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300天，也是我进入幸福生活的第300天。

0: 三百天，
1: 是你跟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在上个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谈了行人在城市当中这个行走有些什么样的意义，他还有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那我想最近马路上的事情真的蛮热闹的，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发展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罗孝贤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谈一谈的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罗老师您好。
1: 明山好，各位听众好。
0: 最近的确啦，大家走在路上的状况是好多了，比较担心是当警察不再站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情况是不是还可以持续下去？
1: 对啊，我想这一块啊，应该它是一种交通的文明啊，或者我们叫交通的文化啊。嗯、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这种车本位的概念，因为有钱人才有车嘛，所以过去大概基本上就是比较不是以人为本的。我觉得台北这几年应该是好很多了，就相对于我们其他的
0: 县市，
1: 台湾其他县市，台北是好很多了。当然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0: 嗯哼，
1: 因为我们并没有那种习惯，并没有那种文化。像我们在国外啊，你要过马路呢，感觉有那个企图，车子就慢下来，就会让你了。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有人他行进行穿线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俗称的斑马线啊、整木纹啊，行进行穿线，你看到有人企图要过马路，其实你就要减速了。
0: 嗯，
1: 啊，然后你就要晓得说，在上面呢，其实行人是最大的。就是你要去尊重行人，因为每个人都会当行人了。
0: 嗯嗯，就老师上次

0: 说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同理心。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就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我知道罗老师在担任台北市交通局局长的时候啊，推行了很多的政策，那有一些延续到现在，而且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提过的啊，低地板公车，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城市生活不能缺少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啊 ，U-Bike 微笑单车。那这边也跟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在 U-Bike 还没有进来台湾的那一段时间，那几年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住在法国巴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巴黎有一种公共自行车的系统，他可以从这个地方借车骑到另外一个点啊，还车，但是不是我们那种在观光景点啊，租借脚踏车的那种概念啊。我朋友在巴黎呢就非常赞赏这个系统，结果没想到台北市很快就出现了 U-Bike 啊，微笑单车。所以在这边就请问罗老师，当时是什么样的概念让您引进了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的系统呢？
1: OK， 我想那个这块是蛮有趣的啊，因为台北市一直在追求这个所谓推动公共运输啊，我们今天不管是公车捷运都不会在家门口，它一定会有第一里跟最后一里啊，所以走路，然后稍微远一点你可能要骑脚踏车，因为走路可能有点远，开车或骑车骑摩托车有点近，我们骑脚踏车就很适当
0: 刚刚好
1: 哦。那当然台北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推动绿运输啊，那脚踏车跟走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非机动的这种运输方式，它是绿运输里面最好的实践。台北市就在大概民国90年左右引进这个无车日活动，如果大家还记得，因为已经大概有八年没有办了、台北市是无车日组织，是国际无车日组织台湾唯一的一个会员城市，所以我们大概每年的9月22日就会推动无车日的一些活动啊，我们叫无车日运动啊，就是让这个脚踏车能够回到城市啊，因为我们知道脚踏车其实离开城市已经大概30年了啊。
0: 老师你用回到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1: 回到的原因就是大家想象那个我们小时候啊，小时候上学那时候其实公车也并没有那么方便，那大家大概不是走路就骑脚踏车了，更不要讲什么摩托车这件事情啊。甚至以前骑脚踏车都还是有钱人哦，因为脚踏车都还有牌照，还有缴牌照税的啊。那在民国60年前后都还是如此啊，所以那时候脚踏车是一个大家非常惯用的交通工具。那当然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开始摩托车进来了，脚踏车它慢慢就消失了，因为机动车辆越来越多，汽车机车，然后我们工程师也大概也把它忘了就是我们城市里面不止没有人行道，根本也没有去考虑自行车可以骑乘的空间，所以说你在大城市里面，我想长辈父母都绝对不放心让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小辈去骑脚踏车。
0: 那时候都觉得骑在马路上是很
1: 危险
0: 的。
1: 太
0: 危险
1: 了。就是说我们在乡下还会骑，像我那时候在台南长大，我就还会骑哈、啊。但我知道我台北的一些朋友啊亲戚他们是不骑的，不会。因为不允许啊，爸爸妈妈也不让。所以我们重新再找回让大家来骑脚踏车啊，因为脚踏车的速度其实是认识城市一个非常好的速度。所以我们当时大概就推无车运动，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说每年都会许愿啊，像我当时还去封了那个忠孝东路封一天啊，还去封了信义旧区封一天啊，其实也在跟市民宣誓，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是一个绿色城市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空气是干净的，对行人对自行车是友善。那当然后来就有了这个法国公共自行车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在想说那台北市也可以来试试看，当时就选了信义计划区，因为信义计划区它的都市计划是很完整的，那是大概民国64年左右做的都市计划啊，是台大那个土木系的都市计划室啊，然后跟淡江大学的建筑系一起做的，基本上就是说在里面啊，属于这种人行的还有自行车的一些这种路网的规划设施的规划相当的这个完整。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那我们在这边开始来试办，因为我们也不敢随便乱做啊，因为确实道路环境也并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善，我们就从一个比较封闭的区域，它设施是相对完善的，我们开始来试办 好，
0: 是
1: 第二步就想到了，诶，我们这个全世界这个自行车的龙头啊，我们巨大，
0: 嗯，
1: 捷安特啊，因为我们半无车日都跟捷安特啊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有很多的合作了，所以我们就尝试，那时候我就尝试的要去说服我们的刘金彪董事长啊，彪哥，那个是非常有理想的。我说我们捷安特一年的那个广告费那么多，那我说要不要我把台北市最好的一块地方给你，我们来弄公共自行车。那第一个反应啊，彪哥第一个反应就觉得，我今天我是自行车的制造商，我怎么会搞租车呢？我是要卖车的啊。
0: 哦，
1: 他说我要去说服董事会了。当然这里面有几番的折腾啊。
0: 嗯，
1: 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如果我要做公共自行车，我要做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啊。那时候巴黎的公共自行车正夯啊，那所以
0: 就是我朋友正在骑的那个时候。
1: 对，我们当时就选定了新义计划区，我们做八站啊，做500辆，先试办。台北市像我们台北市在推动交通政策，其实都不敢贸然的全盘去实施。
0: 嗯，
1: 我们一定大概就会先试办。
0: 嗯嗯嗯。
1: 啊，然后试办我们会去评估它的成效。
0: 嗯，
1: 那成效好就开始去扩大。好，所以当时的逻辑是这样去做的。那当然今天它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我们是把它设定是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还有第一里，它应该是一个无人服务的，那它应该是用跟我们搭公车坐捷运要用同样的票证，因为我将来可以在转乘之间我可以做一些这种优惠的策略。
0: 嗯，
1: 比如说我搭了公车啊，搭了捷运下来我可以免费的用公共自行车，好，比如说半小时，当时是推半小时免费，好，那我们柯市长后来就变5块，好，因为那时候那个其实使用率已经周转率已经太高了，就大家借不到车了，好，所以后来想说收一点钱，后来证明都还不错了，这些事情就开始了，就试办，好，那里面当然经过很多的一些改良。

0: 我还记得刚开始有这个公共自行车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放在路边会不会不见，会不会被人家偷走。
1: 我们当时的一些设定也很好笑，因为怕车被偷，那个车是很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捷安特专门为了公共自行车去打出来的，那些零件跟一般的车不能互用的，所以你偷也没用。
0: 哦，是因为这样子吗？防，
1: 所以你看它轮子也不一样大，然后里面就是说
0: 它所有的规格
1: 对
0: 都是特定，
1: 对，它特定的，然后它可以适用这种从140公分到190公分都可以骑，低跨点的，你穿的那种窄裙也可以骑的，那个设计是非常贴切，就是 for all，老少咸宜啊，通通可以，男女都可以，老少咸宜的。捷安特是专门花心思为了公共自行车去设计的东西。那我们当时很怕被偷啊，当时就要求要压信用卡，就是说你一张信用卡最多可以压三台车啊，那一次要压3000块，当然你今天还车就抵掉了，
0: 就退还。
1: 那这里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啊。
0: 有人没信用卡耶，
1: 因为没信用卡太多了，而且骑这个脚踏车的主要都是学生，或者是甚至我在信义就要去推。我最好笑的是，我有一次穿着这个西装骑的公共自行车到君悦喝喜酒，我碰到两个老外，就看到我在还车，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 kiosk 在那边，他就问我，他说他怎么借，我就跟他讲你要一张信用卡，要晶片的哦，磁条还不行哦，晶片的。结果那时候晶片信用卡在台湾是很通行了，但是在国外还没有，很多像我们那时候像美国运通都还是磁条的，不能借，那你就要跑到那个服务点去借，那时候服务点在市府站旁边。好，所以我讲这东西的目的就是说障碍很多，因为怕车被偷，后来发觉也不太会被偷啊，因为太独特了，里面发生过很多好笑的事啊。曾经在试装的时候，那个脚踏车被小偷给偷了，骑到那个忠孝东路那边，就是松仁的附近那个机车店了，就要去卖老板500块。结果呢，那个我们脚踏车上面有1999，结果老板娘看了觉得那好像是政府的财产呢，就跟老板嘀咕要打1999了。那个小偷看了吓坏跑掉
0: 。
1: 哦，这个也上了新闻。然后也有那个。把它偷去漆成蓝色，结果马上被揪出来，因为它形状就不一样。那你漆成蓝色，
0: 也
1: 此地无银300两。我一看就说你想要偷这台车，不然你把它漆成蓝色干什么？结果后来就发觉其实失窃率是蛮低的，那就开始了。那比如说跟数位学生证结合啊，不要再押金了，就是慢慢把这些障碍就把它去除啊。那当然车子也有一些改善，比如说篮子啊。比如说他坐垫啊，这边很有趣啊，你现在下雨天骑 U-bike 不会再一屁股湿了啊，以前他缝线在上面的时候确实水就会渗下去啊，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改善，然后在整个这种像租借的过程啊一些障碍的重新的去修正啊克服啊，其实让他的服务越来越好。那当然大家开始就觉得不满于只有在信义重要区了，
0: 是，
1: 所以我在离开市府的之前就争取到市府支持，我们记得那时候争取到2亿3000多万预算，就是说我们准备在3年之内布到全台北市。所以当时在开始布的时候其实是到处反弹的。
0: 哎，真的吗？
1: 真的。
0: 现在是大家都说可不可以来帮我这边设置。
1: 对，到后来我碰到一些人就告诉我自己的学生，他住在社子岛，他说我们是二等公民吗？为什么别的地方都有我们没有？我说以前都不是这样的，以前设到哪被骂到哪。第一代的 1.0, 他那个停车柱是在柱取电，还有整个通讯都在柱上面。那个那么漂亮的设计居然说我们像墓碑。然后呢设那个 kiosk 也有那种跑来反映说妨碍他家风水的。那我明明就设在公共的那个人行道上，我也没设在你家的那个
0: 门
1: 地上，反正就五花八门啊，一大堆抗争。然后甚至像小学前面本来就有一些违规停车，或者是比如说安亲班他其实是违规停车接送的，他们也来抗争啊，找家长会来抗争，找议员来开记者会，觉得你 U-Bike 占了我的空间。所以在前面的那个实施的过程其实是一波三折，然后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金融海啸开始，那本来想象的就是说给捷安特的那个一个 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式啊，是想让他们能够做一些广告，有一些广告的收入，也可以让这个服务可以让它降低一点成本嘛，或其他地方可以有营收，结果碰到金融海啸， 卖广告也卖不出去啊，所以前期来讲就是捷安特经营的非常的辛苦
0: 哦，
1: 他们基本上大概就是做公益的概念在处理这些事，做得非常辛苦。一个是营运的范围其实很窄，现在新义庄区你也骑不远，另外一个就是收入就没有如预期。
0: 虽然它不会失窃，可是它损坏率好像蛮高的。我记得
1: 损坏率还好，除非有人故意破坏，那时候讲就是篮子很容易坏啊。后来它现在改这种篮子就不会坏了，不太容易坏了。像以前那种金属篮子感觉起来是坚固，但一变形就完蛋了。那当然就持续也都服务也都在进步，你今天整个经营啊，后来也得到议会的支持啊，就是说拿到那笔预算以后，捷安特就开始扩大的布点，弄到最夯的时候，我们的周转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啊，这真的是捷安特。
0: 周转率是？
1: 周转率就是说我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几回
0: 哦，
1: 好，我们那时候已经可以做到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
0: 一台车啊。
1: 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好，现在大概还有八九次。
0: 嗯。
1: 因为收五块以后大家就开始比较。
0: 节制一点。
1: 节制一点。好，现在大概八九次。这是全世界的记录。而且呢，这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我到世界各地大家都会去看，特别在欧洲。欧洲当然现在它用的变成了那种公共电动滑板车的形式。
0: 哦。
1: 它叫 e-scooter。但是那种还是一样，就是无装饰嘛，就乱丢嘛。
0: 嗯嗯。
1: 好、
0: 嗯
1: 哦，我们台北市上也有无装饰被荼毒肆虐过一阵子，啊，后来根本发觉就是不适合，
0: 对，
1: 就整个就撤走了。捷安特后来当然在台湾也就一路串联，像高雄、新北也有哈、啊，我们这样一路算下去，
0: 对，
1: 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
0: 苗栗
1: 后来才有的
0: 啊、哦，
1: 比较近才有台中、然后嘉义。
0: 台南
1: 也有了，今年了。高雄，哦，高雄那时候我记得四年前就把它整个那个换成了 U-Bike 2.0，然后甚至也引进了 U-Bike， 就是电动辅助的 U-Bike， 啊、哦，然后屏东也是最近也就设
0: 了。
1: 当然我们没有说可以那个直接从台北骑到屏东了，啊、哦，因为你越区的话，越太多区是要付钱的。还有调度运送费要另外付、所以有人比如说骑到五岭的那个，我们当然也没有那么鼓励。好、
0: 所以那台车是台北市的车，它最后都一定要运回来台北吗？
1: 你现在在双北大概会互通，你就不必付那种越界费了。
0: 是，
1: 那因为它还是有规则，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知道你如果你把台北的车骑到新竹、你是一定要付越界费，它要运回来。他要另外付调度费，而且还蛮贵的。确实啊，他要把那个车调回来，不然的话你大家都骑到高雄去，他也昏倒了。
0: 是因为毕竟它是属于城市的交通系统，它是服务这个城市。那你要跨区、跨行政区的话，你可以用比较长程一点的交通。对，
1: 双北现在没问题了。
0: 嗯，
1: 像比如说你从台北骑到淡水，那个没有问题。
0: 是
1: 哦，淡水台北它不会另外要你付钱。
0: 双北带只有地址上的差别，那个手掌不一样，其实生活圈是在一起的。
1: 是，
0: 这个 U-Bike 呢，就从2009年开始嘛，
1: 对，
0: 就一路下来，哇，这也
1: 14年
0: 的时间，那就看到它的被接受度非常的好，
1: 还外销到大陆了。
0: 听说到大陆也有一个莆田，
1: 在泉州莆田那边，对，颇受好评。前一阵子大概有很多陆生来台湾读大学读研究所，然后我记得有几个陆生的研究生就做这个题目，就专门来访问这个政策到底怎么形成啊，他后来怎么去执行啊。那因为后来在大陆也落地嘛，然后事实上他是服务是很受好评的，就是比那种无装饰的自行车的服务是到位很多，而且车辆的品质各方面都是很强的，备受肯定。不过我听说最近好像有一些问题，因为那还是靠政府的这种补助在支持，可能政府也是有一些预算上面的一些困难，好像有些问题，我不是那么清楚了。基本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被认可的一个系统，
0: 系统没问题，
1: 系统没问题，对，
0: 是其他的，比如经费的来源会有一些问题。
1: 对，我们现在其实，在各县市其实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大概就是拿空屋基金去补助嘛。所以你前30周免费这件事情，那是空屋基金去付的。
0: 哦， 大家每个人付的钱没有办法支撑的系统，
1: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说公积金有去做一些补贴了。
0: 对，也的确啊，如果大家可以多利用这种自行车的话，空污可以降低。
1: 对，那道理是很正当的，理由是很正当的。

0: 它在台北市的确有非常大的效益，甚至我觉得它也改变了很多台北市民众运用交通工具的一些模式行为啊、用这个 U-Bike 去串联了它很多行经的地方。
1: 对，所以我给台北的这个单车我叫生活单车，因为台北最早啊，就是说单车回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呢，是1997年，民国86年，86年那时候阿扁市长的，就是后面两年的时候，那时候从河滨开始，河滨自行车道开始在建，那时候捷安特捐了第一批的那个公共自行车500辆，好，当然最后真的是很惨烈，被弄得乱七八糟啊。以前呢就是单纯他就捐了，因为公共自行车最重要还是一个维护跟调度的事。
0: 对。
1: 好、但是我们今天讲，有时候在讲说这些政策的发端，你都要去想这是一代一代就这样接力的。那当时当然从这种和平自行车的这种角度开始，就是说油气，后来到马市长啊，甚至到郝市长都对这个自行车回到城市是有疑虑的，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真的是不够，自行车道、没有，人行道
0: 当年没有自行车道，
1: 有但是很少
0: 哦，
1: 很少啊，就我讲的就是说某一些区域有，然后基本上就人车共道了，就人行道宽一点的地方，就像仁爱路啊，就给你画出来，就基本上主要是以人车共道的方式去呈现，然后不规范了、我基本上我讲的就是说那个你整个路网的这种概念是没有的。那当然那时候我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推了无车日，好、推无车日之后我们开始在反省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要去落实你工程该做些什么事啊，你的这些基础设施你一定要跟上，不然的话到时候就会是一个不安全的交通方式，所以开始一路检讨啊。所以我说刚开始可能会从这种合并开始，但是呢我的想法会比较务实一点啦、我跟郝市长报告就是我说我们骑着脚踏车，我不会把脚踏车再到河滨去骑，我一定从家里面想办法骑到河滨啊。
0: 对啊，
1: 我不可能说每次
0: 再买一台车，
1: 买一台车然后再，因为很多都是这种模式，就是说载着三台脚踏车，然后家人就去骑脚踏车。
0: 对，
1: 我说你现在如果河滨这条做起来，我一定从家骑出去嘛，骑到水门进去嘛。
0: 嗯，
1: 所以我要去想的是什么？我家到河滨自行车道这段路要安全，那我就要去检讨。那我有可能从家骑脚踏车去转捷运，所以我家到捷运这段路一定要安全。那我习惯骑脚踏车之后，我可能骑脚踏车去市场买个菜，那这段路要安全啊。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去检讨，我就重新给它一个名字，我说叫生活单车，它不只是油气，它是我们生活里面衣食住行里面很多东西满足都可以靠它。我可以骑它去上学啊，骑脚踏车上学的很多咯啊，甚至骑 U-Bike 上学的，我可以骑它去市场买东西啊，我可以骑它去拜访朋友啊，我可以去骑它去办点事啊，我们每一个人会改变那个交通的模式，
0: 是
1: 交通的行为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检讨整个台北市的自行车路啊，那当然尽量不要去人车共道啊，其实当时的想法尽量把它区隔开来，因为现在老人很多，然后我们骑脚踏车的其实没有考驾照，所以有很多乱骑，然后年纪可能从很小到很老都在骑，
0: 对
1: 啊，那到时候对老人或许是一种威胁啊，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要尽量让他能够做区隔，就是自行车跟行人也要做区隔，然后就想办法去做自行车专用道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当时包括像捷运的复旧啊，像我们的那个松安新店线、南京东西路的这些复旧，像民权，像我们的那个综合新路线的那个松江啊、新生，还有后来的信义路，我们的那个淡水信义线，我们在做复旧的时候，就把自行车的空间就把它规划出来，就是人行道要做出来，自行车道要把它留出来，那想办法就是让人车可以去分道，就是你尽量不要再有行人跟自行车的冲突，这些都逐步在做。
0: 是，
1: 好，那当然 U-Bike 也就逐步的扩点，一直扩，特别是 2.0 以后，2.0 以后它现在整个通讯啊电力都随车了，
0: 哦，在车上，
1: 它都在车上了，所以我的柱呢我不必要接电，我也很小，所以我很容易放，比如说我不需要什么要10辆或20辆我才可以去设，不然的话我不可能为了5辆去接一个电，
0: 哦，
1: 对不对？
0: 接电其实是一个问题，
1: 接电是非常大的麻烦。哦，以前那个也是，
0: 因为大家用的时候，大家用的时候没有想过，
1: 没想到
0: 有电这个问题。
1: 因为台北是不能乱挖的，所以接电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嗯、那后来2.0以后，当然你就可以到处设。好、哦，当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调度的问题，调度会很辛苦。
0: 嗯，
1: 好、哦，因为你变成好多点都有了嘛。
0: 嗯哼，
1: 哦、所以对使用者是方便了、嗯，但是对营运者来讲，它成本会更高，然后调度会更辛苦。
0: 好，节目听到这呢，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我找到了一首老歌，是陈小云所演唱的《自行车之恋》，这还是黑胶唱片，所以听起来呢，音质也特别不一样。歌曲过后，后半段的节目再继续请罗孝贤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城市里的自行车。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Dolly， 住在台北市松山区。我喜欢台北市的交通，但是市容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在节目中呢，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城市当中的自行车。那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老师也特别谈到了当初台北市引进 U-Bike 微笑单车啊，它的一个过程。在这些年的鼓励之下哦，在台北市里骑自行车的人也变多了啊，不光是 U-Bike 的数量增加，也有很多民众是自己会骑自行车的。但是问题现在就来了，人跟自行车就有很多的争执，或自行车的事故就开始增加了。
1: 对，
0: 刚您也提到说很多自行车车道是跟人行道划设在一起，所以自行车它算是行人吗？就我们如果在交通法规上，它归属在哪一个部分？
1: OK， 我想这一直是大家很大误会的地方哈。
0: 嗯，
1: 自行车是车，好，全世界的法规、交通法规都这样规范。好，自行车绝对不是走得比较快的行人。好，但是我们通常都会有这些模糊的认知。
0: 是，我们都觉得自行车跟人、行人应该是一块的。
1: 其实不是哈，自行车是车，不可以把自己当作是轮子上的行人啊。
0: 可是我没有用汽油啊，我没有用能源呢。
1: 但是那是动力的问题。好，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它的整个操作运作的方式，它必须要把自己当作是车哈、啊、那这里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哈、啊、
0: 是，
1: 所以想问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法规的规定人行道是不准骑车的，当然机车也不准，机车是一定不准，
0: 对，
1: 自行车也不准的，它是原则禁止，例外许可。
0: 嗯，
1: 那什么叫例外呢？
0: 嗯，
1: 例外就是我有去立牌，就是人车可以共道的，我们常常其实看国父纪念馆附近就有，周边大概就有，他就会立一个牌，然后上面会写行人优先，就是说这边诶你可以骑自行车，但是行人优先，你是一定要让行人，所以叫做原则禁止，例外许可。这个人行道不是随便到处都可以骑啊，只是我们大概警察也不忍心去执法啊，但是这里面呢也衍生了出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高龄社会，其实有很多老人他会步行，因为我们脚踏车没有考驾照、啊、然后有很多小朋友或者甚至是大人，他可能赶时间、嗯哦、小朋友或者是甚至有点玩耍就横冲直撞，
0: 嗯嗯、
1: 哦、然后很可能就会造成老人跌倒、哦、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希望这些人车共道 的这种比例要尽量降低，就是尽量把它分隔，就是你够宽的时候，比如说我用绿篱分隔，用栏杆分隔，我就是要把自行车道跟人行道要把它严格的区分。好、哦、像这些日本大概已经开始着手做很多年了，
0: 嗯嗯嗯、
1: 哦、很多人都讲说、哦、日本那个脚踏车很多呢，大家什么人行道都可以骑，叫树人，我说胡扯、啊、自行车绝对不是比较快的行人、哦、自行车是车，而且日本他们可以骑人行道的那是有严格的规范，比如说你是几岁的小孩，几岁以上的小孩，或者是你日本他们脚踏车是可以载小孩的，那比如说父母，如果你骑脚踏车载小孩，你是骑人行道的，像这些规范是很清楚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台湾的规范就不清楚啊，我们台湾是把自行车放作慢车，
0: 哦，
1: 啊，自行车放作慢车，叫脚踏自行车，
0: 是，
1: 啊，又有电动辅助自行车，那当然现在电动自行车已经，事实上电动自行车是摩托车了，那不应该是叫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改了，
0: 是我也准备要问你，
1: 对，它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就是把它跟自行车脱离了，因为你不要再把它叫做自行车，它明明就不是，它也不可以骑自行车道，
0: 嗯，
1: 哦，但现在大家还是都在骑，
0: 仗着自行车三个字，
1: 哦、对、哎，那所以我想交通部总算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回应啊、哦，我在过去大家就非常关心这事情，因为电动自行车骑在人行道或骑在自行车道上是很危险的。这些呢就是说民众其实认知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没有要考自行车驾照啊，
0: 甚至这个资讯如果没有特别听到根本就不知道，
1: 不知道，对，根本不知道，
0: 因为还有在有一些那个有设自行车道的那种人行道啊，虽然它有做了一些分隔，可是人还是可能会走在那个自行车的那一道，那我就有看过自行车的骑士就很凶，就说这是我的路、
1: 嗯、
0: 有时候也是会把行人吓到，
1: 理直其实气不用那么壮啊。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多一点尊重，或者你有一点简单的提醒、 也还好，人家或许也不是故意的，毕竟我们在台湾这件事情都还在慢慢的磨合当中，因为我们的设施对还不是那么完备哈，不是那么齐备，所以说在这磨合过程大家可以互相多一点体谅，然后多一点尊重跟提醒。
0: 所以老师，是他如果有专设人行道的，你才可以骑在那个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里。
1: 对对。
0: 那如果这个人行道上没有设的话，
1: 他也没写的话，
0: 对，
1: 就不行，
0: 就不行。那他骑去哪里？走马路？
1: 他就走车道，因为自行车是车，哦，你就靠边走。自行车在我们的法规的规定是慢车。
0: 嗯嗯。
1: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像国外其实对这些自行车的骑乘，它的规范相对来讲是比较完备的。像我讲日本啊，他们比如说我那时候我到东京，我问那个东京的一些教授，那他们说那是有不一样的规定，就像我刚刚讲，载了小孩，脚踏车载小孩，你是规定要骑人行道的，那有一些人是可以骑，有些人是不能骑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国家城市他们会去规定，比如说你14岁以下你要戴安全帽，叫安全头盔，那有的国家当然他就没有规定，所以很多的一些规范其实是到处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比较共通的，就是说这些脚踏车比较普遍风行的这种国家城市，他们对于自行车的规范相对是比较完整，不像我们是把它放在慢车，慢车是跟人力车跟牛车马车是放在一起规范啊，所以我当时上课我也开玩笑，我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啊，你怎么会把脚踏车跟牛车放在一起？
0: 现在也没有牛
1: 车跟受力车放在一起呢。
0: 我想到了交通规则是写机慢车，
1: 但是机车是汽车，这个更有趣了。长期就是说我们造成民众的这种误解，其实一直都没有去扭转啊。机车是汽车，然后脚踏车是慢车，所以机车不是慢车。像很多人觉得机车是慢车，错啊，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啊。机车是汽车。我们
0: 为什么是汽车呢？
1: 那其实因为它用的是原动机的那个动力来源，所以说它是汽车啊，所以你去查法规很清楚的。像我们很有趣，我们的法规呢，有些地方机车单独说，有些地方呢机车跟汽车混着说。
0: 汽机车。
1: 对，像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规章，脚踏车它是专门的规章，
0: 嗯，
1: 它会告诉你脚踏车什么，它不会跟牛车放在一起谈。机车呢，他会机车专门去说机车你应该遵守什么什么什么规定，他不会跟汽车又混在一起谈，所以我们骑机车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像脚踏车，他会觉得自己是慢车，那其实我们去看那些规范，很多他是跟汽车一起规范的，你知道我讲的意思，他的一些规范是你要去遵循汽车的一些规范的，最近也在检讨了，最近中央总算开始检讨，就说我们的交通基本法
0: 是
1: 你要重新整个去梳理一遍了，
0: 哦，
1: 不能再这样子，就是几十年，
0: 含混的，
1: 然后东改一点点，西改一点点，
0: 哦，一定要做整体全面的，好好的去整理一次了，
1: 对。

0: 这些就很有趣了，当然讲的有一点远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脚踏车出来了啊，然后事故也多了，那我们脚踏车又没有考驾照怎么办？脚踏车这种骑士的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像以前小学就不准了，直接禁止你骑，所以我们禁止以后就不谈了，那这个就造成就是说刚刚讲了很多城市的孩子是不会骑脚踏车的，对脚踏车这个交通工具是没有认识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他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知道，
1: 就算会骑也
0: 不知道，
1: 没有人在讲这个，
0: 对，因为我们警察贝贝也很客气，他也不太会去
1: 骑
0: 脚踏车，
1: 在大家的普遍的认知里自行车就是几乎等同行人，
0: 对，
1: 所以他就跟着行人怎么走怎么走，可是事实上自行车的速度还是比人快，那他如果撞到人造成的伤害绝对比人跟人的碰撞
0: 要严重，
1: 不光是行人严重，其实骑士也是，
0: 也蛮严重，
1: 摔下来也是很惨的。
0: 对，
1: 以前城市里头的自行车没有这么多的时候问题不严重，那现在就慢慢多起来，不管是 U-bike 或自己的自行车， 对，那这个事情就好像现在也开始受到大家关注，
0: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到底应该骑在什么地方，就是
0: OK，
1: 如果那个人行道上面没有特别设置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在马路的边边慢慢骑，
0: 对，所以今天没有人行道，没有自行车专用道，没有人车共道的一些规范的时候，自行车是要骑在路侧的，就马路的旁边，然后你要遵循所有车辆要该遵循的规范，因为自行车是车，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设施它是设在人行道上，就是说它是人车，就跟人行道等高的，有绿篱或没有绿篱或有栏杆，它跟人行道等高的，你的那个自行车的那种穿越线，在路口的穿越线其实它也是接到人行道上去的，或者自行车专用道上去的，那你要遵循的是行人的号志，好，那这里面就很有趣了，我们怎么教小孩啊，小孩怎么看，去年我请交通部道安会就召开一个会，把北高的交通局啊主管机关，然后把公路总局大概就找去，那我们当时大概有一个决议，就是说那你应该在行人灯下面做副牌，因为才有的依循，当然我们现在也有看到自行车号志了，就一台你看那自行车在小绿人一样的那种自行车在骑，你那个要花很多钱了，其实也不见得要这样做，
1: 对，
0: 但是你底下可以写一个副牌，就是要让它有一个法律的效力，就是说我是
1: 依照这个灯号，
0: 对，因为我们不能教人家说你是看行人灯去骑，但是你有副牌，就是说如果你的设施是走人行道或者是跟人行道等高的这种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你就依照行人灯来走，就是副牌上面就要注记，因为我们最好是依法依规则去使用交通工具，那这样就不容易出事，否则的话你一发生事故一定是依法论法，但是我们法不能有缺漏，
1: 是，
0: 所以我们当时大家也看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直接想到就是说那我要教小朋友骑脚踏车，你教他怎么看啊，他到底是车还是怎么回事啊，你有时候走在车道上，有时候又走在人行道上面，自行车专用道又
1: 对不对，
0: 那到底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我觉得这部分都要把它讲得更清楚，所以这是教育的，那工程我刚刚前面也提过了，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视，
1: 是，
0: 就是说你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骑脚踏车，然后另外就执法了，现在执法比较麻烦，就是说大家都骑身份证好，不像那个对啊，有骑摩托车都有驾照，开汽车有驾照，对不对，我警察很容易执法，但是你骑脚踏车那个我什么都没有，您把我干嘛，所以我们警察贝贝可能也不太忍心去对脚踏车执法，
1: 顶多可能就是
0: 对他会去拦下来规劝一下，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在未来也要去注意，现在事故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我们既然已经认可它是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是城市里面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在教育上面就要落实它，像我举例讲那个，其实很多年以前大概二十几年了，我那时候到桃园的那个观音那边一个草踏国小，我去跟小学生讲交通安全，
1: 哎呦，
0: 那 那为什么呢？因为、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要骑脚踏车上学的，因为乡下嘛，啊，小孩子都骑车上学啊，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所以学校很棒啊，学校他在对高年级的学生啊，大概四年级以上，他就开这个课。第一个讲交通安全，你要有些哪些交通规则要遵守的啊，我当然就去讲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人教你做自行车的、脚踏车的这种简易的修护啊，比如说落链啊，怎么去
1: 排除
0: 啊，然后破胎怎么补啊，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
1: 维修
0: 哈、啊，脚踏车的一些维护，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学校呢，就是说你上过这些课以后，
1: 嗯，
0: 他给你一个证书，像 license 一样。像驾照一样、你就可以骑脚踏车来上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
1: 对。
0: 好、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方式，就我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好教小朋友，我不要让他出事以后才晓得交通规则，不要让他被警察被拦下来罚了或者骂以后才知道交通规则。
1: 因为禁止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
0: 对。
1: 即使你不让他骑，他还是会偷偷骑。那反而他在一个不清楚状况的之下骑车，危险性更高。
0: 对，
1: 那还不如好好的跟他解说你应该怎么骑才是安全的，然后让他们来骑车。我知道后来有很多的，大概是在国中以后，国高中他们在开学的时候都会做个调查，有没有要骑车来上学的啊、那他也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规范，比如说你要戴头盔啊，
0: 对，
1: 车子也会发一个，但是像类似证明吧，就是你可以骑进学校里头去停放，也不会掉啊、等等，所以教育还是很重要。可是这也会让人想说，骑脚踏车这么简单呢，还要教吗？
0: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隔行如隔山哈、因为我已经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就是跟教育部一起，就我们一些那个国中啊、国小甚至高中老师，还有幼儿园老师，我们一起在编这个教材教案。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我们说真的，虽然我教了三十几年书，说真的我不懂教育，还真不懂教育，就教材教法，这是专业，非常专业的东西、所以学交通的不是那么懂教育，然后学教育的我们也发觉他其实不懂交通。每一个人都觉得诶，我会走路，我会开车，为什么我不懂交通、说真的，很多东西真的不懂。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大家都要谦卑，不要专业的傲慢，觉得学交通有什么了不起，交通安全有什么好教的。现在大概就有很多，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也造成就是说我们今天交通教育要推动很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去忽略一件事，我在卫福部儿少那个事故防治小组担任委员，其实我们注意看啊，这么多年儿少的事故伤亡最高的永远是交通，永远是交通，而且伤亡非常的多，就是比其他的像溺水啊、坠楼啊这些还有游戏啊都多太多了。
1: 哎，小朋友不会骑车，大部分小朋友可能没有操纵交通工具的能力，可是他们反而在交通事故上所占的比例反而很高。
0: 他们其实受伤死亡的原因，伤亡的原因一个就走路，然后常常被从后面撞。所以我记得我上次在讲行人的时候，我们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有人行道要走人行道。但是我们从小都被教你要靠右走。
1: 是。
0: 靠右走就经常被后面的车撞。那我们看到一些事故的样态，就是小孩子走在路上就被从侧面撞了，就从后面车子追撞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就开始教你怎么走路啊，然后你不可以突然就窜出来，那个球在马路上突然球丢出来，
1: 是
0: 人就窜出来，从小开始教他怎么走路。到他会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就要教他怎么样骑脚踏车。然后我们现在看还有很多的事故是因为负载，爸爸妈妈骑摩托车载小孩，
1: 在后面或中间夹一个，
0: 前面夹一个，前面就是一个人肉安全气囊。当然我们一直不希望这样子去载啊，但是也会受到很多反弹。我被问候很多次啊，就是我没钱啊，所以我骑我要这样载啊，你买一台车给我啊。其实我觉得苦口婆心啦，因为我们看到太多这种事故了。就是因为你把小孩子当活动安全气囊，你把小孩子就放后面，甚至有那个小孩子连脚踏都踩不到，三四岁你也让他坐后面，他根本抓不住。你载着他，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护到他的安全了。比如说你自己很守规则，被人家撞怎么办？更何况我看到很多是不守规则，上学赶时间，然后横冲直撞带着自己的小孩。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好，所以你被负载，然后你走路，你骑脚踏车，那等到再大一点，像我们现在14岁以上可以骑这种为微型电动二轮车啦，你10岁以上开始在骑这些东西，甚至18岁你可以开始骑摩托车了，那你怎么安全的骑？其实这些东西都要教，而且里面不是就是大家想象的觉得啊，我就会走路啊，我就会骑车，有什么好教的？
1: 对，
0: 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道理的。
1: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可能停留在以前。
0: 对，
1: 在以前车没那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路上的状况也不复杂，规定也没那么多，大家也就这样就过了，然后也就平安的长大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交通是越来越复杂，因为车辆的不光是数量或种类都变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要学是你要知道这些复杂的状况，一个人你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很基础应该要了解的，而在课本上可能没有人告诉你，父母也不会告诉你，因为父母可能也不知道啊。甚至我就刚跟老师分享，因为我们录音室旁边是东门国小，以前啦就常常看到很多的家长啊，为了方便，因为我们信义路是单行道嘛，就很多家长是逆向骑着摩托车去接送小孩的。那我心里想说，如果孩子是在这样的状况每天被接送，六年下来，等到他长大以后，他一定不会觉得逆向骑车骑在人行道上有什么不对，因为我每天从小就是这样被妈妈载去的啊。对，那有一些观念可能就无形当中就被固定下来了。
0: 所以我们讲说言教不如身教啊。
1: 嗯，
0: 其实重点不在你说什么，在你做什么，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鸡飞城市的东西，而且无所谓不在乎，其实都是父母或者长辈在这种不知不觉这种不经意当中就把它传播给了我们的下一代，然后我们又没有一个正式的管道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教他们怎么样正确的去使用道路，去使用交通工具甚至我刚刚讲的正确的走路当然很多人就会骂说啊，你们人行道路把它做好啊，当然这些是要努力的，
1: 是，
0: 那问题是总有不好的地方啊，人行道有可能被人家占用去做生意啊，骑楼本来应该走路的啊，结果也是一样被人家占用去停车啊，甚至还把它隔起来，你就只好走在马路上啊。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工程要改善的东西，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总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甚至更进一步，我不要去伤害别人，因为我的违规造成别人的伤害，这我想都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都需要靠教育，就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不对的。

0: 好，那么我想最后是不是请教老师，那好吧，不管现在这个城市的状况如何，虽然大家都很努力的改善，但是还没有做到完备完善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在城市里要骑自行车，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安全的建议呢？
1: 对，我想第一个戴个头盔吧。像我出去骑车，我现在经常骑脚踏车，比如说我到桃园去骑 U-Bike 啊，到高雄骑 U-Bike， 我们常常骑 U-Bike 去玩，但是我一定会自己戴着一个头盔，但我不太习惯戴别人的头盔，我都会自己戴着。
0: 你骑 U-Bike 也戴？
1: 对，我也戴头盔。其实我以前在市府上班的时候，我骑 U-Bike 我也都自己会背着头盔，因为我有一个背包，它是可以挂头盔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人身部品，我们自己的防备把它做好。很多人说一骑脚踏车那个
0: 应该
1: 还好吧，很多国家其实也没有一定啊，我说没有错啦，就是说也还好啦，我们也不是在那边竞技骑得很凶骑得很快，但是说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多一点保障啦。好，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遵守规则，我们自己这 50% 大概没事了，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规则，可能我们的风险就更高。好，那当然我们也寄望政府啦，过去我也是政府的一员啊，那我现在参与很多审查，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设施把它做好，然后我们把设施管理好啊，像我们现在很多设施做好了，但是滥用乱用，像人行道啊，明明不可以骑摩托车的啊，甚至人行道上面其实也不太好去设机车停车格了，
0: 就很多那个无障碍坡道是为了方便
1: 轮椅的，
0: 结果变成很多摩托车骑上去了。
1: 那这里面我们当然你去怪那个摩托车说你为什么要骑上去，明明不准啊。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停车格设在人行道上呢？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好好去想一想，我今天这些交通环境要让它能够合理。因为合理你就会不自觉遵守。好，那如果你今天你就随便他也随便，只要行为一养成，所以你会看到很一些摩托车就逆向骑人行道。就可以从仁爱路头骑到仁爱路底啊，他就可以给你从那个罗斯福路头骑到罗斯福路底，就给你逆向骑摩托车，他也不是为了停车啊，因为他图方便嘛，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自己要自己要求自己，就是说我能够让我的设施要合理，不要让他有一些那种莫名其妙的行为在上面发生，那我想慢慢这样去做，我觉得总是会变好了，
0: 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请你记得自己是车
1: 不是人。对对对，而且你要注意，不要去撞到人，因为很多老人经不起你一撞啊。
0: 对，因为有时候也是，就是说，虽然我很小心，可是别人的不小心，也会造成
1: 我的
0: 伤
1: 害。所以我们不要伤害自己，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去
0: 伤害
1: 别
0: 人。
1: 对，
0: 凡事慢一点。
1: 对。
0: 慢一点就好了。
1: 对，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丹江大学罗孝贤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城市里头的自行车这个 U-Bike 的引进老师，你现在回想当年引进 U-Bike 是不是觉得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1: 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但是当时其实是满头包的，一天到晚被修理啊，媒体修理啊，议员修理啊，
0: 哇
1: 但是我是真的很感佩我们那个彪哥我们刘金彪董事长，真的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赞同，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我就是唯一的，所以你今天讲到公共自行车，全世界，我可以拍胸脯的说，全世界最棒的公共自行车，就是我们的微笑单车，
0: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这个自行车，但也要注意安全，
1: 是，
0: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喽。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K-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K-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金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

0: 是英帆，英帆你好。
1: 文心你好，大家好。
0: 嗯，看不见的打手势哈。嗯，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1: 很荣幸，谢谢邀请。
0: 啊、哦，对，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1: 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写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我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编程序。
0: 哦，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1: 对，
0: 是这
1: 样，看这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对，经济形势不好，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 对，
0: 对，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家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1: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它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对，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0: 对，分析这种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1: 对，这就是很有这个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的。对，就是我很小就是我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就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这个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学文科也可以，学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一项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的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说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一直在就是说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说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1995、19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哇，那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呢、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和文学的网恋。
0: 对，非常贴切啊。
1: 对。然后过了不久，就是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然后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还继续，就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思的网络月刊，对，我在那儿做了一直还在一直做，从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着。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写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就说，肯定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是说转向什么之类。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一个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 纽约来上班之后，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更多，因为我最近有
0: 更多了，
1: 对，更多，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把这一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吧，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
0: 嗯。
1: 所以大概也就十来年前嘛，我觉得渐渐洗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诗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0: 哦，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整个现在到了暗恋网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1: 平
0: 稳的
1: 相对平稳的婚姻，对，是不是
0: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1: 我觉得就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是一个里程碑。
0: 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1: 我真没有这样计算过，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就是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还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的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0: 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1: 写字的人
0: 写字的人写字，所以英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1: 所以这个对，就
0: 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1: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写作，他只写小说，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也有人他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我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造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意说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界》，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我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我联想到这种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以色列打嘎子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人都在用手机，其实这手机和人之间也有个边境，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二十行之内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有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0: 对，就是好自在哈，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着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1: 对，
0: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 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的，但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再上班？因为你要
0: 出去，
1: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吧？就是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家里有三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和我丈母娘都在，我三个人都说我去，我去。所以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0: 啊、对
1: 对
0: 对，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说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1: 是，就是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我觉得除非是你这种内心无限强大，对吧？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我觉得碰到了事，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0: 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她就是非常窄的，她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那样一个，就是她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1: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从这个维吉尼亚·沃尔夫开始的这种意识流写作。
0: 我有一个房间。
1: 对，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就是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这个女性这一天的，就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冉。他当时写的，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他写的
0: 二姐，
1: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0: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1: 对，
0: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1: 对
0: 吧？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1: 怎么提炼出来？对，
0: 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殷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啊。因为我粗粗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1: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0: 对对对，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这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欢做饭的女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1: 抓
0: 住他
1: 的
0: 胃。那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
1: 我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什么
0: 啊？对对对，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了，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1: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所以那篇文章里我觉得挺有意思，就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的女人。
0: 不会做饭的女人。
1: 对啊，就是说她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鸟鸟的女士，她这个在她脱口秀，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她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了。
0: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1: 不怎么进去，
0: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1: 娇生惯养。
0: 对， 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
1: 了
0: 不好吃，
1: 对，
0: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1: 里面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你可能记得这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这个西红柿不去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就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1: 对，烟火，烟火气息，我觉得就是。对，
0: 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英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英帆，谢谢您。
1: 我谢谢梅坚，谢谢大家，大家的收听。希望
2: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英帆的作品赏析。英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同年来到美国。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英帆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英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有女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英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3: 母亲养鸡，英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拜会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 一张扁里大约能装四五十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竖式走还不如竖式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七八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信口开河地保证十只里面有九只是母鸡，母亲却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一两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一两只公鸡苗意味着两三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顿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一两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戏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增强喜欢和怨恨，也体现了母亲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团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起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起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的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孙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孙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这些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孙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幸好事成双的吉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了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最好再架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这些鸡们喜欢站在棍棒上睡觉，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吃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单单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处处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者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脱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者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惯例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着腰或者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了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的蹲下来，翅膀也无奈的松弛垂地，口中直发出既像抱怨又像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随着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期， 从深秋开始，母鸡大多会脱毛，也不能再保持一天一枚的下蛋频率。到了严冬，它们几乎就不下蛋了。如此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似乎还忘了还有下蛋这回事情，要慢慢的才能恢复过来。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很多母鸡似乎也有天生的母亲情节。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蛋就想搂抱到在身下，蛋有给我一窝鸡蛋，我就可以孵出一群儿女的架势。我们那里人称之为母鸡抱蛋。母鸡对抱蛋很痴迷，不仅把别人的鸡蛋霸占过来，而且整天不出门抢吃喂的粮食，自然对产蛋也有影响。母亲有对付他们的绝招，她抓起母鸡扔到水边，把鸡头按在水中呛汁，片刻之后再提出水面。如此几次，母鸡早已不停地疯狂叫唤，一旦被主人撒手放开，马上就连跳带飞，跟着伙伴们一起去田野里觅食，再不敢偷懒在家里抱蛋，做那个关于当妈妈的奇梦。母亲养鸡曾经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大概要算她该母鸡开刀做手术了。因为家养的鸡都是放养，它们难免就跑到田地里吃东西，稻苗上刚绣出的穗子，麦苗上新娘的麦花，玉米杆上采打的苞谷，乃至晒谷场上的粮食，都可能是鸡群们的偷食对象。邻居们的鸡群互有来往也就罢了，当我们物候小河的对面就是邻村的土地了。最讨厌的是麦子刚种下的时候，母鸡们常常从树上飞越小河到对面麦田里，大摇大摆吃刚下的麦种。邻庄人诺伯可恶，最后想了个歹毒的法子，在地里又撒了一层有毒的麦种，鸡吃了这样的种子还能飞过河蹒跚回家的话，小命还快没了。虽然母亲对自家的鸡严加看管，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我们家下蛋最勤的一只母鸡吃了毒种子，回家后就开始不对劲，走路不稳，双目无神。正做针线活的母亲急中生智，忙让来家闹哭的邻居帮忙抱住母鸡按稳，不让它乱动。他先把母鸡食囊外面的一圈毛拔去，再用剪刀在那里剪出一个小口，迅速用手指将里面的种子等食物全部剔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把母鸡伤口给缝上。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却又感觉漫长。我们这些小小的围观者们都紧张的几乎忘记了呼吸。势必挣扎了半天的母鸡已精疲力尽，被放回鸡窝休息。第二天一早，这只命大的母鸡居然又活蹦乱跳的出门寻食了。于是母亲能给鸡开刀的美名远传，一直常有人抱了吃着毒种的母鸡叫母亲施行手术。母亲总是有言在先，不保证能救活，村民们也只能笑着央求，请他起把死鸡当作活鸡医了。家里常年养着五六只每天一蛋的母鸡，不仅自家五口人鸡蛋需求完全满足，还可以有剩余送到集市上去卖掉，可以换点钱贴补家用。走亲戚送一篮鸡蛋也是一份有心有意的好礼物。到八月节这样的节日回娘家时，月饼、人饺等吉礼之外，再送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给外婆，在母亲看来总是最得体的孝行。时过境迁，不想母亲如今也成了收受别人鸡蛋的老太太，也难怪她感慨不已。年轻的我们曾经总觉得在春暖花开时要跟诗人一样面朝大海，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为那才是诗意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春暖花开养鸡下蛋才是她生活里的诗意。遗憾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只能越来越多的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追忆了。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邵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1: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0: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2: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3: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4: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十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一百年来说，都会是让一百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一百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3: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经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斌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来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来德坊、分镜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里弄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来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镜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20-30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江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坡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室，坐南朝北， 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来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来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4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

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三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冰，为了帮他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斌在他的三楼楼顶上敢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她母亲愤怒地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她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她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的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他的大姑谢玉斌。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她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

0: 高中时，他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她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她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的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她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癞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六七十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20多年。这20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50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但因为信主，她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是他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他时，他还说有一天他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他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 自从大姑信主之后，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他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她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看到她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她的奶奶、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她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祥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她已经准备好穿着这样的寿衣喜乐地去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微笑。谢玉斌和欧鸿祥两个人都活到近百岁，耄耋之年的欧先生上海话已经忘记很多，只能用英文交谈，但大姑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不懂英文，自然搞不懂欧先生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妈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欧先生总是开心地跟她用英文对话，仿佛又回到了她的年轻时代，回到了老上海的往昔。很难想象得出，在上海淮海路老区的一栋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的弄堂房里，居然住着一位会讲一口漂亮的老式英文的老头。老两口百年之后，两个人在淮海坊的住房给了女儿收养的妓女， 当初他们的女儿在安徽农村时一直没有孩子，便过继了一个女孩为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继承了淮海路的楼房之后，便把它卖掉了，搬到上海一个更时尚的现代地段。我妈后来见了干女儿一面，想把那本老相册要过来。毕竟那本老相册对于我母亲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它承载了上海几代人的记忆，记载了她在上海从小长大的点滴镜头。尤其大姑的过世，让我妈觉得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维系，除了记忆之外，也只有这本相册了。但是干女儿却说，那本相册已经找不到了。我妈听了，禁不住内心感伤。以往回上海时，她都会去霞飞坊看大姑。多少次走在热闹喧嚣的淮海路上，我妈总是会想到当年她来大姑这里看奶奶的往事。人生如梭，几十年沧海瞬间掠过，留下的却是回不去的往昔片段。那些当时不经意的各种生活点滴，想起来的时候却温暖着心底被岁月碾压出的孤寂和冰冷。如今大姑如同她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我妈也到了大姑当时的年龄，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自从最后一个亲人大姑离世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初我站在翠湖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到的淮海坊是我并不了解的一片老房区，竟不知道命运的屋檐下，那里曾终身住着我母亲的大姑，年轻时曾灰恶地活在霞飞路上，最终肉体死在淮海坊里。然而那个夏天无数次的黄昏中的眺望，都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如同血缘的传承，在冥冥之中给予下一代重新认识他们灵魂的机会，从而让老姑灵性的生命得以延续。
1: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

0: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2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 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就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 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文，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 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普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普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它，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它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 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兰加迪亚斯这个名字一度在物理学界引起过轩然大波，他所宣称的室温超导这一发现曾经让全球的科学界为之一振，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在科学界不断的质疑声中，这扇门逐渐的显露出裂痕。迪亚斯所发表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两次被《自然》撤稿，不仅如此，另外两篇论文也遭到刊物的撤回。在最近，《自然》新闻团队援引的一份120页的法庭文件说，罗切斯特大学一项长达10个月的调查研究发现，迪亚斯存在着伪造实验数据、伪造和抄袭等多项不当行为。这项调查是由该大学聘请的一个独立科学小组所进行的，在2024年的2月8号结束。科学小组审查了针对迪亚斯教授的16项指控，并且得出结论，认为每一项指控中迪亚斯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迪亚斯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终身教职员工，但是校方目前正试图在他的合同于2024年至2025年学年结束前，这个日期就是2025年8月31号前解雇他。迪亚斯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声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迪亚斯在全面调查前还曾经接受三次调查。根据自然新闻团队最新的报道说，罗切斯特大学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显示，针对迪亚斯的调查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 NSF 下令进行的，而后者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主要的资助机构，曾经在2021年授予迪亚斯79万美元的 CARE 基金。不过 NSF 检察长办公室拒绝就调查结果或是该机构未来的行动发表评论。在去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兰加迪亚斯研究团队宣称已经实现全球科学界追求多年的室温超导。然而约八个月后，自然宣布因论文作者中八名合著者的要求撤回了这一篇在全球引发轰动的论文。原因就是这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没有准确地反映所研究材料的来源、所使用的实验测定方法和所应用的数据处理依据。这是迪亚斯团队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第二次被自然撤稿。同年八月，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因为明显的数据造假撤回了迪亚斯等人在2021年发表在该刊物上的论文。罗切斯特大学在这一次有长达120页的调查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迪亚斯在上述三篇被撤回的论文以及另外一篇在化学通讯上被撤回的论文中的欺骗行为。在两篇曾经发表在《自然》的论文中，迪亚斯先是声称在一种由碳、硫、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电性，也就是在环境温度下电阻为零，后来又声称是在一种由卤和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性。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注意到 NSF 下令进行的调查并不是罗切斯特大学第一次对迪亚斯实验室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的调查。2021年到2022年期间，该校对迪亚斯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的 CSH 化合物室温超导论文进行了三次初步调查。第一次初步调查是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凝聚态理论家豪尔赫·赫西向罗切斯特大学提出投诉后启动的。校方询问了三位没有具名的内部审查员，迪亚斯联系了一位外部审查员来审查赫西的投诉。调查报告的信息显示，这名外部审查员是伊利诺州莱蒙特市阿贡实验室的物理学家马杜里·索马亚祖鲁。赫西教授的投诉说，迪亚斯论文中的磁感应强度数据存在的问题，而这些数据是由迪亚斯称 CSH 是室温超导体的关键证据。调查组在2022年1月19号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需要进一步调查。第二次调查是由一份超导研究期刊的主编德克·范德马雷尔所发起的。在2022年1月20号，也就是第一次调查结束后的第二天，范德马雷尔向罗切斯特大学发出了对 CSH 化合物超导数据的担忧。 同年四月六日，另一位审稿人接手此案，并判断不需要进行正式调查。根据报告中谈及的身份信息，第二位审查员可能是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物理学家罗素·海姆利。尽管审稿人并不支持进行调查，但他们表示说，这一论文遗漏了细节，似乎具有误导性，他们建议进行刊物，但是后来也没有。罗切斯特大学的调查指出，索马亚祖鲁和海姆利这两名审稿人与迪亚斯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2021年关于 CSH 室温超导性质的研究论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学术不端行为政策规定，任何个人如果存在没有解决的个人、专业或经济利益冲突，不得参与调查程序。阿贡的一位发言人否认索马亚祖鲁是调查的审稿人，但当被问及为什么调查的注脚中提到了索马亚祖鲁的报告，审查国家科学基金2020 CSH 论文时，他就没有回答。海姆利没有澄清他是否是调查审稿人。自然团队利用独立审稿人对 CSH 室温超导理论进行了独立调查，其中两名审稿人发现了迪亚斯论文中磁化数据可能是捏造的证据。当自然这一刊物表示要撤回迪亚斯的 CSH 论文，并回应赫西的另外一项投诉时，罗切斯特大学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尽管可以查阅《自然》杂志的调查结果，但是负责这一次调查的唯一审稿人，即是第二次调查的匿名审稿人，在2022年10月19号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数据中的任何怪异之处都可归因于数据的处理方式，所以不需要进行调查了。如今调查的细节曝光了，可以说呢，此前的三项调查都是无果而终，而这一次提到的全面调查最终是在 NSF 的指令下被迫展开的。佛罗里达大学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哈姆林向 NSF 提交了对迪亚斯工作的担忧。根据 NSF 2023年3月16号至罗切斯特大学时时任负责研究的临时副校长史蒂芬·杜赫斯特的一封信中说，这些问题包括不能归因于数据处理的数据差异。几周内，杜赫斯特就召集了一个由外校三名物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以确保这项调查是可信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马里乌斯米洛特和彼得塞利耶，以及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马库斯克鲁德森。调查委员会在工作中获得了各项记录，包括计算机硬盘、电子邮件和笔记本上的数据。他们还采访了和此案有关的10个人，包括迪亚斯和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并至少开会讨论了50次。值得注意的就是，调查人员证实了范德马雷尔、霍西和哈姆林此前的分析，他们都发现了明显的证据，证明迪亚斯在 CSH 论文中捏造了磁感应强度的数据。据调查报告说，迪亚斯首先编造了 CSH 数据，并将它发表。更恶劣的就是，当这个数据来源受到审查时，迪亚斯和他的合作者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物理学家 阿森坎、萨拉马特还公布了一组捏造的原始数据。当原始数据和发布的数据之间的差异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时，迪亚斯做了一个解释，他称对发布的数据使用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数据处理方法。调查委员会说，这提供了一层似是而非的外衣，将批评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方法上，而不是原始数据上。而其实呢，如果迪亚斯能够提供真实的原始数据，即直接从测量仪器获取的数据，并且包含时间戳等等的细节，它本来可以消除许多的指控。迪亚斯在回应调查结果时也说，某些原始数据文件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也不意味着他说我有任何不当的行为。然而尽管他多次的承诺提供原始数据，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如今调查委员会认定迪亚斯是不可信的。调查发现，在一些情况下，迪亚斯还在数据来源的信息方面对团队成员和合作者进行了误导。调查人员在采访中发现，迪亚斯告诉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合作伙伴，测量是在罗切斯特大学进行的，但是在和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交流时，却称这一测量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2023年12月22日，调查委员会向迪亚斯发送了一份报告的草稿。在长达124页的文件中，迪亚斯给了两部分的答复。他在其中抨击了调查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诚信问题。迪亚斯说，调查人员的方法显示出有时可以在阴谋论的领域看到特征，而且缺乏强有力的逻辑基础。迪亚斯还说，萨拉马特说服迪亚斯以前的学生反对他，因为他们自信自然要求撤回这篇室温超导的论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自然的团队此前曾经报道，是他的学生们向自然杂志发送了这封信。迪亚斯在回应中并没有提供委员会要求的原始数据。在最终报告中，调查人员回应了迪亚斯的指责，引用巴洛克式的解释来说明，并因此证明这些数据的遗漏是合理的，并不能改变调查委员会的推论或是结论。那么最终调查委员会认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学生和迪萨纳亚克不是罪魁祸首，而是受害者。委员会无法获得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资源，来为包括萨拉马特在内的这些研究人员洗脱罪名，但委员会认为这些人也受到了欺骗，而且没有发现实质性的不当行为为证据。调查报告总结了多年来的指控和分析，系统地记录了迪亚斯如何故意误导他的合作者、期刊编辑和科学界。调查小组认为，在针对迪亚斯的16项指控中，他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发言人说，调查是一个公正而彻底的过程，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因此调查人员建议终止迪亚斯的任教资格或从事公共或私人资助的研究。他们还补充说，这次调查中发现的证据表明迪亚斯是不可信的。对于自然在置评请求，迪亚斯并没有回应， 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来聊聊台北市的路名跟地名的一些变化。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他目前是在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也出过了两本书，跟很多人分享了他对于道路或是一些交通工具的研究哦。他叫做于峰，欢迎于峰，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于峰。
0: 是，你的名字听起来就好浪漫。
1: 好的。而且很好记哦，是遇过的朋友几乎是看到就不会忘记。
0: 对, 对、啊、你现在还有在用南极冰鱼那个名字吗？
1: 还是有，因为只是说我现在比较少在网络上面活动啦齁，因为像很多的活动都是公开性质的，或像演讲啦齁，或者出书啊、嗯、认识我的老朋友都还会叫我冰鱼大就是了。冰鱼大大的、
0: 哦、是因为冰鱼大大现在在学校里也很忙、嗯嗯、不过于峰很厉害的是、嗯、你不是专门研究道路的，你应该是研究中文的。
1: 嗯，我的研究的主轴是文字学，甲骨文啊、经文啊、说文解字啊，就是我们上古文字。
0: 嗯，
1: 但是因为我同时又对地理、地名、地图很有兴趣，这小时候就有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研究中国上古的地名，尤其是甲骨文里面跟地名有关的经文啊，什么跟地名有关的，我就把它们通通抓出来来研究一下，看看那个除了汉字结构的一些特色之外，那有没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放起来？的确还蛮多的，而且有些会连带影响到现在我们常见或者常看到的地名。
0: 地名一定是跟当地的地理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对，没错，
0: 对对，
1: 通常就是你这个地方不管是地势啊，或者说有它的特色啊、物产啊，
0: 嗯，
1: 对，然后其实早期人他也不会想太多啦，他就是看到哦，我这个地方齁、哦、周边有山齁、哦、他就把它命名为什么什么湖齁、
0: 哦、比如说周围有山，
1: 嗯，
0: 命名为湖。

0: 有三十三个内湖，
1: 对，有三十三个内湖。其实应该这么说哈，我们常常讲地名是蔡奇阿苗，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地名都是蔡奇阿苗，就跟人名一样嘛。其实就是那几个在换来换去，像英文就是什么 Jason 啊，哈，然后
0: Mary 啊，
1: 对，没，对对啊，就是那几个。但其实地名也差不多啊。你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那他就是给他那种地名。那这个也都是以前的人他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像我刚刚讲那个内湖就是其中的例子啊，那内湖的隔壁就是南港嘛，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常讲哎，南港内湖，南港内湖，就把它牵在一起。那早期它是一个乡啊，就是那个时候台北市区的范围其实是不包含现在的士林、北投、南港跟内湖哦，甚至现在的那个景美，以前那边都是一个乡镇市，就是跟现在中南部的乡镇市是一样的概念。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他就常常在讲说，我老师是南港人，他就说南港以前就是一个乡下。
0: 南港以前还不是台北市，
1: 对，
0: 它本来是属于台北县。
1: 台北县，对，没错，
0: 改
1: 成省辖市的时候
0: 划进来。
1: 对对对，那我的老师一直在讲，哦，南港以前就是乡下，他说以前他们在南港就是放牛啊，然后斗羊啊，然后在田里面玩啊。我想对于现在世代的年轻人大概是很难想象哦，南港现在已经是个有三铁共构啊，什么商场什么的地方，你很难想象
0: 台北
1: 流行，对，然后你很难想象那个地方放牛吃草，然后还像我的老师，他现在都说南港现在不一样，他对他来讲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对他来讲他印象中的南港还是乡下的那个南港，
0: 嗯，
1: 哎，所以他只差没有说我要回乡下而已，但是对他来讲就是到南港就是要回到乡下这种概念。
0: 那你说南港也是一个，
1: 对，南港也是一个蔡奇阿苗，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地图摊开来看哦，全台湾有24个南港哦，而且这个南港它分布的地点，每个县市几乎都有一个南港的这样的概念，不管是南港里啊、南港村啊，或者这个聚落就叫做南港，通常会叫做南港的，其实是附近一定会有一个河流，然后这个河流会有一个小的港口或者是码头，然后你这个聚落就在这个港口或码头的南边，它就直接叫南港。那我们就在这个港的南边，我们就叫南港啊，有些会叫港南，不一定啊，就叫南港的叫港南的也有，
0: 而且相对南港就会有北港，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大家都会想哎，那是有北港，没错，北港也不是只有那个嘉义云林的北港才是，那其实全台湾都有北港，只要是叫做南港，它附近都会有个河流，至于那个码头大概有些都已经不见了，因为它有些只是临时性的小码头都有可能，
0: 嗯，
1: 对啊，但是当时他们可能透过这个河流去做水运的运输，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比较少用水运当成是交通的管道哦，因为水运的限制太多了，风险也太多，可是在早期交通工具比如说车子啊，那种所谓的动力机械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水运是非常好的运输管道，
0: 嗯，
1: 对啊，所以以前的这个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基本上哦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所谓很重要的交通管道，所以我们的地名其实跟这个河流的关系脉络也非常的强烈，对啊，
0: 台北以前水运船啊，
1: 对，
0: 可以一直开到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开到汐止嘛，
1: 对 对
0: 滑到汐止，然后如果像去桃园可以到什么复兴乡，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淡水河的上游就一直往上爬爬爬爬爬，
0: 对对 对, 对，可以到那边，然后那个船就把山上的一些什么樟脑啊，好，茶叶啦，这些往下游带，好，就会送到像那个 Manga 就是大稻埕这边来，
1: 对对，然后集散，然后再
0: 就像大船就到全世界去，
1: 是啊，所以其实早期台湾的那个交通运输其实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因为南北向的运输非常的困难，因为它要过河，那过河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
0: 哦，对哦，在以前没有什么大桥的技术，
1: 它有些是那种所谓的浮桥啊，就是浮在河面上的桥，然后有些是那个渡轮，现在讲渡轮是动力机械啊，
0: 对，
1: 那以前是渡船啊，渡船头，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
0: 渡船
1: 头，对，很多渡船头，对，那是蔡奇阿苗，只要这个地名是命名的渡船头，就知道哦，以前就是他们会在这边往来，
0: 过河的地方，
1: 像有些像关西的渡船头，它已经远到有点浅山地方，它也有渡船头，可想而知这个河流对于以前人的那个影响，而且更有趣的是，渡船头的周边通常会发展成一个小型商业区，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渡船不是说我每天都适合渡船，
0: 嗯，
1: 哦，它风雨交加或者什么时候或者干说，反正它限制很多啦，那你要渡船你总是要在这边，可能如果刚好这阵子没有办法渡船，你就只好在这边先留下来，所以除了商业区它还一定会有什么旅社

0: 哦，甚至有些是特种行业，因为以前通常往来的人都是以商人，那都是男生为主，
1: 嗯，
0: 他就很容易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区块，有商业的，哦，甚至有八大的，哦，还有相关的生活机能都融进去，
1: 哦，吃饭的，
0: 吃饭
1: 的，
0: 对对对，
1: 玩乐的，
0: 对，玩乐的都有，食衣住行娱乐啦，它就是小型的这种商业规模，现在大家都看不到，因为现在都很方便嘛，对，你一个桥过去
1: 就过了，
0: 就过去了，就不用像以前很辛苦，还要在那边等待要过河这样子。
1: 对呀，
0: 所以绝大部分都是靠着这个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它可能运到海边之后，它借由这个海路，哦，海运再运送到全台湾各地，然后后来这个铁路通车之后啊，哦，才大大改变这样的状况。
1: 哦，铁路就是纵向的，
0: 对对对，所以也可以知道这个铁路对台湾的交通贡献有多大这样子。其实刚刚讲到南港跟内湖嘛，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都是放在一起，对，因为在隔壁 啊，可是你知道吗，在新竹的南港跟内湖也在隔壁，新竹市的香山区，哦，就新竹市的最尾巴那边，有一个南港，然后它隔壁就是内湖，哦，所以这两个刚好也是放在一起。那新竹市的这个南港它是靠海边的，好，然后内湖稍微靠山区一点，那因为新竹市的南边它是有些丘陵地形，那刚好两个是在旁边，所以对于新竹人，因为我是新竹人，我印象中就是南港跟内湖就是在一起的，啊，对吧？而，等到你把这个区界放到台北市，哎，南港跟内湖也在一起，那很多台北人也觉得很神奇。
1: 故意的吗？还是
0: 其实这应该是巧合啦，
1: 就巧合，
0: 对，就是巧合，哦，它并没有，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南港它一定会有港，而只是说刚好新竹就这么巧。那在这个南港，然后旁边有个丘陵地形，它就叫内湖，对，就这两个就在一起了。
1: 所以新竹的内湖有湖吗？
0: 哎，它没有湖，它就纯粹就是一个周边有山的一个，类似盆地的这样的地形。而且新竹内湖蛮小的，它没有像台北内湖那么大。
1: 哦，
0: 所以新竹的内湖跟南港它就是像现在的行政编制就是一个里而已，哦，它也没有像台北市的南港跟内湖发展成一个乡化变成一个区，现在又变成两个所谓的生活中心，但是新竹的南港跟内湖因为这个地方蛮小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聚落这样子的规模，

0: 很多的地名取名的时候都是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河边的啊，就是有跟河有关，很多树林的就是叫林口，
1: 对，林口、树林、树林头， 对，
0: 对， 对， 对，
1: 这个都有，
0: 就是跟那个森林可能就有点关系，
1: 或者说我这个村落，哎，我从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它就叫新庄、啊，旧的就旧庄。
0: 对，旧庄跟新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地名，对，
1: 新庄非常常见，新庄大概有33笔，在全
0: 国，
1: 对，全国有33个新庄，而且我还没有把那个另外一个庄字的写法放进来啊，因为新庄的庄有两种写法，一个是现在台北新庄的那个草头的那个庄，哦，庄园的庄，哦，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广东的广的那个
0: 头，
1: 那个头，哎，字头，然后下面是一个土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它是个正义的关系啊，正体字跟一体字，它没有，
0: 所以它还是同样的意思，
1: 两个字完全一样。欸，完全一样，只是说它的字形的写法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是在文字学上面是约定俗成啊，只要你这个地方都习惯用这个字，那我们就用这个字。那你说台北新庄捷运新庄线，我可以写另外一个庄嘛？理论上可以啦，但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户政市系统、地政系统，我们就规定它就是必须是那个庄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乱写，要不然你要写可以，可是没有人懂你要写什么，人家会把你画个叉叉。
0: 对对对这两个庄字在文字上的意义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嘿，是一样的，它就是正业，这种字形蛮多的啦。
0: 对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像台北的台，
1: 对对对，就是繁体跟体，但它当然你如果追溯到那个文字的起源来讲，它还是会有它的源头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0: 有谁先谁后吗？是简单的先还是复杂的？
1: 哦，如果说这个台北的台的话，是两个都差不多时候出现的，但是一开始应该这么说，繁体的这个台用的就是高高的建筑。哦，比如说这建筑这个比较高起的建筑，它这个瞭望亭，那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台，
0: 凤凰台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的台。所以凤凰台你不能写成简体的这个台。对，那简体的这个台，它其实它是多音字啊，它以前不是念成台，哦，它以前是念成一月的乙，这个乙，我们心字旁的这个乙，但是它有另外音，就是念成台。以前的人他们也约定俗成，就是说这个繁体这个台笔画比较多，那慢慢其实有人在书写的时候就写的比较简单的，而且这是在2000年前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其实不是说现代人啊都很懒，就不是啊，以前的就这样，
0: 这叫人性。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已经开始慢慢出现相关的写法。哦，欸，
0: 所以台它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有加了竖心旁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那个
1: 疑词。对啊，这个用法哦，这是蛮久了，累积蛮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会发现好像这两个台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那现在怎么分别？现在就是说统一就好了。比如说在写一篇文章，你不要说一下用繁的，一下用简的，对吧？我们就要求就是统一一种写法就可以了。比如说像公司名称。哦，这就看你们要用哪一个台。最明显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台湾高铁它用的是简体的台，因为他们注册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当成台湾高铁的 mark， 哦，他们的文字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
0: 是。
1: 那台铁，台湾铁路管理局，它是用繁
0: 体
1: 的
0: 台。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台铁你不能写成简体，因为他们公司就好像你的名字规定我要用这个繁体或简体，那就不能改的，在公司行号一模一样。大家下次搭火车可以留意一下，尤其那个高铁上指标也有台铁，他已经写那个繁体了，对，然后台湾高铁，对，一边台铁一边台湾高铁，
0: 哦，
1: 他那个
0: 台
1: 就
0: 不
1: 太
0: 一
1: 样。
0: 哎，我知道现在好像公文书的话，台都
1: 是
0: 用
1: 繁
0: 体字的台。
1: 对，因为现在也没有写字的问题啊，都打字比较多，所以你选一下就好了。对啊，
0: 对，大家手写的时候好像比较习惯，
1: 手写就比较简单，
0: 用简单的字，
1: 这人之常情。对啊，
0: 人性，人性。
1: 是是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有新庄嘛，对不对？那新庄的话，你说哎，活得好好的，我干嘛要把这个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原有蛮多的，哦，有可能是因为淹水了，原本这样不能住人了，或者发生一些状况，哦，比如说像苗栗的新庄，它就是因为发生了大地震，大地震之后，那原本的聚落它就形成了堰塞湖，不能再住人了，而且他们房屋什么都倒，他们就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打造成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新的地方就叫新庄，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苗栗的新庄你就很难找到它旧庄，因为都已经毁了，它整个地形地貌也改变了，那像高雄的桥头也有个新庄，桥头这个新庄是因为他们本来住的地方叫做九甲围啊，听到这个九甲就知道，哦，这个又跟这个开垦有
0: 关，
1: 对啊，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治安太差了，就是它就是很乱， 你在那边生活也提心吊胆嘛，啊，也觉得这样也不 OK， 所以就整个村庄呢，他们就另外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0: 嗯，
1: 哦，就住在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他新的地方他们也就叫做新庄。
0: 哦，新庄有时候好像会加一个子，嗯，对不对？
1: 对，新庄啊，哎，新庄子或者新庄，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它有没有多一个鱼尾助词这样子。对啊，有没有甲子其实都是新庄的概念啊。
0: 但像在台北市就还有个地名叫旧庄
1: 啊，对对对，哦，它就是相对有新有旧，那原本既有的那个我们就称之为旧庄，对吧，啊，不过新的也不一定称之为新庄，它有可能是别的名字啊，就不只是旧庄，还有旧港，哦，新竹，哦，还有很多旧港新港，对不对，
0: 哦，新港，
1: 哎，旧港新港这个也是一样，有新有旧，那通常就是说旧港会比较靠内陆，新港会比较靠外面，因为那个会淤积的关系，我们西南部的海岸是一直往西边成长，因为还有淤积，
0: 嗯，
1: 哦，所以港口都是一路向西推进的，
0: 嗯，
1: 那比较旧的就会比较靠内陆，比较新的就靠外面一
0: 点，哦，里头的淤积了，嗯，
1: 对，然后就不能用了，对，
0: 再去找一个点，嗯，开一个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就是新港，
1: 但鹿港就很明显，鹿港其实像我们那个天后宫，以前天后宫前面就是海，大家都很难想象，对啊，就是它不断的淤积，越靠西边就产生了很多新的陆地，
0: 哦，
1: 然后整个海岸线也西移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像那个台南什么五条港，
1: 嗯，对对对对，也是，
0: 你现在看也是整片都是陆地，
1: 啊，
0: 但是当年那边
1: 就是海，
0: 那边
1: 以前
0: 靠海，
1: 以前是那个台江内海那边，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沙洲啊，那，嗯，现在整个地形地貌都已经不一样了。台北这边变化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盆地嘛，
0: 盆地里面，
1: 台北盆地内陆这样子，相对而言我们比较难有去感受到，因为西半边齁，因为那个泥沙淤积的关系齁，然后整个陆地的迁徙，
0: 嗯，
1: 台北这边就因此保留了很多古早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建筑啊文化跟特色在里头。
0: 那如果你有没有找到是台湾特有或是只有台湾在用的地名呢？
1: 其实因为我最近刚好有这个发了一篇论文讨论到这个跟轮有关的地名，嗯，因为轮这个字蛮有趣的，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什么五加轮六加轮的那个轮，
0: 轮
1: 字，嘿，三字头这个轮字，哎，你真的把这个中国历史摊开来齁，哎，没有看到这个轮，那它只有在台湾出现，啊，福建有少部分的这个轮，
0: 齁，
1: 因为其实地名的用字会有个所谓的历史的脉络啦，就是说有很多其实地名在中国大陆也找得到齁，因为都是用汉字系统嘛，所以其实有一些概念齁会相对的延续，可是轮这个字就没有。然后甚至在我们的国语词典齁，如果真的认真打开了，你也找不到这个轮的用法，它只会告诉你轮就是昆仑山，
0: 哦，
1: 就是昆仑山的意思，而且昆仑山在我们的文字学它是一个，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连绵字，哦，连绵字就是彼此谁都离不开谁，就是昆这个字必须跟轮一起用，哦，它不能单独用，
0: 哦，
1: 它是一个汉字的多音字的概念啦，就昆仑昆仑这样子，
0: 嗯，
1: 哦，只是说就是用两个字形去描绘它，哦，这个我们称之为连绵字，就谁也离不开谁，像葡萄也是啊，葡离不开桃，桃也离不开葡，他们必须一起用，你比如葡萄色，哦，葡萄汁，它这个就叫连绵字啊，哎，那昆仑就是个连绵字，指的就是昆仑山，哎，可是台湾出现一堆仑啦，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通过很多的研究，哦，大概就慢慢结论就出来了。

0: 所以结论是什么？
1: 结论这个轮啊，我先讲结论哦，我就先不讲研究历程了，因为那个其实你要透过比如说像声韵学哦，像文字学等等一些哦，还有语音学下去找。那结论就是这个三字旁这个轮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它的双声字，也就是说有一个字叫做岭，山岭的岭，大兴安岭，对不对？哦，是什么什么岭，什么什么岭？
0: 梅岭。
1: 对，梅岭什么岭？其实这个轮字是从这个岭字过来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早期的文书，我看到很多有分水轮，然后也有分水岭，分水岭写成分水轮，而且在同一个材料又有写分水轮，又有写分水岭，表示它用字不固定。哦，就跟我们常常讲，你一下写繁体的台，一下写简体的台，你一下用新装的装，一下用那个另外的装。
0: 嗯，
1: 然后分水轮跟分水岭也是一样啊，一下用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念起来，这个轮跟岭发音不太一样，通常在相同的字音才会产生这种状况，这个称作假借。
0: 对，
1: 哦，假借。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一些材料，就是在台语当中，在早期台，它有一支啊，这个轮跟岭在它的发音的发声声母是相同的，哦，声母是相同。那其实只要声母相同，就很容易发生假借，这个就是双声假借，或者是叠韵假借，就是它的韵母是相同的，哦，所以发音间他们搞不太清楚要用哪个好，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变化。那当很多人都开始陆续使用我们现在这种昆仑的仑的时候，它就容易约定俗成。那当你新的地名的时候，比如说沙仑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你这边都写沙仑，那我这边一样就是用这个沙仑当成是我的地名，欸，它就这样子形成出来了。
0: 可是沙仑的意思是沙丘吗？
1: 对，就是沙丘。这个仑指的就是岭啊，那岭就是一个山丘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是沙丘、山丘哈，或者山岭，它就很容易有一个仑字出现。对啊，沙仑是沙所形成的沙丘，它以沙地地质为主，其他的仑字，哦，其他的仑字的地名就不一定是沙丘，都在丘陵地居多啦。
0: 哦，
1: 就稍微高起的一个地形，它就可以称之为仑。
0: 在外双溪那边有一个大仑头山，
1: 对，
0: 大仑头尾。
1: 嗯，对，这个其实大仑就是很明显，
0: 就是
1: 龟仑，哦，都是一样，就是前面是一个地名的名词，然后后面再接上它的地形地貌，
0: 嗯，
1: 然后就表示它是这样的地形，这样子
0: 真有趣。
1: 嗯，这个可能是当然讲是冷知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详细去考证，可能大家还不晓得说，哎，这两个字有关系啊。
0: 真的，
1: 对啊，
0: 因为怎么看他们也不像兄弟啊。
1: 是啊，但很多事情是有脉络，只是说蛮多还需要经过我们的考证。
0: 有时候你如果是牵涉到那个发音的话，嗯，那个变化就会是我们现代人不太能想象的。
1: 对对 对, 对，
0: 像我常坐捷运，在那个新芦线上会有一个叫顶溪站嘛。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的捷运会有国语、台语跟客语啊，还有英文这样。嗯，大部分的那个台语跟客语或国语那个音都不会差的太多。
1: 嗯，
0: 可是我有一次在顶溪听到的是完全三种不同的发音。
1: 哦，
0: 对，像顶溪国语就是顶溪站。
1: 嗯，
0: 那台语呢它是用丁亏。
1: 嗯，
0: 客家话它用的是荡海。
1: 当然这个在声韵学上面我们会有蛮多的理论去归纳这些字音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鸡七西，哦，大概都是从古代的歌科变过来的，鸡七西是比较晚的声音。
0: 哦，所以西对对对是晚的。
1: 对，你那个台语变成亏科嘛，那为什么台语我们会说它是个活化石？因为它早期是从闽南语过来，闽南语就是因为它被丘陵阻隔，所以闽南语比较少受到中原音系的影响。
0: 哦，
1: 那中原音系很多都互相影响非常大，所以它发音会越来越接近。但是因为那个闽南语跟那个粤语，哦，就广东话，因为这个地形隔阂再加上地势偏远，距离这个中央长安啊又很远这样子，即便开封也很远啊，对吧，啊，所以他们比较少受到那个中原音系的干扰，就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甚至上古音。
0: 对，我刚刚讲像那个一个西，然后亏，
1: 对，
0: 然后客语是海，荡海，
1: 对，隔科喝，
0: 就是喝，
1: 所以听起来不一样，但声韵学上面它其实是有理论的。
0: 哇，
1: 大家下次搭这个捷运哦，经过顶溪学一下声韵学，实际的应用。
0: 对，大家平常不要通通都只戴着耳机，
1: 嗯，
0: 有时候可以听听看。
1: 是啊，
0: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声音，
1: 嗯，
0: 很多地名其实都跟这个生活啦，
1: 对 对, 对，
0: 是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嗯，除了跟地形之外，
1: 嗯，
0: 那节目进到这呢，安排一首歌曲，就是陈明章所演唱的《新庄街》。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逢甲大学的于峰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台北市马路名字的故事。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Angela， 我家在云林，我在台北市念书工作，现在住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3年。我觉得台北市是个交通发达的城市，但是空气品质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快乐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的呢是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于峰于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地名啊一些有趣的典故。原来有很多地名不是这个城市所独有的，呵呵，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1: 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名系统当中啊，除了、哦、有些地名它被归为讲的里名啊村名啊、哦、或者区乡镇市区嘛，对不对、嗯、那我们就想，诶，其实有些地名它会存在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要把它放到马路上了，就变成路名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路名其实它跟地名之间也有一些连结。讲到台北的路名，除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哦，我们都知道台北就用很多各省的省名或者是地名，然后放到台北市区、
0: 哦。是是是。
1: 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哦，那就是北边的就是什么那个黑龙江那边的啊，然后南边就是靠江苏这边的啊。
0: 嗯，
1: 其实它的分界线是有脉络的哦。
0: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比较有概念，可能是通过一段相声的段子，
1: 对对对对、啊、对，
0: 然后大家才恍然发现说啊，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嗯、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改，那是因为日本的那个地级系统切换到中国地级系统的一个差异性。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大家就像疫情解封疯狂往日本跑，对不对？
0: 对，现在最近有人开玩笑嘛、嗯、说在台北碰不到人，但在日本都碰到、
1: 哎、对对对，大家去日本就会发现，其实日本你看不到什么路名啊，很少有路名的。除了京都有一条通、二条通、三条，你到东京你没有看到路名啊，顶多看到有什么首都高，对不对？啊，什么高，什么环状高速公路这样。可是一般的道路没有路名，也没有巷名，然后其他地方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日本他们用的是町、町制或町，他们的制度不太一样，它是用范围由外而内，由大而小，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这个系统我不是很熟，但是很复杂，就是说大的范围是多少号，然后中间是多少号，然后你们家在几号这样子。
0: 嗯嗯嗯，
1: 这个有点复杂，复杂到连日本的邮差都要受过训练才能够找到他要送的地方在哪里。
0: 嗯，
1: 哦，所以日本习惯用这种制度，那早期其实台北也套用了这样制度，所以马路不一定会有名字。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好像也只有日本，我印象中只有日本在用，其他大概都是用道路，然后依照门牌号码去划分。
0: 嗯嗯，
1: 所以其实当国民政府接收之后，那因为这样制度他们也不是很清楚，要把原本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那种制度导入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诶，我这个路都没有路名啊。
0: 对
1: 对啊，啊怎么办？然后再加上当时用了很多，因为日本人也用了很多的那个日本的名字在台湾台北市嘛、哦、什么俄玉亭啊，对不对，大正亭啊，那些这些都日本的蔡奇亚米亚啦。所以他们就想说最快的方式，因为很多道路都要命名，然后再加上当时也没什么材料、
0: 嗯、
1: 啊，要让台湾人那比较快熟悉这个中国大陆地理状况，所以就把大陆的省份的地名把它拿过来当成是路名。因为省份很多嘛，其实这样命名，其实依照当时的这样的概念去命名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其实你要用什么，难道你要用花名吗？对，牡丹路还是听起来太浪漫了，玫瑰路。那最中性的，你说用人名有很多争议，用这种省份就直接用地名套进来，其实好像对当时的环境而言，就是啊，就那就没有什么争议性。所以
0: 他们的，而且素材是最多的，
1: 对，素材很多，道路又很多，他也没有一次都用完这样子。
0: 嗯嗯，
1: 不管是省份或者是县市都有，
0: 对，
1: 哦，都有，就比较有名的啦。嗯、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分的？他不是说把地图套上去，不是、啊，他是说他有一个分界线，南北向的是现在的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哦，它是南北向的，就是直的干道。
0: 是，
1: 因为当时台北市区的干道南北向就是中山南北路。
0: 哦、
1: 然后横的呢，就是现在忠孝东路、忠孝西路，但是当时这个横的称之为中正路。
0: 哦，
1: 嘿，中正路、哦，这个中正路一直用到1972年才改成忠孝路。哦、这个历史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它有点复杂。
0: 对，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中山路跟中正路的交界，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正常，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台北市没有中正路？有人说有，可是那个中正路在士林，台北市区没有中正路。其实以前有啦，
0: 是，
1: 就跟全台湾的其他县市一样，中正跟中山是交叉十字的这种概念，而且台北市的中正路它就是东西向的干道。然后以这个东西向的中正路跟南北向的中山路交汇的十字点，它就产生了四个象限，对不对？东北区、哦、就他们就把这个东北的省份的省名啊地名把它放进来、哦、所以今天的那个中山南路以东、哦、然后忠孝东路以北这一个区块 就会有很多那个龙江路、松江路、吉林街、锦州街、新安路、长春街，你大概就在那个区块。
0: 是，
1: 然后相同的就是在隔壁，就你跨越了那个中山路，就到大漠西北了。那边就会什么库伦街啦、酒泉街啦、哈密街啦，然后那个敦煌街，就在敦煌路，就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对啊，就是以中山路为分界线。那相对的，如果你跨越忠孝东路之后，那一样是以中山南路来分。一边就是东南跟西南嘛。
0: 嗯，
1: 那东南的话，在中正纪念堂附近的杭中南北路啊，绍兴街啊、济南路啊、温州街啊、
0: 连云，
1: 对啊，连云啊，然后你又跨过去之后，又到了什么西藏路啊、康定路啊、昆明路啊、成都路等等，对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它是有这样分界线，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提到那个说，我家住在什么温州街，那就马上把它定位出来，就是想到忠孝东路跟那个中山南北路那个十字的象限。
0: 是在哪边？
1: 对，很快你就可以把那个地址定位出来。所以这个系统老实讲，其实也还蛮好用的啦，就是撇除其他因素之外，它其实可以让你快速的去把那个地名的定位把它定出来。
0: 哦，原来是有是以这个中山
1: 是有这个脉络存在，就是让你找这个路名找得比较顺这样子。
0: 嗯，
1: 对啊。那至于我们刚才讲那个中正路为什么跟忠孝东路有关，其实如果是1970年左右在台北市生活过，就老一辈的他在1970年他在那边很熟悉的话，对他们来讲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其实不是忠孝东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是巴德路，现在的巴德路。那其实我们想要奇怪，像巴德路就小小一条，
0: 在哪里啊？
1: 对对对，小路就哪里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啊，巴德路就是中正东路的三段跟四段，它是台北市的东西向非常重要的干道。巴德路很重要，以前巴德路就是中正路，就以前的中正路就从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路往东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一路往东就顺的就直接接到巴德路上面去了。那你说，那现在忠孝东路了，不好意思，现在忠孝东路的二段之后是1974年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你路走那边就没有路了，那边都是什么宿舍啊，或者小路啊，或巷子啊，什么东西，或者田啊，等等，没有忠孝东路，以前忠孝东路就走巴德路这一段，所以以前那个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就是中正西路、中正东路。后来因为他开了新的路啊，因为巴德路他如果要拓宽的话，两边民宅太多什么的，他其实要拓宽，要因为干道以前会面临到就是说他那个车流量过大，这个道路要拓宽其实不是很容易，
0: 是
1: 他们另外就改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容易去盖一条新的马路的地方，就是现在忠孝东路的三段、四段、五段。
0: 就是过了新生之后的那一段忠孝东路是后来才开的。
1: 对，过了新生之后的忠孝东路是新改，现在又看不出来了。它道路整个线型把它缝合之后，那巴德路就好像多出来一样。
0: 现在的这个忠孝东路，你就对它是直的。
1: 对，它是直的。
0: 哦，不像巴德路是又拐了一个，
1: 就是往
0: 转了一下，
1: 又转了一个弯这样子。
0: 哦，
1: 对啊，
0: 难怪我刚才跟于峰分享，就说。像我父亲他们这个，我父亲九十几岁嘛，所以他常常在讲台北市的路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巴德路，他就从巴德路转哪边转哪边，我说为什么要转巴德路
1: 呢？小小一条路为什么要走它呢？
0: 对，为什么要走它呢？走忠孝东路这边过去就好啦。原来当年的巴德路对他们来说
1: 重要的干道，
0: 是很重要的一条路，
1: 中正东路很重要的干道，
0: 叫做中正东路。
1: 啊，因为 像我们在看那个早期大概1940、1950、1960年代的空拍图，大概在东台北地区啊，就现在台北市的东半部这一块，大概就是过了刚才明山说的新生以东，其实都是田啊或者是房子，然后地图上面很明显的一条线就是现在巴德路，那個，
0: 巴德路很早就有这条路，
1: 很早就有，它一直就是作为早期重要的东西向干道。
0: 哦，所以后来什么忠孝、仁爱、信义，
1: 其实仁爱、信义、和平，他们都比忠孝东路还早出现，他们比较早盖好。
0: 哦，
1: 在都市计划都有画出来了，但是在施工过程，忠孝东路反而蛮晚才出现。我们刚才讲，它一直到1974年才完工。
0: 嗯，
1: 那我再看空拍图，蛮有趣的。1972年还是一片田，都什么都没有。1974年道路就出现，哇，这施工才两年就把它盖出来了，好快的速度啊！
0: 很有效率哦。
1: 以前人做事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0: 不过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因为这边 相对来说土地的取得可能比较容易快一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大家可能又问啦、啊、说诶、欸、那为什么这个忠孝盖好之后你为什么就不干脆只命名它是中正东路或中正西路，或者直接把这个中正东路改成现在忠孝东路等等，
1: 嗯、
0: 哦、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疑惑。那为什么要把中正路废掉，我其实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可能还在找一下、
1: 嗯嗯
0: 哦、但是我从那个 GIS 当中看到几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在一开始啊齁、哦忠孝东路就是新生南路以东齁、哦、它这一段要开始盖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段已经先盖好，就是从新生到建国这一段它先盖好，然后从建国往东就什么都没有，还没盖好，然后新盖好的这一小段路啊、嗯、他们当时命名为忠孝路一段、哦、没有东西哦就那一小段而已啦、
1: 哦、因为后面已经有仁爱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前面要做一段忠孝，
0: 这个忠孝就从中正开始嘛，对不对，就是从那个新生那边开始啊、嗯、他当时是打算我觉得从这边就是一段
1: 嗯、
0: 哦、然后后面新开就二段三段这样下去
1: 接下去，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打算把中正路给拿掉哦，就维持现在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就是维持原本八德路这样的地位、嗯、但是后来1974年、哦、整个忠孝东路完工之后，他可能为了要让整条路的路名是顺畅的、
1: 嗯、
0: 那路名顺畅，如果我把中正东路改到现在新盖的这条路，会产生户政上面的混乱，中正东路二段24号到底是在哪里对，是在旧的还是新的、哦、那会很混乱啊，
1: 是
0: 如果我又重新把这边也叫做中正路什么都不合适，那我们说它本来是新的路要叫做那个忠孝路嘛，对，忠孝路一段二段、嗯、那它又没有办法跟既有的干道连接在一起，会变成我中正东路一直走就变成忠孝路，然后真正的中正东路又要往比较小的插进去，插到现在八德路的位置，
1: 嗯
0: 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多地方很常见，
1: 嗯，
0: 哦，因为他在新的道路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去做道路名称的整合。台中市很多，
1: 哦，
0: 像我自己在台中很熟啊，台中就一堆这一种，明明这个路走得很好，为什么他突然就换了个名字？然后原本那个名字的路就拐到旁边小地方去，
1: 小路去了，
0: 非常多这种 case、啊。那台北，因为他那时比较有远见，他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的新的路名，他们就把连当时的忠孝路也废掉了，把这个忠孝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二段，那原本的中正东路一段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一段、
1: 嗯
0: 哦、那八德路这段就原本的中正东路二段三段就变成八德路一段八德路二段，新的路名就把它灌上去了，就原本的中正路把它给拿掉、嗯，因为如果你不拿掉很奇怪，中正路走一走没有一段，
1: 而且你如果以地图上来看的话、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忠孝东路西路它就是直的一条线，
0: 对对对对，
1: 就没有什么弯到旁边去那种、
0: 啊、台北比较少那种走一走路名就给你乱七八糟，因为台北的路名其实非常有规律，规律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疑惑，他说诶奇怪，你五权西路走一走怎么变成五权路哦，然后五权路走一走，走一边五权南路，然后两个又是一个 Y 字，他就搞不清楚说，你们这东西南北到底怎么分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分的，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可是台北市是有规律的哦。
1: 是，刚于峰讲的这个情形呢，其实在信义路上也曾经发生过。原本的信义路呢，过了敦化之后不是直的，是岔了一下，变成一条小路。那后来呢，是把整个信义路拓宽，
0: 嗯。
1: 做了一条新的这个信义路之后，原本的信义路就改成了文昌街，现在的文昌街。
0: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路西路也是啊，就是、嗯、我刚刚讲为什么台北的东路西路这么的整齐，因为前面我刚刚讲就是中正路跟中山路的那个十字象限，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很多的道路只要过了中山路它就变成东路跟西路，那个很多的道路过了现在的忠孝之后就变成南路跟北路、
1: 嗯、北路、
0: 哦、林森南路林森北路，对不对、嗯、中山路本身也是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欸、那大家就会疑惑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我是走敦化南路、欸、敦化南路跟敦化北路分界线在八德路、欸、
1: 不是在忠孝，
0: 它是按照以前的中正路啦，
1: 哦，不是用现在的忠孝，
0: 对对对，它是用，因为那时候就有那个敦化，所以那时候它是过了那个八德路，因为以前八德路是中正路，所以像是那个敦化还有光复，光复南路北路它也是过了这个八德路、
1: 嗯哦、
0: 然后复兴南路也是这样过了八德路，所以即便八德路虽然现在感觉它就是没有很重要，可是从这个路名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它以前的荣光，
1: 很高的地位、
0: 以前的地位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啊，诶， 那为什么信义路、仁爱路没有信义东路，没有信义西路？因为他们起点就在中山路啊，他只有从中山路以东，哦，就像景福门那边那个圆环开始分界出信义路跟仁爱路，那以西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没有东路跟西路啊。对，那和平路还有，所以就和平东路、和平西路这样子。
1: 是
0: 啊，刚好信义跟仁爱没有，
1: 嘿，哦，
0: 所以必须要跨越中山路。所以你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区，它的道路的路名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路的话，它一定会要跨越中山路。这规律大概掌握之后，可能就台北市的整个市区马上通，对不对？
1: 哇，要开计程车的话，可能要先搞懂。
0: 是啊，哈，Uber 计程车或者说像外送，你如果先搞懂这个哈，大概地图可以省掉一半时间去看它，马上大概闭着眼睛也可以骑到目的地。
1: 不过现在大家都靠 Google Map
0: 导航。
1: 不过讲到这个路啊，我一直都会记得，当年余峰逐鹿台湾的时候，你的书里头写了一件事情，我后来印象深刻，因为我就想说，刚起筋呢，就是你说台湾很多公路的交汇点，尤其是省道的起点，是在行政院旁边，
0: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路口，忠孝西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
0: 对，
1: 我有一次就特别经过去看，真的看到那个林字，
0: 零公里这样子，
1: 零公里的那个林字。那从那以后呢，我每次经过行政院，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说，这里就是省道的起点。
0: 这个路口，就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那个现在忠孝东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交汇十字路口嘛，它以前的中正跟中山的十字路口。
1: 是
0: 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定位整个台北市区的街道命名，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东北西南的省份跟城市，还有那个东路跟西路、南路、北路的交汇点之外，它同时也是全台湾省道的起点。全台湾省道就以它为主，西部最重要的干线就是台一线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台一线起点就在这个地方。
1: 东
0: 部最重要干线是台九线，对不对？台九线的起点也在这个地方。
1: 你看多神奇啊。
0: 对啊，就是以它为起点。
1: 台九线我们是要走到那个花莲去耶。
0: 对，走到花莲去。那最后台一线跟台九线又在屏东丰港又合在一起。以后经过就知道，我到丰港，那你要想，它起点就在行政院前面。对啊，你经过行政院就它终点就在丰港，两个的殊途同归啊。
1: 非常有趣。除了你刚说，除了台九线、台一线，
0: 还有台五线跟台一甲线，都在这个地方作为它的起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们就是把它设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上面就有个 0KN。就代表我们台湾的公路原点，公路原点，原始的原就是它公路的起点的意思。因为这个设置在东京也看得到，东京也有他们的公路原点，然后北京也有，西班牙马德里也有，因为我都去过，就看一下他们特别设一个牌子，一样会写个 0KN 这样子。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是那边弄了个牌子 0KN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公路原点。下次大家经过，因为经过那边比较不容易，原因是因为忠孝西路弄了个地下道啦，大部分就从地下道就穿过去，就看不到那个原点。但是如果下次你是走旁边的侧车道的话，或者从那个中山南北路要跨越那个南跟北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牌子。

0: 台北市有几条是以人名来命名的道路，嗯，
1: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那就罗斯福路嘛，
0: 罗斯福路，还有林森，
1: 林森路，
0: 南北路，
1: 林森路很多，全台湾很多林森路，新竹啊、台中啊、台南都有林森路。这个其实默默的就是占据在我们各县市当中以人名为命名的路名，
0: 嗯，哦，
1: 台中有个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是文心路，台中的文心路也是台中的重要的干道，
0: 对，
1: 哦，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文心路怎么来的，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因为我特别去查过一些到底为什么叫文心路，
0: 嗯嗯，
1: 哦，我还以为跟文心雕龙有关，想说哇这么
0: 有
1: 中文系的吗？
0: 欸，
1: 对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有认识的叫曾文坡啦，哦，曾文坡市长，嗯，然后他夫人就是什么什么心，
0: 嗯，
1: 哦，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文跟心合起来就变文心路，因为文心路的确是他任内盖起来的，哦，原来是这样子，
0: 欸，不过把市长夫人的名字加进去的应该是比较特别，
1: 也比较特别一点，对啊，而且他路名听起来 OK， 也当时没有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呢。
0: 文心路第一个好看，
1: 对，
0: 第一个好看，第二个也很好写，
1: 对对
0: 对，
1: 对，啊，
0: 也是不错的。
1: 其实讲到这个人名为路名哈，其实以前台北有一条很神秘的公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叫做麦克阿瑟公路。
0: 麦帅公路，
1: 麦帅公路，为什么麦帅公路大家印象不深刻呢？因为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的短哦，从1964年到1977年，不过存在在这个地球33年就不见了，就被拆掉了。其实麦帅公路就是以前台北到基隆的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盖高速公路嘛，然后我们就先试盖了一段，就是从台北到基隆，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0: 哦，这还算台湾的第一条，
1: 嗯，第一条高速公路哦，对，应该说快速道路啦，但是已经高快速道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概念，它是一个封闭式
0: 的高速，
1: 封闭式的道路，因为全台湾没有一条是像它说全程封闭，你可以开很快的，那只是说这个麦帅公路哈，当时盖起来之后啊哈，它的设计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什么问题呢哈？它是双向道而已，双向各一车道，然后中间给你画双黄线，嗯，也没有分隔道。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没有分隔岛，就双向连线道，你敢开吗？
0: 欸，好歹也要放一台纽泽西护栏嘛，对不对？
1: 像美国高速公路，它那个双向还中间分得很开，因为它安全问题嘛。
0: 就是，
1: 对啊，你车祸你掉中间，你不要去影响到对向来车。
0: 高速公路如果说中间没有做分隔岛，通常是做所谓的战备跑道用，嗯，
1: 对对对，
0: 但也一定会有一排那个纽泽西护栏在那里，嗯。
1: 对，会有纽泽西护栏，而且它会距离那个分隔岛会比较远一点。
0: 嗯嗯，
1: 哦，像那个战备跑道，它两侧的那个距离比较远。可是麦克阿瑟公路、麦帅公路不是，它中间就是小小的这个双黄线，
0: 就等于是一般的道路。
1: 应该是说它是封闭式道路，
0: 哦，封闭，
1: 然后直接通到基隆，
0: 宽度是差不多，
1: 哎，宽度差不多的，嗯，所以可想而知哦，因为当时的那个驾驶的素养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啦，
0: 嗯，
1: 哦，所以超速的啦、逆向超车的啦、违规的啦，很多车祸非常的多。嗯，
0: 哎，
1: 那政府也很头痛啊，因为死伤很多嘛。
0: 嗯哼，
1: 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这样不可行。那为什么当时这样盖？就是因为没钱哦。当时政府省钱，想说我们就折中就盖这样路出来，结果它的衍生出来就是死伤太多了。哎，后来才把它整个给砍掉。
0: 嗯，
1: 不过这砍掉也没有让它不见，应该是说原本的路廊砍掉之后呢，重新设计了新的路，就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
0: 嗯，
1: 嘿，现在中山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到一直到基隆，就是以前麦帅公路的路廊。
0: 嗯，
1: 哦，我们说路廊是因为它不是把以前的路直接弄，而是要把它给整个给砍掉，然后重新设计新的高速公路，然后透过美元灯的管道设计新的高速公路之后才通车，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双向四线道，然后中间又有护栏这样子。
0: 嗯，
1: 那至于在台北市区这一段，因为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之后就往西向，然后往那个三重那边过去了。至于它往台北市区的这一段，就是现在的环东大道，哦，还有那个南京东路六段这边，它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五段的麦帅一桥。
0: 嗯，所以桥在麦帅，
1: 前面这个也是新盖的。
0: 哦，是
1: 对对对对，只是说因为它以前是麦帅公路啦，所以他们，
0: 哦，沿用
1: 麦帅这个名字就是让你知道哦，原来以前是麦帅公路的起点。以后经过这个南京东路五段哦，经过这个麦帅公路或者经过环东大道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南京东路六段，你可以遥想一下以前这边是
0: 叫做
1: 通往基隆的高速公路，但是不是很好走啊，因为这个路况很多，
0: 哦，
1: 对吧？存在不过才13年，因为存在太短了，所以蛮神秘的感觉，就是我们 很多公路迷讨论到这个麦帅公路就哇神秘的一条路，因为他留下的东西也不多啊，影像什么都不多，大概看到就是那几张啦、啊、就是当时大概仅存的几个彩色照片这样子。
0: 是，尤其他这个命名又这么的威武、用麦克阿瑟元帅的名字来命名，
1: 是
0: 啊，结果存在的时间没有很长。
1: 没有很长。
0: 不过呢，就像麦克阿瑟他说、I shall return
1: 、欸、对，他也回来，
0: 我又回来了。
1: 你把他拆掉之后他又回来讲得真好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我非常敬佩的于峰于老师呢，特别从台中、到台北来跟我们录了这一集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台北市很多路名跟地名、跟环境还有跟一些历史的文化一些演变的关系、非常谢谢于峰，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2: 斡旋冲突，维护和平，提供救援，保障健康，促进人权，引领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在前方，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明，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在世界卫生组织派驻各国的办公室当中，规模最大的是驻巴基斯坦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巴基斯坦这个全球仅存的两个尚未消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之一，彻底消灭这种疾病，争取跑完这场世纪公共卫生战役的最后一公里。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骆大鹏。骆大鹏生长在中国河南省大别山区的青山沟，儿时受到疟疾的折磨，鼓励他学医的父母或许都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他会在塞拉利昂领导应对埃博拉的紧急卫生行动。也正是他在2012年8月塔利班上台后毅然选择留任领导世卫组织阿富汗办公室，继续为阿富汗民众提供国际医疗支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骆大鹏博士的故事。骆大鹏博士，非常感谢您从伊斯兰堡跟我们联合国新闻做这次采访。您从事医疗工作的起点，我们知道是从在河南省开展疟疾防治工作开始的。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您会选择从医吗？
3: 我学医实际上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想学医，但是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在50年代他们没有学成，所以他们就把寄希望他的孩子。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

0: 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80年，我18岁的时候参加了高考。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所以教育呢和这个师资力量也比较差。我们那一届有4个班，有200余名高中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大概只有10名学生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是我是唯一一个超过大学本科分数线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学什么，我爸爸说那你去学医吧，所以我就非常高兴的接受了他的决定，我们最后到河南医学院去学医。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书，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书很少，但是我们家里边只有2类书，一类是我爸爸中文系学的课本，再一个是他，因为他喜欢学医嘛，我爸我父亲我母亲，所以他我们家收藏有医学有关的书。我还记得他把它放在一个皮箱里面，放在他的床底下，我有时候就把他那个从那个床底下把他那个皮箱给他拿出来读这些这些书。我都对医学和后边的中国文学都非常感兴趣。实际上我的父母的朋友2类，一个是他，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嘛，一部分是老师，再一部分是他的医生朋友。他们的医生朋友尤其是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分享他们从医的故事，我对这都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对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作为医生救死扶伤。再一个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诸子的著作，我现在经常看看这些东西。实际上我把这个学医传统啊带到我们自己的家里边，我妻子在大学里边学医学检验的，后来跟我一起到英国留学，他最后成为比较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在英国一个非常好的分子实验室工作21年。我儿子也是从事医学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骨外科医生。去年秋天我女儿也到牛津大学的医学院开始他6年的医学生活。所以你看我父母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我把他的传给我的子女，是我家里边的。因为小时候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看到很多人缺医少药的情况，想到做个医生是非常好的事儿。现在看来我是没有做错的选择，我要谢谢我爸爸。
1: 那么您开始踏入工作以后是从事疟疾防治的，那么当时在中国在河南省疟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就加入了河南省疟疾防控的项目。当时河南省南部的信阳地区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也就是我家乡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我非常高兴我能回到我的家乡帮助我的同乡。我小时候每个夏天都会得疟疾，非常痛苦。我记得总是做了噩梦，好像有一个大石头撵着我往前跑。我当时是唯一的儿子在家里边，所以我妈妈非常害怕。每一次我发疟疾的时候，她老是来看着我，就害怕我被疟疾给杀死。所以到1984恶性疟疾流行的时候，我经过短期的培训之后，我们单位就送我到信阳南方，就是我的家乡，开展恶性疟的防治。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成员，然后2年之后我就领导我们那个省这一级的疟疾防治专家，帮助当地开展防治工作。主要是一个是帮助当地制定规划搞培训呢，提高当地医疗防治诊断和治疗水平，尤其是开展疟疾媒体的生态学研究和传染性研究，当然还有评价它的防治效果。所以我在1982年到90年这个时代，我和我的团队大概一年有6个月的时间就在乡下进行防治。1992年我们终于根除了恶性疟，间质疟就是也大幅度的下降。这10年的经历对我后边在世界卫生组织各个地区工作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0: 那个时候是40年前，那个时候开展疟疾防治跟现在有什么在工作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基本的策略应该是一样的，当然随着科学的进展进行调整。我们84年85年刚开始控制的时候，我们认清了当地的恶性的传播有一种蚊子叫噬人暗蚊，就是这种蚊子以吸人血为主的，它不吸动物血，而且吸血之后待在家里不出去，我们就用 DDT 喷洒杀死蚊子，以消灭蚊子为主要的措施。随着科学的进展，我们逐渐发现，因为蚊帐浸泡了杀虫剂之后可以发动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到87年以后，我们转移我们的策略，用杀虫剂浸泡蚊帐为主要的防治措施来控制疟疾爆发流行。
0: 那么后来您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呢？
1: 我是2002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就是我在英国博士毕业之后，我先有一段是在亚洲发展银行工作，工作了2年。但是作为医生，我觉得我不应该是一个 banker 银行家，应该是一个医生，公共卫生学的专家。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可能是最自然的选择，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提高人们的卫生水平，救死扶伤，为大众提供卫生服务，尤其是贫困人口、边缘地区的人口，我知道他们需要帮助。我小时候也是他们的一员，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别山青山沟里，在那里我看到很多人有医不能救，就是就医了之后也没有合适的医生和卫生服务提供给他们。我希望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之后，我和我的同事能够改变一些，像那些我小时候那些人，贫困边缘的缺医少药的人，那些人的生活。在世界卫生组织，我有机会到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我在巴比亚新几内亚工作了8年，我在蒙古工作了6年半，我在老挝工作了4年半，我在阿富汗最艰苦的时候工作了3年，现在我在巴基斯坦工作。不仅如此，因为我是搞应急的专家，应急管理的专家，所以当有些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或者烈性传染病的传播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是把我调到那儿去。比方说2014年我就被派到塞拉利昂去搞埃博拉防治，负责领导一个将近50人的团队，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在塞拉利昂的一个热点。当时塞拉利昂有2个热点，一个是Freetown，就是它的首都，一个是另外一个省叫 Poloco。那么我就负责 Poloco 的埃博拉的防治。那时候我们不仅仅管理我们 WHO 将近50人的团队的工作，主要监测呀、治疗啊、卫生宣教啊。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因为是一个技术机构，所以我们当时整个埃博拉在这个省里面埃博防治所有的策略方法都是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所以你看，我喜欢在一个非常挑战性的地方去工作。再一个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在应急状况下，如果你的措施得当，效果很快，立竿见影，容易很快看到自己的结果，这是 very rewarded。
0: 刚才您提到了哈，您在比如说老挝、蒙古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富汗这些地方都工作过哈。我们对这些地方的情况呢，特别是它的公共卫生的状况，不是非常了解。您能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每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公共卫生面临的主要的挑战吗？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发挥的作用？
1: 我只能说，在我在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像巴比亚、新几内亚，它还面临着怎么样能够向它的所有的民众提供基础的卫生服务，因为巴比亚也是都是山区，所以很多地方的民众接受这个卫生服务是很有挑战性的。同样，蒙古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大国，这么大的土地，将近200万平方公里，只有300万人口，它的首都乌兰巴托 大概它的人口的一半都是在乌兰巴托，但是150万人口分布在非常广袤的草原上，提供卫生服务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在这个地方由一家待到另外一个家庭里边，说不定要走一天。有些东西非常特殊，我们说疫苗接种，大部分国家需要把这个疫苗保持到大概4度左右的这个温度，但是蒙古因为非常冷，冬天的时候它可以零下30度、40度，最西边的地方分到零下50度，所以不仅仅要保持着疫苗的冷，有时候也要需要保温，因为如果在零下40度的话，蛋白质啊会热开，所以它没有效果。当然像老挝也有不同的挑战，老挝是一个毗邻很多国家的一个内陆国家，所以当每一个国家的邻居发生了应急状态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紧张。
0: 比如说老挝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都是处在热带的地方哈，那么他们是不是会受到很多那种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的困扰呢？
1: 巴布亚新几内亚疟疾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老挝每年的登革热是他们最大的挑战。我记得2013年我刚到老挝的时候，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登革热爆发流行，所有的医疗机构充满着登革热病人，所以你到医院里方看着，你看着病床上的人，走廊里是人，甚至在医院的院子里边到处都是人，来的非常急，而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致使你的卫生系统崩溃。
0: 那么在世卫组织的帮助下，现在老挝应对登革热的能力有所增强了吗？
1: 应该是这样，通过多少年的努力，老挝建立了非常好的监测系统，可以很好的预测登革热的爆发流行。它的卫生机构由于 WHO 的培训支持，医生更有能力去处理临床病人，当然也通过培训也规范了治疗的方法，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住院，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输液，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能力都得到非常好的提高。
0: 那么现在呢，您是代表世卫组织在巴基斯坦开展工作，那巴基斯坦它又面临什么样的卫生挑战呢？
1: 是的，我是2014年3月份来到巴基斯坦工作的，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巴基斯坦代表处。我们这个办公室可能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办公室，我们呢有1500名职员，我们还有另外13500人通过三方合作，第三方的合同的雇员，我们和将近40万有40万其实可以是疫苗接种的志愿者，我们的资源呢几乎分布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重点工作是向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和策略上和技术上运作上的支持。现在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根除脊髓灰质炎，这是全球的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也希望提高母婴健康，加强全民卫生覆盖，控制传染病和非传染病。比方说2024年我们给700万儿童提供常规计划免疫，就12种疫苗预防12种疾病，也给540万人口的妇女提供破伤风疫苗接种，我们给4500万儿童接种了脊肺疫苗。2024年每一个寿目我们说这个 million 是百万，但实际上每组成百万的是一百万个一，每一个一都代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妇女和儿童在这个家庭就有非常他自己独特的故事，来对他家庭就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 WHO 在一般的国家一般认为我们都是一个制定策略标准的一个组织，但是在巴基斯坦，同样在阿富汗，我们是一个非常 operational 的一个机构，
0: 在业务层面开展很多的工作。
1: 对，
0: 是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世卫组织在巴基斯坦的办公室规模是最大的？
1: 对，因为我们要解决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根除脊髓灰质炎。现在脊髓灰质炎只有在2个国家有，就是野猪的脊髓灰质炎，一个是在阿富汗， 工作三年，我的主要工作重点是支持阿富汗根除及其非洲炎。在巴基斯坦，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根除及其非洲炎。如果我们消灭了及其非洲炎，从此不会因为及其非洲炎引起儿童的瘫痪，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就像几十年以前我全球根除天花一样，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都希望在这近一两年向根除的几十分钱最后一公里尽快的迈过最后一公里，来消除几十分钱。
0: 这最后一公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还有多少这样的病例呢？
1: 2024年巴基斯坦有74例，阿富汗我记不太清楚，大概20几例。不过我们各个方面的专家都认为现在处于历史的机遇期，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通过我们加强我们的干预措施来根除这种疾病。两周前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在巴基斯坦组织了40万志愿者对4500万50岁以下的儿童进行了全覆盖的接种。2004年我们同样对4500万儿童接种了，我们接种了大概2.8亿剂量的脊髓灰质炎。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充满了挑战，但也是充满了希望。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实现一个无脊髓的时代。
0: 巴基斯坦它只有74例病例了，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为什么还不能说消除了脊髓灰质炎呢？
1: 我们目标是根除这种病毒，不是控制。如果控制的话，我们已经达到控制水平，根除的话要求非常严 zero， 像我们消除天花一样，从此人类将忘记这种疾病，这是功在千秋的大事。
0: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现在引起小儿患脊髓灰质炎的这种病毒是一种野毒株。野毒株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脊髓灰质炎病毒本身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的减毒的一些病毒。
0: 那么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存在这种减弱了的那种病毒吗？
1: 在其他地方存在这种病毒，比方说2013年到14年在老挝我们最后根除了，当时我在老挝领导这方面工作。2017年到201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出现了减毒株，最后也被根除了。
0: 减毒株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1: 这个比较专业比较复杂，是因为长期的原因，人的免疫力的低下引起疫苗在人体之间再度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之中，这个疫苗株的病毒进行了转换，最后有些猪可能引起小儿的麻痹，但是这种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办法来消除。但是如果我们消除了原始的病毒株的话，危险性就非常小了。
0: 最近一轮的疫苗接种运动当中是动员了40万的志愿者进行疫苗接种，然后呢有4500万的儿童得到了接种，是不是说到这个数字就已经是100%全覆盖了？
1: 不是，也有漏的，像所有的公共卫生的措施一样，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漏的情况尽量的少。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去到阿富汗的？那里的这个医疗卫生状况是什么样的？
1: 我是2021年3月到阿富汗的。你知道过去40多年的阿富汗受到各种战乱的影响，慢性贫困、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后来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这个国家一直处于非常复杂的人道主义应激状态。所以在我工作的3年时间，就是2021年到23年，每年我们估计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占这个整个人口的1/3。你想一想，阿富汗大概有4000万人，大概有2500万 到2600万每年都需要印到嘴援助。尤其是2021年8月份塔利班掌权了，很多国家或者国家的使馆甚至国际机构和非政府武装都离开了阿富汗。当时联合国也决定而离开阿富汗。作为世卫代表，我是留在阿富汗和当地阿富汗人民在一起，还是离开，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官方的决定是你可以离开，但是作为世卫代表，我最后决定继续留在阿富汗，来帮助特别需要支持的阿富汗民众，叫做 Stay and Deliver。 我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决定，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只有我们待在这儿，我们才能向世界通报当地的卫生状况，需要什么帮助。因为当时情况特殊，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起到正常国家卫生部的作用，我们向世界通告当地的情况，需要哪些帮助，一些机构和国际组织第一时间都向 WHO 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在当时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非常骄傲，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实际上 WHO 不仅仅待在这儿，实际上我们起到领导和协调各个机构一起帮助阿富汗民众。 WHO 以及我们的将近70家卫生伙伴，在这几年内大概对3000万人口提供了卫生服务。我们一起对疾病的爆发流行、自然灾害，像地震啊、水灾啊，能做出及时的反应，避免了造成进一步的人道主义灾难。
0: 那么当时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世卫组织在阿富汗的团队有多少人呢？
1: 我们当时的国际资源有将近30人，我最后做出决定有5个最高层的人带着，包括我和我管应急的、管机车飞制员的、管运行的，就是 operation， 一个管安全的，就5个人待在阿富汗，技术成长提供领导作用，继续 day and deliver。
0: 那么世卫组织总部对您的这个决定是持一个什么态度？他们非常的支持吗？他们担不担心你们的安危呢？
1: 当然担心我们的安危。我记得那时候我给我们的总干事一天就打几个电话，了解当时的情况，尤其是安全情况。因为塔利班来了之后，我们的安全是他们第一担忧的。但是我最后通知他们我的决定，他们也支持我的决定。
0: 那么那个时候您的家人都在哪儿呢？他们担不担心您呢？
1: 当然担心。我记得我妻子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呢？因为他们看的那个国际新闻，像 BBC、 CNN 的英国广播公司那边看的发生了什么，是我们的生命遇到了不确定性。每个人家人都是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特别的混乱哈，很多阿富汗人都往外逃，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啊什么的他们都在往后撤哈。您毅然的决定了留在了阿富汗，那么塔利班当时是怎么跟你们开始接洽然后开展工作的吗？他们是否排斥你们的工作呢？还是一种非常接纳的一种状态？
1: 实际上是我们先和他们接洽。实际上塔利班进城以前，我们已经给他们有一些接洽，因为我们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甚至在2021年，就是我到来之前到来的时候，那时候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大概50%左右的国土，但是我们需要在他控制的地区进行机车飞制员的防治，还有很多烈性传染病的防治，包括新冠疫情的预防，所以我们必须到他控制的地区去开展工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给他们是有一些联系的，主要是给他那个管卫生这个口的人是有联系的。所以当塔利班进城之后，联合国也运用这种联系吧，是联合国系统 第一次跟塔利班的机构联系是通过卫生口，通过我们这个口开始联系的。
0: 从你们开始跟他们联系，然后到后来塔利班掌权，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合作是不是很顺畅呢？
1: 我不能说是很顺畅，因为我们作为人道主义机构，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所以有时候他们有时候把他的需求强加给我们，当然我们不会接受他的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原则的要求。当然这种合作有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你跟每一个联合国当地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是很非常艰苦的。
0: 他会提出一些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样的要求？
1: 他希望控制你去哪个地方，该去哪个地方提供服务。但是我们的原则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评估，觉得哪个地方需要支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
0: 塔利班实际上呢，对阿富汗的妇女是采取了一种隔离性的一种制度，他们的女性的权利被剥夺得非常的严重。那么这对于开展卫生工作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留在阿富汗的时候，一个是要向国际社会通告当时的情况，我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看看对女性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有什么影响。我记得那时候21年9月份，我和我的团队对2000多家卫生设施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对女性医生和护士甚至助产士他们参加工作的影响不是太大，大概95%以上的女性医务工作还继续工作。这是2021年9月份。实际上后来我们也做了几次的调查，我们发现女性的医务工作者保持继续参加工作的比例都不少于93%。
0: 因为塔利班他不允许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那么接下来的女性的医务工作者的这个团队的建设就会成问题啊。
1: 对，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存在了，我曾经向塔利班不同级别的人都阐述了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你希望你的母亲、你妻子、你的女儿去看女性的医生、女性的护士、女性的助产士，停止培训10年以后，我们到哪儿去找这些女性的医生、女性的护士、女性的助产士呢？ WHO 当时我是这样，我相信现在他们都继续倡导让女孩子继续上学。
0: 在去年的联合国排名的人类发展指数上面，阿富汗在全球的191个国家当中，它的排名是第182位，然后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概只有370美元左右，那么这个贫穷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折射在它的医疗状况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当然你可以想象，当它的国民总产值这么低，它在卫生的投入肯定是有困难的，还需要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来支持，确保大部分的阿富汗的民众不至于因为不能获得卫生方面的服务而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总是在呼吁我们的国际社会要给我们阿富汗民众以支持，提供基础的卫生服务。
0: 民众面临的医疗卫生挑战里面，您觉得最大的几个部分是什么？比如说是哪些疾病是最具挑战性的？
1: 还是常见的疾病需要超级卫生保健能够提供服务的，比方说妇女儿童疾病，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当然现在慢慢的慢性病也逐渐的多起来，所以这些疾病大概80%左右在初级卫生保健单位可以满足他们的服务。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 他的初级卫生保健的支持。
0: 这些初级卫生保健方面的需求，您觉得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大概的比例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呢？
1: 2023年底，我知道大概有1000万人口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
0: 我们知道阿富汗呢是长期以来种植鸦片，虽然塔利班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控制鸦片的生产，那么还有很多老百姓他们也是吸食鸦片的，那么这个问题在严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吸食鸦片是很重要的问题，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数据，大概10%的人口吸食鸦片，4000万人大概有400万人吸食鸦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0: 塔利班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最近的情况我是不太清楚，但是我在的时候我知道塔利班宣布他们要禁止种植鸦片。
0: 您到阿富汗以后哈，没有多久新冠疫情就开始了。在发达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新冠疫情都是常常处于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那么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国家，新冠疫情对它的影响又是什么样的呢？
1: 阿富汗和其他国家一样，卫生系统严重的超负荷运转，贫困人口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更大，前线的卫生工作者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当时由于实施一些比较严格的检疫啊、隔离措施啊，民众的精神和心理因素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对于尤其是心理因素，这对于这个国家近40年的灾难，可能是比任何国家更严重。
0: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对于阿富汗的形势的报道哈，您作为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3年多的一位联合国的官员，您觉得媒体上的报道跟您看到的阿富汗有什么样的出入的地方吗？
1: 至于你说我在阿富汗工作3年，36个月，大概6个月时间和 Republic 就是共和国的政府一块工作，2年半时间大概3个月的时间和后边的塔利班当局一块工作。阿富汗总共有34个省，在3年时间里边，我访问了一半以上的省，从北走到南，从东走到西，而且大部分是乘车去的。所以与他的政府当局、与他的部落领袖、社区领袖，还有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都有非常深刻的工作交往。我必须说阿富汗人民是非常的温和，也非常诚恳，有惊人的适应性。我看到阿富汗的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而且辛勤的劳动，我也看到非常丰富的各种文化和习俗，每个地方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也看到非常美食，当然我也看到一望无际的沙漠，也有非常漂亮的大山，所以这是我对阿富汗整个的印象。
0: 您长期被世卫组织派到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去工作哈，但是您的夫人是在英国的一个实验室做分子生物学家，那么你们长期都是这样两地分居吗？是不是很辛苦呢？
1: 实际上我们就是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现场，可能他已经习惯了我这种工作，不过我总是尽量隔着1-2个月时间回家看看，但是每天我们都有通讯打电话，现在这个通讯手段比以前好多了，所以我们每天通一次话，一次、两次、三次，有时候更长时间，还好。
0: 我想这种每天的这种通话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家庭和亲情的支持哈。
1: 我们有规定，我和我妻子、我儿子、我闺女每个星期六就找一定的时间具体视频说一说，开开玩笑说一说，还蛮好的。
0: 像您在世界卫生组织还有我们其他的很多同事在一些专属机构工作哈，你们开展的这些工作是跟受益的群众是密切相关的哈，会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联合国发挥的这个作用。
1: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你能看到你工作的效果，尤其是在非常有挑战性的地方，在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时候，由于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生活突然有所改变， 他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是非常rewarding 的工作，我喜欢我的工作。
0: 以上是世界卫生组织驻巴基斯坦代表骆大鹏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的深厚底蕴，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等领域的奥妙思辨。准备好了吗？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分数森林，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我自己所写的一部书，刚刚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在这个之前，从2020年到2022年，我曾经出版过一套叫做《不一样的中国史》，其中一共包括了13册。不一样的中国史呢，是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一路为大家介绍中国史，一直到辛亥革命。因为这13册长达150万字，所以呢，有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本新的书。这本新的书在相当意义上，也就是将13册的内容予以浓缩，但是呢，这写法就跟原来的13册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在副标题当中所说的不一样的中国通史。所以前言里先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通史。通史就一份精神以及一种内在的价值，这是一部讲述中国通史的书。所以呢，开始之前要对通史这个名词跟概念稍微做说明。通史这个词在中文里面很平常，不过呢，如果换到西方文明的脉络当中就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了。在中国传统里，通史有它的特殊来历，所以就取得了明确的意义，还有明确的知识地位。通史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太史公司马迁，还有他所编撰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有一篇自序，解释这本著作的来源。太史公自序文章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铺陈他们自己司马家的渊源。司马家从周初一直到汉代都是负责掌管历史的，一代又一代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见解，继承世代典史的这样一份家业。司马迁就要将近千年传留下来的知识整理出来，把它当作是自身不得逃避的使命。而太史公自序还有第二项重点，就是陈述了这部书和儒家信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司马迁的史学使命感传自于他的父亲司马谈，不过司马谈在思想立场上很明显是倾向于道家，然而儿子司马迁却以儒家孔子作为他最为尊崇也是他仿效的对象。儒家最重视什么？最重视礼，那是礼貌的那个礼。礼是人与人之间正确的对应行为，人与人交往互动自然会有规范，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都必定有。然而孔子从这样的行为规范当中却建立起了他独特的理论，这是孔子的野心，也是孔子最大的成就。在孔子之前，周代封建制度就已经有了一套甚至有很多套繁复的规范，大家都要遵守，用这种方式来建构来保障社会秩序。但孔子他特别的主张是要叩问要探索礼之本， 也就是不只是要遵守固定的礼节，还应该要了解礼节为什么如此规定的背后的道理。孔子的信念后来形成了儒家普遍的哲学态度，那就是礼背后有礼，前面这个礼讲的是礼节礼貌的礼，后面这个礼那是道理的理。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在人际之间过日子，你不能够只是学表面的行为层次的礼节，而你要理解深层的普遍的礼节背后的道理。从孔子到孟子这方面的关怀一脉相承，孟子的论理一般都被描述为行善论，这意思是孔子相信每一个人在本性上在骨子里都是好人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主张不就太天真了吗？孟子的性善其实是有更深刻的用意，指向要解释人间社会为什么出现了礼节礼仪，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范又为什么能够带来让大家都安心都舒服的秩序。孟子就将解释的根源放在人的本性上。孟子最精彩的论辩之一是推演葬礼的起源。周代封建礼制当中，葬礼非常的重要，以礼礼记记载了许多关于葬礼的规定讨论，而孟子却用一种推导繁琐细节的气魄描述了想象当中的原始场景。在没有葬礼之前，有人的父母死了，尸体就丢在沟边，他经过的时候目睹尸体上开始腐烂，长出了虫，或者是被动物啃食了。看到那样的画面，他很自然额头上冒出汗来，没有人教他，更没有人规定他，他一动念就赶回家拿了工具，积极地在土里挖出了一个坑洞，将尸体埋了进去，他才有办法安心。这就是葬礼的起源，源自于人要求自己安心，所以这就是完全来自于人的本性。人有这种自然的要求，礼就是来自于人的本性，礼仪礼节带给人秩序安定，礼仪礼节是好的，是善的，那么人的本性因为这样，所以推论可以了解那也是好的善的。这是孟子性善论真正的依据。如果人性是恶的，是反秩序的，那怎么会有礼仪礼节的这种秩序呢？换句话说，性善论就主张伦理社会秩序来自于人的天性，因此才是确切不可动摇的。那这和历史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真的不应该忽略司马迁他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儒家本位，要如何显示并且证明孔子孟子对于礼和礼，前面是礼仪礼节，后面是道理的礼，他们关于这两者之间的解释是正确的。最坚实也最彻底的一种方法是去整理历史，从曾经出现过的人跟事当中找出律则，那就是人性在社会事务上的影响跟表现。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关键在于通字，指的是囊括人类行为的所有现象，从里面找到的普遍原则，构成了谁都没有办法推翻的那一份非常坚实的真理。一般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孟子的性善论，经常出现简单的质疑推理，来找一找你所知道确切存在过的一个坏人，最坏的人，然后问如果人性本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善，不是所有人都有善良的本性，于是孟子的道理就这样被推翻了。在某个意义上，司马迁更认真更全面应对这个推论。如果真的要了解什么是人的本性通则，那应该到哪里去找呢？就应该到历史上，把古往今来所有人做过的事情都集合在一起，从里面整理归纳。这样的整理归纳就必须在人类全部经验的层次上才能够达成目的。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史记的读法》，这就是解读史记的专书。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读者，很多人在史记里读到了好看的故事，但一来史记不只有好看的故事，二来如果你光是跳出好看的故事看，事实上这是错失了司马迁他不惜以生死代价写这本书的用意。我们要尊重司马迁的主观意图，他的野心是统合所知道的人类经验，找出其中的古今之变通则。 如果和西方古希腊的视觉立场相比，我们或许更能够体会这份野心的非凡意义，表现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他所写的诗学当中。古希腊人的价值信念就认定诗比历史要来的重要，甚至呢，诗和历史两者的地位完全不对等，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诗 poetica 诗学，诗探触永恒跟普遍，提炼人的行为跟情感，将琐碎平庸偶然都给筛洗掉，萃取出内在的纯粹。诗的美来自于那份纯粹，诗的意义也就在于呈现超越特定时空性的真相。对古希腊人来说，历史相对就只是材料，保留了个别的事件，必须要经由哲学或者是诗予以加工淬炼，才能够形成真理真相。要有历史，历史不可或缺，因为哲学与诗真理与真相是没有办法凭空去得到的，但在知识的层级上，历史却明显的低于哲学和诗。但是在中国，司马迁凸显并强调了通，让中国的史学精神就和古希腊的观念大不相同。这个通，通史的通，就是普遍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扎扎实实来自于具体的过去经验，是在尽量搜罗所有的已知经验，整理消化之后才有可能得到的。要找的是普遍的原则，所以如果在人类的经验当中发现了不符合的例证，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必须持续的修正原本的原则，直到形成真正的通。司马迁他所写的史记开始于五帝本纪，那是司马迁他能够追溯最古远的历史，等于是有记录能够知道的人类经验的开端。那史记又结尾在哪里呢？在时间上，事实上一直往下退，退到司马迁自己的时代。司马迁当然知道人类经验会有未来，那是他无从得知了，他就推到自己所能够知道最晚近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史记司马迁所写的在时间的范围彻上彻下，这是尽可能完整的涵盖，唯有如此才能够从中间得到通，才贯彻，才实践了通史的意义。司马迁这种求通的历史态度，仍然给予我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很大的刺激和启发。当然，如果依照那样的通的标准，以全人类经验作为范围，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不会只是中国通史，而是必须是只能是世界通史或者是人类通史了。这是通史的根本的精神。当然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探索，首先人类通史或世界通史是怎么一回事，再下来那在这样的一种新的时代新的概念底下，中国通史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还有中国通史应该表现什么？中国通史应该在现在的状况底下去探索什么，去表现什么？这就是我所出版的《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在开头的时候介绍讨论通史要提出来的思考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分送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源流出版的新书，作者就是我自己杨照。我所写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关键在于中国通史。的确这是一本中国通史的书，不过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底下，需要再跟大家讨论解释什么叫做通史。在休息之前就提到了所谓的人类通史，讲到了人类通史，可能就会有人想到一部国际畅销书，那是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哈拉瑞他所写的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人类大历史。那部书的主体是 Homo Sapiens， 也就是现代智人，为这个人种的变化发展写了一部上下200万年的历史。这其实是最符合中国古代司马迁所提出来的通史的精神，最足以代表通史精神在现代实践的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借由比对司马迁的《史记》和哈拉瑞的《人类大历史》，来进一步掌握通史的追求和通史的意义。哈拉瑞他所写的《人类大历史》，以 Homo sapiens 这个人种作为对象，这就牵涉到物种的观念，也牵涉到了演化的过程。46亿年前地球形成，大约在39亿年前出现了最早的生命现象。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地球上有了越来越多的物种，目前科学实证发现登陆的大约有160万种，不过推断物种总体的数量可能到达1000万种左右。而不论几十亿年间地球上究竟有过多少物种，有一项惊人的事实再明确不过，那就是这中间有一个分布最广的物种，几乎完全不受任何环境条件限制，到哪里都能够活得下去，到哪里都有。这个物种就是 Homo sapiens， 我们现代智人。其他物种都有适合生存的环境，亚热带台湾的蚂蚁被搬到寒带挪威就存活不了，却只有大约200万年前从原来的非洲环境当中出走的这个物种 Homo sapiens 就成了唯一的例外。现代智人布满了整个地球，人类凭什么可以摆脱环境的限制？甚至人类还将整个地球都改变了呢？英国演化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 他就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洞见，那是因为人类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最特殊的能力，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学习。透过学习，人类可以不断的自我改造。依照 Dawkins 的看法，甚至人类也就因此走到了自然演化的终点，意思是原本自然生物演化的方式已经远远追赶不上人类藉由学习所产生的适应环境能力。人类现在甚至都取得了彻底改造环境的能力，也就不可能在环境条件压力下以缓慢的速度，例如说未来20-30万年后我们的手变成了不同的形状，多了或少了手指指节什么的，在那样的演化因为发生的非常缓慢，在发生之前人类早就藉由制造出来的工具已经可以更有效应付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跟考验。从这样的物种特性出发，我们也就不意外的在哈拉瑞他所写的《人类大历史》这本书里看到一个清楚的主题，那就是人的多样性。 Homo sapiens 现代智人能够学习，能够模仿其他动物，找到了适应不同环境的策略，也就意味着分散到不同环境的人就发展出不同的特性。于是从整理这个物种的历史来看，得到的不再是人的共通性，那得到什么？得到的是人类分歧意志可能。这看起来好像和司马迁借由通史要来寻求普遍原则的用心是相反的，不过事实上却提醒我们看到通史因为是透过整理实际的人类经验，这就完全不同于抽象的推论。只要搜罗整理的人类经验够广够多，最终总是会凸显出多元多样的性质。司马迁整理人类经验是为了要得知人的共同性，而他在史记里
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例如说，放在列传当中第一篇伯益书记列传，放在释迦当中第一篇乌太伯释迦，而这两篇就有着微妙的共通性，他们都具备人伦秩序当中司马迁认为的最高贵性质，什么呢？让。伯益要将王位让给他的弟弟叔齐，吴太伯要把王位让给他的弟弟季历，更重要的是让给季历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极高的权力，可以有安稳地位享受的生活，不只是不必费吹灰之力去追求，而且还理所当然就是到了自己的头上身上。他们都是具备合法身份的嫡长子，在制度当中就保障了他们的继承权，然而他们都拒绝了，因为他们有更高的信念跟考量。伯益知道弟弟叔齐比自己更适合当孤竹国的国君，太伯知道他的父亲心里面更属意由他的弟弟来继位，他们还为了要放弃自己原有的权利，就等于自我流放，离国远去。而在伯益的故事当中，又再多增加了一段，他让的对象弟弟叔齐跟他同样选择了让，无论如何都不愿当国君，宁可陪哥哥一起离去，两个人最终饿死在首阳山。更广泛的一点看，他们都是重视自我内在是非原则，远远超过于重视现实考量的人，所以伯益叔齐就没办法认同周武王起兵伐纣以暴易暴的做法。尽管历史上早有共识定论推崇武王简明道玄的战争是正义的，但司马迁写历史却借着记录伯益叔齐的故事，彰显了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评断态度。如果换一个方向延伸，我们另外看到的是什么？是人的高度自尊，即使对方是父亲，即使牵涉到的是自己未来一生的地位和财富，像太伯这样的人，他的自尊心使得他没有办法在察觉父亲是认定弟弟比他更适合当国君的情况下，还去行使自己嫡长子的身份特权。他知道如果自主选择，父亲是会选弟弟而不会选自己，所以他就要成全父亲的这份意愿。这种人在我们的现实环境里，至少就绝对不会卷入像 Me Too 这种性骚扰的风波当中，因为他们会立即敏锐地察知别人不情愿，甚至别人厌恶，他的自尊也就立刻会让他避开可能产生的骚扰。君子的操守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内在的高度自尊，而司马迁的通史所要记录的也就是人性的宽广多样光谱，从最高贵的那一端开始，一直到最卑下的最黑暗的，都能够在史记里找到。这样的通并不是以中国或者是华夏为范围，无宁是要整理呈现司马迁他所知道的人类全部经验，各种思想感情动机行为光谱的全部，构成了人类历史，这才是我们应该要认识的人类完整面貌。理解中国通史一层重要的意义，也就是从人类多样性当中来的。这片区域曾经有过的历史非常的独特，因为出现了具备有高度连续性的特殊文明，这文明早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华夏和蛮夷区分的自觉，这份存在持续超过3000年的自觉，构成了强烈的集体认同、集体意识，决定并且泛现了这个区域的人们他生活变化的可能性。从比较文明的角度来看，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文明有如此长远而且强烈的社会规范性，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好奇地来探问，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这样独特的文明？ Homo sapiens 现代智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学习能力，才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散布到地球各个地方，相应不同地理条件而产生了几千个甚至几万个规模大大小小、历史长长短短的文明。如果以对于文明内部成员的形塑强度还有延续性标准来衡量，中国文明必定名列前茅。学习得到了中国文化的种种内容，最大的特色在于这样的内容
对于人类的影响很深很牢靠，不容易摆脱，不容易轻易褪色。王金

不容易摆脱，不容易轻易褪色。我们今天处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强弩之末状态，大部分的人已经很少感知中国文化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有着明式桌椅家具、床上挂着书法作品的空间里，我们不会觉得陌生，因为我们的身体跟感官就会很自然地配合适应那样的一个空间，就表示在我们的身体里确实存在着某一种中国文化的基因，那基因仍然在我们的身体上作用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只不过今天的状况是，有人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视之为负担，有人则视之为值得珍惜的资产。而不管你采取的是哪一种态度，我认为而且我主张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且弄清楚，哎，怎么会有这么强悍、这么长期的中华文化约束力？这种中华文化的强大约束力是怎么来的？又如何不断地发挥作用？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只能够从历史上去探究。也要跟大家特别提到，那就是我在这个之前写过一套十三册的《不一样的中国史》，篇幅比较大，所以就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当中另外展开横向多角度的描述跟讨论。而这次讲述撰写这一部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因为是通史，所以就更聚焦在纵向的变化上，也就是呈现中国历史当中不同时代前后彼此的因果连结。而建立这项因果链的问题意识，同时也对历史的内容进行检核选取的主要标准，那就是在时间的长流里如何有了，那就是在时间的长流当中如何有了这个文明最核心的约束凝聚力，还有为什么会有这更惊人的持续性。另外之前在2020年到2022年出版的十三册本那一套不一样的中国史，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路讲述到辛亥革命，和司马迁的通史概念来比较，显然就缺漏了从民国建立，那是1912年，到现今，那是有了100多年的时间。那套书停在辛亥革命的理由，那是因为民国史很难跨越的予以描述。不过这次呢，相对篇幅比较短小，对史料探究到史料陈述的要求就降低了很多，所以和不一样的中国史不同，这次在不一样的中国通史，那就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将历史关照一直推进到现今，所以是一部真正的不折不扣通史，在这里展现出中国文明非常重要的强烈延续性特质。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礼拜一同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

0: 所提供的节目。
1: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珊，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又来到了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的单元，首先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郑胜吉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们这个大风吹的单元是进入倒数的这个阶段了。今天是十月份，
1: 是
0: 那十一、十二月，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就讲完了，
1: 就一轮了。
0: 对，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的是内湖区，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们在台北市绕来绕去，
1: 是
0: 内湖区就放在比较后面。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刚刚跟主持人在聊天，还说到像我是住在松山，在传统上来说，我们家在松山。那但如果现在来说，就是信义区，就觉得好像内湖也没有很远嘛，哈、哦，松山在过去过个基隆河就是内湖。
0: 内湖。
1: 可是对于内湖，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不是住内湖的，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觉得它是台北市，可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陌生，可是好像也没有太陌生。
0: 对。哦，我就有这种感觉，一个是内湖，
1: 是
0: 一个是天母，你都知道它是台北市的区域，也不是说很陌生或者很难到达。
1: 嗯，
0: 可是你就觉得那个地方好像自成一区。
1: 对，我们也对它好像也没有很熟，可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好像三不五时的又会跟它有一点发生一点关系啊、不管工作或是读书或是一些出去玩或是什么事情，就会又跟它又沾上边，好像就若即若离的。没有很熟，可是好像也不是太陌生。毕竟它还是台北市的一部分。那我们上次在讲南港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一个观念，为什么有些区域或是讲文山区的时候，为什么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如果你真的去追溯它历史的根源，就会发觉诶，原来它在民国57年以前不是台北市。
0: 对，内湖也不是。
1: 对，内湖以前也不是、就是靠着山边的这一大片，北投、士林、内湖、南港、木栅、景美，就是现在的文山区、这一串在最外围山包覆着台北市中心的边的这上面这些区域，在民国57年以前都不是台北市，所以好像有点距离，从这样子来看它好像也是应该的。
0: 是，所以57年之后呢，通通都划进了台北市的范围。那所以从此他们的发展就会开始，就会不太一样，
1: 跟台北市有所牵连了。而且除了行政区划上的调整之外，在以前其实它还有一些地理上的条件的原因，就是如果你把这些刚刚讲的这几个说以前是算台北县的，如果你摊开地图仔细去看，那老地图去看，就发觉哦，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围跟我们台北市盆地中心，它都跟我们隔着一条河，比如说内湖跟南边的，比如说中山区这边，或是松山这一边，隔着一个基隆河。士林也是，就是顺着这个基隆河过去，北边就是北投、士林、内湖，所以就隔着一条河。那人的活动就常常会被这些自然环境给限制住，比如碰到山，那你不想爬山啊，所以山的另外一面跟我没关系。碰到河，那以前没有桥啊，过去要坐渡船，要自己划船过去，好吧，那就不要过去。所以那边的村庄跟我也没关系。
0: 或者像这种山跟河是一个最天然的界限。
1: 对，没错。
0: 对，
1: 所以它会影响到人的迁徙也好，工作、居住环境。
0: 这是行政区的划分也常常。
1: 对，以前的村庄大部分都是顺着这些天然界限去划的。
0: 对。
1: 所以如果你看早期的那个村庄界限，甚至我们现在的行政区有一些都还是哦，你会发觉那个界限为什么都画得像歪七扭八的？不是画直线，不是比较简单吗？因为就是以前还没有那么多人，没有去画什么里啊、什么马路之前，有一条溪。所以就用西来划分，西的东边叫什么村，西边叫什么村，那所以一直这样子沿用下来，就会顺着那个边去画。就像我们今天谈的内湖，内湖跟松山或南港之间的界限就是基隆河，所以以前的界限就是画在河中间，所以你坐船过了一半之后就是另一区了。我从松山这边坐船去内湖，过了河的中线就是内湖。那现在都有桥，现在不坐船，所以那个河岸上的几座桥也是啊，你去那个桥中间就会有一个界限，
0: 对，
1: 城美桥什么那些桥一样，对，那以前就是河嘛，就是用河当界限。你这样子去看它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哦，我跟它有一点点距离，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有那么一点历史上的渊源。
0: 是，那讲内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从它的那个湖字开始讲起？ 内湖当然是有湖啦，我们现在知道有碧湖有大湖，
1: 是大湖
0: 公园，但是这两个湖还也不至于把这个整个内湖区就、
1: 也不是真的什么很大的湖。对，所以如果我们去查资料就会发觉一些研究者哈、一些前辈他们去整理了解、发觉诶以前的用湖这个字不一定就是有很多水的地方才会去用这个字、
0: 对，
1: 有时候它可能很简单，它根本没有水，它只是一个山凹，有一个很大的凹地、用台语说几个窟啦，就用湖这样子去形容它的地方，可它不一定就是一个装满了水的像日月潭这样子的大湖的东西，那反而有很多小凹地，什么像我们信义区那边就是称它叫皮塘，什么皮什么皮什么皮，我们就没有用什么池啊什么潭啊湖啊来命名的东西，
0: 因为规模还是有差啦，
1: 对，还是有差别，那都是因为旁边有山，然后有溪流，然后山的形式产生山凹，不管它是有装水没装水，就会有那种山凹的山谷地的那种地方出现，
0: 就会被称为湖。
1: 对，
0: 因为我想到像阿里山的奋起湖
1: 、
0: 对，它也不是因为有一潭湖在那里，
1: 对，
0: 它就是因为山凹的关系，
1: 对，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凹地跟旁边不太一样的一个状
0: 态，旁边有山，
1: 是
0: 对，所以
1: 在山边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0: 因为老师带来的那个地图啊、我们这样看下去，其实内湖区北边有一大块其实都是山地
1: 啊，对对对，都是山就是连着那个士林然后往北头这整个山系，
0: 对啊，它其实那个一大块都是绿色的山地，其实真的那个居住的聚落大概是比较靠
1: 南边
0: 比较靠河边，
1: 对，靠河边这一带，所 以前
0: 然后看下去的话又会发现它好像有这样一圈一区
1: 一小区一小区这样子，
0: 对，
1: 被那个山脉的那个支系延伸下来的那个小山丘小丘陵地，去把它隔成一小块一小块、
0: 对对 对,
1: 对，也许看起来就真的就是好像一个凹洞，那个凹洞如果装满水真的就变一个大湖了、
0: 对对对
1: 只是还没有变成那样，也确实啊，内湖也有几个湖、到现在都还有水域、有水的地方，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那个大湖公园，当然是比较多人知道的、
0: 对，
1: 从小就很多什么出去郊游骑摩托车或是干嘛，反正就是会到那附近去晃一晃，去看那个很漂亮的拱桥。
0: 对，那个拱桥好奇特。
1: 是
0: 老师有研究吗？就是那个，
1: 其实倒是没有特别研究，只是说它那个
0: 很
1: 对对，就做的挺优美的，很漂亮。然后有一些爱拍照的朋友，曾经不辞辛劳的哈，在不同的天气底下，或早或晚，在那边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0: 还要有倒影。
1: 对，所以那个大湖公园那个拱桥倒是真的还蛮有名的，那个湖还包括那个桥。大概在
0: 很多桥不好走，它很陡，
1: 对，走起来不是太好走，
0: 对，
1: 在这远远的看比较好看
0: 所以你看那个桥的照片有很多的照片
1: 是
0: 桥上不会有人啊，
1: 大家都不想走，好累啊、远远的看就好了、欣赏，
0: 它是视觉系的桥
1: 对啊，不过在那附近也像这种比较好的地方啊，从很早就有人在开垦，有早期的住民进来，甚至一直到战后就变成比较好的社区的形态，那一带就发展的比较早，而且发展的比较好，然后你就会发觉在内湖有一些靠河边地方，或是我们应该这样子说啦、就是南港某一个时间点之前它是跟内湖一起的，甚至中心是在内湖，然后后来才独立切出来所谓的南港镇，那所以在那个河的两岸的周围，其实早期都有一些我们之前讲南港提过砖窑厂啊什么这一些制造业的比较多，是在那个河湾的地带，主持人刚刚讲的那个山脚下比较平坦的大马路的那附近，可能就是比较好的那个农业开垦，比较老家族聚集，比较热闹，商业活动多一点的，像什么内湖路啊那一带比较多人住的那个地方。

0: 因为内湖早期就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地区。
1: 对，
0: 那我查到的资料说内湖路一段是这里最早的一条陆路，
1: 是
0: 就像老师说的嘛，他以前一带都是靠船
1: 啊，对，因为出路比较方便一点。
0: 对，那内湖路一段是在明治40年，在1907年的时候，日本人修的第一条马路，
1: 比较正式、比较好的一条路。所以就发觉它是沿着那个山脚下那一带，就是比较平原了、然后因为有山，然后就有一些天然的溪流，所以它就有水的灌溉，所以就农业发展可能早期开始会比较好，
0: 所以很多农田。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早期的一些开垦的家族，然后甚至到后来他们在这边盖了一些庙、就在这个山边的附近，或者说小半山腰的地方，比如像金龙寺这些，它不是真的很深山里面。
0: 所以不要看内湖区好像大部分都是山、山很多。这里的人口是台北市第二多的区、
1: 对，第二多，
0: 是
1: 比大安区 少一点。
0: 对，哇，没想到这里有
1: 密度很高，所以你就想看这边的密度。那可能有一部分我觉得也是因为后来就是我们常常提到内湖或是松山这边都会提到那个基隆河的截
0: 湾
1: 取直，产生了很多那个河湾地带以前可能比较不好做大型开发的，不管是开发住宅区、办公区，可能比较不好开发的，因为截湾取直之后，那些小的以前被河道切开一小块一小块的，可以全部连起来了，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做重新的规划，不管是住宅的使用，或是办公，或者后来我们讲的那个内湖科学园区，其实有一些都围绕在这个周边的附近。所以截湾取直对这个附近造成了土地利用上的一些状况，造成了蛮大的影响。那当然如果就负面来看，
0: 对，负面吗？
1: 人太多了，老是塞车。这个我想在这边上班出入的朋友应该都很有感，上下班时间上下班时间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后面的这一段哇发展得很快，要像我们新一区一样，就突然有一段时间突飞猛进啊、就人突然变好多，然后房子变好多，
0: 但是那个道路网
1: 因为人多了，然后聚集在那里，你那个道路除了外围，比如说我刚才讲截湾取直之后的河岸边你可以开新的马路，可是旧社区中间附近的因为路还是那么大，比如内湖路它就是还是那样啊，那你能怎么办？其实不管说首长换谁，我想有一些这样子的条件限制，你要去改变它真的还蛮难的。
0: 因为内湖的大众运输系统就像捷运也是比较晚才过去的，
1: 木栅线
0: 你看它就只有一个木栅线，
1: 对，他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
0: 疏解。
1: 对，
0: 对，你如果有个两条路线的话，大家还可以
1: 分散掉，可能就好一点。
0: 对，所以我在网络上看，就有人形容内湖是一个从水牛变滑鼠的过程，因为这里很多以前是田嘛，是水牛，
1: 对对对对对，而现在
0: 就
1: 变成那个科技产业，
0: 对，科技产业就是滑鼠这样。
1: 所以说它跳得很快，跳得很快。
0: 这个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内湖，还是有比较古老的，可以见证它的开发史的。
1: 是
0: 我们现在来拜一下庙。
1: 有人的地方就有信仰嘛。那这个地方因为以前来的族群有几个不同的面向，就不同的族群，泉州人、漳州人，有客家人，然后当然更别说汉人来之前的那个原住民啊、平埔族的同胞在这里，都有一些不同时期的人群聚集在这里，所以当然宗教信仰就会跟着人而产生，它是特别是移民社会啦，就在精神上有个依靠，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如果有漳州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出现拜开漳圣王的庙，在内湖就是碧山岩那个庙，然后像在士林就是芝山岩的会济宫，他也是拜那个开漳圣王。
0: 所以两个开漳圣王庙谁比较早？
1: 谁比较早？这我倒没有刻意去查。那可是这个东西齁、有时候去查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有一个标准答案出现了。因为早期的移民过来，或者说我们很多的习惯了，都不会去白纸黑字去写下什么东西，除非你那时候有很认真的比如说留了什么石碑啊，做一些记录，但有时候你很难去很百分之百的确定哪一间庙的创建它是哪一个 年代，可能有一些传说啊、比如200年、300年，可是200年、300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你也不一定知道。
0: 我想到是因为有一些像这些庙，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庙而已。
1: 对，可能就像我们知道的那种很小的土地公庙。我知道有一些庙更有意思哈，但当然这个这样子讲没有什么恶意啊，就是说后来很多庙他们也。经营上会竞争，然后就会去想办法去把自己创建的年代往上推，就看谁比较老。当时有我们有时候有些朋友就开玩笑说，哦，有些庙齁、就是从那个拿一个香火袋来就算了，可能没有庙，可能连神像都没有，只有一个香火袋上面有写了一个什么观世音菩萨或是妈祖的名字，他为了要证明自己很老，所以从那个香火袋出现就开始算了。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庙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不会承认说他是那个年代开始，因为你还没有庙，
0: 而且甚至那个的时间点可能是，
1: 对，你只是一个说法，你也没办法证明什么，
0: 对对对，他没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
1: 然后我还看过有一间庙，是因为他有办一个那个展览，他有展一个类似木头做的、好像我们去看到那个绕境在放神明的那个一个好像一个神教这样子造型的东西，他们最早开始的庙是那个木头的，它是有屋顶、就是盖成一个很像小房子的造型，里面摆一个妈祖、就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因为盖庙齁、常跟一些朋友讲，盖庙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钱。人多是因为聚集大家的力量，所以你有办法去盖一间庙，去支撑一间庙它的需要的活动，特别是经济能量，很多东西都要花钱啊，点香要钱，绕境要钱，拜拜要钱。那你有人没有钱，那也成不了一个大庙。那所以你有人有信徒，然后大家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比如说种田，大家日子过得不错，捐钱多一点，我们就可以盖一个漂亮一点的庙给神明住。所以说你要盖一间庙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客观条件，所以刚开始移民过来人还少，或是还没赚到什么钱，哪有可能盖什么很漂亮的庙、
0: 是，
1: 所以就因陋就简，
0: 搭
1: 一个很简单几块石头搭一间庙，或是一个木头刻一个小房子，就弄个神明、我们就开始拜拜了。
0: 对，
1: 那你说你要从哪一天开始算你叫做创庙？有的人从香火袋开始算，有的人从那个木头的开始算，有的人是真的要盖一间像样的庙才
0: 开始算，
1: 他才认为那才是庙。所以每个人认定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很难说一定谁比谁早。其实有时候有一点自由新政的感觉啦，因为大家都没证据嘛。我常说，除非好，你那个年代庙盖了，你有刻一个石碑做纪念，然后上面刚好有写年代，那就可以证明哦，至少不管那时候庙大还是庙小，真有这么回事。那这块石头上面有年代，那可以证明。
0: 对，
1: 就算你房子拆掉改建了，可是这块旧石头它就是在。像我之前另外一班有上课，我就拍了一个庙的那个旧香炉，破掉了，破损了。可是他们把那个香炉留下来，因为上面有写年代，道光什么什么年，那你就知道说至少可以证明，不管他们自己讲说往前推还可以，比如说推50年，可是这个香炉就可以证明，你看那么大一个香炉就表示那个庙到他那个年代的时候已经有相当规模，那所以往前推说他是30年前开始有的，可能也合理。所以你要去真的比说谁比谁早，我觉得有时候还蛮难的。就开发的角度上来说，大家祖先都坐船来，那其实有时候他们可能一群人来，然后四散分开去不同地方开垦，可是他们来的年代可能差不多，也许差个2、3年、3、5年，不一定真的差很久。可是盖庙就我刚刚讲的，需要有一定的信徒，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算大家都同一年来到这里，然后你去内湖，我去士林，你去哪里，等到有钱凑100万可以盖一间庙，可能我赚的钱比你快，所以我比你早2年先盖庙，也有可能。只要没有证据，我们都很难100%去说这个，可是至少知道说他们都是同一群人，漳州人，然后来了在不同地方，然后这里面最主要的重要人物啊，其实都不是这两个，是那个板桥林家富可敌国的有钱人，他也是漳州人，所以其实在北部到后来变成漳州人的领袖级的人物，其实是以板桥林家为主。所以像士林漳州人的潘家，很有名的潘家，他们跟他们也是好朋友，所以他们都有彼此的一个关系啊。谁早谁晚不一定那么要真的那么计较。
0: 是，我的问题比较世俗一点。
1: 没有没有，别这么说。其实对某些时候，当然做研究上来说，我们去探究每一个事情的真实性其实是有它的必要的，只是说有时候难就难在 老祖先们他们没有想那么多，他们也不一定留下什么证据啊，有时候可能用纸写了，那纸烂掉了你也没得找，在没有十足证据，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十足证据的底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祖先都有这么一回事，那也就可以了。

0: 我在看资料也是，哎，内湖哦，他也列出了很多的那个家族
1: 啊，是
0: 开垦的
1: 家族，
0: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后来在讲，像南港啊、松山，
1: 嗯嗯，
0: 这些比较靠山边的区域的时候，好像资料上面都比较会显现的。就你如果讲市区里头那些区域，好像看不到这种资料。
1: 应该是说市区里面哈，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而是说
0: 已经改朝换代，是不是？
1: 然后
0: 人
1: 比较多，因为住的人多嘛，比如说大稻埕、城中区就很多人，不管是清代的，然后日治时代到战后，
0: 在地的、外地的，
1: 对的，很多人来来去去住在那个地方，到底谁是真的在地人，那谁在这边住多久，好像有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突出，那么明显。那在比较周围或是其他不同的地方，可能生活比较单纯，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这边早期比较多是农业，
0: 嗯，
1: 发展的地方，所以很有钱的，然后老的比较早来开垦的家族不会很多，也许比如说十个姓氏，
0: 嗯嗯，
1: 那你就很容易记住这十个嘛。
0: 嗯，
1: 那个大稻埕可能有一百个，那你还记得这么多人，搞不太清楚，所以你只记得几个 啊什么李春生、陈天来，就最上面那个头金字塔顶尖的那几个人，其他你就不一定会知道。
0: 嗯，
1: 啊，可是在这种地方，可能就是都会讲到说啊，过去那一庄就是那个姓陈的，
0: 嗯，
1: 啊，东边这一庄的是姓郭的，或是哪一庄是有个姓什么的，
0: 对对 对， 对，
1: 哦，然后那边那庄啊是那个林安泰的，哎，这种东西就很容易被凸显出来，
0: 嗯，
1: 因为量不多嘛，
0: 对，
1: 啊，所以那种很突出的家族就很容易被记住，
0: 嗯，
1: 我想这个是大概在东区这些人口早期没那么多，然后开垦的一些老家族可能很容易被注意到，
0: 嗯嗯，
1: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量不多，然后他们又很突出，然后所以街坊邻居就都知道有这个老的大家族。
0: 比如说内湖就有一个古宅
1: 啊，对对，最有名的那个，
0: 它也是被指定古迹，
1: 对，它是现在是古迹，根据资料上面写的啦，当年就是它也是有点破落，然后后来那个郭元益食品的郭董事长就注意到，
0: 哦，姓郭，
1: 对对对，注意到这个房子，
0: 嗯，
1: 然后他们民间，因为它是那个红砖造的房子，所以在民间有人称它叫内湖红楼，
0: 哦，
1: 在全台湾到处都有红楼哈，然后是那个红砖造的房子，他注意到这个，然后就投入了资金还有一些心血去整理这个房子，
0: 嗯，
1: 然后后来被列为古迹，那他们在使用上就里面还有供奉那个郭子仪，姓郭的这个姓氏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啊，
0: 嗯，
1: 那这个郭子仪的故事不只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流传，其实像我很喜欢的传统建筑，就是庙或者什么这些，我们就发现那个装饰故事里面偶尔会提到郭家，而且不在少数，尤其是像那个民间使用的，比如宗祠啊之类的，单纯宗教上的庙或许还少一点。
0: 嗯，
1: 因为他们毕竟是宗教空间，会以宗教故事来做表现，或是宗教节义比较多。
0: 嗯，
1: 那如果是宗祠住家，就是跟人比较有关的装饰故事里面，欸，郭子仪先生的故事倒还蛮常出现的，所以这个郭家也是蛮厉害的。
0: 所以不一定只有在郭家的宗祠，
1: 应该说如果他只是当作一个装饰故事来看他的话，嗯嗯，因为郭子仪先生他的丰功伟业，然后还有他生平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那但多数人会比较提到他们家族的故事，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战将，然后东征西讨，代表国家去打仗什么，然后丰功伟业，然后之后呢他们家人丁旺盛，哦，中国人很喜欢的子孙满堂，他们家人很多，哦，一般我们说的七子八婿，然后他们家的男丁就是儿子还有女婿，然后包括郭子仪自己都在朝为官，很优秀的一个家族等等，这些就是对中国人传统上在讲一个家族的特质来说都是很正面的，所以他是一直被人家很称颂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装饰题材，坐在建筑物上面或者特别坐在宗祠或者住家里面，代表着一种有点像是一种期许，就希望我们家族
0: 也可以像
1: 对像郭子仪先生他们的家族一样那么优秀，然后子孙满堂，然后大家都过得很和乐。像我那天在上另外一堂课，就跟同学提到郭子仪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会特别被人家关注，就是中国人讲的五福，五福临门的五福，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是最后一个善终， 哦，就说你这一辈子丰功伟业什么都很好，可是最后有没有一个很漂亮的结束？
0: 嗯，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郭子仪先生就是都很棒，连最后那个结束都真的是很漂亮，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善终，到最后的结局
0: 也是完美的 ending。
1: 哎，完美的 ending。嗯，所以说郭子仪先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0: 代表
1: 一个家族，所以就被很多人称颂，哦，甚至还变成装饰画里面的一个主题，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郭先生他们的家族一样这么棒。嗯，所以他们这个红楼弄好，里面也供奉这个郭子仪，等于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郭子仪的纪念堂或是纪念馆，然后也像是他们国家的一个聚会场所，这样子的概念在。
0: 是，这也算是在内湖区比较重要的一个，
1: 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的古迹。
0: 文化资产，
1: 对对，本身房子就很有可看性，嗯，然后他们把它整理照顾得很好，那，嗯，又加上郭子仪先生的加持，就让这个房子变得更棒，有比较多的所谓的文化内涵。
0: 好的，节目一到这呢，请大家来欣赏一段音乐哦，在北馆的八音里有一段乐曲，就叫做郭子仪拜寿。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请郑胜吉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内湖区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的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我们为大家介绍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哦。那这个月吹到的是内湖区，有请我们的主讲人郑胜吉老师。老师啊，内湖区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古迹呢？
1: 刚刚提到说他们这边老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后来被列为文化资产，就是日本时代的一个，他们以前的名称叫做庄艺所，就是以前内湖在那个时代日本时期的1920年代之后，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内湖庄的那个庄艺所，有点像是我们后来讲的什么圣公所，然后是乡公所，对对对，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中心的建筑物，后来也被整修保留下来，现在也是内湖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就是庄艺所，它有一个那个会议室，而不是全部啦，有一些因为之前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损毁什么的，所以留下了一个会议室。那还有一个可能喜欢爬山的人比较知道，在山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区域，不是一栋房子哦，是一个区域的一个文化资产，叫做采石场。
0: 哦、采石场，
1: 对，金面山的采石场哦，很有名。因为在山边嘛，可能喜欢爬山的朋友，哎，可能都去过那个地方。
0: 哦，所以那采石场是什么时候的？
1: 那个是清代，至少清代就有的一个采石场。那它有一个很特别被人家注意到的关联性，就是它在清代我们筑台北城，当年筑城的时候用的蛮大一部分的石头，或是换个方式讲，有两个比较主要的石头的来源，一个是在士林北投这边的七里岸石，那另外一种就是内湖金面山这边的另外一种石头，哦，就这两种是构成我们当时的台北城所用的那个石头两个最主要的来源，然后内湖的这个它一部分的那个采石的遗迹，就是那个采石场的遗迹有留存下来，因为它是山里面去挖石头嘛，不像一个盖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在马路边，你开马路的时候可能把它拆了，那个采石场是挖石头，就在那个山上，就算你没有再继续挖石头，它了不起就长一些草啊什么的，让它有一点好像被淹没的感觉，可是你不会去把它弄不见，
0: 是，
1: 所以它就一直留在那里，然后后来研究历史或是去了解，所以后来又把它稍微整理的比较好一点，然后把它列为文化资产，大家有兴趣哈，去看看采石场，顺便去山上走一走，蛮不错的啊。
0: 是因为内湖这边有很多的山，这也是其实很多人假日休闲的一个区域。
1: 对，记得我第一次来这边的山上，就是读书的那个年代，我们社团聚会就跑到山上来，就是来烤肉。内湖这边有那个什么露营区嘛，然后以前就是烤肉，以前还不太流行现在的那种露营啦，以前的露营真的是要自己订帐篷，自己去溪里面挑水，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露营都是开着很不错的露营车，载着满车的东西，
0: 装备昂贵，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去露营，跟我们年轻那个年代的那个露营完全是两码子事。我印象中记得是这样子的，好像很早开始内湖的山区就很多人来进行类似这样子的活动，除了来走步道登山之外，可能来郊游露营烤肉这些市民活动。
0: 那这个大概都是属于比较旧的内湖，
1: 是，
0: 对，那我们来讲它现在变华属
1: 就是那个科学园区，
0: 科学园区，内湖科学园区。当初怎么想到在这边盖一个科学园区？
1: 其实整个土地的利用或是区域发展，有时候可能就是要花一点点心思去关照一下，像他们在研究地理或是做地图研究方面的人，我记得在不知道几年之前就从他们口中就听到一个说法了，就是用地图来说故事，有很多过去的事情我们可能曾经经历过，比如像我刚才讲啊，以前会来内湖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你就很难真的去掌握整个内湖的发展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不是说有些什么过程，它会走到今天这样子。那地图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内湖科学园区这一带的土地利用，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隆河的截弯取直，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让这些地理环境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原来有好几个河湾在这个地方，所以整大片的土地就被这些河湾造成了一个切割， 然后每个弯的地方就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小小的，然后隔着一条河，像我们刚才讲的河就形成天然的界限。
0: 嗯，
1: 你在河这边你就不想过到河那边去，因为你要搭一座桥你才可以过去，好吧，那那边我就先不管它。所以土地的利用上就会有一些限制，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上的。
0: 嗯，
1: 那等到这一些限制条件被处理掉了，哦，这好几个河湾不见了，
0: 嗯，
1: 变成一个比较直的河道的状态，原来被切割比较零散的土地就连在一起了，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那在公部门的主导下就可以开始做一些新的都市土地的利用的规划，然后就会产生新的使用的状态。所以像讲这些的时候，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就真的是无感，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我们以前可能也没那么注意去看这个，可是至少我们以前在那个周围活动过，会知道说，对啊，以前那个河是这样弯弯的，相对于内湖路那一头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你就发觉河湾这附近好像相对落后，哦，不管房子的建设，或是我记得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附近还有人在河边种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跟后面那边已经开始在盖高楼大厦的那个感觉，好像就对，就比较不搭一点。那等到这些土地利用状况的改变，就是河湾那些被整好了，一大片新生地出来了，公路开出来了，然后中间围的这个地开始盖办公大楼，然后变科学园区，哇，就突然跳起来，以前那个还在种菜的，突然变成好像内湖最贵的地方了。
0: 就整个改头换面。
1: 对对对，就真的是主持人说的那个，本来是牛车，然后变滑鼠了。对，那河湾的地方，像我们从地图或是一些老资料曾经发觉说，比如说河湾这附近，我们之前提南港的时候提到说，这边有一些砖窑厂，
0: 嗯，
1: 那其实松山这边也有，那隔了一个河岸的内湖，其他的旁边也有，在河的两岸，
0: 对，
1: 在内湖、南港、松山都有这些砖窑厂，
0: 嗯，
1: 所以它也有一段这样子的过去。只是在后来这十多年，因为河边的整治，桥旧的一些桥，像小时候还看过的吊桥，现在都变水泥桥了。然后可是可以走车子，交通比较方便了。然后河岸边整理过了，砖窑厂没了，然后河湾就是截弯取直的，产生新生地，重新规划，开了比较好走的马路，等等，然后整个区域就完全改头换面。
0: 当这些土地被重新整理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进来。所以我们看到像中市
1: 啊，是
0: 中市就是很早就搬到内湖去了。
1: 对，搬到内湖来。
0: 这个在当年我记得也是大家也想说，
1: 对，觉得蛮奇特的，你搬去那边干嘛？就当年觉得好像内湖还很落后。
0: 对，因为那时候的内湖还真的是人烟比较荒凉一点，
1: 坐车也不方便。
0: 对，所以他虽然很早就搬到那边去的一个公司啦。
1: 对，所以很多东西就慢慢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了，就是说内湖在大家心里面的印象就开始有很明显的改变。

0: 那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搬迁，应该就是国防医学院跟三军总医院，
1: 那个对军医院，
0: 他们等于是从城南搬到城北，
1: 而且是搬到山脚下去。
0: 对，他们也是从那个繁华的这个城南地区嘛，哈、这个公馆啊，汀州路啊这边，连学校连医院
1: 是，
0: 在这边是还有一个三总，还有一个汀州院区
1: 是，
0: 但是国防学院它就整个迁到了内湖区，
1: 对，
0: 那当然整个校舍啊，或是医院呐、它都是重新规划，
1: 对，可以弄得比较好了，
0: 对，
1: 新的规划可以弄得比较好，
0: 对。但我印象里就是会做这么大一个搬迁，其实还有一个考量是医疗的分散。
1: 啊，区域平衡，
0: 在内湖那时候没有什么
1: 啊，比较没有大型的或者比较好的医院。
0: 对，就他们如果有生病或是急诊，
1: 或是比较特殊的需要的时候，
0: 对，他要变成要往那个城区里头。
1: 对，要往城区里头跑，
0: 好，
1: 至少可能要跑到长庚啊，什么那个中山北路。
0: 对，
1: 那要跑到那里面去。
0: 对，要从民权东路至少这边过来，还
1: 对，或要不然就跑去石牌去荣总。
0: 对，就对他们来说也是
1: 对，有点距离，对，有点距离。
0: 所以后来三军总医院就放到那边去，然后对于那个地区的医疗的服务照顾
1: 啊、是会比较
0: 完整，
1: 而且土地的那个范围什么的都比较好控制，不像你在市区，你要很大的用地，你要改建大楼可能都有相当的难度，到这边来新的一个地方，然后地方又大，
0: 对、
1: 然后也不会跟大家什么太大的冲突，可能取得土地的代价也会比较低一点，你可以有比较多的经费去好好做那个医院的建设方面的事情。
0: 对内湖来说，就是三总跟国防医学院的迁入、也是对地方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在医疗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0: 在内湖其实让我还有一个记忆的印象的啦，这边有一个垃圾山嘛，我们最早台北市不要的东西
1: 对，都堆到那边去
0: 都堆到内湖去，也可见啦，就是当时那个内湖真的是很偏
1: 偏，对，很偏偏，
0: 对，
1: 然后因为它的另外一边是汐止嘛，然后另外一边是南港，好像都是那种都市的边陲，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垃圾啊什么就
1: 往那边
0: 去，送到内湖
1: 去，然后让那个地方背负了很久的不好的名声，
0: 对，
1: 然后尤其以前我记得以前处理的状况不是很好，
0: 因为早期只是掩埋，
1: 对，所以经过那边你就闻到很重的味道，
0: 叫做垃圾山，
1: 对，
0: 就用掩埋方式，但是因为垃圾没有那么容易分解掉，
1: 真的分解掉，
0: 对，
1: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味道，
0: 对，
1: 所以以前只要经过那附近，
0: 空气也不好，
1: 赶快摩托车骑快一点，味道都不太好。一直到后来技术上开始有一些进步，
0: 后来新建焚化炉了，
1: 对，然后去处理了一些事，然后有一些特别重新把它处理过，然后变成开始去做植栽什么的，变成一个小山，变成是一个绿色的，
0: 对，它现在等于是富裕了，
1: 对，
0: 就是当年的垃圾山现在变成一个生态园区，
1: 对，变成一个小山，然后还有游泳池，
0: 哦，你说那个焚化炉的，
1: 对，相关的这些周边的设施，所以变成一个从一个负面的，然后转型变成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然后还可以给地方上有一些帮助，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对了，垃圾山这个名字，对，可能老一辈的很多人来说很有印象。
0: 现在看到的是好山好水，
1: 对，另外一个不同的面向啊、如果很久没经过内湖的朋友，有路过的话，可以绕去看看过去的那个垃圾山，现在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样貌。
0: 是
1: 不会再让内湖人觉得颜面上不太好。
0: 对，那在内湖刚刚老师也讲到说，它一底下隔着基隆河，就是南港啊、松山、
1: 松山，对，这个地方，
0: 对，所以在这上面也有一些桥梁，对不对？
1: 对，这个比较早期，因为在桥不多的时候的以前的年代，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碰到自然的界限你就不过去，就是如果那个溪那个河稍微大一点，你就要划船，所以以前有人靠这个为生嘛，就是
0: 摆渡人，
1: 对，你就要坐那个船过去，不 不然你就要自己有船可以划船过去。那后来开始有了桥，
0: 嗯，
1: 就是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一直还有印象，就以前这边有一个吊桥，就在内湖跟南港这个中间有一个吊桥，但那后来都拆掉，改建成那个钢筋混凝土的桥梁，就变成从以前单纯只是走人，那现在有一些地方它还可以走车，
0: 嗯，
1: 然后会比较方便。那当然不止这个啦，如果开车的朋友可能就知道，这个附近因为在河边嘛，做一些交通设施比较不会影响太多街区里面的状况，所以这边还有一个环东大道，
0: 哦，
1: 等等这些设施。那在
0: 好像是以前那个麦帅
1: 对对对对对，整个这些改变，所以说有一些快速，等于外围的快速道路就沿着河边啊、堤防边这样子走。那以前在这个地方，当然在农业时代，或者说比较早期，这些公路运输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河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的方式。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很多大型的工厂或是砖窑厂什么的，他们都会在河边，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交通运输。那当然后来的发展就有铁路，
0: 嗯，
1: 所以后来很多工厂，我们之前也提过，不管南港啦、啊、哪里，就很多工厂都在
0: 铁路的沿线。
1: 那内湖的对面，在那个河湾旁边的对面是那个松山，
0: 嗯，
1: 然后这边就是松山妈祖庙，
0: 嗯，
1: 然后以前旁边有个松山码头，所以以前它的交通运输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松山妈祖庙周围会发展成一个很重要的热闹的街区，
0: 嗯，
1: 就是因为有这些条件的关系。那内湖跟它隔着一条河，
0: 对，
1: 那还是我刚才讲那句话了，多数人就懒得过得去，所以虽然一河之隔，你就会发觉对面的内湖那边好像就相对比较弱一点，哦
0: 嗯，
1: 除了也有一些砖窑厂，有一些所谓的早期的工业相关的一些设施之外，
0: 嗯，
1: 其他好像就没有什么太热闹的地方，嗯，然后慢慢整个区域开始改变堤防，然后道路，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有快速道路、高架桥等等这些改变，让整个区域包括后来的捷安曲直，哦，让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它跟松山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妈祖庙这件事情，嗯，提到南港内湖靠河边的一部分，其实以前也都是会过来拜妈祖，都是属于我们讲的所谓的信仰圈，这些信徒跟神明之间关系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后来在这个地方啊，当然我没有特别去追说为什么市政府要在这边弄一座桥，可是我就觉得哎，欸，也蛮好的，把那个
0: 彩虹桥，
1: 把内湖跟松山在妈祖庙这个地方就连接起来，嗯，然后弄了一个造型很特殊，然后刷上漂亮颜色，就命名叫做彩虹桥，很可爱的一座桥。
0: 而且这个桥是人走的耶，
1: 欸，对，它只有人走，那个车不能走。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还很有趣的就是，那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多去利用它，
0: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有多少人去走过哈，上桥除了可以走楼梯上去之外，还有电梯可以坐。
0: 哦，
1: 就是有些长辈，
0: 比如长辈，
1: 或是说
0: 友善社区，
1: 对对对对，或是说你可能不是单纯走路，嗯，比如你要骑个脚踏车的，
0: 嗯，哦，
1: 你可以推那个从那个斜坡道，嗯，或是楼梯的旁边上去。如果有一些比如说长辈，或是说你体力比较弱的啊，
0: 嗯，
1: 你就可以利用那个电梯上到那个桥面，然后过去到内湖。所以你可以在那个桥上面很轻松的、很自在的游走，然后，哎，从内湖走过去松山，或是从松山走过来内湖，去看看这条基隆河在这个地方。而且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哈，哦，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它在那个妈祖庙后面不远的地方。然后它如果再往西边走，就是往下游那个方向走一点点，刚好就是基隆河在这边有一个蛮大的弯道的地方。
0: 嗯哼，
1: 那以前溪口这个松山的旧名，据说就是从原住民丙母族的原住民的称呼这个地方的话语就转变过来的。
0: 嗯，
1: 哦，那它所指的意思就是河湾，河的这个弯道的地方，河湾之处，
0: 嗯，
1: 就叫这个名字，就后来我们讲的溪口。所以其实你从这个桥上面这样子走往上游看，你可以看到基隆河，然后那边也还有一些桥，只是很可惜啊，那个吊桥没了，不然如果是旧的吊桥还在的话，应该那个风景会更有意思。可是如果你往下游看，刚好旁边有一个整理过的新的那个松山的码头， 然后再往下一点点过弯，就是那个河湾那个弯道的那个地方。所以其实那个地方我觉得还、
0: 哦、所以那个地方观景还不错了。
1: 我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啦、
0: 哦、
1: 特别是如果你不常去的人有机会去，不管你从内湖这边来还是从松山这一头过来，都可以上桥看看。尤其是当然从松山这边是会我感觉上啦，可能多数人会比较愿意选择，会比较方便，你就坐那个，
0: 因为逛了那个夜市，
1: 哎、欸，对，你就坐捷运嘛，坐到那个松山火车站这边出来，然后就到南河街逛夜市，
0: 对，
1: 然后逛一逛，哎、欸，你可以买个东西，边走边吃，然后就走到河边，然后就上到桥上、嗯，走过去内湖，
0: 对，
1: 然后这过程当中就看看两岸的河边的景色，那个基隆河上游，我、嗯、在河的两岸的上游下游不同地方的那个河岸景观，然后看看妈祖庙，
0: 嗯嗯，
1: 哦，然后看看内湖这边新的。这个花鼠区还有周边可能还有一些旧公寓，整个环境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改变了这个状况。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彩虹桥这个位置点其实蛮适合可以去认识一下过去的比较早的可能50年、100年前的时空里面，在这个河湾地带的松山跟内湖两个地方他们发展的一些状况，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啦。而且、如果不要太热的话，你不要中午跑去哈，傍晚一点3、4点、4、5点去逛逛
0: 啊、哦，
1: 然后去夜市晃晃，
0: 哎，
1: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晚上，因为它还有做一些灯光什么的，所以其实你下班要过来也 OK， 下班过来就先去夜市吃个东西，然后再来逛逛吹吹风。
0: 嗯，
1: 然后看看再回家，也我觉得也不错。
0: 因为像我朋友的规划就是先在夜市吃一坨，
1: 是，
0: 然后去桥上走一走，
1: 哈哈，
0: 回来以后再吃一坨。
1: 对啊，所以我说其实也蛮好的，哈、哦，其实蛮好的。而且在台北市里面，你要去走在一个河岸，然后跨河，去走这个桥。去感受这样子的东西，
0: 哎、欸，没什么机会。
1: 对你没什么机会，因为大部分你看
0: 淡水河都是给车走的，
1: 淡水河的地方都很大，对，都给车走的。
0: 那
1: 真的有的小的太小，比如说景美那边有的河道的地方很窄，比如说景美桥那边、
0: 哦，
1: 看起来就没那个 feel， 那感觉不对。它里面有一些沙洲长了很多草，看起来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而且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这个彩虹桥纯粹是让行人走的，顶多你就是只能牵脚踏车上去，顶多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它没有摩托车，没有汽车，所以你在上面活动其实还蛮舒服的，然后如果有一点风透过在河面上这样子吹过来，尤其傍晚的时候去，其实我觉得应该还蛮理想的。

0: 其实内湖这边还有一个桥也很特别，它是两层的，是那个环东大桥，它分上下两层嘛，上面是进入市区的车辆，下层是离开市区的车辆。
1: 对，那个地方，不过那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就不像彩虹桥是人可以走的，
0: 那个就是远远看说哦，好特别，因为是台北或者台湾很少数的双层的桥。
1: 对，因为它也刚好经过这个河岸附近，
0: 嗯，
1: 因为它有一段就是在河边高架有经过这附近，所以说你去彩虹桥那边其实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就是主持人讲那个两层的这个桥，其实在那边也可以看到一些，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其实蛮好的，就是穿越在那个松山内湖啊两岸之间的这个地方，其实是还蛮理想的。
0: 是，
1: 尤其是黄昏的时候，主持人说的啊，下班先去吃一点那个，不要让肚子饿到，然后再去走回来，有一点又饿了，然后再去吃一
0: 花，
1: 然后吃饱了，然后可以打包一些东西，然后再回家。对啊，其实我想以前早年我们的祖先很多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0: 嗯哼，
1: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搞不好就是真的就到河边逛逛，吹吹风，散散步，哦，牵着老婆，牵着女朋友，就在那边逛街。其实也挺好的，尤其在如果天气适合的那个状态底下，那现在又有个桥在那边，你可以上桥，你可以下桥，然后过到内湖那边，你也可以沿着旁边走一段，如果你不怕走会累的话，比如说你从彩虹桥，像我走过，就是故意去看那个河岸景观，比如你从松山，假如我们刚才讲的坐捷运来比较方便的话，你就过来从妈祖庙那边就老河街齁，吃点东西过来，然后上彩虹桥走到内湖，然后下桥顺着河岸走往上游走，就走到那个陈美桥，那附近就以前的旧桥拆掉新盖的，它有一两座桥在那边，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比较合适的，然后再上桥，然后再走过来松山那边，然后再下桥到河岸，然后再走回来到那个彩虹桥那边，
0: 哦，
1: 就可以这样子绕一小圈，
0: 哎，
1: 对，绕一小圈，其实还挺。

0: 那个陈美桥、
1: 嗯、
0: 那附近，就以前的旧桥拆掉新盖的、嗯、它有一两座桥在那边，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比较合适的，然后再上桥
1: 哦，
0: 然后再走过来松山那边，然后再下桥到河岸，然后再走回来到那个彩虹桥那边
1: 哦，
0: 就可以这样子绕一小圈，
1: 哎、
0: 欸、对对，绕一小圈，其实还挺
1: 这样
0: 棒的。
1: 有大概多远、
0: 啊、其实如果慢慢走半个钟头吧，三四十分钟、啊、就是说你当作散步，你不要急、
1: 哦、
0: 当作散步这样子慢慢逛，
1: 我还以为、哦、
0: 慢慢逛，其实没有很远，
1: 我以为走一圈要个什么两三个小时，
0: 没有没有，因为你站在彩虹桥远远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座桥在那边、
1: 哦、
0: 所以就两个桥之间的直线距离走路的话应该大概十分钟十来分钟、
1: 嗯哼哼哼，
0: 所以你这样一圈下来慢慢走，顶多也差不多半个钟头，三四十分钟，还不要急，你就慢慢逛，你可以走在内湖那边看看那边的状况，哎、欸，然后在那边的河岸看这一边的松山河边，
1: 对，
0: 然后绕过来之后走松山这一边，然后再看看内湖那边，
1: 嗯，
0: 你可以去认识一下那个河岸两边那个松山跟内湖的那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啦，就是说不要嫌走路累的话，有些人是很懒，我知道有些人是很懒的走路哈、
1: 嗯，
0: 动不动就喜欢坐车，所以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曾经有一些新闻在探讨说，哎、欸，好像台湾人在路上看到比较多人胖胖的哈、
1: 嗯，
0: 就是因为都懒得走路，动不动就要骑摩托车、骑脚踏车、开车哈，去巷口买东西也要骑个摩托车出去。就不走路
1: 嗯
0: 啊，其实像我觉得在彩虹桥内湖松山这个河岸走一走其实蛮好的，
1: 嗯
0: 其实蛮好的，所以像我们在松山那个社区大学也有那个河岸边的巡守队啊或是服务队，其实有时候也办那种活动带大家去河岸走一走，看看河岸啊、
1: 哦、
0: 看看有没有水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
1: 好吧，为了身材着想，走回来就不要再去吃一包了，直接回家好了。
0: 可以啦，那个挑一点，不要能量太强。
1: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郑胜吉老师啊，带我们认识了内湖区啊，这个从水牛变成滑鼠这样的一个区域。好，谢谢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

0: 台北9301台北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来到了十月份啊，
1: 所以要连讲三个四的，
0: 一定要啊！开什么玩笑？刚才我们传哥还讲说光辉十月有没有？我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呢。
1: 哎呦，这当然，这个光辉十月一定要这样子去啊，赞美一下，
0: 赞美一下，对不对？
1: 放好几次连假。
0: 哦，原来你所谓的光辉十月指的是这个啊！不过呢，说真话哦，下个礼拜一就来到了中秋节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啊、
1: 嗯！哎呀，就想到吃月饼了。
0: 对对，哎，那你有没有什么礼物要送给大家？
1: 什么礼物？
0: 哎，什么礼物？
1: 只有情歌敬亲人，
0: 敬不是这样的嘛？这样
1: 传情歌的情歌，
0: 不不不，我帮大家谋一个福利好了，你就唱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就代表说送给大家的礼物，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这个有什么难的呢？
0: 好嘞，
1: 对，
0: 嗯，你该不会唱吧？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OK， 这样就好了。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对
0: 这样。
1: 啊，总要唱到主题嘛。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个送给大家的礼物了哈，中秋节嘛。
1: 小礼物，小礼物，
0: 小礼物。对对对对对。不过呢，希望呢，这个未来的专辑能够收录这一首歌啊。
1: 哎，这个太多人唱过了。
0: 我真的，你来个摇滚版嘛？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这样就太怎么讲了？因为那个。本来这是抒情歌，你知道吗？要用很抒情的感觉。但如果说秦浩哥觉得说这种抒情方式要用一种很怎么讲呢？要用那种激烈的方式，
0: 激烈的方式，对呀、啊，
1: 觉得倒是可以尝试一
0: 下，大家可以听听看啊。OK， 好，那么也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呢，这个中秋节愉快了。
1: 嗯，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哈、
1: 哦，月圆人团圆。
0: 是啊，月饼少吃一点啊，这个月饼是这个热量过高啊啊。
1: 柚子可以多吃一点，
0: 哎，柚子多吃一点。
1: 比台湾的这个啊。
0: 农产业啊，
1: 农产业啊，
0: 嗯，
1: 那个加把劲，
0: 没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吧。
1: 哎，今天音乐主题是呢跟鼻息有关的歌曲，
0: 呼吸啊，
1: 呼吸。
0: 哦，
1: 最近都是在介绍，都是跟这个五官啊有关系的。
0: 嗯嗯嗯嗯嗯嗯。
1: 上之前是介绍的是这个听。
0: 用耳朵听的，
1: 哎、听的、嗯。那这一次呢，啊，就连续会有三周。
0: 嗯，
1: 我们介绍是跟，就是跟鼻子有关系的。
0: 跟鼻子有关系的。
1: 哎、对，那鼻子主要是呼吸嘛。
0: 哦，是是是。
1: 那秦浩哥，我不知道你是用鼻子呼吸还是用嘴巴呼吸。
0: 基本上呢，看心情啊。
1: 大家听到没有？
0: 你这样子问我，我要怎么回答？当然就是看鼻子呼吸啊。难不成你是靠嘴巴呼吸啊？
1: 因为我有时候会有鼻塞。
0: 哦哦哦，
1: 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
0: 哎，这个台湾
1: 在冷气房的话，容易就鼻塞。
0: 哎，你鼻塞的话，你唱歌会不会有影响啊？
1: 那当然会啊。
0: 还是会嘛，对不对？
1: 嗯，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唱歌之前，一定要那个鼻子都要通得很干净，你知道
0: 吗？哇，这伤脑筋哎！
1: 否则你那个气息的转换，因为你唱歌用嘴巴嘛，
0: 嗯嗯嗯嗯，
1: 那你这个有时候嘴同时嘴巴又要呼吸又要唱歌，有时候当然就是说你在换气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用嘴巴去就是呼吸的话，
0: 嗯哼，
1: 其实也是刚好了
0: 啊、哦。
1: 可是就是说当你鼻子。就说如果说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影响到你那种唱歌那种情绪，就是感觉不是很顺畅。
0: 哎，所以呢，其实我也觉得、这应该也可以说是海岛国家哈、很多人的通病，因为潮湿嘛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自然而然
1: 容易上呼吸道的这种
0: 问题，对不对？
1: 问题
0: 对呀、就那伤脑筋，你看看歌手也会碰到这种问题啊，伤脑筋的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第一首歌为大家介绍的是 Albert Hammond 的这个第一。

0: 哦，这首歌曲啊，凭良心说我这个转折蛮大的，前面啊慢慢慢慢，然后到了越后面的时候，哇，那个转折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内容
1: 了。对了，当然就是说一般的歌都是用这种起承转合啊，它前面可能就是一种铺陈，对不对？然后可能是一种比较低沉的感觉，低吟，然后慢慢再进入到这个副歌的
0: 高潮嘛。好，来帮我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
1: 好，这个 Albert Hammond 的啊，这个是在70年代啊。
0: 嗯，
1: 当然他在80年代也写了蛮多的歌，他自己本身是歌手，老师也是词曲创作者，
0: 哦，
1: 是一位英国直布罗陀人。
0: 英国的直布罗陀，
1: 嗯
0: ，OK，
1: 就是在那个地中海那边有一个直布罗陀海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以前是英国的属地嘛，
0: 嗯，
1: 所以他等于说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0: 哦哦，英国的一位朋友，一位词曲作家，而且听说他跟很多人合作过，什么 Celine Dion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1: 没错没错，哦。然后其实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叫做《南加州从不下雨》，我们也有，应该有介绍过。
0: 我们介绍过这一首歌，
1: 对对对，
0: 对那首歌
1: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0: 对呀，啊，但是这首歌竟然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哦，
1: 因为他们那时候到了就从英国，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在节目都经常讲啊，加州尤其洛杉矶是娱乐全世界的娱乐重镇，不管是音乐或电影啊，就这种属于一种比较流行化的这样子的这种，啊，娱乐产业都是集中在洛杉矶，所以很多都是啊，从全世界各地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像美国的有一些可能中西部的啊，他们这些住在中西部的一些音乐人才，他们为了要去啊发展他们的音乐事业，同样都跑到这个洛杉矶去。
0: 哦，
1: 不光是这个这里的，几乎全世界的这种，这个想要在这个这些地方啊，就在他的这个，
0: 你要闯出一个名号，你一定要去加州，
1: 加州，而且要去洛杉矶
0: 啊。
1: 啊，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去洛杉矶，住在洛杉矶的时候，然后写了这些歌。
0: 哦，原来如此。
1: 南加州从不下雨，就是洛杉矶嘛，
0: 嗯，
1: 它就属于南加州的这个一个地区嘛。
0: 是是是，不过呢，这一首歌曲呢，跟南加州一点关系都没有哈。
1: 有有有，当然
0: 有，
1: 哦，有。这个，他们这个首歌呢，虽然就是说，它其实表面看起来、听起来，这个歌像是一首情歌，就是
0: 对，
1: 就形容说他对啊，所喜欢的那个人，就像是他所需要呼吸的空气一样。
0: 哦，okay，
1: 啊，对，如果没有了空气，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活啊？
0: 是，
1: 就这首歌我们在之前也有介绍过，就是在那个 Air 哎的那个主题。
0: 是是是，
1: 啊，那就在这里面等于是说啊，你他就是他所爱的那个，就像他所需要的每天需要的呼吸的空气一样。
0: 哦，
1: 但是呢，
0: 了解了。
1: 因为洛杉矶它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就是天气呢，它属于一种比较有雾霾的，
0: 嗯，
1: 所以他又用这首歌去有点影射，
0: 嗯哼，
1: 那个洛杉矶的那种天气，
0: 空气不好，
1: 就是，对，就是有点像是说不止这个，对，就说他所爱的人就像他所需要的空气一样，
0: uh-huh，
1: 他所居住的环境，
0: uh-huh，
1: 那种空气给他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你知道
0: 有压力的，
1: 有压力的
0: 啊，哦，
1: 就其实就是啊，有点相关性在那里。
0: 意思就是说你们加州的这个空气不好啦，
1: 哎，有点这个意思。
0: 意思就是，但是他是拐个弯来说这件事儿，
1: 对，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情歌去隐喻，
0: 哦，隐喻一下。嗯，OK 啊，哦，不过这首歌真的也，表面看似一首情歌，但实际上的讲的就是南加州的天气。哦，
1: 其实他们在有时候在这些西洋歌曲的这些啊，词曲创作者，有时候他们在写歌的时候，
0: 嗯，
1: 他有时候不光只是一个字面上的意思，同时他们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啊，另外的这种背后的隐藏的这个意境在里面
0: 的，所以呢，有时候
1: 不管是讽刺或者是去影射
0: 、
1: 啊，有时候就是说一首歌，他们就写出来是，啊，我写出来是你怎么解读，是你的事情，
0: 啊，哎，对，没错，那你要怎么去看的话呢？就是完全看你这个如何去诠释它了哈，
1: 嗯
0: 啊。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曲不用诠释，哇，这个可以说是神曲啊。
1: 嗯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我相信啊，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
1: 当然肯定不陌生，这世界名曲。
0: 世界名曲，你们以前在练团的时候，应该会把这首歌拿来当范本吧？
1: 也有练过了。
0: 你有练过吗？
1: 这个是80年代的歌曲嘛？
0: 对，没错没错。
1: 而且又是这个警察合唱团啊、哦，这个乐团名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在70年代的末期就出道了，
0: 是
1: 啊，然后一直走到80年代，后来 Sting 个人单飞，这个团基本上才算解散。
0: 哎，我跟你说真话哈，我第一次买 Police 的专辑的时候哈，并不是因为歌哎。因为他那个封面，那三个男生很帅，有没有？就是因为，因为他们就是戴墨镜啊，哇，又酷，很酷的样子。我想说，哦，这张专辑应该有料哦。
1: 嗯，
0: 哎，买回去听之后，发现到，哇，真的不一样哎。哦，的确，
1: 显然也是很容易被这个啊封面所吸引的。
0: 哎，谁那时候对不对？买专辑的时候要先看封面啊，男的帅，女的美，一定要才要买。
1: 对，那当然那个年代，比如实体的时代，不管是黑胶。或者是这个
0: CD
1: 卡带啊 CD 对，这个封面一定是第一啊，怎么讲呢，第一感受了，
0: 对，没错、啊、对，
1: 所以这个封面通常要我们，尤其我们那时候我出道的时候也不是啊，封面是很重要的，
0: 中封面很重要啊，哎、对不 对,
1: 对？要拍得很有感觉，
0: 很有感觉，对不对？不过说到了这一首歌，哎，大家可以哦，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去这个网站去搜寻啊，它版本好多、哦。
1: 就是后来很多人就是重新就是以他这首歌的这个，比如说他的那个副歌，Can't you see you belong to me 啊，这个就去印另外去衍生。啊，比如说另外去衍生一段新的这个主歌，
0: 把
1: 它做成 remix， 哎，有很多的版本。
0: 你这样讲到就想到吹牛老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I will be missing you。
1: 对 ，I'll be missing you。
0: I'll be missing you 这首歌嘛，
1: 对
0: 不对？你刚才在听歌的时候，你还跟我讲说还有另外一个搞笑的版本了。
1: 对，叫做这个 Every car you chase。你追的每一辆车，
0: 这该不会是恶搞 Police 吧？
1: 也不是恶搞，就是说有点搞笑的意思这样。
0: 啊、
1: 你追的每一辆车啊，
0: 嗯、
1: 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啊？
0: 啊，
1: 有好几个版本。然后你刚刚也曾经跟我分享一个，就是 Dolly Parton 唱的版本、啊。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像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就是 Sting 跟 Dolly Parton 的这个版本了、
1: 对。
0: 哦，这个也是变成了一个男女合唱，所以基本上，哎，我还听过有轻音乐的版本的、然后变成 jazz 的版本了。这一首歌可以变成这么多的变化，我真的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1: 哦，这个有时候像类似这样子的歌，像我们所知道很多人，像包括 Beatles 啊，什么 Yesterday， 对不对？
0: 嗯哼。
1: 或者是一些，你知道，就是很
0: 拔辣的歌，
1: 很拔辣的歌。
0: 嗯、
1: 每次一看那资料，说起码说，哎呦，这个全世界有大概有几十种语言翻译版啊、哦，或者是超过大概上千个歌手翻唱过。
0: 哎，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这个厉害的地方哎。
1: 对啊，对啊，所以就说他可以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然后都受到所有人认可，然后去翻唱，
0: 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
1: 事。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根据我所了解啊，就是看了这个网络上面。Sting 自己讲这首歌，其实他是讲的是他自己亲身的这个第一段婚姻的事情。
0: 哦，这样子啊，
1: 嗯，对，
0: 这个我以为是一个标准情歌哎，
1: 他也是一个情歌啊，可是就是说这个情歌带来、这个当中带来一点嫉妒，然后带来一点这种就是掌控欲。
0: 哦，
1: 就是 Every breath you can 就是 take 就是。你的所有的气，
0: 每次的呼吸，
1: 这个都等于就是说被你带走了，
0: 完全掌控
1: 的感觉。哦，其实是他甚至定讲他这是一首蛮邪恶的歌，想不到的啊，就是他牵涉到就是说他离开了之后，
0: 嗯哼，
1: 分手之后，可是另外一方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然后时时还是在监视着。
0: 哦，
1: 掌控着你的所有的一举一动，
0: 哎，
1: 的意思，
0: 好可怕的一首歌、
1: 嗯。
0: 这原本是一首觉得不错的歌，被讲成哎，就变成这样子。
1: 我们当然都会从这个歌的这个听着感觉就啊，觉得这首歌是很欢愉、啊。
0: 对，没错没错。
1: 因为你可能很迷人，所以让我觉得我所有的这个 心神，甚至我的呼吸都被你掌握住。
0: 嗯哼，嗯哼，我宁愿被你俘虏啊。
1: 对对对，哦、好像是一种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的。
1: 完全投入，但事实上不是，其实它是一个反面的意思。
0: OK， 不过说到了紧张合唱团，他们应该也是在70年代的一个团吧。
1: 70年代末期，
0: 末期
1: 我记得是大概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歌，有首歌叫 Roxanne
0: 啊 ，Roxanne，
1: 对 ，Roxanne、嗯、是他们第一首这个第一张专辑啊，而且上排行榜、嗯。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
0: 哦、
1: 哎，有一个英国团，哎，嗯、就觉得这个团很特别，然后歌也很好听。
0: 英国团呢 ？OK， 好，好了，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 Nirvana，Smells Like Teen Spirit。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进行到的是我们的第二阶段啊、哦、那刚才呢、这个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哇哦，
1: 又让我们秦浩哥要硬起来的一首歌。
0: 哦，刚才在听这歌的时候我直接去上厕所。
1: 不至于吧，对不对？
0: 不，真的不至于吗？
1: 不至于了、我觉得比起那种之前那种，这个我觉得算是怎么讲呢？当然也有一点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它比较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直接，
0: 直接，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呢，也是这个哎，放在这个第一间的最后一首歌，刚好去上厕所的时间，这样。
1: 那你下次要早点讲啊。不然大家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好像非得要把这首歌听完。对不对？那现在可能在收音机旁边讲，对吧？你要早讲
0: 早说嘛，
1: 我们也是跟着你去上厕所。
0: 好，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
1: 好，这个 Nirvana 是在90年代初期啊，可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乐团啊。尤其是他们的曲风叫做Seattle Sound，
0: 什么意思、
1: 西雅图的声音，也就是说属于这个城市，在美国不是有个西雅图吗？
0: 对，
1: 就是、在西雅图市。
0: 对。
1: 然后这个像这样类型的音乐叫做油渍音乐 ，grunge、就是它就是也是当时也是属于摇滚的一种。可是就是声音会听起来就是不像我们之前所听到70年代那种摇滚的那种吉他的音色，
0: 它
1: 这个音色又变得不一样，稍微有点粗糙。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讲的这种车库摇滚的类型
0: 哦，
1: 但是在做的稍微精致一点
0: ，OK，
1: 哎，
0: 有点像油渍油油的，
1: 就是说它听起来就是不是那么干净的，
0: 不是那么干净的感觉、
1: 不像是我们之前以前听70年代比较Eagles 啊、他们那种吉他，虽然说、你感觉说那个吉他就是很有力量，
0: 很舒服的，
1: 可是稍微就是没有那么怎么讲呢？没有那么刺。
0: 哦，这个 Nirvana 这一个乐团，
1: Nirvana
0: 跳脱乐团，
1: 超脱
0: 乐团、
1: 对对对。
0: 哦，这个我说真话好了，我们对这方面没有那么熟悉哦。说真话，比较没有那么了解这个些乐团。这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
0: 哦，难怪。
1: 而且他是出生西雅图那一代，
0: 哦、
1: 所以在那个90年代那个时候，西雅图有蛮多。这样子的类型的就风这样风格的乐团啊，出道，成为90年代一段时间就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音乐的这个流派
0: 啊。我想起来了，他们这一张专辑是不是
1: 一个小朋友浮在水上啊？
0: 对，还有露一个小鸡鸡的那个，
1: 哎，对啊，
0: 对不对？很可爱，蓝色的嘛，
1: 蓝色的，
0: 对不对？还好我没买
1: 啊，因为又是受到。封面的影响，
0: 对，受到封面的影响，小朋友怎么可能会买？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儿童专辑呀、有没有那种可爱的儿童专辑呀、就不是了、
1: 就不是，而且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特别的一个乐团。当然，这个乐团的主唱呢，在后来也是因为有一些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些问题的困扰，然后就。自我了断的这样
0: 哦，真的、
1: 对啊，我们下方要写，自杀不能解决，
0: 不能解决问题哈，对，
1: 珍惜生命，
0: 对，珍惜生命啊，没事就听传情歌，好不好？带给你人生的方向。
1: 对，然后当然就是他也是一位这个被公认为就不世出的一位奇才了，就是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天分的。一个歌手跟词曲创作者、
0: 是，可能压力也过大了、因为大家都你都受到瞩目了嘛，所以那个各方的精神的压力应该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折磨。
1: 这个是一个，然后当然就是说，你要能够做出，就是说在他们就是说的认知里面，就一般所谓这种摇滚乐圈认知里面，像能够做出这种不世出的这种作品的这些人呢，通常都是你知道就是。怎么讲呢？他们的思维啊，还有这个行为啊，其实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他才可以，你知道天才嘛？天才跟疯子是一线之隔啊，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很容易有那种极端的行为。
0: 极端的一个行为嘛。
1: 对，
0: 的确也是、
1: 但是这首歌你要知道，其实是一首很有趣的歌。
0: 怎么说呢？
1: 它这个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啊，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但你也可以讲说，闻起来像是啊，这个好像是
0: 温泉的味道。
1: But teen spirit 就是年轻人的精神。
0: 哦，他用这样子来做
1: 翻译、啊。对对对，
0: 哦、
1: 没有，我就是我们直译了。
0: 啊、哦、
1: 就 smells like teen spirit，、哦、有点、嗯、有点就是说 teen 是就是属于那种年轻人。
0: 年轻人，对对对。
1: 对，闻起来像这个年轻人的精神。
0: 嗯哼。
1: 但其实它是一个芳香剂的品牌。的名字，
0: 前面讲的很好，突然那个芳香剂三个字冒出来的时候，我当场傻眼了啊！
1: 这个芳香剂还是说的好听的，其实叫除臭剂。当然，他其实这个名字是这个主唱为什么把这个名字变成他的，就后来写成一首歌，就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女生，然后也是一个乐团的主唱，
0: 嗯，
1: 然后就经常闻到这个 Nirvana 那个主唱男生身上有这个芳香剂的味道。
0: 哦，这样子。
1: 然后这个芳香剂呢，是这个 Nirvana 这个主唱 Kurt Cobain 啊、哦，
0: 嗯哼，
1: 他的女朋友经常擦的。
0: 哦，所以了了了了。
1: 所以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每次闻到这 Kurt Cobain 身上有这样子味道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他知道那是他跟他女朋友。
0: 在一起，
1: 他女朋友经常擦的一个芳香剂的味道、嗯，但因为经常跟他女朋友在一起，或身上就
0: 自然而然嘛，对，
1: 就会有这个味道。
0: 对对 对, 对，
1: 那他就故意有时候有一次就故意在他们的这个经常出没的地方的一个墙壁上就写了这个 Kurt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意思就是说这个主唱他用的是他的身上有这个芳香剂
0: 的味道。
1: 这个 Kurt Cobain 看到的时候、嗯、觉得哎呦。这个好像可以变成一种，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年轻人流属于年轻人的这种之间的一种流行的那种 slogan
0: 啊哈啊哈，
1: 对，比如说就像我们说要做自己、啊，
0: 做自己呀、啊，嗯
1: 哼，那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很有意义，但其实他其实是一个被另外一个人捉弄的
0: 啊
1: 写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就认真看待了，就觉得说啊这个。蛮有这种好像可以在年轻人之间就形成一种风潮的这样的一句话，
0: 不过
1: 写了这首歌，
0: 这首歌的确在90年代的时候也蔚为一个风潮了，凭良心说
1: 影响了很多人，
0: 影响很多人了、啊、对不对，因为喜欢这样曲风的人，喜欢这样子的歌曲内容的人，在当时的年轻人其实说真话的确是引起了很，
1: 而且主要就是说这个歌后来就是之所以流行，那个时候正好是90年代，就是在有一代年轻人叫做 X 世代的年轻人、
0: X 世代，
1: 他们对于说现实的不满以及冷漠，或者是那种、
0: 嗯、
1: 你知道，就像现在我们讲说有些年轻人就是干脆躺平了
0: 对、嗯、
1: 其实那个就是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一种灰色的这种心情
0: 哦
1: 投射。
0: OK，、哎、那也可以说这首歌也代表了那个时代 X 世代的一个代表的歌曲，
1: 没错、
0: 哦、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什么呢？
1: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Creed One Last Breath。

0: 又是一个非常摇滚曲风的一首歌。
1: 是的，但是他这个摇滚又跟刚那个 Nirvana
0: 油渍
1: 不太一样
0: 啊。
1: 对，这种叫做 post grunge， 就是后油渍摇滚，就是又新一代的，你知道？你知道这个在西洋乐团，尤其是这个乐团，他们的这种就是说啊，不同世代都会有一个新的世代的这个名称出来。
0: 哦，这样子。
1: 当更新的世代的，比如说啊，你以前叫摇滚的，
0: 对，
1: 叫另类摇滚。
0: 是，
1: 再新的叫独立摇滚，
0: 独立摇滚，对，
1: 就是不同世代，我觉得这个也是啊，蛮值得我们这个啊，这个属于这个
0: 玩团的人
1: 他们的一个
0: 的人
1: 啊参考，就是在不同世代，比如说你上一个世代有一个什么样子乐团或什么样一个歌手，你下一个乐团新的乐团出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想法，说我一定要跟他不一样，我当然是欣赏他。我也崇拜他，
0: 是，
1: 可是我要超越他，我要再创新一个，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曲风出来。
0: 哦，
1: 其实他们的在国外的乐团，他们基本上的想法都是这样子。
0: 那
1: 这个是我自己亲身跟，我有曾经录过一张英文专辑，
0: 对，
1: 啊，那当然那个英文专辑也都是翻唱别人的歌，
0: 对。
1: 可是你知道那些乐手，我合作的那些澳洲乐手，他们都跟我讲，哎，那你别看我们就是说你做的这些歌都是翻唱，都是别人的老歌，对不对？可是我们做的话，我们会绝对会做出另外一版新的不一样的，
0: 这感觉
1: 让你觉得就是说，哎，这个我们不是只是照抄，不，原来原唱是谁，然后我们就整个照抄，他要凸显的是他的创新能力。
0: 哦，也就是说呢，同样的一首歌曲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1: 当然，
0: 对对，
1: 他会觉得说，哦，当然那个谁啊，之前谁的歌啊不错，
0: 怎么样，
1: 他那个版本不错，
0: California，
1: 对，但是我们做的版本会希望会更比他更好。
0: 哦，了解了解，
1: 都会有这种。怎么讲呢？
0: 这个企图心嘛，
1: 企图心，然后挑战。嗯，
0: 但是我要问一下传哥，你刚才讲那个油渍摇滚，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叫做后油渍摇滚。
1: 对。
0: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他的吉他的音色啊。
0: 哦，听吉他的音色。
1: 对对，比如说你刚我们听到那个 Nirvana， 他的 grunge 就是油渍摇滚，他的音色就感觉比较粗糙一点。
0: 嗯，
1: 可是你在听这个，可是你听了这个 Creed， 他的那个吉他的音色就没有那么粗糙。
0: 哦，可能，
1: 哎，就比也是属于同样的，就是我们讲叫失真感啊，用了那个效果器。
0: 嗯，
1: 可是他这种失真感就没有像这个 Nirvana 那么的，我们讲说更失真的很厉害。
0: 哦，OK， 所以你看啊，这个以前早期的时候，像是 disco 结束完了以后，摇滚曲风有没有？摇滚曲风不同的世代就有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感觉，不同的这个怎么讲？演奏的方法给大家不同的这种听觉的感受。
1: 当然，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讲过，因为乐团跟乐团之间，他们都会有。甚至有竞争的这种意识在里面，
0: 对对对，
1: 我要跟你的不一样，然后甚至我要比你更好，所以各自都在搞，就是说找自己属于自己，就觉得说，哎，独树一格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0: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吧。
1: Creed 是一个美国乐团。
0: 哦，美国团。
1: 还有美国团。
0: 美国团。
1: 90年代中期的时候出道的。
0: 哦， OK， OK， 那也是一个男生的一个乐团，摇滚乐团嘛，
1: 对不对
0: ？
1: 都是男生
0: 的。哎，这一个团我们比较少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做过介绍哈。
1: 其实有机会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怕这个歌呢，对于秦昊哥来讲听起来容易会硬，
0: 全头会硬起来。但是基本上呢，我现在已经你有合作4年了嘛，
1: 已经习惯了，
0: 已经习惯了，
1: 被虐待习惯
0: 了，已经被虐待习惯了，不来一点这种哦，还感觉到全身不舒服。
1: 就一定要让你习惯，就有时候要被虐一下。
0: 哎，对、啊，我有红晕晕嘛。
1: 你有什么？
0: 好音啊，那三个字不要消音啊，不能讲了。
1: 不能讲。
0: 等等等，好音面啊，这样。
1: 我以为是说被虐待狂。
0: 对。来，这首歌在讲什么
1: ？One last breath， 就是他最后一口气。
0: 多么凄惨呐！
1: 对，
0: 连呼吸到最后一口气了，您瞧瞧。
1: 这个其实讲的意思，歌词讲的意境就是说，当面对这个 困难的时候，或是啊自己面临到一些很绝望的时候，那种情绪很低潮的时候，真的要撑住那最后一口气，才能够这个突破啊，然后重新面对自己的这个生活。
0: 其实这首歌这样听起来，其实它是一种励志的感觉。
1: 当然是励志啊，
0: 励志的一首歌曲。
1: 对，当然是励志啊。不管你面对什么样子的困难啊，那你要坚持最后一口气。
0: 对对对，很重要，
1: 让自己这个能够重新开始
0: 运作哈。其实大家可能也有时候也会对这种摇滚乐团呢，有了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些摇滚乐团就只会跟女人啦、毒品啦、什么 Weibo 啊，歌词当中可能有一些是淫秽的嘛。这个当然有，但是它绝对不是摇滚精神。很多的摇滚歌曲其实它是持着正面态度的。
1: 当然当然，就是说你这样音乐，你听了之后，你会让你有兴奋感。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兴奋感就会它突然就让你兴奋之后你就奋发图强然后就去考试考得很好。
0: 不是，
1: 至少他让你听的时候不管你
0: 精神可以
1: 提振，讲什么讲些什么，但是你至少听了音乐会让你觉得会清醒。
0: 是，
1: 让我陈浩哥听到这些音乐会硬。
0: 不只会清醒，我告诉你，整个脑袋都通了，然后鼻子也不塞了，立刻就直接，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就在这里，对，就让你一种力量的感觉，
0: 有力量的一种感觉了。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会让我感觉到有力量呢？
1: 稍微就不太一样。
0: 这样子好多了。来介绍一下。
1: Jason Derulo，Breathing。

0: 完全不一样的曲风。第一，舞曲。
1: 舞曲，舞曲。
0: 嗯哼，
1: 这是2011年的作品。
0: 哦，那这样，十年前，十多年前了。
1: 十多年前了，其实也蛮久的。
0: 也蛮久的。
1: 但是就是你可以听得出来，它的音色啊，就是属于2000年之后。
0: 对对对，很有2000年之后的感觉。
1: 对，
0: 没错，
1: 就是很现代感。
0: 对，没错。那这个也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种音乐的曲风嘛？
1: 是的，是的。Jason Derulo 是一位美国的男歌手，黑人男歌手。
0: 哦、是是是。哦，黑人男歌手。那他黑人男歌手一般来讲，我们会把他比较界定，好比说，这个 R&B 啊，或者是说 rap 啊。
1: 对对对，他属于比较 R&B 的。
0: R&B 的
1: 旋律，就有点舞曲的感觉。
0: 是是是、，OK，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 ，OK，、而且这首歌呢，跟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前面那种摇滚的曲风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传歌安排歌曲，我就很喜欢，就是那种变化度很高。
1: 嗯。
0: 对不对？
1: 当然，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这个节目。
0: 哎，我在赞美你。
1: 谢谢谢谢。啊，我当然要针对您所的说来做个说明嘛。
0: 哦，
1: 对。对，我们当然希望节目的这种，听起来是有很丰富的嘛。
0: OK， 好了，来，我们把握时间，快没时间，来帮我介绍一下这首歌。
1: Breathing， 其实这首歌呢，虽然说它是有舞曲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它是有点悲伤的一首歌。
0: 哦，这样。
1: 它其实讲的是，就是说他这首歌里面讲的是他失去一段恋情，还有他失去一个好朋友，
0: 哦，
1: 那种感觉，
0: 哦，
1: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像就是那个呼吸好像就
0: 受阻了，
1: 受到一种就是失去了他这个这段恋情跟他的朋友，就好像他没有办法呼吸
0: 哦，
1: 是一个象征意义，
0: 含这种象征的含义在里头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
0: 最后
1: 一首歌为大家介绍是 Kelly Clarkson 的这个 Catch My Breath，
0: 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嘛？
1: 对，是2012的，
0: 2012的
1: 一首作品。
0: OK， 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啊 ，Kelly Clarkson 是他是美国偶像啊，第一届的美国偶像的冠军啊，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出道的。
0: 哦，从那个时候就出道，这样算算也2012的话，那算算也
1: 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吧。08还是09的
0: OK 哦，从一个偶像的这个怎么讲选拔当中
1: 比赛，它是那个歌唱比赛嘛，美国偶像大家都知道 American Idol。
0: 对，这个从能够里面这个脱颖而出的真的也是相当不容易，具有实力的哈。
1: 是的。
0: 那么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Catch My Breath 就是说当一个人他面对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种问题的时候挫折啊，有时候你就是也许你就需要自我去调试，然后甚至就是说要去发挥你自己的毅力啊，还有自己的那种去奋斗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就是说去喘口气 catch my breath 啊，就是说要自己要喘口气。
0: 对，
1: 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喘口气，随着这些接踵而来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啊，那可能就中间你需要喘口气，
0: 应该要稍微休息一下，让自己能够面对啊，对不对？
1: 问题
0: 对，没错，这喘口气的时候呢，就听传情歌就对了。OK 好，不能再聊了。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

0: 问题、
1: 哦、对，没错，就喘口气的时候呢就听传情歌就对了。 OK、
0: 嗯
1: 哦、好，不能再聊了。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

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渔民》。

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邹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
2: 中国广播网 AM 1240，
3: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今天是西元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5月初8。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呢多云时晴，可能会下雨啊，气温最高75度，最低在69度左右。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75到64度，星期三85到65度，天气是晴有云。星期四同样的天气形态，晴时多云，82到68度。很快的，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来自英国最新的消息，英国首相施凯尔终于请辞。十年来总共六名首相反映了英国脱离欧盟以后的后遗症，使得政局动荡不安。这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在今天所做出的最新的报道，英国首相施凯尔宣布请辞。传出川普政府主导谈判将要登场，以色列考虑象征性的来参与。叙利亚总统驳斥了川普的言论，否认叙利亚有意要介入黎巴嫩的局势。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澳洲加强检测 H5 的禽流感，调查是否形成野生动物的传播链。加拿大向澳洲采购超地平线的雷达，被誉为是不再全依赖美国。日本破获了中国的走私集团人体模型，藏了49公斤的黄金。同时，美国制裁对象藏身于日本，柬埔寨的诈骗太子集团的干部被逮捕。澳洲历史上最大宗的警方查获了 2.7 公吨的骨科碱，市场价格大约在6亿美金之多。外电最新的报道，美国跟伊朗的首轮谈判在结束。同时，在台湾方面，国防部今年开始宣布有关于男子在兵役的征召最新的政策，总共要今天开始全面的14天教育召集。伊朗首轮谈判代表达成共识，设立三大机制。好，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J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俄罗斯表示一夜之间摧毁了301架的乌克兰无人机，而首都莫斯科许多机场一度的关闭。将近 80% 的美国民众期望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赶快结束，认为结果不如预期。卡达的液化天然气的枢纽在今天传出了爆炸，有54个人受伤，有多人目前失去了联络。全球能源供应再度添出了变数。伊朗外交部长表示，结束黎巴嫩战争有重大进展，将设立化解冲突小组。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第一轮结束了，设立三大机制，力拼60天能够达成全面的协议。川普的强硬施压，伊朗谈判代表发怒了，瑞士会谈一度停摆以后彻夜继续谈。英国首相施凯尔已经在起草辞职演讲稿，今天已经公布下台的时间表，预料在秋天会交棒。这是十年当中英国换了六次的首相。如果跟伊朗没有达成协议，川普表示美国将直接接管霍姆兹海峡，并且要征收国际 20% 的通过海峡的费用。俄罗斯攻占了克里米亚，暂停民用汽油销售，因为目前没有石油汽油可以供应。而乌克兰军队持续的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泽伦斯基限制白俄罗斯一星期之内要拆除俄军的通讯中继设备，否则乌克兰将自行的采取行动，被誉为可能会对白俄罗斯动武。同样的是靠半导体带起了经济的起飞，南韩媒体表示为什么把台湾当成警示呢？英国王室透明改革计划再度的向前迈入了一步，查尔斯三世国王将公布个人的纳税资讯。由于英国的政坛动荡，脱离欧盟以后如同自断手臂，路透社表示伦敦的金融霸主地位已经遭到了削弱。要促进修复对中国的关系，落实跟台湾承诺，立陶宛总统警告外交部长，否则你的职位不保。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外电最新的报道认为不是乌克兰无人机所为，俄罗斯的炼油大厂大爆炸，例如优孚一样。纽约时报表示，可能是俄罗斯自己人炸自己的炼油厂。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川普跟意大利总理梅诺尼最近言辞交锋，而川普再度的讽刺梅诺尼要求好，结果根据民意调查显示，他说我的民调不是靠来跟川普合照或祈求。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我们来关心的，美国跟伊朗达成了首轮的谈判，结束了，双方同意要设立三个机制，力拼60天能够完全的达成协议。这是在昨天在瑞士举行的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虽然因为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再度放话要威胁伊朗，惹恼了伊朗的代表团退席，但是谈判仍然持续的进行。而担任斡旋的卡达跟巴基斯坦的官员稍早发表联合声明说，美伊高层官员的首轮谈判已经在今天22号当地时间结束。谈判一开始气氛紧张，根据了解，在伊朗宣布再次的要关闭霍姆兹海峡，而川普也重申如果有必要将恢复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而居中斡旋的方面表示，美伊谈判在积极而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下进行，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而在既有的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双方同意成立一个高层委员会来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监督。根据路透社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还有卡达的外交部官方网站的报道，高层委员会已经就一份路线图达成共识，目标是在60天之内要完成最后的协议。声明表示，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的向高层委员会进行报告，并且领导多个工作小组分别聚焦在核子议题、制裁问题以及监督和争端解决机制，来确保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能够获得有效的落实，同时也将处理其他的相关事项。另外，根据谅解备忘录第五段的规定，各方已经建立一条直接沟通管道，以避免意外事件跟误判，确保商业船只能够安全地通过霍姆兹海峡。同时，各方也同意成立一个化解冲突小组，由美国、伊朗、黎巴嫩以及斡旋中间方共同来参与，来确保黎巴嫩境内终止军事行动的协议获得遵守。在这个星期剩余的时间，技术级的 层级会谈将持续在瑞士度假村继续举行，所有议题会继续的协商。这是来自瑞士华府综合报道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同时在以色列方面的反应，根据了解呢，以色列在目前呢暂时有关于黎巴嫩的局势，那么考虑象征性的来参与。这是传出川普政府主导谈判即将登场，以色列考虑象征性的在黎巴嫩南部撤军，这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做的报道。根据了解，在川普政府主导下，以色列跟黎巴嫩将在这个星期稍后在华府举行为期三天的谈判。在谈判以前，这项撤军受到了讨论。这项撤军计划将包括从所谓的黄线以外的次要区域撤回部分部队。而黄线划定以色列军队在四月以前一次的停火以后所控制的黎巴嫩领土边界。以色列考虑进行有限度的撤军，向黎巴嫩政府释出初步的善意，目的在优先推动外交途径，并且把黎巴嫩的议题跟美国跟伊朗的停火谈判要分开处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昨天否认以色列军队将撤出伯福特城堡，这座城堡位在最近爆发最激烈的战斗区之一的棱线上面。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跟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扬言，以色列绝对不会撤出他们所称的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认为这是真主党的根据地。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跟黎巴嫩的武装部队指挥官昨天分别前往黎巴嫩南部。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但这次伊朗表示跟美国方的首轮谈判曾经提到核子议题，但是并没有展开细节的谈判。同时叙利亚总统在今天强烈的驳斥了川普的言论，否认川普所说的叙利亚介入黎巴嫩的局势。叙利亚总统夏拉在今天驳斥了这个说法，他说叙利亚寻求跟黎巴嫩重新建立关系跟两国的经济命脉。而川普在昨天稍早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所谈到了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军组织的真主党交战，他表示对于以色列无法击溃真主党感到失望。他强调他很快的会把这项任务交给叙利亚。而叙利亚总统夏拉今天表示，我向美国提议以色列跟真主党的战争必须停止，他说必须要有涉及经济、政治跟社会层面不同的解决方案，以及重建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关系的重要经济命脉。在叙利亚长达十几年的内战里面，真主党一直支持当时担任叙利亚总统的阿塞德政权，这使得现任的叙利亚总统夏拉跟2014年11月底推翻阿塞德新政府对于真主党深怀敌意。而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手攻打伊朗，击毙了前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而真主党发射火箭弹攻击以色列以示报复。以色列军队随后的轰炸了黎巴嫩，并且扩大地面的作战，把黎巴嫩卷入了中东战争。而美国和伊朗呢，在17号签署了一项目的在终止包括黎巴嫩冲突在内的中东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以后，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19号开始停火，但是并没有完全落实。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我们来广告过后，我们来详细的了解美国跟伊朗在昨天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谈判的内容重点，以及在媒体爆料因为机密信函揭露了高层的内斗，伊朗前谈判代表恐怕遭到起诉撤职。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5度左右，最低69度。明天星期二晴时多云，可能也会有局部性的阵雨，76到65度。星期三、星期四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85度左右，最低66度。好，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在上个周末在瑞士所举行的美国跟伊朗的首席会谈，在昨天暂时落幕，而谈判的重点经过了媒体的会诊，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美国跟伊朗在当地的时间今天在瑞士的布尔根斯托克的度假村完成了结束中东战争的首轮谈判，并且将继续举行技术性层级的会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称赞在调停国巴基斯坦跟卡达的协助斡旋之下，双方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美国政府目前还没有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在卡达跟巴基斯坦斡旋之下发表的联合声明的要点，首先就是60天之内要达成最终的协议路线图，要这个谈判华府跟德黑兰为监督谈判而设立的高层委员会已经就60天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共识，并且立刻启动进一步的技术层级会谈来奠定基础。在本周之内，针对所有的议题的技术层级的会谈将持续的在这个瑞士度假村要展开。第二点就是有关黎巴嫩冲突要降级，成立了这个小组。联合声明指出，美国跟伊朗同意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要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并且要调解方提供协助，来确保各方要遵守终止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协议。今年三月初，背后有伊朗撑腰的真主党朝以色列发射了火箭弹，来报复伊朗最高领袖在美伊空中攻击当中丧命，也就是哈米尼，也把黎巴嫩卷入了这场中东战争。而最近在黎巴嫩境内爆发了战斗，可能让这项和平协议面临破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今天表示，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是第一个真正的考验，再其次就是霍姆兹海峡的沟通管道。根据了解，德黑兰跟华府当局已经建立一条沟通管道，以避免发生意外跟误判，目的在确保商船能够安全地通过霍姆兹海峡。这条沟通管道适用于双方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概述的60天的期限，而伊朗在备忘录中扬言将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的安全通行。伊朗在昨天也表示，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攻击，将会再次的关闭霍姆兹海峡。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他说，石油跟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解除封锁，而部分冻结资产获得释放，针对伊朗的重大重建跟发展计划已经开始启动。巴基斯坦跟卡达联合声明并没有提到有关于解冻伊朗资产这部分。在谅解备忘录中，美国承诺将终止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且全面开放伊朗遭到冻结或受到限制的资金跟资产，提供它使用，要全面解禁。巴基斯坦跟卡达因为居中斡旋美国跟伊朗的协议而受到国际高度的关注，这两国在首轮谈判结束以后发表联合声明，在声明中表示，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在建设性氛围下持续进行，目标就是最后要达成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表示，对于巴基斯坦跟卡达努力不懈的斡旋表达十分的肯定跟感谢。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d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ad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来关心的英国的政坛。今天，英国首相施凯尔宣布要请辞，这是被誉为十年之内更换了六位首相，也被誉为是在英国脱离欧盟以后的政局动荡不安。在经过几个星期的在政坛的争论以后，6月22号在伦敦当地的时间，英国首相施凯尔确定请辞。他是在2024年7月5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到现在只执政了23个月，不足2年，但是已经是近年来任期较为稳、比较长的一位首相。他首先发表了自己担任工党的党魁到了成为首相的一些执政的成绩，他也细说了经历多年的失望跟绝望，而英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迎来了改变几百万人的生活使他变得更美好的机会。接着他提到了目前工党内部对他的挑战，他说 我的党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是带领我们参加下一次大选的最佳人选。我已经听取了我所在的议会党团对这个问题的答复，而我欣然接受了这个结果。他说，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以我深爱的国家为首要考量，正因为如此，我将辞去工党领袖这个职位。他说，今天上午我已经向国王陛下报告了这个决定，同时施凯尔保证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职位的顺利交接，并且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者， 也就是下一任的首相。随后施凯尔感谢他担任工党领袖一直陪伴他身边的朋友同事以及唐宁街十号，也就是英国首相府的工作人员和杰出公务员的队伍团队。最后施凯尔表示，在离开全国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之后，他将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人生最重要的工作上，也就是照顾家庭。他说，我要尽己我所能成为我要变成最好的丈夫，献给我了不起的妻子。他说，我的妻子在我人生的顺境跟逆境中一直是我坚强的后盾，我努力成为最好的父亲，拥有美丽的孩子，他们是我的骄傲和快乐。而昨天是一年一度的美国，恰巧也是父亲节。英国工党将在7月9号要提名党魁人选，目前最可能的人选就是大曼彻斯特的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达成共识，那么新的首相将在7月中旬就上任。如果出现另外一位挑战者，那就要进行表决投票，也会在8月底就要上任新的英国首相。WGBB AM 140中国广播。同时，在过去英国地方选举，工党惨败将近有1400个席次，而施凯尔在当时不肯辞职负责，而且失去了威尔斯这个领域。施凯尔请辞，而对手伯南已经准备好要争夺大位。同时呢，他的辞职演讲稿也起草了，而送达了在白金汉宫的英国查尔斯三世的国王陛下。这是来自英国最新的政坛。同时根据了解，在十年之内，英国换了六任的首相，被誉为都是在脱离欧盟以后所造成的后遗症。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其他的国际新闻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80% 的受访的美国民众表示，他希望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赶快结束，认为这个结果是不如预期的。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新的民调，78%受访的民众确实希望结束伊朗战争，尤其是受到国际油价上涨影响最大的族群。69% 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没有彻底终止伊朗的核子计划，68%认为伊朗不会停止威胁邻国，认为美国在新的协议中占上风的民众也相对的更少。另外，仅仅只有26%的受访的民众认为美国保障了伊朗的人民安全和自由，21%认为美国成功的把伊朗的领导阶层转变为亲美国的立场。而在战争期间，许多美国人表示这些应该是美国的目标。对于近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有22%的民众认为对美国有利。而随着美伊双方进入谈判阶段，舆论也产生这样的观点，美国的努力并没有实现它战略或经济的利益，而且得不偿失。将近60%的美国民众认为伊朗在未来几个月仍然也会对波斯湾构成威胁，认为能够促进美国经济跟战略利益成功的人相对的更少，分别只有28%跟29%认为战争会对美国带来的意义，占的比率相当的低。美国总统川普所属的共和党的基层党员中，也有很多人对政府下一步的策略产生分歧。40%的共和党人表示，冲突应该继续下去，一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而这群人也普遍无法接受让伊朗政权继续掌权。64%受访的人认为，这一届的政府没有充分预料到世界经济的反应，而大众不相信川普政府，认为已经实现目标。他们认为美国的政府主要的目的是结束战争，不过油价走低的前景似乎至少有助于稳定川普的整体支持率以及处理伊朗局势。最近几个月以来，油价上涨使得川普的支持度明显的下降，而冲突结束以后支持率略微回升1个百分点，但是并没有恢复到战争以前的数值。 主要是得益于非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支持率提高，尤其是认为汽油价格会下降的白人选民。这群人一直是始终的倾向支持川普，但是经常指出物价上涨对他们的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而美国民众越是抱怨油价高，就越有可能呼吁立即结束战争。根据民意调查指出，美国大众希望战争结束的部分原因跟油价有关联，而现在更多的人希望油价下降。不过也有 40% 的民众认为伊朗将会继续威胁并且封锁霍姆兹海峡。由于伊朗的整体情况普遍不明朗，使得两极端的预期都出现。超过 33% 的选民认为伊朗现在的整体实力下降，而同样比例的人认为伊朗整体实力跟战争以前并没有两样。尽管汽油价格造成物价上涨许多人都担忧，但是伊朗的核子计划对美国的民众来说同样的重要，这又跟他们认为伊朗领导阶层缺乏改变有关联。 50% 的美国人认为无法接受在现有的领导人继续执政的情况下结束战争。而总体的结论，考虑到不确定性跟对于没有实现目标的看法，美国民众往往认为这场冲突造成的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多更难。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同时乌克兰持续的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要防堵筹措战争资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由于超级声音现象的几率升高，投资人已经提高了警觉。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推动废除联准会前瞻指引，投资人担忧美国国债的波动，借款成本升高了。另外，在 AI 人工智慧的晶片利益大大的增加，经济却没有雨露均沾。南韩总统李在明的幕僚发出警告，他说热钱恐怕会炒高了房价，这是韩国目前最新的局势。由于世界杯足球赛如火如荼的进行，全球经济大补贴，尤其是旅游业跟周边的产业带动了 GDP 成长大约450亿美元之多。科技巨破纷纷的强盖资料中心，晶片建材短缺，专业人力也相当的抢手。美国的牛肉价格飙涨，今年恐怕会上升10%。 AI 人工智慧来袭，恐怕会掀起了裁员潮。国际媒体揭露了人力短缺的困境，而许多的科技巨擘早有意识到。联邦准备理事会的主席华许上任以后，在联准会基本上的态度是否转向了鹰派？下一步会升息吗？专家解答华许留下会四个悬念，目前为止可能暂时按兵不动。在南韩的三星电子海力士携手五所大学合办半导体科系，由于缺人也缺钱，延后退休成为全球的趋势。在德国，南韩打算要提高退休的年纪。杜拜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金融报告表示， AI 人工智慧驱动的挑战者银行正在重新塑造银行业的模式。在亚洲的财经新闻，储能发热成本飙升，中国电池材料含涨。为了跟进苹果的决策，中国的华为智能协作七月开始要涨价了。台湾的中小企业 投资抵优惠，最高可以减税25%。另外，在京东的618档期3C 的数位AI 智慧品牌比同期增加了100%。由于国际的黄金价格失守4200美元的大关，中国的金市在客价跌破了1300人民币。猛砸泼水彩银幕，华硕日本员工暴力宣传笔电爆红。熊猫债今年发行已经突破了226亿人民币，全年规模有希望再度创下新高的记录。以上就是财经新闻，我们继续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三方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根据了解，在上海的大学生实习一天的薪水180元，结果弄丢了客户65000元的劳力士，法院要进行判决。历史上首见，日本五大晶片设备商对于中国销售合计下滑了12%。日本媒体表示，日军曾经在中国进行一种输血实验，活人被注入麻血的惨剧。由于便宜产量高，中国的鹅肝将登顶世界第一。法国协会主席表示担忧愁啊。 第一位中国明星登上了世界杯的正式比赛，啊，李现开球频频的挥手，结果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的观众并没有看到镜头。中国最高龄的产妇瘫痪以后，她说：“天赐的父亲呢，我要争取活到110岁。”另外，在回教穆斯林的友善旅游目的地，香港升为全球第二青睐地点。端午节的长周末假期返回香港潮，深圳湾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等候。检查入关要花40分钟。香港第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天宫尝端午节的粽子，向地面发出端午节的祝福。日本关西两大经济团体联袂的前往北京寻求破冰。中国到柬埔寨免签证，中国使领馆表示洁身自好。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的新闻。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首先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台北市长蒋万安访问新加坡取经演唱会经济，而泰勒斯是否有希望来台湾众所瞩目，这个流行天后而引发了歌迷的关注。立法院长韩国瑜访问美国行程罕见，由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委员会主导，期盼建立信任的管道。媒体询问蒋安说，我没有想过要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他呼吁施政以民为本，喊话赖清德你要加油。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以上就是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7: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9: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今天的重点新闻。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跟以色列今年二月联手对伊朗开战，宣称要改造中东，终结伊朗的核子威胁。然而，《纽约时报》表示，经历了大约100多天的战争以后，美国跟伊朗虽然达成措辞模糊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但是外界质疑这场战争绕了一大圈，几乎没有真正改变区域的局势。 国际专家认为，美国接受了这份备忘录，并不是因为战争证明美方取得新的军事优势，也不是川普口中所说的我们获得全面的胜利，而是因为华府开战以后发现伊朗的战局超出了美国的掌控，又不愿意让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继续升级。这份协议虽然确实重新开启了霍姆兹海峡，但是也让外界质疑，相较于最初的伊朗核子协议，这究竟带来了哪些实质成果，或者是什么样的局面？《纽约时报》引述专家来分析，如今是美国失分，伊朗得利，以色列战略受挫，海湾国家正在寻找新的出路，这是最近的发展。而川普确实打破了美国对武力入侵伊朗的禁忌，非但没有实现行动目标，反而造成反效果，让德黑兰当局摸清了美方不愿升级战事的底线，挥霍华府从伊斯兰革命以来握有最强的王牌。另外，伊朗重创了中东的美军基地，也动摇了美国在区域内难以被攻击的形象，甚至备忘录模糊的要求美军部队必须在30天之内撤离伊朗周边地区。曾经担任美国驻区域的国家大使福特质疑，美国兵力部署什么时候沦落到和伊朗人要讨价还价的地步。而伊朗虽然在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根据了解，有1700名的伊朗平民老百姓死亡，最高领袖哈梅尼跟几十名的高层军官军事指挥官遭到击毙，而防空系统漏洞也暴露无遗，伊朗的军事跟工业基础设施重建恐怕要耗费几千亿美元，通货膨胀飙升以及伊朗国内的高失业率可能加剧内部的不稳定。然而美伊达成临时协议以后，伊朗核子计划并没有被消除，弹道飞弹的问题也没有纳入协议，代理人势力仍然威胁区域安全，伊朗政权也没有垮台，伊朗甚至于在战后多了霍姆兹海峡这项筹码，威胁要收取战前并不存在的海峡通行费，伊朗也换取到了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以及美国要释放冻结伊朗资产以及终止制裁等等重大的经济利益，还有一项3000亿美元的

而限制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自由。川普也多次的贬低内塔尼亚胡总理，凸显了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在以色列选前出现了罕见的裂痕。而从以色列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份备忘录是一场灾难。专精伊朗事务的以色列情报的退役官员表示，标志以色列过去针对伊朗的整套战略崩塌了。而在周边国家怎么看待？海湾地区反思美国的保护伞，要另外寻觅黄金桥来自保。波斯湾国家六国原本希望在战争能够置身度外，但是伊朗关闭霍姆兹海峡，攻击石油基础设施，以及攻击美国在这些友邦国家的军事设施，引发了经济动荡，也迫使各国重新思考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纽约时报指出，战后的区域更开始讨论为伊朗搭建黄金桥，也就是经济桥梁或利益之桥，也就是要解除制裁以后相互投资伊朗，把彼此的经济利益绑在一起，让重返战争的代价升高了。科威特的专家举例，他说，如果为了伊朗企业在科威特设厂，德黑兰未来攻击科威特前就必须要三思，因为那也会伤到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项选项，然后寻找新的保护伞反而可以让伊朗在这些波斯湾国家投资，避免将来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冲突，而在这些投资国的基础设施上面反而更加的安全。 WGPB AM 140中国广播。另外一方面，根据媒体报道，分析师表示，美国跟伊朗谈判的现场的情况是，美国副总统范斯如同热脸贴冷屁股，他说用饱受屈辱形容也不为过。霍姆兹海峡是否开放，在首轮谈判里面，美国跟伊朗的讯息是互相矛盾的。而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启动，代表美国的谈判代表团副总统范斯表示，两国关系可以转变。伊朗表示，此行不为的是交朋友。而根据了解，在美国跟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伊朗代表曾经一度不满川普的威胁，要退席抗议。也就是川普说，美国要完全接收霍姆兹海峡，美国要来收取通行费，引发了伊朗的不满而退席。但是其他的协议仍然继续的讨论。而川普又抢先的爆料，川普发文断言英国首相施凯尔即将辞职。好，我们继续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芝加哥在四天之内几十起的枪击案，造成了八人死亡，38人受伤，警方并没有逮捕任何的嫌犯。现在虽然各学校开始要放暑假，结果开学的购物季商场现在就提前开跑来做促销的活动。被誉为是十分的惊险，相距离仅仅只有几百英尺，波士顿机场两架客机险些在空中相撞，而 FAA 要进行调查。卸任117年，死后107年，老罗斯福总统的纪念图书馆落成，7月4号美国国庆日当天要正式启用。美国前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原来的川普铁粉而后来反目成仇的格林，他自己爆料，他目前没有任何美国的医疗保险，只好出国治疗，他到墨西哥去。这是在美国华府最新的消息。原来是川普的始终强力的支持者，在今年元月辞职的共和党籍的前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格林，退出政坛半年以来，仍然持续透过社群平台发声。最近公布影片分享个人的医疗旅游经验，他说他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他的身价。他主要的是，他说，我去墨西哥接受干细胞治疗，我没有医疗保险，我52岁，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并且强调，在美国的医疗成本已经失控，越来越多的

0: 国人选择出国医疗旅游，因为在美国无法获得治疗或者负担不起国内的费用。继续我们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的在党内初选投票最后一天，在昨天气氛反应冷清，同时这个春卷蛋奶馅饼节，加上夏至日还有父亲节，曼哈顿华埠十分的热闹。在上个周末尤其正逢天气非常的晴朗，在华埠中国城唐人街各项的活动热闹缤纷。有华人已经拍摄了直击纽约尼克队日前举行胜利大游行，男子突然昏厥而急救员攀顶救援的镜头。纽约市政府拨款4300万元，纽约的皇后区的废弃铁路要改成公园，但是正反两派严词交锋。纽约州政府立法防止大型资料中心成本会转嫁给居民。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 WGBB AM140中国广播。联合国欢迎以色列跟真主党要达成最新的停火协议。在民主刚果共和国的埃波拉疫情持续的扩散，联合国机构发出警告，跨境传播跟流离失所的所面临最高的风险。缅甸的危机持续恶化，联合国特使呼吁要各方停止暴力，并且推进包容性的政治进程。联合国的世界难民日，难民总署的高级官员呼吁也重申保障安全跟尊严的承诺。秘书长古迪雷斯发表宣言，仇恨言论是走向非人道化道路上的第一步，而让我们摒弃一切形式的偏见，携手建设一个基于人权、尊严跟尊重的世界。今天是6月2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消息。今天6月22号，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在克罗埃西亚的反法西斯斗争日。西元1633年，罗马教廷强迫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撤回太阳是宇宙中心的地球说法。西元1941年，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跟罗马尼亚王国发动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的大作战，德苏战争正式大爆发。西元1978年，美国当时的天文学家詹姆斯·克里斯蒂在海军天文台检查冥王星照片的时候，结果发现了他的卫星冥王星卫星一号。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外电传出川普政府主导谈判即将登场，以色列考虑象征性的在黎巴嫩南部的撤军。美国跟伊朗的第一轮谈判在瑞士暂时告一段落，双方继续协商在60天之内的细节谈判。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气温最高在75度左右，最低69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有阵雨，75到65度。星期三85到66度，天气晴天。星期四晴时多云，83到68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来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资讯呢，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训练你自己的肌肉，那么45岁呢是增加肌肉最好的这段时间。那么可是呢，你一定要运动，而且要睡好，睡得充足，这时候呢是你增加肌肉的最好机会，45岁也就是男性中年期的时候。今天我就介绍这篇文章，帮助我们中年性的男性呢，在这个年纪不要错失了你增加肌肉的好机会。高龄的人肌少症呢会受到很多的困扰，因为你肌少，所以会增加了你身体健康的危险。那么依照在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所做的建议，我们从中年开始就要关注在运动，在营养，来维持我们每一个人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就是肌肉的力量。而体式能够在很多的老师呢，就是这位专门对肌力训练的这位老师叫许桂婷，他就表示说呢，我们在中年的时候，中年期啊，就是大概是40岁左右，你就要懂得要保护自己，训练肌力了。从中年40岁开始，你就要维持肌力的最好的黄金的介入期。除了运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的有营养，在睡眠上呢要非常的充足，吃睡这两个呢缺一不可。如果忽略了运动，在忽略运动之后恢复的过程，反而可能会让你陷入了长期的疲劳跟慢性的发炎。所以我们要让运动产生效果对我们的肌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要让我们呢不要太疲劳，我们要营养，我们要休息，要睡觉。所以过度的运动反而呢有时候呢会让你想要达到的肌肉的训练，或者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果呢反而是失去了。所以在任何一方面，我们要增加自己的肌肉，让我们的老年呢不会因为缺少肌肉而容易跌倒。这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有良好的睡眠，晚上要睡得很好。再其次就是培养我们有运动的习惯，因为运动是对我们的骨骼的强健，对肌肉的坚实是很重要的。许桂婷就特别强调，我们依照人体生理的变化，肌肉最大的力量跟肌耐力的下降有两个是明显的时间点。第一个呢是在你45岁左右开始会下滑，第二波呢是你到了70岁，一个是在45岁，一个是到70岁，这两个波段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这个下滑。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培养你的肌肉，让你的肌肉接受锻炼啊，接受锻炼，这样子你的肌力呢就不会退化。我们的肌力训练是怎么样来破坏肌肉的纤维，再加上修复跟合成，所以增长我们的肌肉是需要你能够呢懂得它的过程，要从破坏到最后的增长，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45岁运动后，肌肉的纤维的合成，体力的恢复，包括了营养的摄取。 都是要好过于在70岁你再去训练。70岁就已经有点晚了。运动加上睡好有营养，最好是45岁增加你的肌肉的黄金时间。所以听众朋友，当然你会说，哎呀糟糕了，我现在50岁会不会太晚？任何时间都不算晚。可是呢，当然从45岁开始让你有运动、睡得好、吃的营养，这是训练你储存肌肉的最好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你必须要开始的时间。45岁之后，运动加上睡好，当然还要再加上吃的营养啊，不是吃得好，而是吃的营养啊，增加你的肌肉。许桂婷特别介绍，对于这个抗肌少症的核心是以阻抗运动作为主要的训练项目，那就是利用你自身的体重或外部的重量训练来迫使你肌肉的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一个训练方式。而借由不同的重量跟速度的刺激变化，让肌肉的纤维肥大而达到它训练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你到运动中心去，他们会针对你的肌少症啊，来加以用阻抗的方式呢，来刺激你的肌肉的成长。所以我刚才特别介绍这一段的过程，就是说他们用阻抗运动啊，来刺激你自身的体重跟外部的重量训练，让肌肉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这个训练过程。而由这种不同重量的速度的刺激变化，而让你的肌肉纤维达到它的肥大而有训练的效果。许桂婷也特别说，这种所谓的阻抗运动训练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啊，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去做，你也可以在家里面给自己一个训练。比方利用皮拉提啊，有一种叫皮拉提斯的运动，有一个弹力带或者是弹力圈、弹力球，利用这一些简单的运动器具在家里面来训练你的肌肉，让用弹力带经由伸展拉扯肌肉的阻抗过程，让你的肌力生长。即便没有器材，利用你的脚裸啊，就脚踝这个地方呢，利用它的沙包来抬高抬膝走路，增加你这个对于膝盖的训练跟你肌肉上的训练。很多人年纪大了腿软啊，走不动了，其实呢是因为你没有给他做肌肉的训练。如果提前做好下肌力的训练，就是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那么到了必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在一定年纪的时候呢，让你的身体的平衡能力呢会发挥它最好的功能。所以运动在我们45岁之后呢，对于人在年纪大了走路肌肉这些方面呢要去加强，这样子对于你年纪大了以后的平衡的这个身体呢是非常重要的。许桂婷也特别说，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肌少症，除了阻抗的运动，也要搭配有氧啊、平衡伸展，一共有四大运动的概念。而这四项的运动呢都能够环环相扣，互相的影响。因为肌力的下降呢，包括走路的速度、动态的平衡、关节活动等等呢都会变差。所以当你的关节变小了，活动的范围会受限，那么你的平衡的能力呢就会变差，你也容易跌倒。还有就是下肢能力呢 会显得比较弱，所以有的人呢常常说我要多做一些这个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那的确呢是最简单的一个运动，就是你没事的时候呢让自己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让老人家呢腿不会太软。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谓的阻力，就是你让这个肌肉啊跟你所做的运动有一个对抗性，也就是训练你的肌肉呢有这个对抗性。所以用这个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有一个就是喜欢打太极拳的人说，干嘛站桩？哎，对了，就是站桩，两腿半分弯啊，把两手向前平衡，两掌互对，然后你半分弯，两腿半分弯。那么这时候呢，你的两腿半分弯，包括你的小腿的肌肉跟大腿的肌肉，让你稳稳地站在那边，这叫站桩。我觉得很多老人家不需要出去运动。尤其在纽约很冷啊，你也不要出去，就在你的卧房里面，在客厅里面，每天早晚三次啊，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站桩就能够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跟膝盖的这个力量，而且也训练了你的肌肉。结果呢，必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腿的力量是非常好的。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么这位医生跟这个运动专家也表示，他说你做训练的时候呢，最好就是45分钟到60分钟啊，不要太累，而且最重要是要看你个人的体力来作为一个训练自己的一个标准。有的老人家因为不常运动，所以一定呢要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啊，不要这个一下子就想要做到很好很好，这是不要去强，不要勉强，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做。那么最好呢是跟着几个人一起做，那么必要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摔跤了或怎么样，那么还有人在旁边可以看一下。那么最重要是不要勉强，要视自己的能力来做这些运动。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以许桂婷老师表示呢，最好是到这个运动中心去接受他们给你的专业训练，自己不要这个勉强去做，因为勉强做有的时候会造成骨骼啊或者肌肉拉伤，反而不好。需要做运动，而且需要做这些阻力运动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到运动中心大家一起做，这中间包括了阻抗运动，包括了搭配有氧、平衡、伸展，一共需要有这不同的几个部分把它连贯起来。而且这伸展、平衡，包括了有氧等等呢，都是一个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因为在肌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走路的速度啊、动态的平衡啊、关节的活动呢都会变差，所以你会发现以前呢东西掉了你砰一下就可以把它捡起来了啊，反应很快，现在为什么你就好像就好像反应变慢了呢？对的，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很多的东西你就开始有了阻抗所以人老了就要服老，很多东西呢不要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不要勉强，你想要做什么就要一步一步的重新训练自己，让自己达到你所想要的这个效果。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的训练要占最大的比重。他说以60分钟的运动课程来看，用6:4的概念 阻力训练占了60%，大约需要30分钟，而另外40%呢，我们要做有氧、伸展、静态的平衡等等。所以做运动呢，你一定呢要找一个相关的运动的相关老师来指导你，看看你需要哪一方面的运动，因为他们是有凭有据啊，告诉你要怎么做。在有三高的患者呢，最好能够运动前量量血压啊，因为运动会增加你的这个心跳，会增加你的出汗，也会增加你的全身的这个紧张等等。如果你有三高，那么一定要搞清楚你的血压允不允许你去做这些运动。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或者有心跳不正常的人呢，运动之前一定要请教医生什么样的运动你不能做，因为有的运动会刺激你导致血压升高，产生了危险。那么养肌最重要的呢，就是中年开始我们要训练肌力，维持我们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力量的力啊。那么从中年就开始训练我们的肌肉，但是在训练当中被破坏之后呢，它有可能会发炎，会不舒服。这时候呢，如果你的肌肉的拉扯过度了也不好，所以这个肌肉的训练呢，要慢慢的，你要伸展，要伸展，要收缩，训练这个动作。就像你跳芭蕾舞，你刚开始可以转一圈，然后你转得好，转得这个快的时候，你可以转两三圈。肌肉的训练也是这样，当你的肌肉是很迟滞的时候，反应是很慢的时候，你不可能一触可及。所以告诉大家要慢慢来啊，养肌肉，不是这个吃的 chicken 啊，不是这个培养你的肌肉，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接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运动，运动完了哈，你是不是会想到，哎呀，一头大汗，好好的去泡个澡。但是呢，如果你刚刚运动完啊，心跳还很快，你流得满身大汗，你就去泡澡的话呢，那么请注意，你很可能会因为突然的低温而导致你的心梗。心梗是什么呢？就是心脏病发，导致了猝死的这一个不幸的一个悲剧。所以呢，在这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比方说你礼拜六礼拜天喜欢慢跑，然后呢就跑出去慢跑，一跑跑了一个多小时啊，慢慢跑嘛啊，连走带跑。结果呢太热了，热的一身汗，结果你回家呢就去泡澡。想不到很多人的泡澡呢是用比较低的，甚至有人说我喜欢洗冷水澡。这种一热一冷，急速的热跟冷不同的温度，对你的身体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尤其是如果呢你忽略了自己心脏方面的问题，那么心梗猝死呢就是一个时常会发生的问题。今天我们这篇文章就来告诉大家，运动泡澡之后要防止低温对你心脏所造成的不幸的危险。在进入了冬天，气温明显的下降，又开始进入了我们对心血管疾病发作要特别注意的这个高峰期。尤其在低温之下，每一个人类的血管呢都是很容易收缩，尤其是外面下雪低温的时候，血管收缩导致血压的升高，加上血液粘稠度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了冠状动脉阻塞或者是狭窄，进而引起了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在台湾立新诊所医生蔡宗儒医生呢就特别针对这个对大家解释说，天气变冷，身体会收缩血管，减少我们对热的散失，这本身其实是一种形成了保护的机制。也就是说，天变冷，我们的身体呢血管会自动的收缩，那么这时候呢是减少我们身体的热能的散失，这是一个天生的保护机制。而这种机制呢是维持我们人的核心体温，血管收缩了，导致呢血压会上升，血流会变慢，这时候呢血液会比较粘稠，而血液的粘稠当然就会造成血栓的几率发生。如果血栓经由血液流动到身体里面，跑到了冠状动脉，就会造成了我们的心肌缺氧，会让你的心肌坏死，然后呢就突然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的现象。假设这些血栓剥落之后跑到不同的部位，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啊，我们比方说你的血液比较浓稠，这个血栓剥落，那么如果它根据这个血液的循环呢阻塞跑到脑部，就变成所谓的脑中风。如果它阻塞到你的肾脏，就变成肾功能的变差，肾功能的衰退。也有可能这个血栓呢会堵塞了你的肠子，造成所谓的肠子中风。当然 人体的血管呢，有大有小，在我们全身密布。大小血管的血液循环不良也会互相的影响。比方说，动脉粥状硬化会导致流向全身小血管的血液减少，结果呢，你就会发生末梢血液循环不良。如果微小血管长期阻塞而受阻，就会增加了你的心脏跟脑部器官的严重负担，进一步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大血管的循环的功能。蔡宗儒医生也强调，三高的患者是引发心肌梗塞风险最高的这个族群。这个三高呢，就是包括了血压高啊、血温高、体温高啊，这三高啊，尤其是血压、胆固醇偏高，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血管阻塞、血压增高，而且呢也会造成呢，立即会引发你在心脏方面的运作。当然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就是靠这个心脏收缩放开、收缩放开，把你的血液运环到你的全身，循环到你的全身。结果呢，你因为心肌梗塞，你的血压变了，结果这时候呢，你的动脉硬化，血就不能够充分的在全身流畅的把氧气带到你的每个器官。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不是对你的健康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死亡的威胁。当我们这个持续升高的血压损害了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增加血管的压力，加速动脉的硬化，进而阻塞了我们的冠状动脉，高血糖容易引起血管的发炎，也容易形成血栓的风险。当高血脂中的坏胆固醇不断在血管壁的沉积，而形成了它的斑块，而这个斑块破裂就是血栓。成长比较年长的一些人，就是年纪大的人，因为血流慢，血管弹性变差，再加上有三高，心肌梗塞的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现代人所吃的都是饮食比较精致，甜食啦、炸的东西啦，还有油腻的食物呢都不忌口，胖的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压力很大，缺乏运动，久坐熬夜，睡眠不足，再加上抽烟，就会引起血液的循环会很糟糕，这也就造成了年纪轻轻的就有心肌梗塞的这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后泡澡后突发的心肌梗塞，尤其是在纽约天气这么冷，常常它会造成心血管的重大的受伤事件。蔡宗儒医生也说，泡澡造成的猝死也可能是因为过度的疲倦，而洗热水澡使得血液循环突然的加快，导致心脏加速的跳动，也导致潜藏的血栓因子跑到了冠状动脉，结果就引起了心肌梗塞。假如说我们在体内已经有血栓的问题，而突然大量或剧烈的运动就会诱发心脏病的发生，因为你心肌梗塞。到了冬天，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泡澡啊，先用热水来泡，慢慢的让身体呢这个循环在暖水当中呢逐渐的来加快，然后在运动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在洗澡的时候不要一下子用冷水啊，这也是很不好。有人说这个 运动之后很热嘛，然后就用冷水有刺激啊，增加这个心跳，可以让心脏循环很有，等于说这样子来刺激你的心脏让它更好，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心脏的收缩放开都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可是你用这种外在的冷热的刺激呢，其实是把原来好的事情呢变成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运动过后去洗个什么冷水澡觉得很爽啊，其实是错误的。要慢慢的用温水来让你的身体啊得到它应有的一个正常的循环，这是很重要的。蔡医生也特别强调，心肌梗塞在发作之前会有一些警讯，比方说突然你有胸闷、胸痛、呼吸会喘，或者是突然的冒冷汗，会呕心想吐。有人说这时候的不舒服呢，你就一定要赶快躺下来要休息。而且呢，如果你有心脏病，那么记得把心脏病的药要带在身上，要吃这个需要缓冲你的心肌梗塞的这个紧急状态。很多时候要记得带心脏的药，如果你有心跳加快啊、心跳不正常啊，这种心跳的药呢要带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呢马上可以吞一颗。心肌造成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你的氧气不足，氧气不足就会造成心脏的快速的死亡。这也是当你心肌梗塞之后你心不跳了嘛，不跳了血液就不能在全身循环，这不就是死亡之神呢就已经在你的身边了。蔡宗儒医生特别说明，预防心肌梗塞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三高啊，要定期量血压，掌握血压的波动，要定期的抽血，要了解你的血脂肪是不是过高，心脏的不良呢要定期的健检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喝酒，不要吃太咸的东西，不要过度的运动。美国最新的心血管学会建议，日常居家要定期的量自己的血压，数值不要超过收缩压130mm， 舒张压是90，记住啊，收缩压是130，舒张压是90。而遵照722量测的法则，这个722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要量，一周是7天啊，每天量，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各自量一次你的血压。那么每一次休息5分钟，再量第二次，这叫722。七就是每天都要量，二呢就是早上起床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量一次。那么再一个二呢，就是量两次，早上起床量一次，再量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呢量一次，再量一次，这叫722。然后呢，你要把它每天做好记录，把你量测的血压的这个记录呢要拿给医生看，然后让医生告诉你要不要吃药。因为每一个人的血压不一样，因为有人的血压呢是跟你本身的这个血管的弹性跟年龄都有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哎，你看这人瘦瘦的其实他血压很高是不良的，可是呢你看这人很胖可是血压很低哦，还可以，但是血压不能高也不能低，要在适度的高血压低血压。所以自己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啊，要给医生看，去了解你的心脏的心搏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压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液的浓度是不是正常。总而言之，要控制这个血压呢高低都是要靠药啊，有了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一定要坚持要吃药啊，要记得有恒心，要小心定时吃药啊， 定时吃药，而且要坚持每天都要吃。那么怎么样让我们保持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生活呢？饮食要注意，不要多吃啊，不要吃的太多，要少油少盐，不要太咸，也不要太肥。然后呢，尽量多吃鱼，尤其是 Omega 3的深海鱼。然后呢，还有坚果啊 ，nuts 可以多吃啊，坚果。那么，另外呢，就是蔬菜，要多吃蔬菜，保持你的消化的畅通。还有呢，就是尽量多吃全谷类啊，要多吃全谷类。吃苹果的时候呢，连皮都要吃啊，因为它是有纤维质，这样子可以有助于你身体血管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多运动啊，规律的运动，还有就是睡眠要充足，不要熬夜啊，这个很重要，包括看电视啊，打麻将啊，玩啊，啊，充分的睡觉，早起早睡，身体好。这是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记得的啊，学校念书也叫你早起早睡，身体好。那么现在长大了，老了，不要靠别人来提醒你，自己呢，晚上八九点钟不要再看电视了，让脑部得到充分的休息，十点钟就应该进入梦乡了，早上大概六七点钟就应该醒了啊。很多人八点钟要上班，所以呢，差不多六点多钟差不多醒了，七点钟吃个早餐，然后准备坐车呢，来上班了。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伊朗方面声称和美方的首轮会谈曾经提到核子议题，但是并没有展开协商。叙利亚总统今天驳斥了川普的言论，否认有意介入黎巴嫩的局势。传出川普政府要主导谈判即将登场，而以色列考虑象征性的在黎巴嫩撤军。霍姆兹海峡航运恢复运输，而 CNN 表示过去24小时总共有26艘的船只通过了这条水道。英国首相施凯尔在今天请辞欧盟主席，赞扬他任内促进欧洲更加的安全。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确诊已经突破了1000人，累计已经有254人死亡。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在昨天过世，享年100岁。路透社表示，莫斯科当局击落了超过80架无人机，俄罗斯袭击乌克兰造成6人死亡。法国预计迎来这一轮热浪最热的一天，西南部恐怕高温会突破摄氏43度。英国首相施凯尔宣布辞职， BBC 表示这是十年来英国已经换了6位首相，主要的可能是因为英国脱离欧盟以后的后遗症使得政局动荡不安。南韩前法务部长涉嫌帮助前总统尹锡悦戒严行动，结果遭到判刑25年。英国历史性的公投，十年以后经济困顿加剧民众对脱离欧盟的不满。死鸭的照片疯传，奥运选手遭到逮捕，在华盛顿特区的林肯倒影池的风波成为川普非常头痛的难题。国际媒体表示，立陶宛暂停对台湾的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的谈判。俄罗斯声称一夜摧毁了301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而莫斯科许多机场一度的关闭。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全天气温最高74度，最低69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雨，76到65度。星期三晴天，85到66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3度，最低68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陈慧在这为您主持的节目。今天

你可以天天都去打麻将、赌场，你可以天天忙得不得了。可是呢，你也可以找一份固定的工作，出来上班，一天呢玩上8个小时，然后晚上回家，太太帮你把饭都做好了，全家快快乐乐地吃个饭。很多朋友来到纽约之后呢，发现了原来不是如他所想的。很多朋友对于到美国来的生活呢，多半有的时候呢是比方看小说啦，或者要不然呢就是有朋友回去咱们吹嘘一番，说哎呀美国的生活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当然我觉得在把时光拉回到30年前、20年前，中国大陆刚刚解放、改革开放，那么的确那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是在这样的一个美国之梦的引导之下到美国来了。我曾经也多多少少接触到一些那个时期来的，那个就是在1980年前后。后来呢结果是什么呢？我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谈谈我接触到的朋友。那时候因为电台刚刚也是才1980年开张，然后呢我们电台就有好几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在广播界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电台。那么当然在10多年的时间过后，他们呢也都纷纷的拿到了绿卡，然后呢就离开了我们的电台。而他们都去了哪呢？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现在的生活是如何？我想就从我身边的一些例子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拿到了绿卡，然后呢就离开了我们的电台。而他们都去了哪呢？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现在的生活是如何？我想就从我身边的一些例子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谈的我在美国的生活，大家的生活是如何呢？这是我在今天节目中的一个重点。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今天呢，我就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我在开电台的这一段时间接触到很多来自海峡两岸的朋友。有的朋友呢是来这边念书啊，很多都是念了大学之后留下来，想要留在美国而不想再回去。但是呢也有移民来的朋友，在我刚开电台的时候呢有好几位都是移民来的。后来我也很好奇，我说那时候中国大陆不是管制吗？他说没有啊，那个时候想要出国也不难。诶，这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那时候想要来美国而想要留下来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美国的签证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听众朋友谈谈在那个时候到我们电台来工作啊，或者是来留学吧，来留学然后来我们电台工作。那么也有的呢就根本来了也不是留学，而是想要留下来，那么也到我们电台工作，那么也因此给了我很多观察他们的这个机会，也得到了很多的心得。今天我就以这些做例子来跟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谈一谈。中国广播网 WGBB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陈慧。

0: 这是我们在今天一开始为您播放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殷正阳为您所带来的这一首曲子《走在雨中》。在哦，对不起，他是在第九首啊，《想你》。这是今天一开始啊，这个真一跳就跳到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想你》。不知道听众还记不记得，这一张 CD 少说也有20年的光景了。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在美国的联邦准备理事会的前主席格林斯潘过世了，而且享寿100。好，待会儿为您谈谈这则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今天呢，我一上班打开电脑就看到了这一则新闻，让我非常非常的难过。美国媒体在今天报道了联准会的主席，也就是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今天过世了，22号，享寿100岁。他在4位美国总统任内掌舵联准会，时间长达18年。在今天 NBC 新闻记者米切尔就在新闻中特别提到，这位深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最后是因为巴金森症病发而过世。他的妻子就在这个两个人呢是整整结婚29年。格林斯潘呢，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名字不会陌生，因为呢美国的这个股市涨跌，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水准呢怎么样的调整，它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身为联邦准备理事会的这个工作呢，对他来说这将近数十年来基本上呢他是做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米切尔就在声明中，这位记者啊是 NBC 很有名的财经新闻的专家，他讲格林斯潘呢是一位伟人，在两党总统的领导下协助行塑了美国的经济长达数十年，但是他总是诚实的承认自己在错误的时候呢，他绝对不推诿他的责任。在他主导联准会这个期间呢，美国经济经历了1991年到2001年，算算看几年哈，1991年到2001年将近是20年的时间，是历史上最景气扩张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各位，如果您是在这段时间来到美国，在美国工作或者是在美国发财，那么你一定是碰到了最好的这段时间。当然格林斯潘在有些决策呢也会饱受批评，总而言之，你想他管财的嘛，管钱的，那不一定是对谁好，对某一方面好，那么大家赞美他，可是另外一方面就会骂他。那么批评的人士呢特别谈到呢，就是他提倡放宽金融业务的监管，也就是说呢他觉得在某些地方呢不要去管得太多，那么让大家呢比较自由的去运作啊，去安排他们的这个财经方面的一些计划。所以从2007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因为在他的下面呢创造了一些条件。那么据了解呢，这个葛林斯潘呢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人家说他是出柜，这个出柜在我们华人来看呢就觉得哎呦他是不结婚的啊，他是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公开出柜的政治人物。对不起啊，这个他讲的这个是讲的是另外一个联邦众议员，这是这个法兰不是葛林斯潘啊，刚才正好这个新闻一跳给搞错了。那么这是接着呢，我们在葛林斯潘之外就是讲到另外一位议员，他也是美国历史上在最近这十年二十年他对华尔街的改革，他跟葛林斯潘的配合，因为葛林斯潘是在股市方面，而这位呢叫法兰克，他是华尔街的改革大将，那么他也是一位出柜的议员，86岁过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近30到40年美国的这个经济啊不断的蓬勃发展，不管是在朝政方面呢，在朝廷里面，就是在政府里面，在华盛顿里面有很多的议员都是属于财经的专家，那么当然掌舵的葛林斯潘呢那就更没有话说了。所以各位，如果你在这将近30年来股票啊节节上升赚了很多钱，我们要谢谢这两位啊，他们都是一个是联邦众议员 Barney Frank， 那么一个呢就是刚刚过世的我们的葛林斯潘。那么当然这个政策在美国来说呢也是要看各个地方的这个主其事者啊，从这个议员、参议员、众议员，甚至到最后的总统。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总统呢是很会赚钱的。严格来讲，我来了美国之后呢，就正好就是这个看到我们现在的总统呢，那个时候他正好还没有踏入政坛，但是他已经呢，因为他的爸爸为他这个在从小给他培养的这个经济方面给他的这个也算是培养他，就是给他钱，因为他爸爸很有钱，然后给他钱让他去操作金钱，那么他就也因为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他能够一步一步的从一个喜欢对财经方面有兴趣的人，而最后他成为了政治人物，这在美国呢并不稀奇。但是呢我想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能够从一个这个喜欢玩股票的年轻的小子，而最后做到美国总统，这可能也只有在美国的这个大环境之下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氛围吧。现在时刻在9:28，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8，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我要跟各位谈谈刚刚过世的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的主席格林斯潘，他在今天过世了，享寿100岁，也曾经是四位美国总统任内掌舵联准会时间长达18年半，无人能出其右。我待会儿在广告过后来为大家介绍他 Greenspan， 相信很多朋友对他并不陌生。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条新闻赶快跟听众朋友分享，那就是我们今天来自外电的报道，看到了联邦准备理事会，也就是 Fed， 他的前主席 Greenspan 格林斯潘在今天过世，享寿100岁。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啊，他真是有福之人，活了100岁。他曾经他在位的时间呢是有四位美国总统，他是在这段时间100年，他在这我们所了解的哈，在他这个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在他做这个主席期间呢， Greenspan 格林斯潘他有四位美国总统，他为他们掌舵。那么在四位总统18年的时间当中呢，他可以说呢，你知道总统要做好，如果这个财政不行的话，那也很糟糕。但是呢，格林斯潘呢也不是听总统的，他有他的这个方向，所以把握的非常非常的坚决，可是也很灵活。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他的一位记者米切尔就在今天表示，这位深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特别告诉大家是帕金森症。帕金森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这个大脑衰退，影响了中枢神经，是因为帕金森症而过世。而他跟他的太太米切尔是结婚呢，有29年，100岁。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他是不是70岁才结的婚了？米切尔在声明中特别说，他是一位伟人，在两党总统领导之下，行塑了美国经济长达数十年，而这数十年也让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的腾飞猛进。但是呢，他也很硬啊，他当时这个对于这个川普啊，在那边弄来弄去啊，他就完全不理他啊。我有个印象，那时候有记者也问他啊，他说那个川普，他说啊，我是不管他的啊，我照着我的决定在做。格林斯潘是在1987年的8月一直做到2006年的1月，他担任联准会主席这段时间呢，也就是协助定义了冷战的末期，然后从冷战末期整个全世界的经济开始腾飞，而来到数位时代。可以说它带给美国的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呢，它是好好的牢牢的掌握了这一条大船，所以美国的资本主义也因此在全世界呢成为了一个标杆。而且呢，他也让在他主导的联准会期间呢，导致美国的经济呢，从1991年到2001年，这10年的时间呢，可以说是历史上 扩张最好的一段时间。当然也有人对他有批评，他们认为他提倡放宽金融业的监管啊，就是说不要管那么多。但是呢他也因此呢为2007年到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创造了一个条件。那么至于具体的方面呢，我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再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我们现在上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中来。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最后呢，我想就把这个联准会啊在最近的一些有波动但是也不是很大，那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也让大家如果你说你是有存钱啦买股票啊，在这一段时间呢的确要注意一下联准会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你跟我一样就是有兴趣但是不是很懂，那么我希望大家呢在买股票的时候啊或怎么样要跟相关的懂财经的人呢要讨论讨论。联准会在利率现在是没有改变，但是呢却放了一只老鹰啊，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中央社的一个外电报道。联邦准备理事会及主席华许今天对利率决策紧跟着既定的脚本，投票决定维持基准利率没有改变，但同时呢，他也抛出了有几项出乎意料的讯息。那么这个信息是什么呢？那么市场上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点摸不着头绪呢？我们来看看。市场显然呢是对他所提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啊一些建议或者是想法是不太买单的。那么在会议结束以及华许召开的记者会时呢，美国的各大股票呢是应声重跌啊重挫，大家可以想到。那么财经媒体 CNBC 呢整理在这一次他的谈话跟这次会议的内容重点有什么呢？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一次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呢它的区间呢是画在什么地方呢？是 3.5% 到 3.75%，3.5%到3.75%，显然呢并没有遭到这个各界对他的反对，这是联邦基金的利率在这个标区的区间呢维持在 3.5%到3.75%。 但是呢也反映了未来利率预期的点阵点呢，也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决策官员呢在今年稍晚呢是会升息啊，就会升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它的内部呢出现了一个9:9的拉锯战。那么在一派预期利率维持不变或降息一次，但是呢另外一派呢则预期至少会升息一次。所以大家呢不妨呢看一看，就是你如果长时间的在股市的话，那么也不妨可以了解一下。那么据了解呢，这个中位数的预测会升息一码，也就是 0.25 个百分点。在会议召开之前呢， 市场就有很多的议论，猜测华许在这一次不会提交自己的利率预测点的阵图。但是呢，他随后也证实，确实他没有做提交。在过去，华许比较喜欢呢做前瞻性的一个指引，也就是 forward guidance， 就是他讲这个未来大概会怎么样啊，他有个前瞻性的指引。态度呢是属于比较保留的。他说这样子呢会被认为呢是限制未来政策调整的弹性。华许同时也表示，他说在这一次提交预测一直是委员会委员的管理。他说我也鼓励大家继续这样做。那么他也谈到，他说基于他自己对经济预测的摘要，也就是 SEP， 长期以来都是保持着这个固定的看法。他说至少他觉得呢，目前他对于整个美国财经的未来的架构呢，他说我呢是尽可能的从大方向来看，但是呢我选择不提供我个人的任何预测。我觉得他说的也对啊，如果他随便讲讲讲错了的话，那真的是很危险的。华许一直承诺对联准会进行改革，也就是说呢，他认为这个行之有年的一些东西呢的确应该变一变。不过呢，他说第一步他先成立五个工作小组，然后呢再把这些小组分别针对政策来沟通。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所依赖的数据的来源，甚至包括生产力跟就业的情况，以及人工智慧这些变革性科技的影响，他说在未来对联准会的对抗通膨呢都是值得来共同研究的。所以呢，可见呢他在未来在联准会这一方面的改变呢，或者他要所进行的革命，跟这个老的这个格林斯潘呢好像是显然有一点不同。不过听众朋友呢也不妨可以借这个机会呢调整一下你所想做的投资吧。现在时刻是9:5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听些好听的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来为大家介绍殷正阳的这张专辑，我们一起来欣赏他非常高亢的这个清亮的声音，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中国广播网 AM 1240，
1: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皇后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区新闻，希望大家注意。在一条荒废将近半个世纪，横跨我们皇后区有一个中南部的旧的长岛铁路的支线，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因为市长曼达尼宣布投入了4300万美元推动皇后之路，也就是 Queensway， 在公园的第一期工程也再度引发了改建的这个公园以及怎么样要不要恢复交通，所以两派各有各的想法。市府计划将位在欧瑞总到 Regal Park 之间的一个全长 3.5 里的废弃的高架铁路改造成一个步道跟公园的绿地，而却引发了支持恢复要使这一条旧铁路的这个其他的团体的要求，所以大家呢各有各的想法。而我们都知道这一条旧的铁路线原来是长岛铁路从洛克威海滩的支线的一部分，也曾经呢服务过洛克威的通勤客，在1962年之后呢逐渐的废弃了。那么听众朋友呢不妨可以试试看啊，因为这条铁路呢的确也很有意思。现在据了解，市府准备拨款4300万元启动这个皇后之路的建设。那么对于有些人呢也很担心这个交通呢会不会受到一个拥挤的现象。我们当然也知道皇后区呢在最近这十年来的变化呢的确是很大的。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在学贷利率方面呢可能会有所调降。由于联邦学生贷款拖欠的率在比较逐渐有攀升的趋势啊，尤其是这六年以来这个贷款拖欠，教育部宣布将暂时降低部分借款人的利率，减轻他们还款的负担，而需要符合条件才能够享有。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最近的报道，他说这项措施把利率暂时下调了一个百分点。而根据联储会银行所做的数据，2024年第三季的拖欠率是近十年来最低，现在呢已经达到 0.49。 我们看一下在欧盟方面的一个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布鲁塞尔的新闻报道，英国首相史凯尔今天宣布要辞去首相，也包括他工党党魁的职务。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赞扬他在任内强化了在欧洲方面的安全，基辅当局也感谢他大力支持乌克兰对抗在俄军方面的侵略行动。法新社报道说，范德赖恩在发文指出，许多领导人可能需要经过多年的历练才能够企及你所在短短两年之内要达到的政治家的高度，欧洲跟乌克兰的安全因你而更稳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在 X 平台上对他表示说，感谢我们一直以来的好的合作，你的支持及我们的共同而做出的良好的决策，而这不仅仅促使欧洲变得更强大，也提升了我们保护在生命上的能力。在欧盟跟英国原定7月22号举行脱欧之后双方关系的峰会，不过欧盟今天宣布正要重新评估这个相关计划。欧盟执委会发言人毕妞也表示说，布鲁塞尔和伦敦正在研议如期举行峰会的可能性，我们将视情况再做出决定。路透社报道说，施凯尔今天宣布辞去首相跟工党党魁的职务，并且承诺 最迟在九月之前会以有序的方式把权力交接给新的领导人，以免政治陷入动荡。而英国将迎来十年之内第七位的领导人，可见大家都知道十年之内换了七个领导人，这个拼换率还是蛮高的。俄罗斯则在今天也表示了，施凯尔在离任不太可能改变英国对俄方所抱持的敌意的立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科斯培夫今天对媒体表示说，施凯尔在英俄关系上没有做出任何突出的作为。佩斯科夫也表示，他一直让双边关系维持在一个冰点，英国当今政坛恐怕没有人会在对俄国的政策上采取跟施凯尔不同的立场。施凯尔的请辞是英国十年之来在目前六位首相啊都反映了英国在脱欧之后所有的后遗症呢一直都没有消去，这也是英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比较让人担心的一个地方。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来自德黑兰的一个消息，在今天来自布尔根相关的外电报道，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表示，美以就终结中东战争举行了首轮会谈之后，德黑兰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总署，也就是 IAEA 检查人员再次的入境。他也说，这一轮的会谈为双方达成最终的协议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美国跟伊朗今天在瑞士的布尔根斯托克，在这个度假村完成结束中东战争的首轮谈判，而接着将继续进行技术性的有关的层级会谈。法新社则报道指出，范斯在布尔根斯托克向媒体表示，伊朗已经同意邀 IAEA 检查重返他们的国家。而范斯也说，这对美国人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推动有在伊朗方面将永久的非核化或永久终结它核武计划的第一步。美国总统川普17号签署了美国跟伊朗的14点备忘录，伊朗总统菲哲斯基也在以数位的方式完成了签署。而根据备忘录，美国和伊朗承诺最长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而美国跟以色列在2025年的6月联手空袭了伊朗之后，德黑兰停止了跟 IAEA 的合作，而自此呢 IAEA 检察员不曾看到这些有关的核原料。范斯预期针对目前 IAEA 检察员重返伊朗的相关对话很快就会展开，他说至少本周就应该会有进展，我们甚至认为涉及检察员跟 IAEA 的会谈在今天就会展开了。范斯在这个会谈之后也对媒体表示了，我们为一项成功的最终协议奠定良好的基础，而最终协议就是房屋，我们立下了基础，虽然没有盖好，但已经为美国人民的美好未来有所奠基。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
4: 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上礼拜请了三天假，今天回来了又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是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温突然下降了蛮多的，最高气温才74度，最低67，现在的气温是69，空气品质61，风力8级，所以今天风还不算大算蛮小的风，体感气温69。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涨了278.88点，指数是在 51843.58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38.07 点，指数是在 26479.16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今天我们要分享哪些资讯呢？听首歌，再让我们来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一些资讯。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学贷利率调降了，符合双条件才适用。2012年7月后取得贷款，参加自动扣款计划者，利率将下调一个百分点。我觉得这对很多的学生呢是一件好事啊，我也觉得这应该真的要为政府呢来鼓掌的，这因为很多的孩子们呢读书真的蛮辛苦的，家里呢这个学费这么高，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负担的，这也是一件好事。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热得不得了的世界杯足球赛。首先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中国人嘛，还是关注一些有关，虽然这回的中国队呢没有能来进入世界杯，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很热门的人物马宁他主哨世界杯的首秀，掏了6个黄牌，中国的球迷力挺一亮牌就欢呼，观看数呢破千万。盛赞大师级的执法，他这个6个黄牌好像是在这个多次的赛场里面是非常罕见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小组赛组呢第二轮21号登场了，也就是在昨天，厄瓜多对阵古拉索的这个赛事呢由卡牌大师马宁担任主裁。他呢全场给出6张黄牌，这是马宁世界杯首次的主哨，在国足的缺席下，他意外的成为中国球迷情感的寄托呀。我知道中国球迷呢真的很喜欢足球也就是沙克，全场呢累计观看冲破千万，大家是不是看球赛，是看我们这位他的一个裁判外国球迷呢对马宁的表现也给予好评，称赞是大师级的执法。这个其实我没有看昨天我有看，但是没看这个，因为有事情大概出去了，所以就没看到他这个主牌的这个。但是他能给出6张，而且你看他在场上这个照片非常的威武。我自己看了那么多的足球赛呢，我觉得真的该给黄牌就要给黄牌，因为很多呢这个裁判呢都说啊，我警告你下次不能这么做，下次做我就给你黄牌那就让很多的，这会让人家感觉到不太公平，因为他应该是得黄牌，不管他第一次第二次他就应该要得到黄牌，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对对方犯的是不是你也这样子呢，那公平何在呢，那这个规则何在呢，这是我每次看球赛的一个感想我觉得应该给牌手没给牌，不应该拿红牌手就拿红牌当然我不是内行人，只是按照自己看的经验这么感受这么觉得的，当然可能看电视有时候角度会不太一样综合这个新闻网呢等等媒体的报道，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钟的时候开场的，由马宁领衔的中国裁判组呢执法，除了马宁担任主裁判外呢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周飞则出任助理裁判，3名中国裁判同时亮相世界杯场呢，这也是时隔24年再有中国这个球登上世界杯主哨的舞台。马宁呢全场比赛共出示了6张黄牌，达到迄今本届第二多，更在1分钟内呢连续出示2张黄牌，下半场判罚虽引发厄瓜多这个球员的抱怨，但马宁坚决执法，确保比赛的一个顺畅进行，这也是当裁判有时候真的是也有他的压力的。我每次看到有时候裁判要给黄牌的时候，球员就会一直跟他 这个抱怨 complain 啊，或者很不满的样子哦。那当然也有就是伏低作小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马尼呢首战吸引了中国球迷的关注，尽管这两支球队没有大明星，但开战十分钟小红书平台观看人次呢就超过了130万呢、啊、全场累计观看冲破千万，评论字幕中夹杂着马宁什么时候会掏牌呀的猜测，有人称马宁一亮牌我就欢呼，马宁一分钟两个黄牌，马宁卡牌大师等话题也迅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哦，看看真的好威武啊。那么世界杯中国的独苗马宁广告接不完，这一下红了，真的红了啊。这个虽然我们的球踢不好，但是我们的裁判很有他的guts啊，很厉害啊。李现场开球呢平挥手终是没给进头啊，这也是不晓得为什么。嗯，我们来看看接着呢也是关于世界杯的赛啊。世界杯第1000场赛呢日本创了多项的纪录啊，虽然我不喜欢日本这个国家啊跟他们的军国主义，但是这个球赛我们还是要关注的啊。最快进球梅开二度，4-0大胜，猛搭私人飞机看球赛，非法主席 IP。 蓝武是日本21号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场这个碰到了突尼西亚，正好是世界杯第1000场比赛，开赛仅4分钟就让田大地呢这个幸运进球，缔造了日本在世界杯最快进球的纪录。上半场攻进了日本第二球的上田骑士第83分钟连续破网，成为日本首位世界杯梅开二度的选手，最终日本以4-0大胜突尼西亚。这个队呢单独攻进四球，本届胜场开张啊。这也是说我看了一场日本的一个比赛哦，不理想。我那时候看了我就觉得哇，不是说分析日本的球队多么厉害吗？所以我就特别关注一下那场球赛，但是看的那场呢好像最后是打平吧，我就觉得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呢可以看到。但是没想到他们在这场比赛，我也没看到这场比赛中呢是这么样子的这个成绩是这么的好，这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其实看日本也好看什么也好，对我们来讲呢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主观，就是认为哪一队球赢，对我们来讲就是哪一队球我觉得打得比较好，我就希望他赢，就是如此而已比较没有什么太大别的一个情绪在内。当然他是亚洲的啊，那亚洲还有韩国呀，所以我们下次要注意一下韩国的比赛是怎么样。但是呢也有不幸的事情啊，不太快乐的事情，有一位油油的球迷他哭了，他6000元买四足门票都无法进场，孙女送的父亲节礼物无法兑换。而墨西哥的粉丝被挡在场外看直播，我觉得看到心里酸酸的，就觉得人家就是这么一个梦想，6000元都花了，为什么不让人家进去呢？让我们来看看70现场观看世界杯足球赛是众多球迷的一生梦想。6月21号是父亲节，适逢世界杯再度在美国举行，世足赛门票也因此成为最热门与最惊喜的父亲节的礼物。但几家欢乐几家愁啊，一位26岁的孙女为89岁的爷爷花了6000块钱买的电子门票竟没有收到，令爷爷大失所望，他的遭遇令网友痛心不已。海利罗德 格斯呢的父亲和许多球迷一样，一直梦想着能够亲临现场观看世界杯，但当这项全球盛事首次来到他的城市的时候，高昂的票价让他不得不再次待在这个洛杉矶家中。透过电视收看比赛，他并不知道21岁的罗德里格斯一直暗中和两个手足一起凑钱为他买一张门票，每天都查看是不是有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比赛。罗德格斯呢表示，听到他不断的念着要是我能去就好了，真是太搞笑了，我们心里想的是等着瞧吧。他说他从不收礼物，现在能够给他一个惊喜，满足他心心念念的愿望啊，真的觉得太棒了。在社群这个媒体上，足球们呢分享着父亲们收到世界杯门票时难以置信的反应的影片，这些贴文呢获得了数十万这个点击量，也许让许多网友感动落泪。罗德里格斯说，他的父亲是一位卡车司机，他把三个小孩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为自己过一个任何的东西。他说即使拿到球票，他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坚持要卖掉，声称他宁愿在家里看球，站在洛杉矶举行的伊朗对纽西兰比赛中呢，他向所有人表明他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给通讯录里的每个人打电话，和他们视讯通话，发照片告诉他们他在哪儿，告诉他们他是怎么得到世界杯票的。罗德里格斯说，这感觉太棒了，因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直都说爸爸就是我们的全世界。但是也有令人痛心的故事，这是一个比较开心的26岁的宝拉赫南德兹呢告诉加州邮报，他说他的这个爷爷呢毕生心愿就是想要亲临现场观看世足赛，他于是花了6000元在线上购买了18号爷爷心爱的墨西哥对南韩的比赛，然而赫南德兹购买的电子门票却无法加载到手机应用程式上，人到了球场却无法入内观赏，在场外听到墨西哥队得分引爆的观众的欢呼声，对莫德兹来说呢是情何以堪呐！他想到只能在场外用手机观看比赛直播，不禁流下眼泪。看到他那颗破碎的心，他说我的心也碎了。赫南德兹说他满怀兴奋和希望而来，这可是他的梦想，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被无情地夺走了。看到他在体育场外哭泣，我真是心如刀割啊。哎，我觉得看到这边也会真的有一点心酸啊，你看老人家都80几岁了，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啊，就是想看现场看一场这个足球赛，他喜欢的这个队伍的一个足球赛，可是这个梦想都达不到。这个是让这个晚辈们，有心的晚辈们真的情何以堪哦，真的觉得自己的钱也花了，也去买了，就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乌龙事件，真的让这个不能进去的人在外头哭泣真的想要付出的人更也是很伤感的。所以我就觉得唉，好像每一件事情有喜有忧啊，但是我们还是豁达一点吧。我自己是觉得能够在家里看电视啊，我们家电视也是比较大的，看足球赛很过瘾啊，我就觉得很幸福了。大概我没那么迷吧，但是我老公他是一个，他对足球非常的热衷，同时他也非常的内行，所以我每次看到我说这个应该给黄卡吧，他就会说对啊，我也是这样感觉。我说他说不对不对，这个是为什么他没有给他这个黄卡。 等等的，所以我看足球呢是跟他学的。我曾经讲过，我看看我们台湾非常热门的这个棒球啊，是跟我妈学的。我妈对棒球啊那个热衷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热衷，全台都热衷。但是呢，我头先是看不懂的，就是我妈妈讲给我听，所以后来我变得也蛮懂了。现在看足球是老公讲给我听啊，所以也觉得挺有趣的啊，听起来都是蛮有意思的啊。但是有一个伴儿能够一起看球赛，或者大家都有兴趣的，我觉得啊，我们撇开那些事情，也觉得不管你是在现场或是在家里看，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这对我而言是如此。尤其现在世界杯的赛事呢，可能有的很 boring 哦，有的为什么我们有的有看有的没看，因为有的时候有事情，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两队都很弱，所以就没有去看了。你看一队弱一直赢翻了，另外一队太弱，那也很没意思，对不对哦？要棋逢对手，两个都弱打起来也有意思哦，两个都强那更有意思了，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啊，你不能天天就摁在这个电视上面看球赛，对不对？所以也挺有意思的。好的，接着我们就看看这个郑丽文访问美国算是蛮成功的。回去之后呢，接着就是立法院长韩国瑜要访问美国，双方国会呢盼望能够建立信任的管道。华府行程呢罕见由参议院外交军事委员会主导，访问团呢将完成深化合作等等任务。我们乐见这个能够成功，同时呢也能够这个建立真的好的一个桥梁跟关系。立法院长韩国瑜昨晚率跨党派的立委启程访美，韩国瑜在桃园机场表示希望达成深化台美国会合作，祝贺美国250周年的国庆，搭乘台北飞华盛顿的直航班机，以及关心台积电在美国发展等四大目标。据了解，此次华府行程呢，罕见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及军事委员会直接主导发函邀请的，盼望以此和立法院建立信任沟通的管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管道，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访问啊，这是我的看法。希望能够真的能够达成两方面都希望有的一个效果。继台中市长卢秀燕、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先后访问华府，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率朝野立委启程访美，国民党二后一王分别这个合集拼外交，虽然出访性质和目的不同，但围绕角逐2028大位的一个隐形的竞合已经浮上了台面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最先开始是卢秀燕台中市长呼声蛮高的，后来是韩国瑜一直呼声都蛮高，然后是郑丽文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28年的一个台湾的总统选举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竞争对我来讲，我考虑是韩国瑜和郑丽文，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比较有世界观比较真正的有治理国家的一个才干跟能力。那么我个人呢，如果他们应该先在国民党内先来这个竞争吧，如果他们，我不是党员，所以我不能够有所去投票等等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如果他们胜出了一位，不管是韩国瑜或者是郑丽文，我都会投给他们。因为这两位呢都是我特别尊重尊敬的一位政治人物，两位政治人物。那么对我而言，虽然郑丽文是一位女士，我觉得她更加的强硬一点 这一点好像比较符合我的个性，哈哈，我比较喜欢这个比较强硬的手腕，就是 柔中带硬或硬中带柔，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政治或任何事情上面呢，你不能一硬到底杠到底，有时候中间应该柔软的时候你就要柔软，但是呢我觉得起码你要有这个态度出来，有这个勇气去做一件事情，这个很重要，不管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多事情都是要你去抉择去选择的时候呢，如果你失去了那么样子的一个勇气跟这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分析和果敢的一个决策的话，会失掉很多的机会。那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欣赏郑丽文，我觉得她也比较没有太大的包袱。韩国瑜也很好，但是她问题就是她非常的这个在人情上面他也非常的注重这方面这个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无情胜似有情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这个非常果断的时候呢，如果你太讲人情，我觉得会变成你的一个包袱，就是这样但是这两位都是我很尊敬的政治人物，在现在这么纷乱的时候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晓得你的看法跟想法如何呢？提到这个总统选举呢，很多人也会觉得蒋万安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当然蒋万安真的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人物，我不是说我不喜欢他，我蛮喜欢他，我也蛮尊敬他的尊重他的，很多这个中国大陆来的我的朋友女性朋友就跟我们讲，哎呀蒋万安好帅呀，干嘛？我说他不只是帅呀，他能力也很强起码在台北市长以前是柯文哲嘛，他在竞选成功以后，他对台北市真的是有做些事的是蛮认真的在做些事情的，比那个柯文哲做的事情做的八年吧还要好这一点也是无话可说的。当然我觉得他还年轻，可能他说他喊话说他不想，他没有想到要竞选2028的总统选举。我觉得如果他2028不选的话也是对的，因为他年轻嘛，他还年轻，还有很多机会，而且现在在场上的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是韩国瑜，一个郑丽文都很优秀啊。如果都是不好的人或者不好的人选，当然不管他年轻或怎么样，他都应该出来。但是这两位都是那么优秀的人，他何必，年纪又比他长很多那他还有机会，我觉得那真的如果他没有不想出来选，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这是我自己一个对台湾现在政局的一个看法。接着呢，要跟大家谈的呢是可能我们很多中老年人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老年人最伤感的除了可能儿女远远的照顾不了自己，或者没有办法享受到天伦之乐之外呢，现在很多这种现象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太伤感，因为现在儿孙自有儿孙福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有他们自己需要去奋斗的目标，所以呢他们不能够承欢膝下也不是一件坏事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反而让我更自由了，更能够我的感受了，就是说更能够去寻求自我。你想想看，你中老年以后呢，年轻时候都为了家庭奋斗了，要钱呐要照顾好儿女啊，要给他们爱呀，要给他们家庭的温暖呐，要教育他们呐，等等的，等于是耗尽了你的心血。 忙得跟个陀螺转一样。那么到这个中老年人，你精力还有，身体健康也还不错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寻求一点自己的一个梦想呢？我好像提过，我有一个朋友，女性啊，她呢从小喜欢弹钢琴，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子女的身上，但是有的子女他并不是真的喜欢钢琴哦，对不对？那可是他呢，退休以后，他很认真的再去学钢琴。你想想看，他说他一天都要弹几个小时，然后他不是弹着玩了，哦，就听首歌啊，唱一个什么哥哥爸爸真伟大就好了。他是很认真的去学钢琴，就是从基础的干嘛等等的学。他不是为他不是为消遣，他是为了圆他自己的一个梦想。他在做这个媒体界的时候，他做的也很认真，也很好。那他在做这个，然后退休以后，他学钢琴还是跟他的个性一样，他非常的认真。他跟我讲说：“哎，你有没有认识好的老师？”他有一位外国老师是一对一的，你想想看，他是一对一的学，然后他是弹从基础的一直往上面弹，弹到的真的程度蛮高的。所以不是中老年人就不能学一些新的东西啦。那他每天练琴也是很认真的。他就说他这位老师呢年纪大了，就说他不想再教了啊。那么当初也是他求了半天，因为这个老师也蛮有名的，才教他的，才收他的。结果他现在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认识好的钢琴老师啊？可以一对一的，我是很认真。”他就跟我讲他是学的状况跟成绩怎么样。我一听我就觉得好羡慕啊！哦，真的是。要找回自己的梦想，不要把自己的梦想一定要加注在孩子的身上。如果他真的喜欢钢琴，你的条件允许，让他去学无所谓，对不对啊？但是啊，如果他真的没有那么有兴趣，你有兴趣你就自个儿去学吧，是不是呢？不要把这些加注在没有兴趣的人，即使他是你的儿女，也是如此啊。这是我的看法。以前我记得我有位朋友说，也是一位妈妈，她也是希望孩子学这个钢琴等等的。这个孩子后来就跟她摊牌了，她说我就是不喜欢弹钢琴，我喜欢打鼓啊，我喜欢打架子鼓。所以她妈妈后来思考了半天，这位妈妈还算是蛮明智的啊，就真的让她去学打鼓了。哎，她快乐啊，打得也很好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妈妈真的是一个很现代的妈妈哦，她能够体谅，不是一味的逼你，哎呀，我叫你学钢琴是为了你好啊，等等的哦。这一点呢，这个是我说在精神上提供给大家，在身体上呢，你不能否认，年纪大了，慢慢的有很多的身体的状况会出现。我自己呢，算是请假，我就是去开这个白内障。同事也有说，哎呀，你要是请假单，你要是不愿意写开这个刀，你就说你身体的事情来请假。我说我有什么不能讲呢？我又不是做坏事，我也不是偷偷摸摸，对不对？就是白内障嘛，对不对啊？我是开了第二只眼睛，上次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也知道，我也是请了三天假啊，这个样子。结果开了以后，我自己很开心啊，大放光明，看得很清楚。但是我昨天跟我老公跟一对夫妻啊，也是老外啊，他们是两个都是老师退休的，来见面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中晚餐，因为是4点钟啊，所以吃的是中晚餐，然后就聊天。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退休的老师呢，她也跟我讲说她身体的问题啊，他说他看到我问我，我就说我开白内障啊，这个我也不用去宣扬，但是我也不隐瞒啊。他就说你哪个医生开的啊？他也好像有这问题啊。那我当然，我今天就会把这个医生的资料名片呢照个相传给他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以前，我就跟他讲，我说他说我们有一年没见面嘛。 他就问我这一年怎么样，我说去年一月份摔一个跤啊，在冰上摔一个跤，害得我骨折，手腕骨折啊，到现在还在做复健，虽然会恢复的差不多，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啊。他就一讲，他说我也是啊，他也，我忘记问他什么时候他也摔一个跤，我一看他的手腕，他手腕的那个变形哦很严重，他的手腕这个地方接到的这个这叫什么骨的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凸出来一块。他说他也是，他是晚上也是下雪天，但是那个狗一定要遛狗，所以晚上他就去遛狗。又灯光也不明亮哦，就又有冰，所以就摔了一跤，也是手腕骨折。然后去复位打了石膏，结果呢，他说很痛啊，复位很痛，复位真的很痛的啊，那。他说他忍了，因为是礼拜天，所以他忍了到礼拜一才去看医生，哦，等等的去复位等等的，我看他那个手真的，很变形，变得蛮厉害，我就伸出我手给他看，他说，哎，你的看起来蛮正常的，虽然我现在还不能整个的握拳头啊，但是差不多了，接近尾声了啊，但是我努力了一年多呀。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才恍然大悟，突然就想，在我周遭很多的女性哦，都有这个问题，摔跤。我前一阵也讲过，有一位女性也是白人哦，她摔了第二次，都是在马哈顿哦，在马哈顿就摔了两次，马哈顿的街道上面摔了两次，一次比一次严重。然后呢，我有一些周遭的年纪比较长的朋友呢，我大部分接触的能够深入谈这些大部分都女性了啊，那他们可能女性也比较容易摔跤或者骨质比较松吧，骨质比较疏松。那么我就觉得怎么周遭好多人都有这种问题，那同时呢突然就感觉到周遭很多人有这种问题，都有这个经验哦，不管是时间的长久都有这个经验。然后呢我也有一些朋友，年纪长的朋友，他们心情就不是很好，他就说他有很多，像年纪大人大部分都有什么问题呢，我去开眼睛刀的时候他们也要问，虽然白内障不是什么大手术啊，但是他们也会问你，哦，你以前开过刀没有，你有没有什么吃的药啊，降血压药啊，糖尿病的药啊等等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连维他命都没吃，他说你的血压很漂亮啊，因为你开刀他们一定要给你一直测的那个血压计一直在上面啊，都很漂亮，干嘛，你是不刚吃了降血压药？我说我血压一向都这样啊，我从来就没有吃过降血压药，我们家人的血压都是比较低，他们这样看起来就是你比较正常。他说哎呦，他就那位是一位麻醉医师啊，他就翻我的一些资料，他说哎呀，你的状况还蛮好的哦，你的健康很好，你很健康，他这么讲。我说截至目前为止，我的家庭医生也是叫我检查那个大部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做什么什么检查呢，后来他就说那你一定要抽血看看有没有问题。我以前有一阵子呢就会胃酸有点胃酸，不是很严重，但是会不舒服，尤其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有感觉。我就跟医生讲了啊，家庭医生嘛，你要跟他讲实话嘛。他就讲，他说哎呀，他就给我用那个气，那个呼吸，然后吹那个气来检测胃的问题啊。他说检测出来如果有问题就要去照胃镜啊，如果没有问题就没有关系了。结果呢我自己呢想想看，对呀，我为什么每次到下午晚上的时候就会有胃酸呢？我就开始排除我自己吃的东西，我就说我今天吃了什么吃了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最会怀疑的，我就把他说我今天不吃两三天不吃看会怎么样，是不是会好一点，然后如果这个排除掉了我再排除另外一个东西啊，然后我就这样一样一样的去测试，自己在家测试啊，就是说排除掉这些可能的有的问题的食物会比较引起胃酸的一些食物。就我排了半天，我就是吃那个面包可颂，我也喜欢吃那个哦，结果停掉那个就好多了， 真的就好多了。那我讲这个，后来我就去再去家庭医生那边的时候，他就讲说测试那个气呢没有问题的。我就跟他讲说我已经找到了，我就吃那个面包，吃那个可颂面包，我把它这个现在一口都不吃了。就感觉好多，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偶尔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不是很严重，也不是经常有，哦，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讲这些呢，并不是要自我标榜，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自己的身体呢，自己了解的最深，不管你的家庭医生，你哪个医生也好，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应该最关注，也最了解。你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去测试，哦，甚至我觉得找到一位不管是你有什么问题的医生，哦，你觉得你比较信任他，或者你觉得你跟他看的时候你比较舒服等等，这个医生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等等去找一个适合你的医生，你信任的医生，你觉得舒服的医生，以及你自己要首先要关注你的身体。你不能说我就交给医生了，家庭医生，尤其是医生说我应该要吃这个药，降血压药，我就固定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我就交给医生，然后下次再去看医生再量血压等等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要主动的去关注你的身体。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医生，他就说降血压药不要乱吃哦，你也不能不吃，你血压太高的时候，所以你自己家有个血压器，要首先要买一个血压器，然后呢，买了这个血压器，买好一点的哦，不是摆在那边看，你要早上、中午、晚上你自己都要测，测了如果早上起来血压比较低，很正常，你就可以不吃啊，然后过几个小时或干嘛，你再量一次。或者中午的时候，那你血压会高了，你再吃，哦，吃多少粒自己都要判断，哦，医生给你的做个参考，自己也要判断，等等的。我讲这些呢，就说你不要把自己的健康完全依赖到医生的身上，或者是家人的身上，而是你自己一定要首先，哦，不遗余力。而且要真的就是说付出时间跟精神，哦，不要不耐烦，不要觉得太麻烦，哦，付出时间跟精神来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信号，哦，这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我只是用自己的一些体会，哦，看到的一些朋友以及跟医生接触的一些感想，怎么提供给大家啊，就是看看做个参考资料，可能你也有你的一套很好的办法啊，但是我的经验是这样，我是觉得我希望大家的身体都是好的啊，老年人呢也要老年人最重要的就是你有积蓄可以度过晚年，你有好的身体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的生活，你有好的朋友可以陪伴你，这是我觉得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健康真的是蛮重要的，所以在今天呢特别替播出一点时间跟朋友们分享，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不妨跟我联络一下，可以打到我们的电台来。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胸痛的防治。我们都知道老年人胸痛是一种常见多发的一种症状哈。一般来说呢，60岁以上的老人多数呢都有胸痛的现象。一旦出现胸痛，很多老年人呢会认为自己患有心血管疾病了，往往就是说含一片这个硝酸甘油，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啊，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胸痛，它可能是有很多种原因形成的哈。那么究竟我们如何来看待老年人胸痛构成的因素，它的症状都有哪些特点，我们在预防和治疗的时候要遵循哪些重要的原则，那么针对这个老年胸痛的症状鉴别诊断治疗在这些认识上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来加以这个澄清哈。今天我们健康中国节目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干部综合科的主任缪国斌大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胸痛的防治。
7: 缪国斌，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干部综合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缪国斌医生1995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后于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专业获硕士及博士学位，曾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塞克勒医学院学习，擅长内科、心血管专业、老年医学专业常见病、多发病，如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血脂异常、糖尿病、脑卒中、高尿酸血症、代谢综合征等的诊治及上述专业危重症的抢救治疗。缪国斌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老年人胸痛的症状鉴别以及预防治疗，欢迎各位收听。
6: 缪大夫，欢迎您。
8: 各位听友大家好。
6: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人的胸痛啊，我们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症状表现啊。很多人都说这个老年人胸痛没有小病，往往你一发现就是大病，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这是不是有点这个危言耸听啊？
8: 说实话呢，老年人胸痛啊，一般来说没有小病，这也不是危言耸听的意思。因为我们老年人胸痛的从鉴别上讲，就是我们要去注意很多种疾病。那么我们从原理上讲，我们一定要把最严重的、最危及生命的疾病放在第一位。所以我想这个老年人胸痛无小病这句话，首先来说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一定是非常要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个话题。那么我们说起胸痛，那么胸痛的咱们定义是什么？从临床上有个定义什么？
6: 是
8: 胸痛是指颈与胸廓下缘之间的疼痛。那么这是从西医的说法。那么中医的说法，胸痛是指胸廓中间的疼痛。那么实际上我们西医上的胸痛的这个范围比中医上更加广阔，因为胸部的就指颈以下这个横膈以上这个部分的疼痛，我们都叫胸痛。啊，那么所以说，当然我们说到胸痛这个部位，我们先确定了。那么我们部位确定完以后，首先来说，我们每一个老年患者最注意叫胸痛发生的在胸部的部位，这非常关键的。啊，如果说这个部位，那么就要牵涉到部位明确以后，或者部位它的发病特点、发病的部位 加上我们发病的持续时间，发病的这个疼痛的性状，然后呢伴随的这些症状等多方面因素，就决定了我们医生能够根据你的整体表现去判定到底是什么疾病。
6: 对，
8: 这是非常重要的，
6: 非常非常重要。
8: 对对对
6: 对，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的一个重点。
8: 对对，
6: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他得了这个胸痛，因为本身他年老了以后体质啊各个方面都在下降，所以他感觉疼痛的这种能力其实也减弱了啊。
8: 对，
6: 往往就是到医院的一个主诉就是说就是胸痛，但究竟怎么个疼法，它究竟会发展到一个什么地步，这是需要大家来尤其是这个医院需要来鉴别的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咱们一会儿来谈。那么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老年人胸痛，就是说导致胸痛的这些原因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复杂的。
8: 是啊，其实是这样。那么我们有些统计数据表明啊，这个老年人胸痛的原因比较多，那么咱们第一位要考虑的就是我们所谓心源性的胸痛。
6: 是，
8: 心源胸痛呢，不同的这个统计学数据表现不一样。那么有些统计学者呢，统计学是16%左右，那么有些学者占22%。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咱们至少来说是16%到22%左右这样一个原因。那么第二种原因呢，是所谓胸壁和肌肉源性的这种疼痛。那么胸壁和肌肉源性的疼痛呢，实际上占的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占36%到45%之间。啊，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所谓的叫精神源性的这种疼痛，精神源性疼痛占8%到11%。那么第四种呢，就是胃肠道疾病，叫胃肠道源性的这种疼痛，占19%，有些地方报了5%，不一样，那统计数据来源不一样。
6: 是。
8: 那么呼吸道疾病的，我们叫肺源性的这种疼痛，占5%到6%的左右。还有一种最严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肺源性疾病里头有一种肺栓塞疾病，那么这种是非常危及生命的一种这个疾病，那么统计数据有些占2%，有些占1%，那么什么原因，还有一些其他不明原因的，占15%左右，主要是这些比例，主要是这样。
6: 对，刚才这个妙大夫介绍了主要的一个统计上的一个排列哈，那实际上我们说到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的他这个症状的轻重缓急哈，那他可能您刚才也谈了，就是他的这病因不同，所以他表现的这种症状特点也不一样啊。那么您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告诉您，一般都是哪几大类是比较危险的？
8: 对，好，确实是这样。那个其实因为咱们说了，刚才说了有6到7种的这种原因，那么最重要最危及生命的第一位原因就是心源性疾病。那么心源性疾病里头占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叫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冠脉综合征这种胸痛。那么急性冠脉综合征心源性里头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主动脉夹层，这是两个一定要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们一定会去重点上去鉴别去诊疗的这种疾病，因为急性冠脉综合征跟主动脉夹层它的治疗的方式和治疗的原则是矛盾的，所以来说是这两种疾病是要放在第一位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位就是肺栓塞。
6: 肺栓塞
8: 、那么肺栓塞疾病，因为这种病呢实际上它的发病率相对来说比急性冠脉综合征是低的，老年人来说，但是一旦发生，它危及生命的这个严重程度不比我们急性冠脉综合征低。那么第三种就是相对危害疾病里头，也肺源性疾病里头，就是跟外科系统有关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气胸，一个突发的气胸。那么这主要这三大源性的这种是一定要作为我们医生必须要考虑的最主要的三种的疾病之一。至于其他的，比如精神源性的，或者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性的，等等，我们一般来说会往后考虑，因为其他的疾病相对来说对生命的危及程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6: 那我想对这个广大老年朋友来说哈，就是说你涉及到比如说这个胸痛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当他刚刚感觉到胸部有些不适的时候，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憋闷，或者说伴随性的这种疼痛，那么他有没有这种自己的这个自我诊断的这么一个依据？ 或者说咱们这个能不能给他们提供这种依据？
8: 对，
6: 简单的。
8: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个人的从医学角度上考虑，就是如果说我们一个人老年人胸痛了，比如说疼痛，假如说这个疼痛的持续时间很短，比如说几秒钟就过去了，那么一般来说不太考虑我们叫心源性的这种疼痛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持续的时间在一分钟左右或者一分钟以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脑袋里一定要想到是不是我们心源性的这种疼痛，心源疼痛。假如说我们疼痛持续时间一分钟以上，同时伴随有比如说明显的胸闷，然后呢有那种平实感，如果有明显的出汗，伴有我们所谓的牵舌痛，就是比如说你在胸痛的过程中同时合并有左肩部的疼痛或者后背的疼痛，我们叫医学上叫牵舌痛，要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怀疑是心血管疾病的疼痛，我们叫心源性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广大听友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如果假如说你原来同时还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说我们高脂血症等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是腹型肥胖这些危险因素情况下，那么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含服一片消炎甘油或者5到6粒的速效救心丸，这两个剂量是相当的啊，这两个剂量相当的。那么如果说是很快就缓解了，比如说我们很快，这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3到5分钟内或者1到2分钟内我们很快这种胸痛的缓解了，那么要高度怀疑是我们的急性冠心症候症，我们叫不稳定性心绞痛，一定要怀疑。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我们含完这个药物，含完这个是消炎甘油以后，5到10分钟以上或者是10几分钟不缓解，还持续疼痛，同时伴有大量的大汗还有平实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紧急赶紧叫救护车，那你送到医院去。这时候往往高度提示就我们叫急性心肌梗死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赶紧紧急到医院去，不要在家里耽误时间。因为我们急性心肌梗死就是我们心脏血管，因为我们心脏一共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一共3根血管，那么这种3根血管里头这种疼痛，我们高度提示有3根血管其中一根或者其中某些部位有完全堵塞的情况，这个时候去开通血管，堵塞的血管是非常重要的。
6: 哎，我觉得妙大夫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因为往往很多患者在这个病症刚初起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么多这些鉴别的这些认识的啊。
7: 胸痛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症状，老年人胸痛尤为多见。胸痛是患者求医常见的原因，虽然胸痛不见得都是心血管疾病所引起，却是心血管病人常见的症状，也可能是严重心血管疾病的警讯。朝阳医院西院区副主任医师缪国斌提示，对老年人的胸痛要特别重视，应该第一时间到就近的医院心血管专科做相关的检查，明确病情，及时诊断和治疗，以免延误。

0: 后呢，同时伴随有所谓的就是有头晕或者晕厥这种这个情况，晕厥就是我们一下子就摔倒了，什么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的就是我们以前咱们认为肺栓塞这种疾病很少见，那么现在对这种肺栓塞这种疾病就非常，我们现在已经见了非在急诊包括我们病房都见了非常多的病人，就是由于胸痛伴有明显的憋气，然后同时伴有晕厥，还有部分人伴有卡血的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高度怀疑是否肺栓塞的这种疾病。那么这就是我们肺栓塞疾病，那么也是要去争分夺秒去到医院去诊治，是不要在家里去耽误了。
1: 对对，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啊，其实您刚才谈到，比如说像这种心源性的这种胸部疼痛，它表现出来的特点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患者长期的这个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啊，包括什么肥胖啊啊等等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哈。那么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肺栓塞，这个又是由什么样的这个原因造成的？
0: 肺栓塞这种疾病呢，最主要的一部分人就是我们好多人长期的待在一个地方不活动。就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
1: 这很普遍，
0: 对电子行业发展的非常好，所以我们的电脑啊电视啊包括我们所谓 iPad 啊这等等我们的电子设备非常普遍，所以很多老年人呢他又本身比如说又关节系统的不太好，所以呢他就不爱活动，所以他就长时间就坐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半躺的就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去看电视啊看电脑啊阅读电子产品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长时间的坐位以后呢因为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我们的静脉血管是一定要去活动，因为静脉你不活动它血不能回流，所以你长时间就血就淤积在下肢静脉，那么这时候就可能会形成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微小血栓，微小血栓，那么这种微小血栓情况下，你一旦在进行变化的时候，微小血栓脱落，就掉了，就到我们的肺动脉，就形成我们的肺栓塞，所以很多一部分老年人就是由于这种情况，原来以为很少见，现在发现经常有部分老年人就因为这个疾病，那么他长时间不活动，活动很少，或者还有好多人，比如说老年人出现骨折了。他在长期卧床，长期卧床情况下他下肢又不活动，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下肢很容易形成深静脉血栓，这种血栓一旦脱落下来就会掉到我们的肺动脉，形成我们的肺栓塞，这是第二种高危人群。第三种就是我们老年人脑梗塞以后，脑梗塞以后他出现有肢体的瘫痪有偏瘫，那么也是需要长期卧床，长期卧床情况下呢他又不注意把下肢的进行康复锻炼，那么这样的话下肢的静脉里头也很容易形成微小血栓加上血栓形成，那么这样的栓阻脱落也会脱落到肺动脉形成我们的肺栓塞，
1: 所以说这个肺栓塞说到根儿上也是这个血管性的一种疾病，
0: 对对对，
1: 导致的哈。
0: 对，
1: 那咱们接下来要进入一个重点，就是老年人胸痛的这个症状的这个鉴别哈，因为很多老年人他由于他的这个自身的特点，他感受疼痛的这种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就当他出现这种疼痛的时候，除了刚才咱们这个廖大夫谈到的这个自我鉴别以外，那么我想最重要就是马上去医院去看，
0: 对，
1: 排除他非常这个急性的危险性的这个疾病的可能，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诊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有关这个方面，请这廖大夫详细谈一谈。
0: 好，关于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鉴别上，我们想第一点上一定要就注意我们胸疼的部位。这是非常，刚才已经前面已经提到过胸疼部位。
1: 对，
0: 假如说我们说一个老年人胸疼发展在我们的心前区，心前区就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我们老百姓理解的就是左乳头附近手掌一手掌位置的附近，如果说这次部位的时候包括我们胸骨后这种疼痛，那么这种疼痛的部位，如果说这种部位的时候，我们第一位要想到的就是我们心源性的，我们所谓的进行心梗或者我们的心绞痛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假如说这部位是这样

0: 的部位，同时合并有这个部位，这个胸痛出现的时候是由于我们劳累或者情绪激动这种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我们出现的胸痛这个部位，那么更加要考虑是第一位要考虑我们心源性的这种疼痛胸痛，这第一个我们部位上要注意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疼痛的性质啊，疼痛的性质上讲，如果是一个压榨性的疼痛，伴有平时感这种疼痛，或者是这种疼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心源性的这种疼痛啊。假如说是弥漫性的这种胸部疼痛，是那种酸痛，包括说是有点灼热样的疼痛啊，这种疼痛呢有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叫神经源性的或者肌源性的疼痛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说要疼痛的时间，疼痛的时间假如说基本上就是一分钟到五分钟左右这种疼痛，那么假如这种疼痛诱发的原因是劳累或者情绪激动啊，那我们一休息以后这种疼痛就缓解了，能够自行缓解，或者这个时候我们疼痛含服消炎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这种可以缓解这种疼痛，那么也要高度怀疑我们所谓心源性，就不稳定性心绞痛，或者是我们的如果持续时间更长不缓解，我们要怀疑我们就是ST1 抬高性心肌梗死，是这样，我们要注意这种疼痛的这个时间啊。那么后面就要注意一下我们影响疼痛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疼痛的时候出现了有明显的这种咳嗽
1: 对，
0: 之前还有发热，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往往是不是有肺部疾病，肺源性的，比如说我们肺炎，我们大型肺炎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疼痛啊，它发烧，然后呢又伴有咳嗽，又伴有咳痰，那么伴随有胸痛，我们要注意是这样。还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咳嗽非常剧烈，那么这时候有注意有没有也是肺源性的，比如气管啊，还有支气管啊，还有胸膜这种疾病。那还有这种我们疼痛的时候胸骨后的疼痛伴随有进食困难，就一吃东西的时候感觉有那种我们叫中医上叫
1: 就是吞咽
0: 吞咽困难，就是吞咽困难，就是吃东西非常难以下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怀疑是食管性疾病，就胃肠道的食管性疾病，这是非常重要。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刚才已经说过了，比如说我们胸疼的时候伴有卡血，我们第一位刚才说了，我们有部分要注意肺梗死，还有就这种农村地区啊，我们要包括我们城市里的老年人要注意肺结核啊。还有一种，如果说我们胸疼伴有卡血，同时伴有体重的进行性下降，这时候我们注意有没有肺癌、肺的肿瘤，我们叫这个原发性的肺癌这种的肿瘤的这些因素啊。如果说一个胸痛的时候伴随有呼吸困难，明显的呼吸困难，那么假如说有发热呀，还有咳痰啊，那么我们注意是不是大型肺炎啊，还有等等。那么如果呼吸困难这个程度非常严重，刚才说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叫自发性气胸这种疾病啊。还有部分人就是有胸膜上的疾病，也会剧烈的胸痛，剧烈的胸痛还有伴有呼吸困难，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胸膜上的疾病最主要就是这几大类疾病。
1: 这听起来已经非常非常多，
0: 对对对
1: 对对，非常复杂了。
0: 对 对, 对。
2: 胸痛的原因非常复杂，廖国斌医生提示，这个时候患者在就诊时与医生的沟通和交流就显得非常重要。通过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医生可以了解到患者的既往病史有哪些基础疾病，与此同时再结合一些必要的检查手段，才能够做出正确的诊断。老年人的胸痛在鉴别和预防治疗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下半时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将继续为您解析。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人胸痛的防治。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干部综合科的主任廖国斌大夫。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老年人胸痛的一些症状特点，它的导致这个胸痛的一些病因，做了一些分析啊，包括鉴别诊断这一块，我觉得说了一部分啊。那么咱们下半部分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来谈一谈他这个鉴别，再来说一说他的一些重点吧。
3: 嗯，好，我们上半段我们说到了就是老年人胸痛的鉴别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还要再次强调，就是老年人胸痛的时候，我们一定首先第一注意胸痛的部位，第二个呢我们注意胸痛的这种持续的时间，第三个注意我们胸痛的性质是什么样，第四个就是胸痛伴随一些症状，就伴随一些比如有没有咳嗽啊，有没有呼吸困难，还有包括有没有牵涉痛啊，还有是胸痛缓解的因素，这几个方面去综合考虑，结合患者既往身体的健康病史，我们一般叫既往史，那么这样的总体一个病史去考虑，去总体上去鉴别我们的疾病。因为胸痛的病因特别复杂，特别多，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年听友的话，我们最注意的一定要鉴别，就是如果说我既往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一些危险因素情况下，那么伴随有这种胸痛，合并有出汗、胸闷、憋气，合并有左肩部的放射痛、牵涉痛，我们叫放射痛或者牵涉痛，或者后背的放射痛、牵涉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内一定要想到是我们叫心源性的胸痛，我们所谓不稳定性心绞痛，或者说急性心肌梗死。那么这种疾病一定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2: 对对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其他的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比如说消化系统的乃至一些比如说皮肤的一些炎症所导致的这些疼痛，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次要一些，不是很重要。
3: 对，对
2: 它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啊。具体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依据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传统上可能要验个血呀、什么拍个片子等等的哈。像我们具体再来做这个诊断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逐步来做这些动作？
3: 对，是这样。这个咱们现在胸痛啊，全世界包括美国、包括中国，专门有一些对我们的胸痛的鉴别诊断、诊断还有处理原则有一个指导意见，有出了相关的指导意见。那么这种相关指导意见呢，也是为了给我们的医生对患者去鉴别疾病去有明显的帮助，也为了防止遗漏我们第一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这样。所以来说呢，它有一个所谓的把一个胸痛有分为三个组，低危组、中危组和高危组这三大组别。那么假如说刚才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如果说患者有既往病史，有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肥胖等高危因素，那么加上我们胸痛的持续的时间、部位、性质等去综合评估，评估了高危组以后，那么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段内去给患者做心电图。对，那么要求呢是这样，就是也是我们比如说你自己家觉得胸痛很明显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有的听友给120直接打电话，120一定会在第一现场的时候给你做一份心电图。这种心电图的作用就非常关键。因为
2: 说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也在生活当中会经常碰到啊。那这个是不是存在一个时机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救护车叫来以后，他再给你做这个心电图，是不是已经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
3: 不是这样的，
2: 不是这样的，
3: 是心电图呢？
2: 这是一个误区啊，
3: 对，这是误区。因为心电图来说呢是这样，一个心电图，如果说是急性心肌梗死，我们心电图肯定是有我们的明显的证据的。
2: 对，
3: 那么这种证据牵涉到专业的问题，咱们就不说了，那个就我们不提。那么假如说，如果一份心电图来了以后，做完心电图是正常的情况下，咱们就作为相对正常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说，第一时间可以除外了我们急性心肌梗死。那么这种急性心肌梗死提示的是我们要不要争分夺秒去处理的这个
2: 观点。对对，非常
3: 关键啊，对啊。所以我们叫这种阴性的这种诊断，就是这种心电图不代表没用。
2: 嗯，
3: 因为你要不做心电图，你就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内知道你是不是心梗了。
2: 哎，
3: 这是很关键。
2: 对，
3: 因为你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人说那我是不是抽血就好啊。
2: 嗯
3: 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我们所谓的心肌酶血的这些标记物这些改变，那么不是在我一得病一得心梗我就升高了。
2: 对对对。
3: 所以心电图一定是在第一位的。在我们。
2: 也就是说它鉴别的效率是最高的。
3: 对，最高的。哎，其实说实话，心电图又费用很低。
2: 是。在
3: 20块钱。
2: 对。
3: 左右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鉴别说鉴别很多一种疾病。啊，当然还有一部分还有一些误区是这样的。有些人认为我心电图正常了。那么医生还干嘛要送我到医院去啊？
2: 哎，
3: 这是个小题大做了。
2: 对，
3: 不是这样。
2: 嗯，
3: 确实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会根据你的心电图，因为以前有部分心电图是这样，它原来心电图是异常的。这时候我们发病的时候，反而心电图我们叫正常了，我们叫假正常化改变。那么这也提示是心脏有问题的，心血管有问题，我们叫冠脉有问题的一种表现之一。
2: 对，就是你可以相对的来分析。
3: 对，
2: 就说明他刚才肯定是不好了。
3: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比如说咱们说不稳定性心绞痛，不稳定心绞痛的时候，他做心电图可能是正常的。
2: 哎，
3: 那么只有你在疾病发作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再抓住你的心电图是异常的。且心电图即使是我们血管堵塞很严重的情况下，包括我们心绞痛很严重的情况下，他心电图还有1/3到2/3的病人完全正常。所以在这个时候的问病史，结合你的查体，结合既往史，那么结合医生的经验就非常重要。所以一定不要认为说我心电图正常就没事，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概念。
2: 对，那是不是也存在，比如说，经过这个心电图的检测以后，仍然不能判断这个患者究竟得了一个什么类型的这种胸痛的这种疾病啊？
3: 对，
2: 这时候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3: 对对，
2: 比如说拍胸片啊等等。
3: 对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了，我们如果说心电图正常了，但是你胸痛还反复发作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对吧？
2: 对对对。
3: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把病人要及时送到医院去，你在家里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些处理。那么到医院里头是，我们会根据一系列评分，那么我们问完病史以后，我们这时候的心脏医生的查体，我们叫体格检查就非常重要了啊。假如说我们医生在体格检查发现你肺部里头出现了我们医学叫失罗音，然后又同时有发热，还有咳嗽。那么这时候胸片的，就我们 X 光片的这种去做检查就非常重要。这样你 X 光片做完检查以后，哎，就能判定出来你到底是不是有肺部炎症，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疾病，这就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作为第二步我们要 X 光片。那么第三步，那么就是有部分人我们要进行我们血液学的检查啊，血液学的检验啊。血液学检验呢就包括我们的所谓的说心肌酶血的改变，心肌酶，那包括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一些检查，还有包括我们血常规，包括白细胞啊等等的这些的检查，
2: 就总之是一些生化的指标。
3: 哎，对，生化指标
2: 也是来帮助这个分析的。
3: 对对对对。
2: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3: 对，
2: 非常复杂啊。
4: 胸痛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症状，老年人胸痛尤为多见。胸痛是患者求医常见的原因， 虽然胸痛不见得都是心血管疾病所引起，却是心血管病人常见的症状，也可能是严重心血管疾病的警讯。朝阳医院西院区副主任医师缪国斌提示，对老年人的胸痛要特别重视，应该第一时间到就近的医院心血管专科做相关的检查，明确病情，及时诊断和治疗，以免延误。老年人常见的胸痛有哪些原因和特点？如何与冠心病加以鉴别？怎样预防和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缪国斌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可能有些人他在早期筛查的时候可能就马上就查出来了，就是他的这个症状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哈。那有没有一些病人就是说你越查越发现他这个很蹊跷，他可能是多种病造成的一种胸痛，就是他您刚才谈到心源型，那他也可能是不是再加上他心情不好或者受了什么气了总之他是一种综合性的表现，他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是不是非常棘手了就？
1: 对，是这样的，确实这样，就是刚才主持人这说的我们医学上叫精神源型的，就是精神源型或者就精神源型的这种疾病。那么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们一定会把危及生命的原因首先要给排除掉。
2: 对，
1: 要排除掉。所以这就为什么说有些听友就不理解，说我到一个胸痛我现在还好好的，到医院里头为什么医生要给我做那么多检查。那么做那么检查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医生把你排除危及生命的疾病。如果说我们把危及生命的疾病给排除掉了，医生也放心了，你患者也放心了，对吧？如果说你如果把危及生命的疾病没有给排除掉，那么就首先考虑心源性的，不神经源性的，或者我们叫精神源性的，医生从原则上不允许这么去做。
2: 对，
1: 啊，一定会把危及生命的病因或者原因我们放在第一位。
0: 是，就是因为这个老年人胸痛，他这种病是非常复杂的哈，所以说我们在医院做诊查检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同步进行？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哈，在进行治疗了。它往往是同步进行的。
1: 对，
0: 尤其是一个急性发作的老年病人来说，
1: 是这样。胸痛的，在我们去查病因的同时，我们一定会去给所谓的治疗。那么治疗上讲，这就牵涉的问题就是问题比较多。假如说我们一个病人来说胸痛，那么伴随有大汗一些症状，那么我们假如说第一份心电图很快就确定为是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治疗原则就是我们叫医生要去争分夺秒。争分夺秒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堵塞的这冠状动脉给开通。那么这种开通呢，我们医上有两种方法，所以一个就是我们叫急性的溶栓治疗。
2: 溶栓
1: 治疗就是我们给你血管里头打溶栓的药。打溶栓的药呢，在老年人情况下有部分是限制的，因为我们溶栓治疗在75岁以下的病人是可以去做，75岁以上病人原则上不允许进行溶栓治疗。还有我们很多老年人都合并胃肠道疾病，
2: 对，
1: 比如原来有过溃疡，有过溃疡出血，那你溶栓治疗就相对来说是一个相对禁忌症。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原来有过脑出血，那么这也是一个相对禁忌症。所以在溶栓治疗在老年人说可能受限制的范围比较多。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叫急诊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从很多文献就已经提示了我们急诊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它的效果，包括预后，包括病人的预后比溶栓治疗更好。因为介入治疗以后，这已经大量的文献包括我们大量的这个循证医学的这个研究已经提示了，我们血管堵了，堵了以后我们把血管给你开通开，把你保护没有死亡的心肌细胞，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去尽快的争分夺秒的把你堵的血管给开通开，这对你患者的预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的家属包括我们的听友就不理解，说我们到医院以后一诊断急性心肌梗死以后，我们医生就赶紧就跟你说你赶紧就牵着去做介入治疗。这个目的就是医生为了给你早一分钟或者早几秒钟时间把你堵塞血管开通，你就更多的可能保护你没有死亡的心肌细胞。因为我们血管心脏血管一堵塞以后，它的心肌细胞死亡的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死掉一个心肌细胞就死掉了。那么所以把尽快把血管开通开，把那个没有死的心肌细胞保护好，这非常重要。
0: 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到这个老年人胸痛的这个治疗，那就非常的多了啊，它可能因为涉及到不同的这个疼痛的这个种类，今天咱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我想节目可能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咱们主要还是来谈一谈这个老年人这个胸痛的预防，就怎么来预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 如何从一些小事上来做起啊？
1: 好，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现在咱们社会上有一种倾向，就是觉得你看这个我病人越来越多，医生越来越忙，但是病人还是越来越多
0: 啊，对，
1: 是吧？就是这起源于各个所谓的我们的怪圈。
0: 是。
1: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有几大原因。第一位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患者本身，也就是我们广大听友本身。广大听友本身呢，就是因为没有做好自己的所谓的我们叫生活方式。那么要预防我们不得我们所谓危及生命的这种疾病，比如说心肌梗死，刚才我们前面提过最严重的说肺栓塞等等这种疾病，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去吃健康饮食，
0: 对
1: 啊，我们不要去天天的大鱼大肉啊，
0: 对，
1: 去吃，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健康饮食，我们叫平衡膳食，不是说不能吃肉，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吃这个这东西那东西，实际上你就是均衡饮食，我们医学叫平衡膳食。如果你是什么都吃一点，什么都少吃一点，
0: 哎，
1: 那就
0: 对，
1: 就非常好了。你就各种营养状况啊，包括你的元素、微量元素啊，都能够补充得非常好。那么我也不太提倡说我们就一点脂肪，就是我们一点肉类都不吃。老年人如果说一点肉类不吃的时候，他对身体、对疾病，特别对感染疾病的抵抗能力就差了。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去重视，就是说我经常在讲说什么都吃，什么都吃一点，什么都少吃一点，就这句话，就这个非常重要。这样的话我们把饮食上第一位要我们要去重视，第二位我们就所谓的要进行体力活动，就是要进行我们叫有氧运动啊。那么我们老年人往往伴随有关节的不好啊，那么怎么办？有些老人经常跟我说你说苗大夫，我这走不了，那怎么？但走不了我们也可以进行锻炼呀，我们坐的时候对吧，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关节伸缩，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下肢，包括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做仰卧起坐，都可以进行我们的运动。所以进行有氧运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氧运动就包括我们要求上讲每周要三次，每次要45分钟到一小时左右进行有氧运动。老年人我们可以进行慢走，对吧？实际上要求我们中等速度的走是最好的，但老年人有些时候因为关节不好，我们慢走也要去进行运动啊，这是第二位我们运动。那么第三位的，在中国人身上我们一定要重视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低盐饮食。
0: 低盐饮食，
1: 对，低盐饮食就是
0: 尤其北方
1: 啊，尤其北方地区。那么我们北京地区里头是有研究显示，北京人每天的摄入的盐量是20克。那么我们再往北，越往北，我们摄入的盐量越高。那么这种越高的这种状况下会导致什么问题？就导致我们容易发生我们的高血压。所以我们低盐饮食，那么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我们每人每天摄入是6克盐，那么最新的要求是每人每天摄入5克盐，那么咱们北方地区是远远超标了。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也是我们北方地区高血压的病人这么多？你高血压以后，如果高血压以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人一旦得高血压以后，他就会长期的血管张力增高。我们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这个老百姓家里用的塑料管子冲水的那管子，假如说老是高压状况下，那管子就容易破，容易爆裂。我们血管也是这状况。那么你长期的高压状态下，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内膜会有点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假如说又有高脂血症，那么我们就会这个脂质就会沉积在我们内膜上，就会形成我们动脉粥样硬化。那么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不光是牵涉到我们心脏，还牵涉脑血管。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人脑血管发病率很高，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很高，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0: 对对对
1: 对，
0: 是
1: 啊，这是我们所谓刚才所谓的就第三位，我们低盐饮食。第四位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一定要注意戒烟。
0: 戒烟，
1: 对。那么戒烟这一块呢，是这个
0: 其实这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三令五申了。
1: 对对对，戒烟，因为我想这个在国外已经从政府层面上讲的就非常多了，从政府层面上就不鼓励吸烟，而且对烟民限制的非常多。在中国呢，政府呢现在也在做， 也来做，这个对，因为根据
0: 收效甚微。
1: 为什么？我想这个还是要靠自己，还是要靠自己。戒烟的这个情况下，自己一旦有努力、有决心去做，至少经过我经手的这些，我们或者包括朋友们都能够做到。那么有些人说，你看吧，我完全戒掉不行。那么我是不是能够少抽点？那总比你，比如说你一天两包，好啊。我每天我就抽两颗，对吧？那也可以。我想戒烟是非常要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限酒，限酒是这些提倡，为什么叫限酒不叫戒酒？这个也是，这说法是有一定说法的，就是有研究提示我们每天少量的酒，
0: 反而有好，
1: 是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的。如果但是我们大量的饮酒是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要限酒。限酒呢，每天就基本上就是啤酒啊，就那个小厅的那啤酒就一听，或者我们最多是一瓶。然后呢，这个白酒呢，一天最多一两。红葡萄酒呢，也就一杯，也就一两到二两左右，这个水平就行了。最主要就是要我们从生活方式上去进行预防这些疾病。
0: 对，其实您说到这些生活方式的预防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反复来说哈，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
1: 对，
0: 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在这些认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说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
1: 对，
0: 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1: 对，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性上讲的，刚才我们节目上已经反复的强调了，说这个我们一定老年人，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0: 非常高的，
1: 就非常高，
0: 对，
1: 非常高的数据。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0: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澄清一下。
1: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0: 小
1: 不需要看。
0: 对，这个
1: 对，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0: 也错了
1: 、所以呢这个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0: 可以自愈，
1: 这也是错误的。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 最主要就在这几个误区下要重视。
0: 好的，那咱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1: 好，再见。
2: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1，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收听一两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并且欢迎您稍后准备收听在12点整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下面我为大家安排一两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包括了叶倩文跟邓丽君。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1:59.45，欢迎听众朋友在此时此刻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12点整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12点整。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于今天相关的重要消息，其中最重要的一则新闻就是联准会主席格林斯潘在今天过世了，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则新闻，先告诉听众朋友。另外我们看一下来自柏林的相关重要消息，法德两国政府今天宣布双方已就军工企业 KNDS 达成了共同治理的协议，未来将各自持有相同的比例股份，而这将会为 KNDS 的重量级首次公开的募股，也就是 IPO 做了一个好的铺路，也可以借因此而重振在欧洲防务方面的充分合作。法新社报道指出， KNDS 是欧洲各国军队一个重要的供应商，它的产品包括了豹二，也就是豹子的豹啊，是一种动物，豹兔，另外呢还有雷格勒战车以及其他火炮和装甲车。而这一家有关的武器公司也是法德两国的新型战车联合开发计划。那么在这家公司呢，它的这个所谓的战车呢，就是叫主要地面系统的一大参与方。 KNDS 是2015年由法国的军火制造商 NEXT 这个系统跟德国的同业克劳斯马菲尔魏格曼两家公司进行了合并而成立，而目前这家武器装备公司总部是设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而一半的股份是法国政府通过一家控股公司所持有，剩余的股份是属于德方魏格曼家族。 KNDS 的德国股东在最近也寻求出售相关的持股，而过去有一段时间已经跟德国政府进行洽谈，而柏林经过内部多番角力之后，终于在5月份宣布会在这家企业上市的时候寻求取得 40% 的股份。法国总统在今天在联合声明中也表示，这项协议展现了法国和德国共同的决心，要强化欧洲的产业和国防的能力，要支持欧洲各国的军队，以及要以持续的方式巩固在欧洲的主权。德国政府也在声明中表示了，这项协议将有助提升欧洲的防卫能力。柏林主要的目标是加强双边跟欧洲的军备合作，而与法国的合作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KNDS 现在可以推动在巴黎和法兰克福股市的挂牌，而这将是欧洲今年最受到热切期盼的一个 IPO， 公司估值整个上看150亿到200亿的欧元，折合新台币是5438亿到7250亿，这也将使得延拓的 MGCS 的战车计划有了机会能够向前迈进一步。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因为 SpaceX 的上市暴冲一度超车微软，今早他们的股价大跌 10%，而也因为欧洲防务的合作重大进展，德法谈成了 KNDS 的持股协议，作为给 IPO 来进行铺路。另外在今天，伊朗同意 IAEA 的入境检查，美国也暂时解除了在石油制裁，到8月21号截止。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印度方面，在印度勒克瑙在当地呢有一个动画培训的中心今天不幸发生了火灾。根据报道，印度当局表示，北部的勒克瑙一间动画培训中心发生火灾，至少 造成了15人的死亡，而多数都是学生。路透社引述当地媒体的报道，火灾地点是在勒克瑙市的阿里根杰区，在这里是印度人口最多的一个邦啊，是在北部的首府。而画面上让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幸的人，多半是学生。据了解，在发生火灾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正好有25名学生在场。而北方光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这个中心是培训这些学生呢，在制作动画。那么火灾发生的原因呢，到目前呢还不得而知，必须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来自于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我们关注一下两岸方面的相关新闻。在今天，来自北京跟台北双方都有重要的消息。台北的一则新闻报道，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在7月1号起实施，而当中列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这是针对目前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者会被依法追究法律的责任。有日本地方议员表示，在日本批评中国的少数民族或宗教政策也可能会遭到中国视为是违法。中国在今年3月12号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会在7月1号正式实施。而该法宣称制定此法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而该法有7章共65条，涵盖教育、语言、出版、网络、企业活动、宗教，并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及海外华侨。而该法也提到，中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的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该法也明列，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或宗教极端活动，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煽动或资助实施上述的行为构成犯罪者也会依法追究刑责。而此法第63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依法将追究法律责任。来自在日本的评论家、东京都千代区议员白川司最近在日本的知名商业杂志 President 在这篇文杂志上面，他撰文指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含域外适用条款，而在日本批评中国的少数民族或宗教政策也可能会被中国因此而认定涉及犯罪。白川司在这方面他也表示了，从理论上来看，表达对台湾支持的日本人也有可能会成为该法第63条追究的对象。而在此同时，来自台北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则在今天表示，中国现在用各种方式在恐吓支持台湾的友邦，包括国际友人，这也是为什么陆委会这一次对海峡论坛政策比较严格的原因。在此同时，根据了解，中国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曾经表示，这一部法律看起来是针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但是也涉及到境外，同时提到要推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所以北京也可能借此作为一项法律的基础，而外溢变成了处理两岸的问题以及针对所谓的台独分子的法律依据。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所选播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啊、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2:34，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国语流行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中午时间的12:37，在今天的流行歌曲当中呢，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台湾的一位从1939年到2018年60年代群星会里面的一位歌手，他就是美代。今天呢，我要为大家选一些美代的老歌跟你一起分享，欢迎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是我们中午时间的12:48，我们再听一些好听的老歌，《苏州河边》。

中国广播网 WGBB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1-3933，718-6611-3933。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流行歌曲。

在现在是12:51，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最后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在很久以前啊，我们听过凤飞飞的一首《掌声响起》，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呢？是他在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很带有很大很大的鼓励作用。我们来听凤飞飞唱的这一首《掌声响起》。

在今天凤飞飞的这首歌曲当中呢，也差不多快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午间音乐欣赏的时间了。我也非常非常怀念凤飞飞，因为她离开我们太早太快了。

这是凤飞飞在他生前留下的一首让很多人都很怀念的一首曲子，掌声响起。台湾呢曾经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歌手，一位就是凤飞飞，另外一位就是邓

0: 概很难体会啊，
1: 因为有时候他们录这首歌常常会一首歌要唱上三四十遍。
0: 为什么呢？不是说他对这个音乐不熟，
1: 我的眼泪，
0: 而是每一次不是录音师觉得录得不够好，要不然就是他们自己觉得唱得不够进入状况。所以每一次看他们在录音的时候，我都觉得每一首歌呢都是呕心沥血。自己要忍，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您收听我们为您播出这么多好听的流行歌曲。

0: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一首关于阅读的诗，简单的诗意语言和奇幻的绘画在这里相得益彰。六一儿童节，奇想国童书总编辑黄晓燕做客轻阅读，翻开葡萄牙作家何塞·雷迪亚和葡萄牙青年插画家安德烈·雷迪亚父子共谱的美丽诗画《如果我是一本书》，让我们一起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童书的天空。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因为是六一儿童节，所以给大家推荐《如果我是一本书》。那这本书是齐享国童书世界经典图画书学生，他身上充满着很青春的气息，这是你跟他接近之后就能够马上感应得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过六一儿童节啊，很特别的一个节日，成人现在也在过六一儿童节啊。
1: 像您刚才提到这个书看起来比较年轻，但是实际上一说到年龄和经验就会很惊人，因为我是今年47岁，这是一个很好的介绍童书给大家的方式。然后我就说，那如果你们也想永葆青春和童心，那就读童书吧，然后或者进入童书出版业吧。
0: 在我面前活生生的一个例子，要想年轻就去做童书事业。好，小燕，92年就做出版，什么原因、什么契机让你做成童书的齐享国？
1: 实际上我从92年就开始做出版呢，原本是做文学和文艺类图书的，后来去了加拿大，在加拿大又去读了硕士和儿童出版的博士，然后后来回到中国。其实前面是有一个我做了另外一个国际品牌，后来做齐享国也是机缘巧合，就是我们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资金啊、它是其实是一个私募基金，名字我也就不说了。他这个老板呢，他自己还是很有情怀，他自己有两个孩子，他们在香港生活，他就觉着孩子的英文读物非常的丰富，但是中文读物相对比较贫乏。他孩子12岁，然后呢，他就觉得他有使命，因为他不缺钱，他们非常有钱，这个基金很大，他们投了，在国内投了非常多的文化事业，就是，然后他们就想找一个对于中西文化都比较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童书出版人，因为此前我做过一个那个国际童书的品牌，所以他们就找到我说希望再创建一个新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把国际上的优秀的童书来引进到中国。那所以齐享国实际上是一个新品牌，在面试也就一年多一点，但是实际上我经常说它是一个老兵的团队创建的一个新品牌。轻阅读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黄小燕，齐享国童书的总编辑，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来分享关于童书，关于阅读。日本有一位儿童文学家叫柳田邦男，他说过一段话，他说人一生有三个读童书的阶段，第一次是在自己是孩子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成为父母的时候，第三次是人之将死，他面临死亡，他非常衰弱和衰老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呢，童书的意义会被完美呈现。作为一个童书出版人，在我们的眼里，童书都不是小儿科的，童书里面全部蕴藏着人生的大道理。希望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看童书的机会。

0: 齐享国，他们是以甄选精品、出版精品，带给孩子们高品质的精神滋养为他们的理念，也希望呢通过自己的出版物来帮助孩子和大人们拥有奇思妙想的能力，而且是终身拥有奇思妙想的能力啊。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理念，要为他奋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大概有一年多了是吗？
1: 对，其实每天基本上都是工作十几个小时啊，但是中间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辛苦和困难，但是老实说非常非常的享受。就像这位老师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有提到齐享国出版的一本书叫《如果我是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上它每一句每一页都是以如果我是一本书我怎样怎样，其中这本书里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它那个诗行是如果我是一本书，我希望你读我只是因为欢喜，如果我是一本书，我愿你读我只是因为欢喜。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那它可能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个三观的，我其实它不光是价值观，它是三观的综合。因为我总说你做任何事情不管有多辛苦，只要你感到喜欢，只要是因为欢喜，再辛苦其实都没有关系的。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他就总是会说啊，我要平衡生活和家庭的关系啊，或者之类的。实际上我觉得这还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工作。如果你爱，你就会十足的投入。齐享国实际上做的时间很短的，我们也就一年多，但是我们在业内就是迅速的就知名度就会很高了，然后所有业内的人都会说齐享国的书的确不同，你往那儿一放就知道是齐享国的书。那这个当然背后有像我自己是20多年的积累，我的团队没有就是编辑没有下将近10年的工作经验的，那是多年的积累，但是也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爱这份工作，非常的投入，所以时间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它总是能挤出来的，然后就是它是可以被你随意使用的一个，其实是可以被你一天是24小时，并不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概念，你完全可以把一天过成48个小时，只要因为欢喜。
0: 小燕刚才跟我说这段话呢，我就知道就是因为热爱所以投入，因为热爱所以才会有建树。只要你喜欢，你让你所有的细胞都打开，投入到你喜欢的这份工作当中，怎么可能没有困难呢？其实困难也是一种激发。
1: 对。
0: 如果没有困难的话，其实也就没有前进的这个方向性。十一班窥全豹，我看到这本书，我就可以想象得到齐享国他们选书的这种理念和他们的精心，也是品牌的力量吧。其实现在很多出版社也有做童书这一块，而且非常非常多，每个人都想在童书世界分得一杯羹，但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树立品牌更重要的，除了刚才小燕说的这份努力，这份投入，另外呢还有自己特别独到的眼光，还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啊。
1: 对对
0: 啊，我们可以说说这本书啊。既然以一般窥全豹的话，我们通过一本书的解读大概都了解一下齐享国我们都做的是什么样风格的书了。那这本书很有意思，很简单，里面绘本嘛，简单的文字，简单的图画，但是让你看起来就是蛮生动的，蛮开心，蛮新鲜的。你看这句话我随意翻过来的，如果我是一本书，我不愿人们只是出于炫耀假装读过我。这个图片挺有意思，一本书，然后有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在书的外面，头扎到这个书页里面哦，这个是充满想象力的。
1: 对
0: 啊，我觉得一本书它充满想象力，这就是一个成功之点。还有呢，我有很多人看了这本书，他就会问自己啊，如果我是一本书，我把这本书合上，我来说一个定义，如果我是一本书，我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这个如果我是一本书呢，实际上是齐享国出版的第二本书， 对，它是去年2016年4月23号世界读书日推出的。那这本书呢，其实在推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专业做童书的，很多人还有过争议，说这本书看起来很成人，因为它每一行诗句每一段诗句都仿佛是你必须有很多的人生体验你才能明白。因为这本书它的作者是葡萄牙的作协主席，是葡萄牙的文学大师，他拿到了不光是葡萄牙，像好多国家的一些奖项，就是文学的最高奖项。那其实他的图画创作者是他的儿子，这是一个父子共同创作的书。那这本书呢，我们齐想国出版了以后呢，我们也在自己其实也有一些困惑，我们就在想，其实他在创作的时候和出版的时候都是以童书的形式出版的。出版以后就是有这样的声音，说一般人可能一般的小孩子不能理解，但是实际上呢，书出版以后在全国各地，比如说在上海有一个叫冰场田幼儿园的大班的孩子，老师偶尔看到了这本书，然后他就去跟大班的孩子讲，然后呢所有的他们的这个小朋友，大班也就5岁对吧，然后就每一个人都画了画，然后小朋友虽然不会写字，但是他就画画，他就去想象，如果我是一本书，我是什么样的书。特别好玩。然后老师替他把那个文字写出来，然后小朋友画画，他们还做了 T 恤衫，然后还做了义卖，就是他们的画作和他用他们的画作做的 T 恤衫，然后他们还做了一本书，那本书就叫如果我是一本书。然后那个班的小朋友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本。这个书后来在其他的，就在全国其他的幼儿园和学校里面也都做了这样的活动。我们曾经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我们发起过一个活动，我往原理说，这有一个亲子共读的一个理念。我们说儿童，我刚才和周伟老师也有聊到，就是说童书实际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它是0到18岁都是儿童，所以童书的指向实际上是0到18岁。但是这几年在国内最火的最时髦的实际上是图画书。图画书实际上是一个老事物，它在1860年代，就是1860年左右，是图画书开始逐渐的发展的，在英国开始发展，然后在20世纪初，然后在美国20世纪，比如说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美国开始播兴。实际上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它进入中国很晚很晚，可能才有10多年。所以这些年呢，就是图画书在中国越来越就是流行。这里面会有一个观念，就是亲子共读。其实读图画书，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它不是为了让孩子去学知识。尤其是中国的家长总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功能性的指向，就是说我跟孩子读书或者我给孩子买书，他一定得从里面学点认识几个字呀，或者学点知识啊。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提倡亲子共读，我们说读图画书，实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你每天用20到30分钟时间和你的小孩子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好的建立亲子情感纽带的机会。再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寻找到你们两个彼此之间话题的好机会。那如果我是一本书，就是其实它很好，就是说你以这个为基点来开始对话，开始生发话题，然后孩子可以，你可以问孩子，如果你是一本书，你是什么样的书啊？曾经有一家人玩过这个游戏，特别。

0: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一首关于阅读的诗，简单的诗意语言和奇幻的绘画在这里相得益彰。六一儿童节，奇想国童书总编辑黄小燕做客轻阅读，翻开葡萄牙作家何塞·雷迪亚和葡萄牙青年插画家安德烈·雷迪亚父子共谱的美丽诗画《如果我是一本书》，让我们一起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童书的天空。
1: 刚才说到亲子阅读，现在关于怎么样跟孩子共处，关于怎么样的让孩子成长得更加美好，每一位家长他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更多的人也愿意呢从童书当中呢得到一些启迪。我想奇想国童书可能真的是能帮到很多家长来做这件事情。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如果我是一本书》，你看啊，这本书上面的腰封写的是北岛先生亲情推荐啊，他这么说，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因为在这个故事里有你和我还有很多人，这个话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刚才小燕说的那些理念。当时怎么会请到北岛先生来做这个亲情推荐呢？
2: 北岛先生，我们把这本书发给他，他特别特别喜欢。实际上我们最初是希望北岛先生来读一下这个书的，他当时就是声音不是特别的舒服当时，然后他就说他来推荐一下，然后就写了那几句话，那几句诗哈。实际上那几句诗是非常适合这本书的，这也就是说一本好书或者一本经典的书，其实大家有很多人都觉得童书是小儿科，实际上我们说优秀的童书是给0到99岁的人读的，因为实际上童年是包蕴着人生的所有的希望和可能性，它是最完整的人生。所以其实我们说人在成长的过程是在构建，但是同时也是在失去，他把很多最真最美的东西逐渐都丧失了，可是在孩子身上这些东西还都在，还都有。然后童书里面最简单的童书里面实际上是人生最大的道理。
1: 对啊，你看啊，在你们这个奇想国童书这个小册子，就是你所说的你们的名片里面，
2: 对，
1: 说得非常好。我们会让孩子进入无比美妙的奇幻世界，我们也会让孩子在温馨感动中感受成长，我们会选择我们深爱的作者、绘者和译者。言下之意就是你放心，
2: 对，
1: 我们会有很好和很精心有品质的出品送给大家，而且我们的书充满想象力和飞扬的自由，让你意想不到。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我是一本书，就已经完全可以印证这句话。另外呢还会引导你体会生命，体会生命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么如果我们选择那些读起来很美的书的话，肯定能让你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3: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那我还看到了这么一句话，我们

0: 有时也会教你点什么，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嗯，会教你点什么呢？小燕告诉大家，会教给0到99岁或者0到18岁的孩子点什么呢？
1: 嗯，这位老师刚才也提到，现在有很多的机构也都来做童书。嗯，童书是看似简单，实际上是非常深奥的一门手艺活。这就像我们看孩子一样，孩子实际上是包蕴无穷的，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嗯，他们就是小孩子嘛，他们什么都不懂。那千万千万不要轻视童孩子，也千万千万不要轻视童书。但是呢，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国内有一个倾向性，就是它其实是和这个文化和教育观都有关系。就是在过去呢，我们的市场上比较多的其实是功能性的书，就是家长也喜欢给孩子买的，都是能学到一些知识的书。实际上我们单拎出来，有时候我们也会教一些什么，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出版理念。也就是说我们的书，我们叫奇想国，我们给自己的那个 slogan 就是我们的口号是好童书的国度，奇思妙想的家。我们可能比较强调的是好童书和奇思妙想。我们的出版物想带给孩子呢，就是说让他终身保有好奇和湿润的眼光，让他终身有赤子心，有童心。教孩子一些什么，是我们认为我们的书的副作用会带给孩子的，一定会教。只要是好书，就是我们的着眼点不在这儿，但是我们一定会带给孩子真和善和美。
0: 嗯，
1: 它也许未必是一个具体的知识。
0: 好，就像这本书啊，如果我是一本书里面的封底这段话，我特别喜欢。说如果我是一本书，我最希望的是被你阅读，让你自由。没错，其实阅读给每人带来的体会是不一样的。有人从阅读当中感受到能飞翔的这样的快感，有人觉得从阅读当中能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深刻，因为要学会思考，通过文字来抵达自己思考的深度，这都是需要有一些东西的互动啊，包括阅读可以让你觉得跟书里面的世界进行互动。
2: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李静则说，撰写这样一本书是一种冒险，穿行于驳杂的文本，穿过横亘在眼前的时间，沉入昔日的生活、梦想和幻觉。这不是学术作品，它更是一部幻想性作品。今日李静则做客轻阅读，翻开《青鸟故事集》，为您讲述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之间那些非常有趣的人和事，敬请收听。
2: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呢，我们要翻开一本书，一本新书，一本厚厚的好看的书，名字叫《青鸟故事集》，作者是李静则。说到李静则，很多朋友说，哎呦，他不是响当当的文学评论家，他也出书了吗？其实他的写作真的是说来比较久远的事情了。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先让李静则老师跟各位听友打一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鸟故事集》的作者李静则。
2: 今天来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到轻阅读的录制间，作为我主持读书节目的周薇来讲，也是蛮自豪和欣慰的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静则老师特别忙，他每天要为文学、为阅读奔波。今天的日子也蛮特别，刚好是2017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天的主题就是难以言说的历史。
3: 难以言说的历史。
2: 对。
3: 嗯，这个主题挺好。我觉得因为历史本身就有难以言说的这样的成分。特别是在博物馆中，当我们进入博物馆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摆在那里，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不说话的。这些东西从很久远的时候，很久远的过去留到现在，给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关于历史的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真的想了解历史，真的想获得对历史的这种感知，还是得依靠我们的想象力。
2: 对，其实读到静则老师的很多的文字作品，也会发现他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博学的人，因为他的阅读量就非常非常的大。那我觉得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了解，可能还是希望从他的博物馆开始吧。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肯定是想去这个地方的博物馆看一看。那么多著名的博物馆，包括东宫啊、大都会啊、大英博物馆啊，我不知道静则老师对哪家博物馆情有独钟。
3: 就你刚才说到的这些，东宫我去过，但是去东宫的时候主要不是作为一个博物馆游客去，反而是这个大英博物馆我还真是印象比较深。那天是下午去的，去了以后跟着人流，跟着游客乌嚷乌嚷转了一下午，然后晚上回去觉得不甘心，第二天自己又跑去在那儿泡了一天。我觉得那确实是一个给人印象很深刻的博物馆。
2: 不甘心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把它走透透
3: 啊？对，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估计不光是这个大英博物馆，其实你在任何一个博物馆中，你都会发现走到最后是对你的耐力的一个很大的考验，还是很累的。
2: 嗯，好呀，其实静则老师倒不怕考验啊，只怕他走得不够多，看得不够全面。说回这本书，这本书呢，就是我觉得凝结了静则老师很多年的故事也好，他看到的故事也好。这本书每一章节的名字特别唯美，每一章节的名字都风格不同，你打开就是枕草子，一看哦，这是一本书啊，一个日本作家写的书。琼波斯，波斯是一个国家吗？ 那说的是琼波斯吗？还有珍珠，就是这个书名就已经告诉大家一个故事，一个还特别耐人寻味的故事。包括静看鱼忙，用一股什么样的一种人生态度才能静看鱼忙呢？刚才提到这些名字的华丽或者朴素或者一目了然，也是蕴含了静泽老师文字相当的修养，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凝练的题目。
3: 名字当然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而且我想，我不知道别的写作者是怎么样，对我来说基本上就相当于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永远没有一个一开始想的时候很满意的名字。
2: 嗯，
3: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叫了这样的名字。
2: 嗯，
3: 啊，因为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所熟读的那些重要的文学作品，或者说一代一代人都在读的文学作品，它名字都是很简单的。
2: 嗯，
3: 啊，你看这个鲁迅的这个小说集叫《呐喊》，很一般，是吧？
2: 嗯，
3: 啊，四部古典，《三国演义》，水浒就是个地名，都是直接说事儿。
2: 好，我也直接问，就是这个第96页的静看鱼忙，那么这段故事你要表达的是你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或者情绪？
3: 静看鱼忙这个故事，它所讲的是在16世纪啊，15、16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欧洲人很少到中国来，啊。但是有一个葡萄牙人，那由于种种原因，反正是到了中国，而且被中国的官府抓起来了，抓起来一路押解，送到了桂林。送到桂林之后，他就站在漓江边上，啊，我们知道那是漓江，他自己不知道那是漓江，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的这个地理历史。
2: 嗯。
3: 在那儿天天去看漓江上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场景，就是鱼鹰在捉鱼。
2: 对，这是每个到漓江去旅行的人都会必看的一个项目。
3: 对，后来我去漓江的时候，
2: 嗯，
3: 我发现现在还很多，啊，到现在也还有很多。但是对于当时的这个欧洲人来说，他看了非常震惊，说：“哎呀，中国人太神奇了。”居然他们能够把这个鸟啊，这个鱼鹰训练成这样啊，来抓这个鱼。所以我们的这位葡萄牙人就天天站在漓江边，站在江岸上，怀着一个巨大的惊奇来看一个我们认为司空见惯的景象。
2: 嗯
3: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我们觉得是吧，习以为常的，我们甚至都懒得去琢磨这件事儿，啊，你抬眼都会看到。
2: 嗯。
3: 但是也许换了一个人，那么他就会觉得是完全是一个奇观，说明什么呢？说明关于这个世界其实是存在各种不同的眼光的，是吧？
2: 对。
3: 每个人都是携带着自己特定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
4: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我不管是不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文学评论家，或者像是我们作为主持人，就是观察力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这种观察可能会引发你更加深刻的思考。包括我在看静泽老师《青鸟故事集》的时候，我一打开，那些名字已经足够让我叹为观止了。那它的内容也是啊，一开头说到了枕槽子当中有一段写的是不相配的东西，很好奇啊，到底什么是不相配的东西？
3: 人生中不相配的东西很多。
2: 嗯，
3: 他在这里枕槽子里所写的不相配，当然它范围很宽泛，
2: 对，
3: 是吧？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枕草纸是一个日本作家，一个日本女作家写的，中国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这个很简单，就女士穿衣服也有个不相配和不配的地方，
2: 男士也有啊，
3: 哎哎，也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说有一个协调问题，有一个物和另外一个物，他们之间发生关系，并置在那里， 看上去好不好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都有这样的问题。哪怕是一男一女，别人告诉我们他是夫妻，我们一看，哎呦，这个很般配，或者我们忽然一看说，哦，不相配。这个不相配就是问题很严重
2: 啊，
3: 是吧？
2: 对
3: 啊，所以不相配，其实想一想，是我们生活中，其实也是我们文化中一个非常日常、大家习以为常的这么一个内在的判断，
2: 随处可见。
3: 哎，随处可见。就是关于什么相配，关于什么不相配，其实我们不用研究。
2: 一目了然。
3: 哎，一目了然的事儿，是一个已经进入我们直觉的这样一个文化直觉。
2: 为什么要把这一章放到整个这本书的第一篇章呢？
3: 因为这本书实际上在谈的是什么呢？谈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人面对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意志的经验。什么叫意志？就是智力不一样的经验。简单的说，你比如你在唐代的时候，你会忽然碰到一个波斯人。波斯是哪儿？是现在的伊朗。你或者是像我们《唐传奇》里写的，在唐代的时候，你会忽然碰到一个昆仑奴。这个昆仑奴又是哪儿的人？很可能是现在南洋的南洋群岛上的人。那么他带着完全不同的容貌、习俗。他带着他自己非常独特的背景，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很突兀，我们会对他又非常好奇，同时对他又充满想象，是吧？觉得他很神奇，实际上在这种时刻，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不相配的东西。什么叫不相配？就是说在一个传统中国的背景中忽然出现了一个不同的东西，相当于在明代忽然冒出来一个葡萄牙人，这本身有点不相配啊。但是这样的不相配恰恰能够使我们觉得有意思啊，恰恰也能够使我们感觉到说世界原来还不完全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样子，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别的面貌。
2: 至于存在什么样的可能和面貌，必须把这本书读下去。在这儿让静子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他自己的文字吧。
3: 时间是日光下移动的阴影，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是细沙长流。后来人们才听到时间的声音，阳光浩浩荡荡地泼洒在紫禁城金色的屋顶，血色的宫墙和空旷的广场，冬日的阳光尖脆，能听见阳光落下时发出的瓷器开片般的细响，此外再无别的声音。乾清宫外的屋檐下，宫女和太监们垂手侍立，他们的眼睛像绵羊，似乎在等待着那致命的一刀。时辰快到了吧，每个人都在心中自问。南天上太阳似乎停止了移动，一棵枝桠轻熟的老树把阴影投在窗上，等着直到当的一声从殿内传来，所有的人颤抖了一下，然后又是一声，一声接着一声，清亮的铜音儿，每一声都敲在心上。到底响了，人们似乎活转过来，靴声、衣带声、低语声，所有的声音操切如尘土般浮动起来， 每个人都惊喜地看了一眼太阳。此时日正

0: 轻阅读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青鸟故事集的作者李景泽。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的私人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旧物和旧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但是我想在这里你会和任何一个博物馆一样，能够发现这个世界还有着这么多多种多样神奇的新的可能性。
1: 其实在听吉子老师在朗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对应了一下我的专业。一般作为主持人必须要求一气呵成的功力，尽量别犯错，犯少错。他基本上没怎么打壳就下来了。你曾经也对这个广播或者产生过兴趣吗？
0: 我一直渴望能够开启我的这个声优事业。
1: 真是一个声优，今天呢先给大家展现一下。一直渴望，但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去大张旗鼓的去做？
0: 没有啊，是因为这个我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成绩一出来，当时还没有传大，没有，还不叫传媒大学，
1: 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
0: 广播学院，
1: 对
0: 啊，然后广播学院的招生人员就专门到我们家说，哎呀，你到我们广院来吧，如何如何如何。
1: 原因是因为你的声音好，长相好吗？
0: 到底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他们看上我哪儿了。但是我们当时，你想那时候早嘛，1980年，啊，哪知道播音也好，或者是上电视也好，是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呢？
1: 想到你也不一定做吧，你的兴趣不在这上面。
0: 反正被我爸我妈是一口回绝了。
1: 父母包办，
0: 啊，包办
1: 让你走到另外一条路。好，其实父母好像也是研究考古的。
0: 啊，他们都是学考古的。
1: 所以在你的书当中，其实呢他会有些很多西方偏僻角落的知识，包括一些考古方面的知识，是不是也是因为父母给你的影响？
0: 好吧，如果让他们高兴的话，我就说是受了他们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即使是影响，也不是那种确定的有迹可循的那样的影响。但是至少说，比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会对诸如历史啊，包括这种旧事，包括这些器物，是吧？比如这个书里你刚才念到了那些标题，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听着，刚才自己听着发现这些标题大部分都很恋物，都涉及到物，所有这些也许都是受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是博物馆日，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有一种博物馆是需要一个巨大的建筑，是吧？就像我们看到的，像你提到的，故宫博物院啊，大英博物馆，需要巨大的建筑，需要一个
1: 承载，
0: 这个需要一个巨大的空间。马尔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纸上的博物馆》，有的时候也翻成无墙的博物馆。那么也就是说，所谓博物馆它不一定是实体，有的时候它是人类的一种知识方向和知识兴趣。当你对过去的事情怀有一种强烈的兴趣，你爱那些事情，你喜欢无论是通过观看实物还是通过翻阅典籍去了解它，想象它，并且能够感受，在这种了解和想象中感受那种过去的气息，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就已经存在在那里了。
1: 对，所以呢，从静泽老师的书里面的只言片语也好，整个的篇章之间的勾连也好，我都能感受到他刚才说的这种东西。其实不管是历史也好，记忆也好，如果融到当今的时下的一些氛围当中，是蛮特殊的一种穿越感吧。其实说到穿越感，我又想到了，我也穿越了，我就想到静泽老师为什么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啊。我总是说一个男人他的能力是综合素质，包括他有 博古的东西，他有时尚的东西，跟他的性格是很有关系的，跟性格很有关系，对不对？
0: 我觉得我性格没什么嘛，我性格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
1: 摩羯座还没有特别可说的，那你算算。
0: 我很温和，没有太大毛病，这个摩羯座也同时是一个乏味的星座，
1: 乏味吗？摩羯座的人是很丰富的，不是乏味。
0: 很闷。
1: 闷骚，摩羯座还会有一个很坚定的意念，我觉得。
0: 他的耐心可能比较强，就是说他能够说，有时候会很耐心的做一件很乏味的事。
1: 哎，你要说这，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很好的作品，那你要去读他们。如果说这本书，它并不能马上引起你的兴趣，但是你还要耐心的读下去。这是你的责任吗？
0: 如果仅仅是我的责任倒也罢了，这个有时候这就说到你刚才说到这个摩羯座，对于摩羯座来说这会是一个病啊，就是说你比如我是很烦这个，很怕一件事，就是说这本书没看完，我经常是看到了20页我觉得很乏味，那么一般来讲我就可以把它扔掉了嘛。
1: 对啊，一般来讲。
0: 但是扔掉了我会有一种这件事没有完的强烈的心理负担。
1: 你还是把它当任务了。
0: 是啊，所以我就有时候硬着头皮我要翻得快一点，我要把它看完。看完了说啊这个书完了。哪怕说我现在完了我就直接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但我扔垃圾堆里的那一瞬间我很爽，我觉得这件事是彻底完了。
1: 很多年轻作家也好，或者说真的是很有实力的作家也好，当他们见到你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们对你的尊敬。
0: 这个不是什么尊敬吧，我们都很熟。
1: 人和人之间的相熟是一定有他喜欢的欣赏的东西，我们才会走近。那你觉得这份尊敬来源于什么？
0: 尊敬是什么？我觉得起码他们是在尊敬一个年纪比他们大一些的人。
1: 其实让他们尊敬的原因还有很重要的，因为你有话语权。
0: 我现在已经要放弃这个话语权。
1: 为什么？
0: 我不已经讲了吗？我说我现在是一个前批评家，我现在是一个新锐作家。几青年故事集出版之后，那么我发现我的身份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1: 不是微妙，是有意思。
0: 很有意思。过去我是所谓的评论家，经常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是吧，翘着二郎腿坐那说这个书好或者这个书怎么样。以前是帮着人吆喝的，现在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被吆喝的。
1: 你情愿？
0: 一方面情愿，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好像在那一时刻的那个爽度或者是这个感觉来讲，好像还是帮着人吆喝更舒服一些。
1: 我想一想啊，换位换位，帮着人吆喝更舒服一些，所以你要挑战做那些不舒服的事情，是不是要继续写下去，然后让别人帮着你吆喝。好吧，这本书卖得不错。其实我在把这本书买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挺值得的。我把封皮去掉了。
0: 我每次读书的时候先把它摘了。
1: 那是一样的习惯。
0: 一样。
1: 行，那我们就这样来读书吧。在节目的最后，我也很想听听静格老师对阅读的态度，对写作的态度啊。
0: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想正好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的私人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旧物和旧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但是我想在这里你会和任何一个博物馆一样，能够发现这个世界还有着这么多多种多样神奇的新的可能性等着你。谢谢。
2: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 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我们的广告时间，然后欢迎您收听2:00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事向我们查询，请打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准备收听我们在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提供30-60秒的工商广告。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任何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请打718-661-3933，我们有广告服务人员为您在这里服务，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上下午时间的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中国广播网 AM1240，
0: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非常抱歉啊，放错了片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00，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AM12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下午2:00为您所提供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纽约方面的外电报道。前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的主席格林斯潘在今天22号辞世，享寿100岁。格林斯潘在任内引导了经济蓬勃发展而被誉为大师，但卸任之后爆发了房市的崩盘以及金融的危机，也因此导致了部分对他的批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格林斯潘历经四位美国总统，担任五个任期的联准会主席，而最早是从雷根总统开始，在1987年提名任命，而最后则是在小布希 George Bush 总统任内2006年的任期届满。在他长达18年半的任期，也是美国史上任职时间第二长的联准会的主席。格林斯潘结情，也就是他的结婚的妻子，已经有29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的记者米切尔在今天发表声明，宣布了格林斯潘辞世的这项令人伤心的消息。而声明当中也表示， Allen 因为帕金森症，也因为是病发而在今天上午在家中过世，享寿100岁。他说他是一位巨人，在两党总统任内协助形塑美国数十年的经济面貌，但他总是诚实，而最重要的，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法新社报道说，联准会在今天发表声明，对前主席格林斯潘的逝世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并赞扬格林斯潘对货币政策跟经济思想上的贡献。声明也特别指出，在他的领导下，联准会达成了一个持续的价格稳定的时代，不仅支持了经济的成长，也有助于巩固公众对联准会的信心。格林斯潘是出生在纽约市，1950年代曾经在他的母校纽约大学，也就是 New York University， 他教授有关经济学，同时他也担任了经济顾问公司，这是 Townsend Greenspan and Corporation 的董事长兼总裁。他曾经协助管理过该公司长达21年。格林斯潘曾经在前美国总统尼克森1968年总统竞选的活动中担任了国内政策的研究主管，并且在尼克森就职之后，当时他担任过这个兼职的顾问。1974年尼克森政府的最后一年，格林斯潘也成为总统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上的主席。在此之后，在福特总统任期内他继续留任。1976年福特竞选失败，格林斯潘重返经济顾问的工作，一直到1987年获得雷根任命他作为联准会的主席。1987年的10月19号，格林斯潘上任2个月之后，美股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道琼工业指数 暴跌了 22%， 而这一天后来被称之为黑色星期一。第二天，格林斯潘宣布联准会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流动性以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他的保证有助市场展开相对而快速的复苏。格林斯潘执掌联准会的期间，美国的历史上经历了最强劲的和平时期的经济的扩张之一，失业率降到 4% 以下，而股市则达到当时的历史的新高点，联邦政府也开始出现预算盈余而不是赤字。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经济在2001年陷入了衰退，再加上受到911恐怖攻击的冲击，格林斯潘和联准会将关键利率调降到当时前所未闻的水准，而最终利率降到 1%。 不少经济学家也指出，这些低利率助长了房地产的泡沫，鼓励投资人对原本不符合购物贷款资格的借款人提供了抵押贷款，而人们也批评联准会在那些经济荣景的年代没有能够对抵押贷款的市场进行更好的监管。格林斯潘在任内对房地产泡沫的说法始终保持着保留的态度，他也强调，虽然个别地方市场可能存在价格过高的情况，但没有证据显示存在全国性的泡沫。然而当2008年春秋美国房价的崩跌时候，房屋遭到法拍和银行倒闭潮的激增，他在众院监督委员会作证时还表示自己感到震惊跟难以置信。他表示，尽管他曾经试图对某些房贷的风险提出警告，但泡沫破灭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事实证明比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况都要来得广泛得多。他后来也作证指出，他与联准会设定的低利率并没有导致房地产泡沫或随之而来的危机，并且认为自己在任职期间有 70% 的时间是正确的。在今天来自杜哈方面的外电报道，卡达能源部长卡比今天表示，在昨天晚上发生的天然气有关的设施爆炸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他说，这是在卡达的一个意外事故，不会影响到任何的出口等相关的行动。法新社报道说，卡比是在记者会上说，今天我必须做一件我一直希望而永远不会发生的事，那就是宣布我们国内13名拥有印度及巴基斯坦国籍的人士不幸而罹难，另外有66人据报受伤，正在接受医院的治疗，没有人有生命的危险。卡比也说，这个致命的爆炸来自意外，而不会受影响卡达的出口。他也对记者说，这个事件不会以任何方式的影响我们对全球的出口贸易，这是一个意外事故，并非蓄意的破坏或敌对行为。路透社报道说，事故发生的地点位在一个超大型的拉斯拉凡，在一个液化天然气的园区，而事故发生的时候，工人正在重启三月份遭到伊朗袭击后的暂停性的作业。而当局也说，巴尔赞天然气的供应设施昨天晚上发生了一项技术性的事故。卡达境内设有大型美军基地，而在伊朗战争期间，该国多次遭到了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的相关的攻击。在今天我们看到了一项重要的消息，联准会在今天格林斯潘已经不幸过世了，他今天告诉大家他享受了100岁。格林斯潘任内 引导了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他被誉为一代大师。不过他在卸任后爆发了房市的崩盘跟金融的危机，而对此也招致了一些相关的批评。 CNN 报道说，格林斯潘历经四位美国总统担任五个任期的联准会的主席，而最早是在前总统雷根在1987年他被提名任命，最后来到小布希，在总统任内06年的时候任期届满。他长达18年半的任期可以说是美国史上任职时间第二长的一位联准会的主席。格林斯潘在执掌联准会的这个时间内，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强劲的和平时期的经济的扩张之一，失业率降到 4% 以下，股市也达到了当时历史的新高，联邦政府也开始出现预算盈余而不是赤字。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经济在01年陷入了衰退，再加上911恐怖攻击的冲击，格林斯潘和联准会把关键的利率调降到当时前所未有的水准，最终的一在相关的利率是降到 1%。 不少经济学家也说，这些低利率助长了房地产的泡沫，也鼓励了投资人对原本不符合购屋贷款资格的借款人也提供了抵押贷款。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芹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 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苏启刚教授他所写的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坎特伯里故事集就是丘瑟所写的英国最早的文学经典作品 Canterbury Tales。 Canterbury Tales 书中囊括了传奇、讽刺式散文、圣徒行传等多种文体，不只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更为后世记录了中世纪的日常生活、文化寓意还有历史传说。故事从一间旅店开始，丘瑟看一群前往 Canterbury 大教堂朝圣的旅人，在旅店店主的建议下开始比赛，轮流说故事。这一故事反映了中世纪的生活。当时有种说法，托波森所到之处让精灵绝迹，表示人数上万的托波森频繁

们对于 Canterbury Tales 不只是看 Tales 故事，更能够看懂这些故事背后所传递的文化讯息。例如说在中世纪，我们总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相当停滞相当落后的社会情境，不过读 Canterbury Tales 我们感受到的那还有相当活跃的工商业的形态。中古时代欧洲的产业以农村经济和农业为主，也有一些手工业，如同欧洲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英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农村经济为主，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工业，手工业产品都以供应内需为主，像是制盐、畜牧、织布、打造铁器用品、农具制造、五谷研磨、皮具、土木建筑、羊毛采收加工、酿酒等。到13世纪以后才开始有模仿欧陆品质的地砖，不过即使是这些轻便工业也是11世纪之后才随着 town 也就是市镇的兴起而兴旺，这个时期也是英伦商贸跟财富的开展。换句话说，英国的工商业从11世纪翻开了新的一页，从9世纪到11世纪，英国的 town 是 King Alfred 所推动的 borough 的形态，其实也就是有市集和散布周围茅屋民居的聚落而已。新出现的 town 基本上是仿效意大利传到法国再传到英国的形态，周边可能有罗马时代的城墙。简单的说，每一个 town 的邻近都有个修道院，有大地主爵爷的事务总部，有丰邑干事跟神职人员的住所。比较具有规模的市镇会有一座大教堂、主教座堂或者是堡垒，小本买卖、商业活动、民生店面和客栈等设施就在周围，还有沿途发展开来，成为市集的凝聚点。人口达到了一定数量，就会有一个公共议事的地点，相当于日后的 town hall。 市镇就如此逐渐成型。英国虽然天然资源不多，但几乎每个 town 都有一所教堂。另外单以教堂以外的修道院为例，我们看当时工商业的轮廓，从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到亨利二世登基期间，也就是从西元1066年到1154年，英国的修道院从大约60所快速增到500所，其中所需要大量的木材石材就促成了本地工业工艺运输和建筑匠人水准的提升，商人和资本的汇集。另外考古学家推估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66年征服英格兰之后，这20年间统治阶级在全国新建了500座堡垒，其中的石材大部分是从法兰西的康城搬运过来的，往后的增建、保护、装饰、维修都需要大量的材料，也需要大批的技师跟工匠，而专门行业和后勤人员的流动时速造成暂时或长久性的聚落，也就激发了市集的形成。不过这个时候英国工业的基础跟规模还不算丰厚， Wales 的煤、铅、铜、金矿和石板石从罗马时代就已经开采了，大致上足以供本土使用，也雇佣了好一些本土的劳工就业。至于康华尔的锡矿，那是远近驰名，甚至出口到欧陆上。然而这些工业跟制造业没有给英国带来可观的财富，如同本土的五谷种植、乳酪产品和畜牧业，基本上只是提供给民众一定的就业机会，也支撑起爵爷地主收入来源和社会内需的经济体系。严格来说，这个时候英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工业是纺织业，这是从蓄养羊只延伸出来的企业。从源头上看，英国中南部丘陵地草原的绵羊产出了欧洲最佳品质的羊毛，数量也很庞大。例如西元1300年，英格兰西南部告罗士打镇的圣彼得修道院就牧养了10000头羊，每年平均大概可以出售46大袋的羊毛，大约值550块马克或者是368英镑，而那个地区估算就有1500到1800万头羊。另外在1304到1311年当中，英国每年出口的羊毛大约是39500大袋，

代表是大布袋，每袋至少装有250片整只羊的毛皮。这些庞大的布料只有 30% 到 40% 的货运是由外国人经手，其余呢都是属于英国行商的生意。由此可见，从羊毛所衍生出的原物料装载运输、国际贸易跟税收，就支援了英国国王大部分的财政收入。从圣彼得修道院的例子来看，这个时候的修道院其实贡献给英国社会相当的经济能量还有就业机会，因为修道士人手不足的时候就要聘用俗世的工人来帮忙操作劳务。既然英国的主要经济产物是羊毛，除了少部分自用做成了布料之外，大部分都输往英伦海峡对岸的布鲁日、根特还有伊普尔等地，在制成了高级布料。这几个法兰德斯地域的城镇都愿意出高价收购，就让羊毛成为英国的经济命脉。其实这几个英国对岸的城镇从11世纪就发展出强固的织布业，到了13世纪，他们的织布产品已经打进了英国的市场，就使得本地部分传统厂家几乎沦为歇业。我们再看到 Canterbury Tales 在里面，巴甫夫人自称织布技术着实在行，胜过在伊普尔跟根特的行家，既自抬身价，也有一定程度市况实情的描述。然而即使产品竞争激烈，法兰德斯还是需要英国的优质羊毛。史家有称，13世纪后半到15世纪后期，羊毛贸易成了英国国土之珠宝，因为除了增进国税之外，这单一的物料也促成了手工业、差勤、航海运输、国际贸易、银行汇兑、法律契约和商务旅宿等发展。其实这种大众贸易不只是构成了国王、大地主、大商家和修道院等机构的财富收入，内销羊毛也推动了本地的漂染业、织造商、布料商还有周边小型制造业的发展。这些小业主的一部分，也就是 Canterbury Tales 总序言里所交代的男服饰经销商、木匠、织工、染发工和挂烫工业同业工会的成员。从秋瑟所描述，这几位穿着相同制服的人物显然都属于社交场上有一定地位的人，只是在这些工会成员之外，还有一名巴甫夫人，表面上她代表了织造业，但是她的社会地位却和工会人士稍有区别。她似乎是以厂商负责人的姿态出现，不跟前者合伙混在一起，表示她特殊的地位。又因为她既有织布技术的资格，她还是富裕的佃农，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毕竟他的物业跟收益来源明显跟当时的羊毛产业事业是有关的，让他同时是实业厂家兼具商人的傲人身份。至于他算是经营内销或外销的事业主，那在 Canterbury Tales 里面就没有明说了。我们要了解这样的工商业形态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的通过朱启刚他为我们叙述 Canterbury Tales 当中特定的一些故事，领略它的内在复杂的妙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苏启刚教授的新书《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也就是丘瑟所写的 Canterbury Tales。 我们来看一下苏启刚为我们解读在 Canterbury Tales 里这一篇 The Franklin's Tale。 话说骑士阿维拉古斯深爱贵妇戴丽琴，极尽殷勤谦让之人士，经过一段观察交往期，戴丽琴动于运云，示爱并且和骑士共结良缘，过着幸福的日子。不过不久，阿维拉古斯执行任务到海外出征，戴丽琴难过到不能至此，对着海岸发愣，尤其是面对海岸边黑森林的礁石，深恐他日礁石会破坏复续归航的旅程，所以日子过得悲苦郁闷。他的挚友们带他到户外散心，参加一些娱乐性的社交活动。在众多男士当中，有一名年轻的剑士骑士叫做奥瑞利乌斯，对这贵妇仰慕尊崇，来表示爱意，但夫人清楚明白的拒绝了他，还说除非海上礁石失踪才能接纳他的爱意。奥瑞利乌斯就唤起了单相思，以至于卧病不起。奥瑞利乌斯的弟弟辗转聘来了一名哲学家魔法师，声称可以把海上的礁石挪走。因为爱情有了着落，奥瑞利乌斯不药而愈。经过演算和等待，一段时间来临了吉日。有一天，这个魔法师就叫年轻骑士到海边去，漆黑硕大的礁石竟然全部失去了踪影。奥瑞利乌斯就把消息告诉夫人，戴丽琴看到清朗无障碍的海岸，难以相信，顿时面如死灰。不久，他的夫婿阿维古拉斯顺利返家，本来应该欢天喜地的小两口，却因为夫人先前随口的诺言，使得家庭蒙上了愁云。阿维古拉斯本着骑士的诚信，在万般痛苦无奈之余，还是同意夫人去奥瑞利乌斯处赴约。夫人神情悲惨，离开家门。在路上，夫人遇到等候相迎的奥瑞利乌斯。奥瑞利乌斯知道了阿维拉古斯为了诚信甘愿让妻子受屈辱，就告诉夫人自己放弃一切要求，并持骑士殷勤的精神，请夫人放心回家。他自己前往魔法师的地方，相询之下，年轻骑士说明因为感佩阿维拉古斯信守骑士精神，自己也愿意仿效，所以呢就免除了夫人的束缚，但他会先支付魔法师500磅，其余的希望可以分期付清。听完了这一段大仁大义说话之后，魔法师爽快的一口放弃了1000磅的酬金，让年轻骑士不必变卖家产，没有债务，轻松回家。所以故事里的人都从此平安度日。基本上这篇故事圆满结束，阿维拉古斯和戴丽琴的婚姻完整无缺，两个人过着愉快的生活。奥瑞利乌斯的单相思也已经得到了治疗，重新过着没有遗憾愧疚的日子。而魔法师说先前他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礼遇，又放弃了1000磅的酬金，就把他的人格跟形象推到更高尚的地步，而且使别人愉快自在，达到了不只是魔法师，是哲学家理想的境界。在个人分别多方历险之余，用不同方式应对旅途当中的障碍，克服了难题。一方是没有牵挂的才子陪家人，另外一方是达成内心平安和谐的人生，赢得大家的赞赏，展示崇高的道德理想。丘瑟书中说故事的乡绅属于小资产阶级人物，他的想象跟价值观也就代表了这个阶层，其中对物质价值的兴趣尤为显著。例如奥瑞利乌斯和魔法师的约定，就是因为1000磅是非常庞大的数目，在那个年代远超过一个普通小领主一整年的所得。如果以1370年为例，男爵的年收入大约400磅，伯爵大约800磅，长方旗骑士只有42磅，行政治安官更只有21磅，泥水匠师傅9磅，木匠师傅5到6磅。1000磅酬金固然说明了哲学家魔法师的眼光和他的劳务价值，或许也可以说
这种爱情的代价，也说明了资产阶级关心的是实质利益和凭证。虽然这名哲学家魔法师不以操作幻象为业，但操作潮汐的水文现象却掩盖礁石的视野，显然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堪可比拟任何骑士的艰难历险，所以定下了这样的一个天价。至于奥瑞利乌斯，明知戴利金夫人是有夫之妇，仍然不能自拔，爱上了他，甚至希望阿维拉古斯永远不回来，这是他的心魔，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艰辛的历程，稍有不慎就会堕入罪恶的深渊。至于他跟弟弟合力聘用魔法师，不外探求和戴利金一场夙愿，在奥瑞利乌斯的青春年少当中，将性爱恩爱和男女互相欣赏温煦的情爱通通混在一起，表现了个人失序的浪漫冲动，但对方却只感觉到厌烦。然而在这个时代，确实有些情节是某个骑士爱上了丧尸的夫人之传奇故事，因此这类型故事有先例可援，不伦恋故事成了部分传奇的描绘，也为此当时教会当局不赞同这类故事的传播。在奥瑞利乌斯面临抉择的时刻，他放弃了乖谬失德的虚索，毅然释放了受束缚的妇人，同时更释放了深陷道德沦丧的自我，打赢了一场骑士精神荣誉之战，而且也治愈了他自己的心病，找回一个完整无缺的自尊。他的追寻从对贵妇心存非分的欲念转而重获胜利的自我，堪可比经过了艰难的心灵探险。另外一方面，和阿维拉古斯相比，奥瑞利乌斯只是一个见习骑士，也就是低阶骑士，却愿意仿效资深骑士阿维拉古斯诚信跟荣誉的做法，希望在精神上快速跻身于正式骑士之林。在某种程度上，这就透露了叙事者乡绅他微妙的心愿，盼望着可以借着大笔金钱换取往上爬升变成贵族的可能。在总序言当中，人物介绍乡绅是相当富有阔绰的人，被任命以郡县骑士的身份担任国会议员，所以在此期盼受册立成为正式骑士。奥瑞利乌斯的追寻和最后决定隐隐然有叙事者乡绅他弦外之音的态势。对照一度迷惘的奥瑞利乌斯，阿维拉古斯基本上过着正常的骑士生活，到海外出征历练，厚植骑士的光荣跟资本，面对的是实体的冒险泛滥，外加对于自己家里对于妻子的挂心，却无法分担妻子的忧郁苦闷。他最终的考验倒是在国外历险返家之后处理棘手两难，如果保持婚姻的完整，就会失信于同为骑士阶层的奥瑞利乌斯，要不然就是要牺牲自己的婚姻，甘愿戴绿帽却能够保持骑士的诚信。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夫妇两个人从此身心灵不得安宁，也可能遗恨终身。第一个选项会让阿维拉古斯难以在骑士圈立足，会被其他同侪骑士鄙视，但如果执行第二个选项，除了冒上让外界知道妻子失身的风险之外，他还变成使他人犯淫的共犯，他的妻子更就不用说了，这是宗教跟道德上的罪过，而前一个选项是伦理和社交上的罪过，是一个精神和灵性层面的责任，另外一个是俗世的责任。阿维拉古斯做了一个难以挑选的抉择，幸而奥瑞利乌斯大方的回应，所以才能够让阿维拉古斯的两难可以解决掉。无论从物理性或精神性上的历险，最后都能够过关，而且呢还能够跟夫人共度快乐的余生。这是从说故事的乡绅他的角度来看最理想不过的历险情节，所有的波折，所有的难题，最后是以喜剧收场。所以关于乡绅的故事，初吉刚也用这种方式提供给我们他对于放到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底下，这个故事它的内容
该如何看待，反映了什么，又带着什么特定的内容和启示。这本书书名是《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在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谈的就是希望大家记得每天呢要做到三多。什么三多呢？就是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你就能够呢保证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记住，身体是来自于父母，但是呢后天的健康呢来自于你自己对身体健康的爱护跟保养。在这里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一篇文章，在三多的生活里面，记得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就能够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完整的为听众朋友介绍。66岁的台湾中医师工会理事长苏守义，从医已经32多年，而医治过很多的病患，他秉持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养生的趋势。他强迫自己定定规律的作息以及固定的运动时间，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当中维持你的健康。苏守义医生毕业在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他常年是深耕在中医医疗的领域。他说，现代的中医不止在传统辩证上的论治，也包括了在医学检查、相辅诊查的相关治疗。他可以说是一个身心灵的导师，协助改善患者的身体状态。他也表示说，在一个行医的过程里面，难免身体呢会发出了抗议。而很多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跟不规律的生活呢，往往给他带来长期的疲倦，包括睡得不好啦，肩颈会僵硬啊，偶尔也提醒自己要放慢脚步，避免被严厉的快节奏的生活给压垮。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的工作呢，常常需要站得很久，或者是坐在那不动，那么也就会导致了腰背的疼痛或者是静脉的曲张。有的时候生理的压力会变得很大，也会焦虑、会疲惫，甚至呢会因为这样的情绪影响了一个人的免疫力，并且也容易被感染感冒。苏守义医生表示说，利用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动动你的筋骨，活动活动你的腰部，把腿抬高，把颈部放松，这样子会减缓你的肌肉的紧绷跟循环的不良。而同时呢，穿的鞋子也要注意，不能够太紧，也不能够太松，要能够软入都适度。而且呢，最好不要是高跟，而是运动鞋，底要厚，有支撑感，有包覆性，这样子可以改善你的足部的疲劳。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工作的时间很长，所以他强迫自己呢要作息规律，固定的有运动的时间，那么再忙也要每周坚持呢要快走或者是做瑜伽。即使你的时间不长，可是你要明显的感觉到它能够舒缓你的疲劳感。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均衡，六大类的食物不要忘了，包括水果、蔬菜、肉，各种不同的所需要的维他命，还有就是多喝水，避免喝酒，不要吃太多的糖， 不要吃太多的咖啡因的饮料。而中医特别强调，糖的过量会伤到你的脾胃，会生痰，会引发糖尿病，也就是消渴症。吃得太甜会让你脾虚气郁，所以啊，喜欢吃甜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要特别的注意咯，吃东西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的糖。为了储蓄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他也尝试让大家冥想减压，增加户外的运动，学习放松技巧，并且注意你的肌肉骨骼的流失，身体的发炎有没有导致慢性病跟老化症。苏守义也特别强调，我们现代人几乎都对三C很重度的依赖，长时间的，第一个看电视太多了会让你有眼睛方面的疾病，第二个是加重了你在肩颈上的负担，包括你喜欢看连续剧，一看看到晚上夜里都不睡觉，而这也影响到你全身的健康。他说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多喝酒，不要多吃口味重的食物，而这一些的坏习惯会慢慢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健康给耽误了。所以要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把这三种生活上的日常呢纳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要重视合理的管理自己的作息，定期的进行健康的检查，及早发现一些问题，预防慢性病的养成。他说一个人的年纪大了，我们当然看东西会吃力，我们吃饭也会吃得慢一点，所以他说我们要懂得要善用自己的东西，不要太看电视太多，因为它伤眼睛，记得用热敷眼睛，用双手摩擦生热按着你的眼睛，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的方式，或者用热毛巾轻轻地盖在你的眼睛上面，然后呢记着没事的时候呢闭上眼睛，让你的眼球在眼睛里面转动，不要让自己眼睛太干涩，也不要看太长的电视，最重要的是避免眼睛的过度疲劳。好，各位听众，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跟你的健康如何来预约，让它维持更好的健康，包括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总而言之，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健康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要等着别人来照顾你。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看人家疼不疼我，爱不爱我，其实疼跟爱除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妈妈照顾你之外，所有的身体的健康都在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坚持跟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管你吃什么，多吃是给自己的，不管你晚上多累，你的休息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很多人说哎呀你要多吃点啊，但是你千叮万嘱他不听，他也不理你，对不对？所以呢，任何的健康的人生是出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告诉自己我要做到什么，而不是你去管别人，对不对？当然管别人你是表现你的爱心啊，对孩子记住叮咛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记住要叮咛他们，可是反过来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常常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你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了，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快乐的人生，你有 好的心情，你就会去照顾别人，你会爱护别人，你会有余力去爱人，对不对？一个人把自己都不能对付好，然后你一天到晚心情不好啊，人家跟你讲两句话，你就摆个脸色给人家看。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真正的要想爱别人，最重要的要记住，你要爱自己，让自己有快乐的心情，有安排好的生活，然后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去爱别人，给别人照顾，给别人更多的爱心。要不然的话，你老想着别人替人家着想，而你不爱护自己，就会变成你最需要别人的照顾了。您说是不是呢？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不要仰赖别人对你的照顾，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健康要好好的照顾，要预约你自己健康的人生。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了，记住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甚至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哪怕你不口渴，也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带动你身体的循环，能够帮你呢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去，包括你的小便大便等等，甚至包括有时候你觉得身体太热，多运动出汗。当你出汗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大汗淋漓过后，你会觉得好舒畅哦？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好好的洗个澡，把身上都擦干净，你就会觉得自己马上你就好像全身很凉爽。有些人身体的体质是比较偏热的，所以很容易呢会造成心浮气躁的感觉。所以在这儿我会提醒大家，当你的身体不舒服，你有心浮气躁的感觉的时候呢，首先记得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让你排泄，会把身体的热气排掉。那么再其次呢，我会建议大家好好的去泡个澡，因为在浴缸里面用比较低一点的温度，可是要你能够坐下去的，稍微的凉一点的，然后呢慢慢慢慢降低你身体的体温。有些人他会不自主的会发烧，身体会很发热，那么在长时间的状况之下呢，热体质会对你的健康不好。如果你经常有偏高温的体质的话，最好去看看医生，是不是你的身体的内部有一些发炎的现象，而导致了你的这种热的感觉，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有人说，你看这人出虚汗哦，你以为他热出汗，不是的，他是身体不舒服而在出虚汗。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对一些身体不正常的感觉呢要有认知跟了解，然后呢在必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应该去看医生，不要去想到别人会想到你，大家都很忙，尤其是长大了父母不在身边，不可能旁边嘘寒问暖。而现代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很忙，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你要懂得怎么去排遣自己的压力，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好好的照顾自己，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别人。当然一家人都需要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忙，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走完自己的路，他是需要有人呵护的。而这个呵护不是在于你去跟别人要，而是彼此的相对。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要懂得照顾自己，爱护自己，然后你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爱护别人，懂得跟人家守望相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提供一些一般的常识，来告诉大家健康是要靠自己来维护的，别人帮不上你的忙，只有你在小时候啊，父母在你的身边啊，对你呵护备至，可是当你长大了离开家了， 该吃什么营养的东西，该怎么样避免自己太劳累，怎么样让自己在压力之下维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完全是靠自己的，别人都帮不上忙。哪怕你的爱人多爱你，哪怕你有多少的钱，有人伺候你，可是所有的快乐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要求。好，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生活。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有这空中小丽，那现在开始啊，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什么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马三立表演的马虎人和常连安表演的山东斗法。马三立先生晚年呢有时候返场的时候呢说一个小笑话，那么王凤山先生因为当时身体不好，有的时候呢干脆就不搭茬了，等于马先生就是一个单口的版本了。后来王凤山先生身体不好淡出舞台之后呢，马三立先生呢基本上就逐步的改说单口了，创作整理了不少小笑话啊。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呢是马三立表演的马虎人。
2: 我说一个小笑话啊，这笑话不大啊，说一小笑话啊，笑话就没那么回事，笑话是没那么回事啊。有一个人啊干什么事很马虎，妄性很大，马虎人。我们的街坊，不是这儿的街坊，这儿我住饭店，我们家，我在天津，我们的街坊都叫他马老二、马虎人、马虎眼啊，马虎眼、马老二。他呀，咱哎，我先声明，咱先声明一下啊，我姓马。我叫马三立，我说这个马老二、马虎人跟我不是一家子，同姓各家，两码事，跟我不一家子啊！咱们这样声明，我们祖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啊！一看《三国志》，三国的马超，那是我们一家子，那是我们上辈，马连良，这是我们一家子。马玉涛，这是我们一家子。马老二、马虎眼呢？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是马季呀、马增慧，他们都是一家子。这交代清楚了啊，说明白了。这个马老二啊，马虎人啊，早晨呢出去遛弯，出去遛弯啊就上公园了，到公园一瞧啊，有很多人呢，有的练气功，有的呢练那个太极拳。马老二也想练，不会呀，跟这比划吧，又比划不上，自己练，找个清静地方，别让人瞅见，别让人看见。马虎人就找棵大树，这树还不小，挺憨的大树，一想在大树后头，想这儿没有人，其实他马虎吗？旁边那公园，公园椅子上坐着有人，在那儿坐着歇着，他没瞧见。在大树，哎，这儿好，在这里。刚要练的不行，要拉屎。哎呦，屎来客不容缓，憋不住，走都走不了了。哎呦，赶紧脱了裤子拉，裤衩拉了，拉完了痛快了。哎呦，好，练，一退步踩一脚屎，忘了这屎是谁拉的了，呵，谁家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其实就他拉的，忘了，回家吧，到家找不着门了。忘了自己在哪门住了，瞅瞧这儿也不像，这门也不像，正这愣着呢，他媳妇儿出来了，媳妇儿一瞧他站这愣着，哎，干嘛的？进来，马虎一瞧，哟，这扫黄啊。怎么这还有暗娼？进来，你们爷们在家吗？媳妇说你撑着，撑着，进来，一把手给拽进去，到屋里瞧，墙上挂了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瞧瞧，这娘们谁？ 哎，这娘们看眼熟啊，见过，白毛女。媳妇说：“嗨嗨嗨嗨嗨，什么白毛女？刚才来电报了啊，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去吧，你买张车票上德州，到人家去一趟，给送点钱，人到礼全，反正咱去了，我给你准备好了，书包拿着。”饭盒钱都给你装好了，赶紧走上德州。哎，好，马虎拿书包买车票上车了，上德州吧。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谁啊？问列车员。到了，到德州，到德州了啊？没到，没到。坐下，走了几站又问，到德州了没到？坐一会儿还问，到德州了吗？你请坐。到德州我告诉你，你请坐。哎，好好，坐着坐着去，闲着难受啊。出洋相身上痒痒，腿痒痒，挠挠腿嘎，大指甲指甲盖还挺长，越挠劲儿越大，咔咔咔咔咔咔。挨着他坐着呢是一老头子，一老头，老头瞧，怎么话？有毛病？怎么了你是？啊？我腿痒了，腿痒挠我腿吗？你不挠你的？我是左巴脸，左巴脸，你左巴脸我棉裤子烂了，挠你的？哎，好好，刚要挠，低头一瞧，鞋带开了，哎，得。系鞋带，刚系上鞋带，列车员那儿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了。”马虎说：“哎，到了，好，到了。”拿书包，赶紧扭头就走。刚就走，老头：“哎哎哎哎，干嘛你说？你鞋带跟我系一块了？解开，解开，解开！把帽子给我，你书包在上面呢。”上面你书包帽子，拿人帽子当他书包了，提着书包出车站了，到外地问沧州，不是德州，沧州，我上这儿找谁来？嘿，车开了，这火车不等会儿啊？怎么的火车？我上这儿找谁来？嘿，不去了，干脆不去了，回家。一赌气买票还要回去，不去哪儿？沧州、德州什么地方我也不去。买了车票，在车站外得等来车再上车吧。车站外地就做买卖的，摆摊的，单干户、个体户，百货摊、食品摊、杂品摊全有，外头转悠。一瞧这杂品摊呢，百货摊上摆个小镜子，镜子也不大，这么大的小圆镜子，老远一瞧直放光。马虎一瞧，什么灯，什么灯这么亮，瞧，走过去了，把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就有气了。这小子那我相片跑这卖了，得亏我瞧见了，要让别人买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我相片是他的，哎，这多少钱？四毛，给四毛，别卖了。做买卖不知道什么毛病，卖个镜子我干嘛别卖了？也没理他，好，把镜子搁兜里了，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说：“哎，你回来了，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没白去。瞧相片，我要不把住了，准得归别人。你说要落别人手里，你说我心里受，我受了受不了啊？相片我把小镜子搁床上了。媳妇说什么什么相片，我瞧瞧。拿过来一瞧，呵，刚出去一天又搞一个，好啊，气我哪来臭娘们儿，长得德行，他成心气我，把相片给我看，给婆婆看看。老娘看相片，完了有人毒药我了，又搞一个， 老婆接回来了，又搞一个，我瞧瞧，这孩子搞一个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表演的马虎人，下面我们再请您听常连安表演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
3: 因为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嘛，这个学呢，你要学个老太太呀，就得哈着腰。往您这么一看，哦，这是老太太；你要学个大姑娘呢，旧社会的姑娘呢，腼腆啊，说话嘛笑不露齿。让您这么一看，哦，这是小姑娘的，像不像三分样？这是怎么意思呢？就说是逢场作戏。反正您在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喽。您见着我了，这熟人太多了。常连安吗？可不是吗？在哪儿来？我姐天津，来了多少日子了？来了四五天了。咱们吃顿饭去吧。谢谢，我不去，走吧，别客气，不，没工夫，改天见。你看大街上，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说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的，不行，让您看着不舒服。啊，您碰见我了，这不是那常连安吗？哟，可不是我吗？你多少来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嗯，不去，走吧，别客气。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朝代。明朝，明朝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多热闹，咱们这前门外啊，那热闹极了。可是在五牌上呢贴了一张黄榜，这个黄榜贴着日期很久了，没人敢揭榜。可巧鲜鱼口里边有个肉铺德龙馆，掌柜的姓孙，叫孙德龙，山东人。这个人呢放假这几天呢，他什么也不好奇，好奇什么？就好奇喝酒。他喝的太多了，这天是十五，十六呢得开张。他心里还明白，哎呀，我可别睡觉，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楼买肉。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地方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二十来年了，净骨钉，手有油也往上蹭，杠高也在这个袍子上面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洗来的，长圆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钩杆子干嘛用啊？钩珠的白蜡杆子，七尺多长，上头俩钩，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呢，这黄榜在五牌子这儿贴着，这大伙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刚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这儿一边打呼，这憨拉子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留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怎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看着生气。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不是，咱不认识字，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

0: 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
1: 哎，大哥，怎么意思？
0: 怎么意思？我看着生气。
1: 哦，
0: 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
1: 不是，咱不认识字，
0: 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老李家这个告示，能一段
1: 什么告示啊？
0: 这是告示啊？这黄榜，
1: 黄榜，
0: 什么叫黄榜啊？皇上贴的，这叫黄榜。
1: 哦，好，老李家，你念念仨听听。
0: 哦，不识字，念你听听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你等等。
0: 什么叫皇帝诏曰？
1: 呵，这不明白。
0: 皇帝诏曰，皇上说话，皇帝诏曰。
1: 哦，皇上说话嘛，皇上诏曰。
0: 那么我要说话呢？
1: 你说话干嘛你？
0: 我是诚心的，是果乱，是听不听啊？
1: 咋听？干脆告诉你吧，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是个老道，这个老道会36手掩秘，一部金刚经。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秘，读透金刚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否则断绝邦交。
0: 这个老道好厉害啊，
1: 可不是吗？
0: 那么贴着个样榜做什么样榜呢？是不是
1: 黄榜？
0: 这些皇榜，
1: 这
0: 做什么？
1: 这是招贤纳士。
0: 什么叫招贤纳士？要有能人，会打哑谜，读透金刚经，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做官。
1: 哦，能做官，打哑谜。
0: 哎呀，打哑谜那算什么？
1: 好，你会打哑谜吗？
0: 呵，那咋会？
1: 还会做球，
0: 36手。
1: 哎，
0: 我会8波做球。
1: 那么他会不会啊？
0: 会。
1: 他打什么哑谜啊？
0: 买卖猪肉，要肥的，要瘦的，要头，是要猪蹄儿，多少钱？这个哑谜他会，
1: 跟老道这哑谜不挨着。
0: 那么你还会念经吗？
1: 念经咱会。
0: 咱哪天都念经。
1: 我不念经我不舒服。
0: 我不念经不舒服。
1: 好啊，
0: 这好机会发财啊。
1: 那你怎么不接榜啊？
0: 我接榜。
1: 您算接了好几层人，他个儿又高，再拿这钩杆子，我接榜。哎，
0: 这多大篓子，他把这撕了。
1: 这还有看榜的兵丁呢，过来就把他捆上了。
0: 但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王的人。
1: 王的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
0: 别介，
1: 既然接榜必有来历啊，
0: 带我亲自去看，
1: 给他松绑。
0: 是，
1: 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榜给他解了，山猪纳闷儿，
0: 这怎么当事？这怎么当事？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
1: 你开玩笑是吗？
0: 谁跟你开玩笑？
1: 我们大人来了。
0: 哦，你们大人来了。
1: 好啊，你妈来了我也不怕。
0: 谁妈呀？
1: 我们大人。好，我相信大人。
0: 这大人这么一看，好啊，身领扯杆外表，
1: 壮士，你接的榜啊？
0: 可不是。
1: 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0: 我是山东
1: 邓九福蓬莱县，
0: 咋姓孙？
1: 我叫孙德龙，我小名叫喜儿。
0: 大人一听，谁问的小名呢？
1: 你会打哑谜啊？
0: 会八波做球。
1: 念经呢？
0: 念经，我哪天不念经哪天不舒服。
1: 好啊，既然如此，跟我一同念军。
0: 什么叫念军？
1: 见皇上。
0: 好，
1: 见皇上。

0: 我们哥俩老没见了。
1: 这多大的事儿也不是
0: 啊，很直爽。
1: 你是骑马呀坐轿啊？
0: 咱骑驴。
1: 这位大人一听骑驴还许有点来历呢，还许是张阁老下凡呢。哪儿给他找驴去？
0: 现找了一匹驴，都上去到了五朝门外，下马下轿下驴，摆着山灯从到了朝房茶点伺候。王大人一想，当时见皇上还得礼不言礼，麻烦了，抱不住啊，叫他先跟使臣先斗发，赢了见君，不言礼没关系，输了听候我主的罚落。对，等着见驾。皇上升殿之后，这位大人上来了，就把刚才朝房的那片话奏明了圣上。皇上一奏，选外国使臣觐见，老道说声领旨，出离了朝房，到了金殿，打稽首，扶臣一胆，不良佛。皇上这么一看，这个老道这个儿不高，不足五尺，横来起大有二尺半。呵，道冠道服，一看这头发都发红，这个脑袋大根的头，窝窝眼，这个鼻子呀，塌鼻梁，翻鼻孔，大下子，高估计，这个脸说黄不黄，说绿不绿，整个这么一大窝窝，赶上在他国呀，这是有名的法术家，窝瓜真人。道者，与我国斗法需用何物？问他用什么东西？赶上一问呢，这个东西还用的还真不少，高搭法台三丈三，两座。太师椅一把，香炉、蜡签、朱砂笔、黄表，一大碗凉水，五谷杂粮。这桌上有什么，那个桌上有什么，旨意传下来了，吩咐营造司预备。真快，搭好了，在什么地方啊？品级台下。怎么这么近呢？他有旨意啊，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要看得见要听得见，看看怎么个斗法法。预备好了，旨意下来了，我国的法官东边法台，他国法官上西边法台，各用法术上法台。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手拿拂尘，身背宝剑，就在这个西边，就看他嘴里念咒呢。感情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呜就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着，是五心朝天，静等着斗法。这位王大人来到了朝房，一看山洞，睡着了。哦，睡得这香，您算他坐在一太师椅子这样。王大人进来，孙法官，孙法官，孙法官，叫不醒。这底下人过去连推带搡，这山洞才醒。他正做梦呢，哎呀，好家伙，您买什么？要肥的要瘦的？大伙儿听都愣，什么叫肥的要瘦的？什么？反正山东醒了，他一看这屋子这个摆设等等的，这是他都睡了一觉了，他这酒下去了，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的这墙？我这老大过了， 我怎么来这接个钱啊？
1: 王大人，人家怎么一听要坏，怎么老大哥了？
0: 哎呀，孙法官，请你道话呀！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现在老道已经上法台了，等着孙法官上台道话呢。走吧。他一听这话，他愣了。
1: 斗法？哪个孙子会斗法？
0: 什么还他金刚经还念经？
1: 我金刚，我连水钢经我也不会啊。
0: 哎呀，怎么还打哑谜？我连哑巴也打不了啊。
1: 我老大爷，我实在我对不起你，我哈酒哈太多了，我哈累了。
0: 你饶我这一回，我下次我不敢了。我他这一作揖，把这位大人吓坏了。哎呀，孙壮士，你这酒喝的也太凶了啊！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说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能奏法。现在外国使臣已然上了发台了，等着你奏法呢。怎么着？你喝醉了？你喝醉了，我受得了吗？万岁爷瞧不见你，我就蒙军，脑袋就没了，你得剐呀。咱们俩人死了，外国人不进贡，这是小事。各国狼烟四起，我国没有能人抵挡，从此就能亡国呀。山东一听这话，呼，酒要上来了。眼珠子瞪得挺大，
1: 哇，这个小子这么厉害啊！
0: 老大爷，你也不要着急，我打兔崽子去。这是打架的事儿吗？
2: 这一下，孙德龙酒醒了。那么再之后怎么上法台斗法呢？今天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6: 是
5: 啊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咱们说着学着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相声名家方清平表演的单口啊，他是李金斗先生的高徒，他的单口啊可以说在创作和表演上独树一帜，既有相声特有的那种魅力和包袱的穿插安排，也有脱口秀式的这种语言组织的结构，表演冷峻而诙谐啊。我们请您听这段我这多半生方清平表演。
2: 来的晚了点，晚了点是没办法，高速上一不收钱就堵车了，怎么办呢？我叫方清平，生于1970年8月5号。不像吧，像49年的是不是？摊长，我妈说我属狗，我媳妇说我是狮子座，我也闹不清楚我是狗还是狮子，怕他们婆媳闹矛盾呢，我对外就说我是狮子狗，他们都说我像沙皮。今天这个节目叫什么呢？叫我的多半生，因为今年是我诞辰43周年。说您别乐，我在网上查了，活人也能用诞辰。我要是能活到86岁呢，这个节目应该叫我的前半生。问题是就我这体格估计顶多68，所以叫我的多半生。当然了，这个人算不如天算，万一我说完这相声下台就挂了，这节目就叫我这一辈子。这个东西都是保不齐的事儿。你看我呀，其实我们家过去不是说相声的，我是宦官之后，不是，说到了啊，官宦之后，出身望族。我们家人都记不住事儿，老望，望族嘛。我奶奶的奶奶跟慈禧是表妯娌，我姥爷的姥爷跟溥仪是双胞胎的兄弟，叫亲王啊，名字叫西哈努克，不是柬埔寨那个西哈努克啊，爱新觉罗西哈努克。我是名副其实的官六代，我出生在咱们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是兽医给我接的生。因为我们家周围啊没有妇产医院，我快生了，我爸着急就奔兽医站了，胖大嫂正给驴盯着呢，我爸说上我们家看看去吧，我媳妇要生了，你娶什么呀？人呢、啊、人呢、啊、给人接生您会吗？这胖大嫂乐了，4条腿的都能对付，甭说2条腿的了。到了我们家，给我接生下来，大哥恭喜，是个公的。我生下来，我爸爸给我起名的时候，我们小孩嘛，都爱叫那个建国，给我起名方建国。问题是我们胡同住着6个建国呢，人家家长都不干了，人说你凭什么方我们家建国呀？我们那儿啊又建了一家招待所，我爸爸说叫建招。我妈说你叫建招出去不老得挨揍啊。我们那儿建了一家人民医院，我爸说叫建人。我妈说呢，以后人家看见咱们孩子，哟小建人，过来过来，不好听啊。我们那儿啊建了一家货厂，不是您想象那名字啊，方建厂，建厂。哎，我妈也不同意，我爸爸也烦了，就随便就捡了2个好字眼儿，清明节的清，太平间的平，我就叫方清平了。您看我们小时候上的那个就是街道幼儿园，1个月10块钱，我们小时候那老师就是街道妇女马奶奶，我们缠着马奶奶说您给我们讲故事，马奶奶问我们想听长的想听短的呀，我说想听长的，想听长的啊，从前呀有一只苍蝇，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了10分钟啊，我们都晕了要吐，奶奶不行了，来一短的吧，想听短的呀，呀打死了。 这倒干脆。那时候啊，我记着演那个沙家浜，阿庆嫂有句台词说胡司令吃瓜子儿。演阿庆嫂那个演员是东北人，不留神呢把老家话给溜达出来了，胡司令吃毛克。我们在底下还鼓掌呢，阿庆嫂真勇敢，然后坏蛋吃毛刺。这戏完了又换一出戏，是那个红灯记，李奶奶呀有那么一句经典的台词，孩子，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我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李奶奶那演员呀不知道抽什么风啊，好一张嘴就说错了，孩子，爹不是你的亲奶奶。铁梅一听，这不是废话吗？那能是一个人吗？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妈。铁梅也跟着起哄，对，奶奶更不是铁梅的亲家母。他这一搅和，李奶奶更乱了，咱们姐弟三个本不是一家人呐，把这辈分给扯平了，一指这个铁梅，你姓孙。奶奶我不姓孙，你姓侯。奶奶不姓侯，你姓诸葛。奶奶您别瞎蒙行吗？铁梅同志您贵姓？和一块住18年不知道姓什么。他这一乱，铁梅也忘了自个儿姓什么了。奶奶我免贵姓铁。对，你是铁铁梅，还左左木呢。那么奶奶我该姓什么好呢？这老太太多民主啊，姓什么跟这个孙女商量。铁梅心说，我倒知道你姓什么好啊，那什么，要不然您也姓铁。好，奶奶随你。你要人家这家里头奶奶随着孙女姓，小时候就那样吗？到了6岁半考小学，那时候老师也有个简单的入学考试，问我，嘿，我说你爸呀欠了人家10块钱，分10个月还，一月还多少啊？1分钱。怎么还那么少啊？你知足吧，要是我妈一分都不给你。我爸在边上急了，抬腿咣踹我一脚，我妈也骂我，这孩子让驴踢了。俩人打起来了。上小学2年级，我拿石头砍我们同学，老师啊给我姥姥叫到学校，姥姥数了我，你说你这孩子怎么拿石头砍人呢？我说他先砍我的，他砍你，你告诉姥姥啊，姥姥比你砍得准。上小学学习不好，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那个填空题都不会。老师出题，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填的是安能辨我是雄雌。老师出题，高山对大海说，你是如此浩瀚如此迷人。大海对高山说，我填的是谢谢夸奖，还挺客气。4年级有一回考试例外，发开卷子我一看，所有题呀、全会做，太高兴了，出错了，忘了自己叫什么了，马上就要收卷子了，还想不起来这个姓名栏该填什么呢，我叫什么来着，我问边上那同学，嘿，我叫什么名字呀？边上那孩子不理我，我拿话激他，孙子你敢点的名的骂我吗？他还不理我。老师过来了，你说你这孩子，你考试呢说什么话呀？老师您知道我是谁吗？我管你是谁呢，老师把我卷子撕了，闹误会了吗？就学习太差了，一直到这个6年级才加入少先队。跟我一块入队的还有一个胖丫头，学习更差，上6年小学蹲了6回班，入队那年呢20多岁，比我们班主任小1岁，长得又胖，您看那红领巾戴在我脖子上，前头一个飘带，戴他脖子上前头就一揪，没办法呀，老师想办法了，把这2个红领巾连在一块儿给他系上。 老师也挺高兴，他激动，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老师，我不想跟他结婚。上了中学了，上中学也不好好学，我经常的旷课。那时候我长得是大众脸儿，我就不在这个教室，老师发现不了我。我爸爸想一损招，给我弄现在这么一发型，这下好记了，只要我不在，老师就得问，哎，那光头怎么没来啊？上课提问，老师懒得叫人名字，就是光头你回答，我老得回答问题，给我烦的。有一回啊，是其他的老师啊给我们班代课，哎，我看着花名册提问，我心里踏实了，这回不会叫我了。老师叫方清平，这烦呢，看花名册还能点着我，反正老师也不知道方清平是谁，我不搭理他，我在那低着头。老师一看，方清平，方清平，方清平没来啊，光头你回答，就跑不了。要不烦呢，那时候最怕的就是考试，总是做梦啊，做噩梦，梦见自己考试了，一下吓醒了，醒了一看真考试了。高中毕业了，后来啊就到部队，到这个部队的演出队，当了一个文艺兵，跟那个富强我们是一个演出队。那时候要求那个战士啊一专多能，那时候富强不单说相声还唱民歌。有一回啊，他这个演唱下那个连队慰问，唱阎维文的那个你入学的新书包，唱那歌，富强很激动，那个战友们非常辛苦，接下来呢我把母亲送给大家，战友们要不要？今天有人要，那天没人要，大伙说了那么大岁数谁要啊，把媳妇送过来还行。当兵呢说十几岁，十八九岁，这老吃不饱啊，我总是上那个炊事班，我偷吃的去。有一回啊，上炊事班一看，这么一大盆那个杂货菜，什么都有，土豆粉丝肉，端回来哥几个吃了一个爪干毛净，全都吃光了。第二天呢，炊事班班长跟我们聊天，昨儿啊炊事班闹鬼了，我一盆泔水没倒丢了，给我恶心的呀，差点吐出来。后来从部队复员了，就在地方上说相声，一直说了十几年，默默无闻，连小孩都看不起我。我坐公交车，一孩子拿那个棍儿指着我，在我后边，我要把你变成魔鬼。我回头一看，这孩子乐了，妈妈，魔法显灵了。40岁生日的时候，我存折里一共有222块钱存款，我给自个儿买了一生日蛋糕，又买了20根生日蜡烛，因为那蜡也单收钱，我买回来搁镜子前头一照，正好40根。为省钱呢，卖蛋糕的说了，凭着这个发票吧，能领一张返券。好，我就在商场里找啊，找了3钟头，没找着领返券的地儿。后来才知道，就在卖蛋糕那儿领。领了返券一看，写着农药一瓶，这是天意呀！我一想，我干脆我结束自己这悲惨人生吧。打开瓶，刚要喝，一看这瓶盖上写着再来一瓶。我买农药都能中奖啊，我还死什么呀？要火了不死了，我参加相声大赛得一2等奖，出名了。从那以后，我有一个朋友在京郊开了一火葬场，生意不好，因为他开那地儿啊倒霉，长寿村。他就跟我说，那什么，你给我们火葬场当个代言人怎么样？我一听就急了，我搞艺术的，你让我给火葬场代言，你对我的猥亵，不是猥亵，对我的亵渎。你这火葬场老板说了，那什么，我给你20万，那你就谢一回吧。第二天派着车接我，司机问我，方老师您是坐前面还是躺后边？我坐前面，坐前面，坐前面。到那一看，都布置好了灵堂了，大黑挽联写着生的平常死的一般，屋里弄一床，我往床上一躺，不放哀乐，放我的单口相声纪念我呀。这些个过路的群众以为方清平真死了呢，都进来瞻仰仪容，这边看着我的仪容， 那边听着我的相声，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下排了400-500人呢。这主办方看出商机来了，卖票880一张， VIP 是1280，可以跟死尸合影。您别瞧我活着的时候就办这专场，票卖不满，我那追悼会的票抢购一空，也是4多小时还没参观完，我躺那睡着了，迷迷糊糊，等我醒了的时候啊，我发现我自己躺在一炉子里头，我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哎，哪个钮是火化呀？我当时就坐起来了，我说真要烧啊，外边那人说了，不烧还得给你20万，不如把你烧了。我说我不要钱了。我老师对我这一生做一个评价，说我呀就是这么一浑人。我说浑人我可比不了，这是一位古人，您不知道吧，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秦始皇命王翦兵吞六国，在夜间偶得一兆，就是做一梦，偶得一兆，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惊醒后心中甚是忐忑不安，恐怕江山落于他人之手，随下旨意，南修五岭，西建阿房，东开大海，北造万里长城，以防匈奴不想江山传至，二是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自鸿门宴刘邦赴会，相国相庄拔剑助舞，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楚汉两路进兵，以咸阳为定，先进咸阳为郡，后到咸阳称臣。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到霸王帐下，霸王执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投奔刘邦，果然登台拜帅，在九里山前设下10面埋伏计，困住楚霸王。前面乌江拦路，后面韩信追兵甚紧，霸王正在危急之中，只见江中飘飘来一小舟，霸王点首唤之，余驾江某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余驾言道，你那里人高马大枪臣，我这里渔船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闻听言道，那有何难，先将某家枪马渡过，再渡某家不迟。说话之时，小船拢岸，渔人将枪抬到船上，把马牵至舟中，船高一尺，船离江岸，直奔江心。渔人高声喝道，呆，西楚霸王重瞳项羽，今天休打某家当义打鱼之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吕天成是也，奉了我家元帅将令，在此等候于你，所谓骗取你的枪马，你虽有恨天无霸恨地无欢，拔山之力，掌中无枪，胯下无马，如实手足，难道要死在韩元帅刀下，还不拔剑自刎，等待何时？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是拔剑在手。想当年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只落得乌江自刎，看来我真乃一浑人也。后人有诗叹之曰：“昏庸之辈是重瞳，张良吹散子弟兵，霸王空有拔山力，乌江自刎血染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方清平表演的单口《我这多半生》和返场的小段，下面再请您听一段白全福先生表演的《跳大神》。
3: 您瞧这各行各业呀，富有发展，就拿这最突出的就是这个医务界大发展。您要是有病，您就上医院，然后或者请中西医，中医老中医大方木一号木就知道，这叫寸关尺，扶成吃素，通人的血，肝胆脾胃肾，爱服药吃下去，入奶精，入奶精一串就好了。可是上西医，西医大夫听诊器一听，肝有毛病，胃有毛病，肺有毛病，吃点药，吃点药，再休息休息就好了。您千万别在街上那街面的卖那假药的，别买。一点都不能买，那个说我不买，我也不上医院，我也不请中西医，我请乔香的。什么叫乔香的？就跳大神的，就跳大神的分两种，有老头啊，有老婆。这老头呢顶的是大仙爷二仙爷，老婆呢顶的是大仙姑二仙姑。他们一来的时候一附体，有地方什么呢，有安静，一打哈士就来，一打气氛就走，一打哈士一来口眼歪斜，把这病人呢就送这儿来了。哎呦，您给看干嘛，大娘啊，点上香烧完了也不知道他手干嘛去，啊，一打哈士，嗯，好，走，这神人来了啊， 哎呦，您谁呀？
4: 我说哎，我是大香菇啊。
3: 哟，大香菇来了，来来来，您看看，您给病人瞧瞧。哎，您说说病源，给开个方。他一开方说病源，连说带烫，
4: 你那个病根不清，白天烧，夜了冷。你不想东西吃，脑袋疼，
3: 到何辙？哎，是这意思。不想东西吃，您给开个方吧。
4: 哎，仨红枣啊，两片姜啊，白开水呀、啊，七红糖啊，
3: 这能治病吗？这个？啊？
4: 哎呦，哈气，
3: 掏出手绢来，擦擦眼泪。哎呦。人家走了，刚才谁来了？
2: 大香菇。
3: 嗯，说病源了吗？
4: 说了。
3: 开药方了？
4: 开了。
3: 还说什么呢？
4: 什么也没说。
3: 大香菇走了，跟我说了，要明天这看病的来了，带五斤香油来。啊，我那海灯啊，没油了，添海灯。啊，哪是添海灯啊？他想吃香油了。
2: 那我说白香菇，你别损德，
3: 哎，这是真的。哎，您要说是真的，这回这么办，我有个主意。他正跳着呢，
4: 撒红枣，
3: 您就在院里一嗓子查户口，您看他怎么样？正跳着呢，
4: 撒红枣啊，两片姜啊，查户口。阿去，
3: 哎呦，你们几个这坐着啊，咱们回家来。
1: 好，听完了白全福先生表演的这个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3.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整点新闻。

各位听众，前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在今天过世，待会儿稍后我们会在头条新闻为听众朋友播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3点56分。

各位听众，现在是3:57。前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在今天过世，享寿100岁。我们待会儿稍后在新闻时间4点整为您播报。就这样。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4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3: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股市的一些相关的情况。SP500 指数在目前是下跌 31.77， 在 7468.81， 道琼在目前上涨 73.49， 在 51638.19， 纳斯达克目前下跌 345.86， 在 2617.208， 罗素2000在目前涨 23.10 在 3002.86， VIX 今天只涨了 0.76 在 17.54。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今天纽约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不过今天可能在下午4点、5点、6点啊，可能会下雨，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但是晚间6点过后呢，又是一个阴天，这是今天天气的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目前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综合外电报道，前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在今天过世了，他享受100岁。格林斯潘在任内引导了经济蓬勃发展而被誉为大师，但卸任之后却爆发了房市的崩盘跟金融的危机，也因此招致了部分的批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今天报道，格林斯潘历经4位美国总统，担任了5个任期的联准会的主席，而最早是在前总统雷根在1987年的提名而任命，最后则是在小布希总统任内在2006年的任期届满。在长达18年半的任期当中，他是美国史上可以说任职时间第二长的联准会主席。格林斯潘他结婚的29年的妻子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的记者 Andrea Michelle， 他在今天发表了声明，宣布格林斯潘的过世消息。在这一项声明当中， 他表示说 Allen 也就是格林斯潘的名字，因为帕金森氏症也就是 Parkins 他并发症于今天上午在家中过世，他正好享受100。他的太太表示说，他是一位巨人，在两党总统任内协助形塑了美国数十年的经济面貌，但他总是诚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法新社报道说，联准会在今天发表了声明，对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过世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并赞扬他对货币政策与经济思想在这方面的贡献。声明也特别指出，在他的领导下，联准会达成了一个持续的价格稳定的时代，不仅支持了经济的成长，也有助于巩固公众对联准会的信心。格林斯潘出生在纽约市，1950年代曾在母校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教授经济学，同时他也担任了经济顾问公司 Thomson Greenspan and Corporation 的董事长兼总裁。他曾经协助管理该公司长达21年。格林斯潘曾经在前美国总统尼克森1968年总统竞选活动中担任过国内政策研究主管，并且在尼克森就职之后担任了兼职的顾问。1974年，尼克森政府的最后一年，格林斯潘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 在此之后，在福特总统任期内他继续留任。1976年福特竞选失利之后，格林斯潘重返经济顾问的工作，直到1987年获雷根任命做联准会的主席。1987年10月19号，格林斯潘上任之后两个月，美股创下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道琼在那一次指数暴跌了 22%， 而这一天后来就被称之为是黑色星期一。第二天，格林斯潘宣布联准会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流动性以支持经济和金融的体系，他的保证有助市场展开相对快速的复苏。格林斯潘在执掌联准会的期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强劲的和平时期的经济的扩张之一，失业率也降到 4% 以下，股市达到当时的历史的新高，而联邦政府也开始出现预算盈余而不是赤字。2000年网络泡沫的破灭之后，美国经济在2001年陷入了衰退，再加上受到911恐怖攻击的冲击，格林斯潘和联准会将关键的利率调降到当时前所未闻的水准，最终利率降到只有 1%。 不少经济学家也说，这些低利率助长了房地产的泡沫，也鼓励了投资人对原本不符合购物贷款资格的借款人提供了抵押贷款。人们也批评联准会在那些经济荣景的年代没有对抵押贷款的市场进行更好的监管。格林斯潘在任内对房地产泡沫的说法始终保持着保留的态度，他强调虽然个别地方市场可能存在价格过高的情况，但没有证据显示存在全国性的泡沫。然而当2008年秋季美国房价的崩跌，房屋遭到法拍和银行倒闭潮的激增时，他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作证时表示自己感到震惊跟难以置信。他表示说，尽管他曾经试图对某些房贷风险提出警告， 但泡沫的破灭所造成的经济破坏，事实证明比他所能够想象的任何的情况都要广泛得多。他后来指证指出，他与联准会设定的低利率并没有导致房地产泡沫或随之而来的危机，并且认为自己在任期期间 70% 的时间呢是正确的。来自在今天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区在3月的时候拍摄了一个卫星，而在今天的这一项中央社来自杜哈的外电报道谈到，卡达能源部长卡比在今天表示，昨天晚上发生的一项天然气设施爆炸造成了13人的死亡，66人的受伤，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不仅仅影响了在当时的出口。法新社也报道，卡比在记者会上解释了今天必须做一件他一直希望而永远不会发生，那就是宣布在国内13名拥有印度跟巴基斯坦国籍的人士不幸罹难，而这也是他宣布在国内13位拥有印度跟巴基斯坦国籍的人不幸因为这一场爆炸而罹难死亡，66个人受伤并且接受了医院的治疗，不过幸好没有人有生命的危险。他说，这个致命的爆炸是一项意外的事故，不会影响卡达的出口。他也解释，这个事件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我们对全球的出口，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并非蓄意的破坏或者是所谓的敌对行为。路透社也报道指出，事发的地点是位在一个超大型的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的园区，而在这个事故发生时呢，工人正在重启3月份遭到伊朗袭击之后他们暂停的所有的作业。而根据在现场当局的说法，巴尔赞天然气的供应设施昨天晚上发生了技术性的事故，在卡达境内设有大型的美军基地，而在伊朗的战争期间，该国多次也遭到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这是卡达天然气的设施在昨天发生了爆炸，那么据了解呢，可能是有人投弹的攻击，造成呢66人受伤13人死亡，不过当地的官员表示不影响他们在天然气上的出口。来自纽约的消息，前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在22号过世，享寿100岁。格林斯潘在任内引导经济蓬勃发展而被誉为大师，但卸任之后爆发了房市的崩盘跟金融危机，也因此招致了部分的批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今天报道指出，格林斯潘历经4位美国总统，担任过5个任期的联准会主席的职位，而最早是来自前总统雷根在1987年提名任命，而最后则是在小布希总统任内在2006年的任期届满。他长达18年半的任期，是美国史上任职时间第二长的联准会主席。格林斯潘结情29年的妻子，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的记者 Andrea Michelle 在今天发表声明，宣布了格林斯潘过世的消息。声明中也表示， Allen 在因为帕金森氏症而病发，在今天中午在家里面过世，享寿100。他说他是一位巨人，在两党总统任内协助而形塑了美国数十年的经济面貌，但他总是诚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法新社则在今天报道指出了，联准会在今天正式发表了声明，对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过世表达深切的哀悼，并赞扬他对 货币政策跟经济思想的贡献。声明指出，在他的领导下，联准会达成了一个持续的价格稳定时代，不仅支持经济的成长，也有助巩固了公众对联准会的信心。格林斯潘出生在纽约市，1950年代曾经在母校纽约大学教授经济学，同时他也担任经济顾问公司 Tom Sand 以及 Greenspan and Corporation 的董事长兼总裁。他曾经协助管理该公司长达21年。格林斯潘曾经在前美国总统尼克森1968年总统竞选活动中担任过国内政策研究主管，并且在尼克森就职后担任了他的兼职顾问。1974年尼克森政府的最后一年，格林斯潘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此之后，在Ford 总统任期之内他留任。1976年福特竞选失利后，格林斯潘重返经济顾问的工作，直到1987年他获得雷根的任命，做了联准会的主席。1987年10月19号格林斯潘上任两个月之后，美股创下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道琼工业指数暴跌 22%，而这一天后来被称之为黑色星期一。第二天，格林斯潘宣布联准会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提供流动性以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他的保证有助市场展开相对而快速的复苏。格林斯潘在执掌联准会的期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强劲的和平时期的经济扩张之一，失业率降到 4% 以下，股市达到当时的历史的新高，联邦政府也开始出现预算的盈余而不是赤字。2000年网络泡沫在破灭之后，美国经济在2001年陷入了衰退，再加上受到911恐怖攻击的冲击，格林斯潘和联准会在关键利率调降到当时前所未闻的水准，最终利率降到只有 1%。 不少经济学家也说，这些低利率助长了房地产的泡沫，鼓励了投资人对原本不符合购物贷款资格的借款人而提供抵押贷款。人们也批评联准会在那些经济荣景的年代而未能对抵押贷款的市场进行更好的监管。格林斯潘在任内对房地产泡沫的说法始终保持着保留的态度，他强调虽然个别地方市场存在价格过高的情况，但没有证据显示存在全国性的泡沫。不过2008年秋季美国房价崩跌，房屋遭到法拍和银行倒闭潮的激增时，他在众院监督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他自己也表示他感到非常的震惊而难以置信。不过格林斯潘也表示，事实证明比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况都要广泛的多。后来他也作证指出，他跟联准会设定的低利率并没有导致房地产泡沫或随之而来的危机。他认为自己在任期间 70% 的时间，他所提出的一些在财经方面的政策呢是正确的。2026年世足赛提出了33场进球，也创下了破百，可以说68年来是最快的。这是在今天来自 BBC 所提供的一则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 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频道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叫做梅开二度，卫冕以2-0夺下了2连胜，提前晋级32强的淘汰赛。

美东时间下午4:22，在这里向您问候的是梅晶，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球迷朋友们，今天可能是非常开心的一天，首战演出帽子戏法的阿根廷当家球星狮王梅西，今天小组第二战碰到了奥地利，第38分钟就攻破了球门，生涯世界杯进球数累计到了17颗，超越了德国名将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史上进球王。在下半场停补时的阶段，他再追加了进球。

在纽约的朋友今天能看到现在的天气真的是乌云翻滚。今天呢，纽约会遭遇暴雨和强风的侵袭，恐怕让原本已经就是在今天晚间在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比赛会有一些混乱，在通勤的状况下也会进一步的恶化。对于足球迷而言，观赛体验可能会打一些折扣，而值得注意的就是雨伞是被禁止携带进入在新泽西州的体育场的。当局已经对都会区发布了严重的山洪警报和旅行警示，预计呢风暴会在今天下午2点开始影响这些地区，并持续到夜间。届时挪威和塞内加尔将在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对决。官员们指出，纽约市部分地区在今天的降雨量可能会高达4英寸，大苹果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这一累计的雨量。而根据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局，他们报告说，这一次的恶劣天气可能带来最高时速50英里的阵风，并在最强降雨季以每小时大约2英寸的惊人速度累计降下最多4英寸的雨量，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雨量了。那预计在全纽约市整体的降雨量将会达到 0.75 到2英寸。当局也警报说，强降雨可能会导致道路、地下道和地下室出现严重的突发性淹水。那么在傍晚的通勤者，特别是前往观看晚上8点开球世界杯比赛的球迷，在今天应该提前做好准备。气象专家艾瑞克森表示，预计会出现交通延误，最强的风暴预计在晚上7点到10点之间。那今天呢，今日美国也报道说，如果比赛场地8英里范围内出现闪电，那么世界杯的官员们他们会强制暂停比赛30分钟，而且每一次新增闪电都将会重新计时。风暴和赛事的时间正好重叠了，可能对今天晚间的通勤会造成显著的影响。另外，新泽西地铁和火车都表示，从宾州车站出发的列车将会在3点到7点之间优先服务前往球赛赛场的乘客，仅持有比赛门票就可以在新泽西州的球赛战场那一站下车。一般的旅客呢，需要改搭乘其他的捷运，从曼哈顿33街车站前往新泽西州的霍伯肯或者是纽瓦克宾州车站。纽约市方面也表示，从星期四开始已经为这一次的风暴做了万全的准备，包括清理排水系统和检查容易淹水的地区。市政府也指出，盗墓处理小组已经进入了待命的状态，还有那些拖吊车队也将随时的准备处理因为淹水受困的车辆。预计白天的气温呢仍将是比较温和的，而在高温的时候，今天只有华氏70多度，是比较凉爽的天气。但是现在你看看外面已经乌云翻滚，有的地方呢已经下了雨啊，这一场大雨呢到明天天气就转为干燥而稳定了。

美东时间4:28，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另外据报道说，维京人已经接管了纽约市，这是因为挪威的足球迷们现在来到了纽约曼哈顿，在周一晚间会在纽约新泽西的这个体育场举行的挪威对塞内加尔的小组赛做准备。整座的城市在短时间内就被红色和深蓝色的人潮占据了，仿佛进入了一场属于北欧的节庆。在某个时刻，时代广场被一片红蓝交织的球迷海洋占领了，他们高举着双手，齐声的呐喊，并且以标志性的维京划船动作来庆祝，为挪威队的第二场小组赛造势。挪威国家足球队的球迷聚集在时代广场的红色阶梯上，营造出浓厚的世界杯氛围。他们穿着红色挥舞着国旗的球迷在这一座曼哈顿的地标上齐声的欢呼，以传统的划船来庆祝这个划船的动作来庆祝这个这一个盛世，同时也点燃了现场的气氛。就连新泽西的魔鬼队的吉祥物也加入了其中，跟着球迷一起做出划船的动作，融入了这一片红色的浪潮当中。挪威球迷是以独特而高能量的庆祝方式闻名的，他们真的一直很出名很厉害。他们曾经在手扶梯上集体划船，也曾经近乎于维京远征般的方式涌入球场入口，甚至把这种庆祝的动作就这样完完整整地带到了纽约的地铁系统，形成了独特的球迷文化现象。这种庆祝方式如今扩展到了全球，甚至又传回了挪威本土。据报道说，挪威国会议员曾经短暂暂停会议，在奥斯陆同步进行维京划船的口号和动作，这个场面呢是相当的罕见而且震撼。在本届的世界杯上，挪威国家足球队的表现同样受到高度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场外掀起的热潮，也因为他们在场上的强势表现。小组赛首战是以4-1击败了伊拉克，并且迎来了就是基于28年的世界杯亮相，真的很厉害。球队的核心前锋是哈兰德，在首战梅开二度，展现了强大的火力。在赛后，他和女友一同低调在纽约观光，包括造访了曼哈顿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在结束和塞内加尔的第二场小组赛后，挪威队将会返回波士顿，在周五的时候迎战法国队，进行最后一场小组赛。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挪威队和法国队在 I 组并列领先，所以今天晚间的比赛呢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如果你是一个球迷的话呢，一定会非常关注，要比美金关注的多。如果你不是一个球迷的话呢，你也知道现在大家所议论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关于球赛。如果对于球赛你知道的为之甚少，就好像在纽约人是要感到惭愧的，你应该多多的知道。那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的话，就继续的享受吧。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今天，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宣布成立评估委员会，着手探索由纽约市和曾经两度举办冬奥会的普莱西德湖联合申办2042年的冬季奥运会的可能性。如果申办成功，这将是自1980年以来奥运圣火首次重返纽约州。霍楚办公室说，这个构想深受今年意大利米兰和科尔蒂纳双城冬奥成功的启发，认为相距不到300里的纽约市和普莱西德湖同样具备双城合作的潜力。霍楚强调说，现在正是让奥运圣火重返纽约的时代契机，能够完美的结合普莱西德湖的奥运遗产以及纽约市的国际舞台。

曾经在1932年和1980年两度主办了冬奥会的普莱西德湖依然是理想的协同据点。气候变化研究也指出，到了2050年，这个地方将是全球极少数仍然能够确保稳定低温的雪量适合举办冬奥会的历史据点之一。而根据初步的构想说，两地将实现完美的室内和室外的分工。纽约市内的 Madison 广场花园、巴克莱中心等顶级场馆可承办室内冰上赛事，洋基或花旗球场可举办室外大跳台，中央公园则是可以规划短距离越野滑雪，传统的雪上项目则持续依赖普莱西德湖现有的奥运专业赛道。新成立的普莱西德湖纽约市冬季奥运会博奥会的探索委员会将由奥林匹克区域发展局总监兼执行长沃尔敦出任主席，成员阵容也涵盖了州政府和地方官员，包括州长秘书凯霍以及纽约市市长曼达尼，团队中的负责经济正义的副市长苏维斯。委员会也将下设社群参与、财政、赛事营运以及法律合规等专案小组。州政府强调说，委员会将耗时约有一年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探讨这一场围绕着现有的场馆永续性、财政责任和社群参与的区域协同运动会是否符合纽约州的经济和基础建设目标。官方也谨慎表示，目前的评估阶段并不等于正式的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所以呢，一切的一切呢，还是在有序的进行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前两天呢，各处在全美各地都非常的高温，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连续出现了极端高温，是从6月12号到16号，在仅仅四天之内，就已经有三名登山客被热死了。国家气象局预计说，在这一周温度还将继续飙升。在这里，园方强烈的建议游客千万不要在一天里最酷热的时段去登山。喜欢运动当然是一件好事儿，可是有的时候好事儿也是从那种不冷静和极端的行为中变成了悲剧。国家公园管理局 NPS 发出了一个公告，指出近期大峡谷和酷热相关的意外事件急剧增加。在6月12号，一名72岁的登山客在南凯巴布步道因为高温感到不适，送医抢救仍然宣告不治。在16号，两名分别67岁和68岁的登山客被人发现沉尸在北凯巴布步道，同时出现了中暑的迹象。在这里呢，官方曾经对大峡谷国家公园发出过高温预警，公园和气象官也指出大峡谷的登山情况极具欺骗性，峡谷内部温度往往比边缘要高出许多，相差达到20到25度，海拔每下降100尺，体感温度和气温就会显著攀升，形成一种烤箱的效率。所以呢，在这里登山客下坡的时候，可能气温较低，会感到凉爽而且轻松，但回程时却要爬回数千尺的陡峭以及应对底部的高温，这样的话是非常有可能中暑的。亚利桑那州的旗杆市的预报主任约翰·德罗说，即使在天气温和的日子，从底部返回峡谷边缘都已经非常的辛苦，更何况在极端酷热的日子里，遇上105到110度的这样的高温，就会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里呢，他又说大峡谷地区现在正接近一年中最最酷热的时期，要等到夏末雨季才能带来一些凉爽。而与此同时呢，整个美国西部地区从落基山脉到太平洋沿岸，在20号的时候都出现了高于平均的气温，预计在今天和明天的气温会进一步的飙升。持续的干热天气以及相对较低的湿度增加了整个地区的火灾风险。在大峡谷以南约有90里处的橡树西峡谷，在那个周边地区19号发生了野火，烧毁了最少有500英亩的土地，游客和居民当晚需要紧急的撤离。一个联邦跨部门小组以及十多个地方部门正在全力地展开扑火的行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日本鹿儿岛县雾岛市，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非常离奇的男童失踪事件。来自熊本县八代市的5岁男童和家人到雾岛市的一个温泉泡汤时突然失踪了，警消出动了120人展开大规模的搜救，至今为止没有任何的结果。据报道说，鹿儿岛县的警方事发在昨天下午3:30左右，男童当时和父亲母亲以及2岁的弟弟，他们一家四口在附有室内浴池以及露天风吕的家庭汤屋泡汤。报案前大约15分钟，父母先离开浴池前往更衣室，约3分钟后返回，池中的男童就已经不见了踪影。他的母亲随即报案说，哎呀，孩子不见了，是不是掉进了河里。男童大约1.2米高，身形比较瘦小，失踪时全身赤裸，没有穿鞋和任何的衣物。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面向河川的窗户和纱窗都处于开启的状态。由于温泉旁就是天降川，警方研判男童有可能从窗户爬出去，不慎跌入了河中。男童一家使用的是汤屋，在面对河川的一侧设有窗户，窗户底部几乎和浴池边缘齐平，方便通风以及眺望河景。媒体报道说，温泉负责人受访时表示，窗户的高度大约有40公分，所以孩子有可能爬上去翻出窗户，但是翻出去之后窗外地面的高度大约有150到180公分，孩子是根本踩不到地的，很有可能受伤，而且翻越窗户也不会马上掉进河里。建筑物距离河岸大约有8公尺，中间隔着树和一道河堤。负责人表示，就算是成年人也会认为下去太危险，因为当时河水是非常湍急的。警方说，事发前一天，鹿儿岛地区持续的降雨，导致天降川水位暴涨。消防人员在今天都穿着潜水装备，抓着安全绳，进入河中来搜索。鹿儿岛警方也出动了警用直升机，从空中协助搜寻。警方和消防共动员了大约120人，沿着温泉附近到河口大约10公里的范围内展开搜索。但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左右，当天搜救时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而在今天呢也会继续的搜寻。男童的父亲面对媒体时表示，一家人到鹿儿岛旅游，当天先是前往平川动物园，回程去泡汤，没想到竟发生了这样的意外。他悲痛地表示，现在只希望孩子能平安回来。事件曝光后，日本社群媒体涌入了大量替男童祈福的留言。不少网友说，想到父母现在的心情真的令人心痛，只希望孩子一定要平安地被找到。不过也有不少人质疑父母的做法，认为即使是家庭汤屋，也不应该让5岁的孩子独自地留在浴室内。另外有部分的网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开始就是臆测案件另有隐情，甚至联想到今年3月京都发生的小学生遭到继父杀害的案件。他们称，如果夫妻把孩子从窗户丢出去，
也没有人会知道。对此呢，熟悉网络侵权案件的律师清水杨平说，目前警方公布的情况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父母涉及了犯罪。他指出，即使发文时加上了如果，加上了假设这样的字眼，只要一般的读者会理解为是在暗示某人犯罪了，仍然可能涉及名誉损毁或是侮辱罪。他提醒说，在事实尚未理清前，社会大众应该避免凭空猜测或是将他人视为犯人，以免对当事人造成二度伤害，甚至因此承担法律责任。目前警方仍然以男童可能从浴室窗户离开后跌入河中作为主要的调查方向，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失踪的儿童。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爱荣和纽约市警局的局长提茨在今天联合宣布起诉了4名涉嫌在曼哈顿华埠等地非法贩枪的嫌疑人，指控的罪名超过了50项。这个团伙是由乔利父子领导的，另外有2名协助贩枪的从犯费洛杰恩和罗斯，他们涉嫌在今年3月到5月期间从乔治亚州购得枪支，然后非法贩运到纽约市来销售。2个月期间，向假扮买主的卧底警员分5次售出了45支枪。起诉书显示，被告小乔利4月9号和卧底探员约在华埠坚尼路叫科西街，在那里见面，随后前往位于附近的藏枪地点，并在第二天凌晨在探员的车库内完成了交易，共售出10支枪械和弹药，其中包括1支加装过的强制复拉扳机的这个枪支。这种装置呢，能够提高半自动枪支的有效射速，以及规避美国法律对自动连射枪支的管制的半自动手枪。交易额超过10,000元。在今年的4月21号，小乔利再一次和该探员在相同地点会面，售出了10支枪和弹药。4月23号和5月7号小乔利分别在布鲁克林的2处地点分别向探员售出9支枪。最后一次交易是发生在5月17号，小乔利再一次位于华埠的据点向探员出售16支枪和弹药。在交易之前，他和从犯罗斯还透过3方通话指导探员如何在纽约市内寻找工程师来安装，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个强制复位扳机 FRT。 在跨州联合执法的行动中，4名被告在6月17号相继落网，其中2人是在乔治亚被逮捕的，将被移交到曼哈顿检方。主犯小乔利被控41项非法持有武器罪、5项非法贩枪支罪和1项共谋罪，总共53项重罪指控。小乔利之父老乔利则被控8项非法持有武器和3项非法贩售枪支罪。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纽约纽约，我是美金。一名来自纽约法拉盛的30岁的华人男子涉嫌闯入前老板的住处，他偷走装有前老板已故女儿骨灰的骨灰坛，并要求对方支付7000到8000元才愿意归还，否则就威胁说他会把骨灰倒掉。这名男子目前面临的是入室盗窃、非法侵入盗窃、收受赃物以及勒索盗窃案等多项重罪指控，保释金维持在50000元现金。根据法院的记录说，被告是住在法拉盛195街的陈诺，近日在宾州的蒙哥马利郡法院举行的保释金复核听证会上，法官欧尼尔维持下级法院先前的裁定，将陈诺的保释金定为50000元现金。法院记录显示，陈诺目前尚未交纳保释金，仍然被关押在郡监狱内，等待在地区法院法官穆特面前举行初步听证。法官并下令说，作为保释条件之一，陈诺不得和受害人有任何的接触。刑事起诉书说，案件发生在6月12号，当天尚默兰镇警方接到报案后，前往该镇的一处住宅处理一起盗窃案。受害女子告诉警方，陈诺进入她家中偷走了一只装有她女儿骨灰的骨灰坛。

在这里，警探达维多表示，住宅监视画面拍到了当天下午4点36分，陈试图进屋，而后出现在屋内，带着一个深色的盒子离开。受害人确认，这个深色的盒子就是装有女儿骨灰的骨灰坛，估值约2000元。警方说，陈诺当晚向受害人承认是自己拿走了骨灰，并要求他支付7000到8000元才愿意归还。起诉书指出，陈还威胁受害人，如果你报警，他说我会把骨灰倒掉或永远不归还骨灰坛，并逃回纽约，使他再也见不到女儿。

受害人后来告诉警方，承诺先前曾经在他位于巴克斯郡本萨勒姆的一家美甲店工作。法院文件也显示，陈后来因为对顾客行为异常，受害人认为他不宜接受继续受雇，双方原本涉及店务或是所有权的安排也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之后，警方称承诺曾经多次的到店内制造问题。调查显示，在案发当天的早些时候，承诺也到该美甲店要求和受害人讨论他声称对方欠他的款项。双方争执后，程据称威胁要砸毁店里的东西，并推了受害人，受害人随后就报警，警方到达现场命令承诺离开。受害人另外告诉警方，程过去两个月曾两次在他家中留宿，他怀疑程在此期间拿走了他的住家以及汽车钥匙，当他要求他归还时，承诺拒绝交还。警方询问承诺时，他表示自己认为受害人欠他的钱，并称他只是想来解决问题。他承认用钥匙进入住处，但声称钥匙是受害人给他的，他也承认拿走了骨灰坛。起诉书引述承诺的说法称，他因为当天早些时候和受害人发生了争执，一时是没有正常的思考，才会拿走骨灰坛。警方表示，陈还承认他拆下了住宅内的一台摄影机，并将它丢进了桶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纽约市长曼达尼在今天下午发布了一个公告提示，今天下午起，纽约地区将可能出现剧烈的暴风雨天气。前往新州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球迷们需要做好防雨准备，并提早出发，以备很可能出现的严重交通拥堵。而根据天气预报说，纽约地区是从今天午后一直到明天上午之间，将会出现暴雨、洪水、强风和强烈的离岸流等等的极端天气。而挪威对战塞内加尔的世界杯比赛会在今天晚上八点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开球。目前世界杯官方并没有比赛改期的计划，所以呢，数万名的观赛者，这些球迷将会面临在极端天气下长距离移动的一个境况。另外呢，曼达尼市长在这里建议球迷们还有晚间的通勤者，大家都要做好旅程延误的心理准备。虽然是八点钟开球，但是有可能会晚，所以你如果要去看球，你应该更早的出发。现在才出发啊，按照以前是来得及的，可是现在真的有可能来不及。他表示，鉴于世界杯运输和常规通勤以及恶劣天气这三个情况叠加起来的这样的情况，出行应该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同时要避免驾车或是骑车穿越积水的路段，以免发生危险。目前呢，从纽约市往返赛场的20元廉价巴士票已经全部卖光光了，还没有买票的观赛者只能前往到曼哈顿的宾州车站去搭乘新泽西的通勤火车，而且火车的换乘和安检将有一部分是在市内的车站进行的。另外呢，在大雨天的

这个天气中舒适性是比较高，不会那么热了。由于赛场的案件要求，入场的手提行李必须透明而且符合体积的要求，如果需要防雨，尽量的携带透明的雨衣而不是雨伞，雨伞是不能带进任何的比赛现场的。另外，曼达尼也提示说，纽约市民和到访的球迷不要错过世界杯期间的五区胜利者特餐的这个活动，因为这个特餐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9号，纽约市有超过900家的餐厅参与了这个活动，将会推出固定价格26块钱的堂食套餐，套餐内容包括就是菜肴饮品是在一块的，所以你只需要花26块钱就可以吃饱饱了。

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警112分局正在追击一名涉嫌在皇后区的森林小丘一处校园游乐场无故的袭击6岁男童的男子。警方呼吁知情的民众要协助辨认嫌犯他的身份。这事情呢是发生在6月15号的下午6点左右，当时这名6岁男童和他的母亲在 PS144 小学的后方游乐场活动，一名陌生男子突然接近男童，并以手掌拍打他的后脑。警方说，男童遭袭时母亲就在身旁，嫌犯犯案后立刻逃离了现场，朝不明方向离去。救护人员随后将男童送往长岛的犹太森林小丘医院检查救治。虽然男童没有明显的外伤，但是头部疼痛明显加剧。而根据警方公布的监视器的照片所拍到的这个照片呢、嫌犯显示呢，这个显示嫌犯是一名亚裔男子，大约40岁左右，黑色头发，佩戴无边框的眼镜，案发时身穿浅蓝色有领的衬衫。警方目前仍然在追查嫌犯的下落，他的照片呢已经被公布，如果大家看到了他的照片有任何的消息，请您拨打警方的指罪热线 800-577-8477 800-577-8477。